是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凡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0: 在座的13位主任，我们集体反对不公，我们要求终止改革。
1: 如果我不能。

0: 吴越，我们都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您现在走了，这个医院我们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们恐怕要辜负你对我们的关照了。
1: 我先表个态，林副院，你走哪，我跟你去哪。我是真受不了那个什么狗屁的排行榜，是不是？
2: 我们一起走。

我们提三个要求：第一，取消排行榜；第二，终止改革；第三，在辞退书上签字。

0: 我们要什么院长？
1: 我理解
2: 为是，但是院长他现在是
3: 院长，
2: 让我们见见。
3: 好的，
2: 我们有话
0: 跟他们说。
2: 我们见一下院长。
0: 别院长，
1: 不好意思，院长，他们听说要开除郑医生。
4: 列夫院长，我听说你们要开除郑医生啊，求求你千万别开除他呀，他是个好医生呀，李院长。
5: 对
4: 呀，你们不能开除他呀，啊，林副院长。遇到这样的病人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了，我等我好一点，我马上就去打工，我会把医院的钱都还上的。啊，林副院长，我求求你了。
6: 你这才刚刚好。别太激动啊，回去多休息。
4: 我没事。哎，你们不是都有话说吗？快
0: 点。李院长，我知道为了给孩子们做手术，医院投入了很多的钱。郑医生说了先不用我们付钱，但是如果因此害他被开，谁来做手术啊？
4: 是
0: 啊，
4: 医生
0: 走了。啊，对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房子抵给医院，别赶郑医生走。求您了，好吧，求您了，求您了，
4: 求您
0: 了，
7: 郑医生，对不起啊，我之前我投诉您是收红包来着，后来我发现啊，我们那个住院费里面多了一笔钱，这我才知道是您把红包里的钱全部都充到我们的住院费里去了，真的是对不起您啊，我冤枉了您。
8: 应该错了，我们
7: 院长。我请求你真的不要开除贺医生，他真的是位难得的好医生啊！
0: 院长，别
2: 开除，他们都是好人啊！
0: 院长，
2: 这样对好医生有
0: 公平啊！别开除，
9: 献身医学，恪守医德。
10: 潘老，
6: 潘老，您不是前两天刚刚 TIPS 手术完了吗？您这是。
11: 小林，当初你成为医生时的宣言还记得吗？
6: 我记得。
11: 你背一背。
6: 我会凭着良知和尊严行医救人，把病人的健康当作首要的理念。

0: 既然没有忘记，那么你们，那你们为什么让患者在手术室外等着你们呀？你们，好大的威风！
1: 陈老，您千万别动气。
2: 对，
1: 我们这就去刷手，马上就去，
2: 马上
1: 去，现在就去，
2: 我们马上就去，
3: 好。

1: 各位也请回吧，大家就请跟我来吧。
2: 谢谢，
3: 请你们先出去一下。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海城现在有1200张床位，我想请你们猜一猜，海城刚开始的时候有几张床位啊？200张，一张床位，
1: 不可能啊！我刚认识老布的时候。
0: 他给我看过医院的配置，就只有200张。他说的呀，是海城已经成立之后。我说的是最开始，一个帐篷，一个床位，3个医生，小布、陈妙和我，他们俩是我的学生。 98年特大洪灾，我们3个在海城相遇，分布在各个洪灾现场。帐篷就是医院，担架就是手术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创建一所医院，所以医院的标志啊。
2: 就是一顶帐篷。那这3道线，就代表你们3个人吗？不是。第1条线是医术，医术是医学之本呐。
0: 医术进步了，社会这个大机器才能更好的运转，推动人类的发展。第2道线是医德，医生无德的危害要大于疾病本身呢。就像刚刚，如果患者失去了生命，那不是他们疾病造成的，而是故意延迟。
2: 不上手术台的医生啊！
0: 医术、医德，还有一个是什么？医患。医患，听听这个词，医在前，患在后，哼。 不符合逻辑，先有患，才有医嘛。以我个人的观点呀，应该叫做患医。看不见患者的医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医生不但会看病，还要会看人。只有看清了人，才有助于我们为他们更好的看病。
2: 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患者。
0: 是，我们的职业生涯这么短，可我们接纳的患者

这个世界是有限的，不错。要去改变，不能只靠个人，要靠制度。苏丽亚，你想改革，你想创造一个更好的海城。 可是，你考虑到这些了吗？你看，你照搬了曼欧的经营医院的赚钱模式，可是你却忽略了他管理医院的核心理念。这核心理念是什么呀？ 患者至上啊！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
1: 好
0: 吃，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患者至上，团队联合，这三条线，我们三个人，三个不同的理念，团结协作，并肩前行。

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海城医院交接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更要团结呀！只有团结，才是海城。 才是未来呀，小林，你是我看着来咱们海城的，那时候你多年轻，多帅气呀，现在也白发满头了，你做副院长。 是我推荐的，我今天不是要特意指责批评你，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么多年，你是咱们海城医院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生啊！你看，你的很多患者都成了我们海城的 VIP 了，哼。 VIP 是什么？是有钱人吗？不是，是只来我们海城看病的人，是只来我们海城找你林格医生看病的人呢。

对不起，罗院长。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呢，小丽。今天你没手术，你回去休息休息，调整好了再回来。

0: 大家都休息吧，啊！苏燕啊，你推我回病房吧。
1: 潘老，我们有件事要跟您说。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你说什么？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是陈淼的儿子。你是？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这么多年来，我时常在想，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
1: 去过你家，去了很多次，但我们找不到人呢。
0: 我被爷爷奶奶带走了。我告诉自己，我要查出真相，替我父亲洗脱冤情。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
1: 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难怪，另外一科做得好好的，非要跟我学介入，而且你还经常询问海城的事情。
0: 你口风很紧，从来都不记过去的事情。1年进修期满，我只能先回三院。
1: 直到今年，我患了一头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是。
0: 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所以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是啊，我在档案室看了当天所有的手术记录，当时确实是大黄牙的母亲李爱芳先到了医院，我父亲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处理，偏偏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我爸选择先救小女孩。
2: 我父亲没有做错，却被外界认为是救富人，不管穷人死活。是，
3: 你父亲确实没有做错，但是遇到那么一个不依不饶的患者，
0: 问题在于，为什么没人给李爱芳做手术？为什么非要等到小女孩救完再救李爱芳？为什么？
4: 这么多，联系到潘老，陈淼没有？陈主任正在往这边赶。潘老，别电话。
5: 老婆，哎，现在情况怎么样？情况非常复杂，赶紧去帮忙吧。啊，好。16年前，高速连环车祸，海城因为距离最近，成为了第一救助点。我们当时只是个小医院，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4: 最终坚持先给小女孩做了手术，再给李爱芳解释。事后，大黄牙打听到小女孩家境富裕，就找来媒体说你父亲只救有钱人，不管穷人死活，害得他母亲终身残疾。

那么你呢？你在哪里？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对吧？

0: 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你不是手术狂魔吗？华北骨科第一大佬，我就直说了，你来了，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他做的，但是你失败了，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是不是？
1: 不。 没有这样的事，
0: 没有。他是海神的金字招牌，你们为了保全他，让我的父亲背锅。他是你的学生，他不敢违抗。

家属指责的，舆论攻击的，你们栽赃的，他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才选择轻生。现在，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进过李艳芳的手术室？

他说你是他最敬爱的恩师，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最敬爱的恩师和最好的朋友，最终逼死了他。

0: 不是这样的，潘老当时确实进了手术室，但是他没能做那台手术。为什么没做？因为我喝了酒。
1: 潘老怎么还没来啊？潘老，
2: 我来了。哎，潘老，
0: 虽然我接到医院的通知，赶回了医院，也进了手术室，可是当我站在手术台前，
1: 哎呦，潘老，
0: 我做不了手术了，我喝酒了。
1: 潘老，
0: 我的手抖得厉害。 我眼前的患者，全都模糊了。我知道我做不了手术，这是我终身悔恨的事情。如果没有喝酒。 李爱芳的手术应该由我来做，受到大黄牙刁难的人，应该是我，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也应该是我。是的，你说的没错，你父亲。 是为我，为我背了锅。

当时的海城没有经验，遇到这种群体突发事件非常混乱，再加上大黄牙闹事，后来的手术多多少少都被耽误了，事后点名批评又被媒体大肆报道，双重压力下，老不让你父亲

0: 你提出主动离职，是想让他避避风头。潘老爷一直自责，觉得都是他的错。亲自上省里去向领导陈情，可是没想到，你父亲，你父亲救我们，那也是老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做这个噩梦。你父亲。
1: 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学生，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职业道德。他有两句口头禅：只要手术有100%的成功率，就要尽100%的努力完成它。还有一句是。
2: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我一直想对你父亲说一句对不起。 可是他永远的听不见了。你是他的儿子，今天我就对你说吧。 对不起。

0: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 虎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2: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2: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3: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2: 哦、他们不会说，到底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啊。

我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儿子，也成了医生。 了如人心，好，我也算是了了这终身遗憾。

0: 当年我在南大，征人把我的班进修介入。我听说他父母双亡，靠贷款读书，工作几年一直在还贷，过得也很艰辛。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孩子很不容易，很勤奋，很刻苦。 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可万万没想到，他会是陈妙的儿子。想想这些年他受过的苦，这心里……
1: 你去照顾他，这是没找到而已。
0: 我没能保护好我最好的朋友，更没有照顾好他的遗孤，惭愧呀。
1: 他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但却成了这么出色的医生。他的未来我可限量，你不用自责。阿丽，我要做一件事情，但必须经过你的同意。你是不是要把当年属于陈妙的海城股份？ 还给郑源。好，我来处理。

0: 很难接受这样的真相，是不是？总觉得应该另有隐情，应该有人为那起悲剧负责，应该让那个人反省后悔，说其实都是我的错。只有这样，才能让愤怒和仇恨有宣泄的目标，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是不是？我很理解你，因为老顾要跟我离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泼脏水，背负污名而死。
1: 我父亲没有做错，脊椎合腿当然是先求前者。
0: 我也没有做错，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老夫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
1: 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我母亲就不会死，他就不会跳楼。
0: 这也许就是命吧。

0: 一个医生，寒窗苦读8年，临床工作15年，下班后接到电话，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他用自己的医术，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你跟我说，这是命？
1: 不然呢？这是误会，是误会就要澄清。怎么澄清？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光有文字的手术记录。给患者家属看了，但是人家不认，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他看到的是，明明是自己母亲到的早，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诊。

0: 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干嘛去了？
1: 辞职了。
0: 辞职了？
1: 他说他得了肝癌，想找人做介入手术。
2: 对，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商量。
3: 如果这次我们能治好他的病，
4: 跟我说这些没有用，重要的是证人他会怎么选。
3: 我相信证人一定会回来的。
5: 不要，如果我告诉你患者名字叫王阿果，代号大黄牙，他的母亲叫李爱芳，你做不做？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

0: 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我跟玻璃就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涂所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 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跟时间竞赛，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 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
1: 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谈谈我的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好，我们知道在佛光山呢，很多人会说你在佛光山好忙哦，好，很多的课程，好，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活动，好，但是常常听到这样子，我都会跟大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在忙工作，我也从来觉得我们没有在忙活动，好，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我的师父呢，不是在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怎么说呢？在每一个好，我们所被赋予的一个任务，好，各位不管您现在是会长，好，是督导，好，乃至于是读书会的带领人，好，甚至于是我们慈航幼稚园的老师，是园长，好，这每一份好，从师父启发给我们要来帮助众生的工作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好，那在佛门我们。那在佛门，我们怎么透过承担得到利益呀？好，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在学习佛法，是不是为了能够开智慧？好，那我们在服务众生的时候呢，其实最希望是我未来有足够的福德因缘，好，得生净土，对不对？然后呢，有善根，好，可以不断的提升。所以，当我们遇到每一个所谓的工作或是任务或是活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啊。我一直很喜欢这一句话，好，就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开智慧的机会来了。好，当困难来的时候，就是你开智慧的时候到了。好，当服务众生的因缘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培养福德因缘的机会到了。所以以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不断的在开发自己的智慧，在培养自己的福德因缘，让我们可以在佛道上更加安住。师父就不断提供各式各样的平台跟机会给我们。好，那我自己本身遇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好印象比较深刻的挑战呢，是这一本书。好，献给旅行者365日。好，我们知道这本书呢，其实从师父在很早期去了印度，去了东南亚，好，在弘法在考察的时候呢，他说他总是会在。世界各地的旅馆抽屉看到一本书，叫做《圣经》。好，走到哪里都有，什么语言都有。那他心里就想的是，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一本佛教的好这个圣典？哦，让学佛的人呢，你在旅途奔波劳累的时候啊，打开这本书呢，可以为心灵充电。他说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他心里酝酿了50年，一直到2015年呢，终于带着。好，他的书记呢，花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中文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呢，给编辑出来了。好，大家如果你有翻过呢，你会看到里面有4大类。第一大类是经文嘛，对不对？啊，《金刚经》、好，《法华经》、《华严经》都有。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古代大德的，好，这个诗词歌赋，对不对？好，那第三大类呢，就是当代的文学。好，当代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那最后一类呢，就是我们师父的著作。好，以这4大类呢，大概800多则呢，横跨这一本中文版的书，他们花了一个月翻译出来，就开始在台湾、好，在东南亚、在欧美呢开始发行。那我记得那一天呢，我们是在传灯楼的一个小的会客室，好，就是很多这个中委员会，好，这些中委呢就聚集在这个空间里面向师父报告。这本书发行的状态，好，然后未来是什么计划？好，那当时我就站在门口，因为挤不进去嘛，我就靠着门口在听，好，师父呢在指导这一件事情。啊，结果师父讲完之后呢，他就突然呐，也没有转头，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啊，他说这个现在哈，可以在这个亚洲的旅馆，好，开始发行很好，好，但是真正要离我的梦想在全世界可以被看到。还有点距离，好，那要真正发行到全世界呢，它需要被翻译成英文。哦，各位，我一听到那一句话呢，我立刻就往后退。哇，这多可怕！800多则诗词歌赋、经文，好，这个文学，它横跨的这个文体太多了，我读都不会读，我怎么可能翻译？好，可是那个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所以当我有往后退的时候呢，不知道哪里伸出了一只手挡住了我哈，啊，
他说你不要再退了。他说师父现在在对你说话，你要回应师父。各位，我会这么想不开吗？这么困难的事情，我就看看，或许我有机会不是主事者。结果没有想到师父应该知道现场有谁，他又讲了第二句话。他说真的，我的梦想呢是真的，可这本书可以有英文，那就太好了。他就不讲话了。那这次我没有再往后退呢，但是旁边的那只手就轻轻地把我往前推。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复杂。这个旁边的法师他就说，你要回应师父的愿力，师父的心愿已经50年了，妙光你现在要开口。但是我心里真的是不敢，绝对没有办法承担，因为我觉得那个内容如果我翻译不好，是不是就砸了佛光山的招牌。如果我没有做好的话，我这辈子会很愧疚。结果师父又讲了第三句，哎，真的需要英文。当时从头到尾背对着我，我都没有讲话。那于是到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啊，我这辈子拜这个师父，我要怎么样回馈回报答我的师父的恩情，我至少要从能够回应他的愿力开始。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往前踏了一步，跟师父报道。师父那时眼睛已经不方便了，我们自己要发出声音嘛，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是妙

光。好，您刚刚讲的我都听到了。好，那是不是如果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好传播到全世界？好，师父就不讲话。好，那我本来想说师父会说哦，那很好，你去做。结果呢，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做是不是？啊，你要花多少时间？好，直接切入正题。好，我就开始算800则。好，我一天呢花时间看得懂大概3则到4则嘛。如果顺利的话，一天能够有3则到4则做出来，大概要2年的时间。好，那但是我知道，我如果跟我师父说2年，他一定不会接受。好，因为我们的师父从来都是把握时间，中文1个月就编好，他怎么可能让我用2年的时间翻译？好，所以我立刻现场自动打折。好，当师父问我说："你要花多少时间？"我说："师父，那1年可以吗？"啊，就没有想到师父听到1年，他没有说很好，他说："嗯。"好，这一次又转过头来了，啊，那个"哼"的意思是什么？不行，对不对？所以我就再打折，哦，我说师傅，那半年可以吗？好，这次他终于转过头来对着我，他说："半年？什么半年？你为什么要这么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你看一行一首诗就4行字嘛，4行字读过去就翻译出来了，你为什么要用半年？”哦，那个时候心里想的真的是骑虎难下。于是呢，已经没有办法，没有退路了。好，我们要做师傅的弟子，就要勇敢嘛。我就跟师傅说："那师傅3个月可以吗？"好，我已经从2年说到3个月了。那我心里就想的是，接下来哈，我的团队会跟我一样，我们要一起打拼。结果师傅就说："什么3个月？1个月就给我翻译出来。"好，那个时候我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用4个字哈，就是欲哭无泪。真的没办法。那但是呢，当我想到没办法的那一刻，我心里就想：第一个，我相不相信我的师父？好，我的师父从来不信口开河。我的师父是一个信守承诺，而且对于数字清楚明白的人。如果他今天讲1个月，这个含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够不够资格做我师父的弟子？好，对他来说，生命从来没有困难。好，即使色身生病了，别人去打压他，好，弘法的过程遇到困难，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放弃？好，所以我就跟师父说："好，1个月我试试看。"好，那我们的师父呢就说："好，去吧，我没话跟你说了，好，赶快去做，好，把握时间。"他我记得他跟我说："把握时间。"所以我走回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盘算这个该怎么做。好，那还好呢。非常幸运的是，当我相信我师父的时候，我就开启了我寻找答案跟开智慧的这个过程。好，我就想，1个月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团队。好，但是这个团队怎么样把这个流程给缩短？好，那我一回到办公室呢，我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团队已经有一位叫做资月法师哦，他现在就坐在第一排帮我控制我的 PPT。好，你站起来。这个法师站起来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对，智越法师是在美国出生，好，在纽约大学毕业。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是不会看中文的，好，但是回到台湾读佛学院，现在呢，中文好得不得了，好，都是因为当时这个因缘。我走回去啊，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非常有创意，而且永远都在开发新知。他就说："哎，妙光法师，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技术叫做云端科技。好，2016年的云端科技才刚刚开始嘛。他说这个云端科技很棒，就是一个档案呢，它是 live 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档案更动、更新、调整。好，所以我们不再像以前翻译呢，花1个月把 Word 档做好。"然后再寄去给润稿的人，再花2个月，然后呢，润稿的人再花，寄去给校稿的人再花1个月，然后再回稿再花1个月。好，就是我们只能一个工作去完成。但是当他给我看到这个云端科技的时候，我就想啊，太好了！解套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就开始找了30个翻译团队。好，第一个步骤呢是中文翻中文，好，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好，让翻译的人可以看得懂。那第二个步骤呢，是把白话中文翻译成英文，好，转换嘛，先把意思转换到。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润稿的人去看英文之后，把它
重新修饰成

是对的文体，散文、诗词、经文，好，这一些。然后后面的人呢，可以随时帮忙校稿，这个拼错了，这个少什么资料，比对一下。那这种情况是我早上呢，我翻译一句话，我去泡一杯咖啡回来呢，已经有三个人给我意见了，好，帮我认识过。好，乃至于是我去睡一觉呢，回来呢，我昨天所做的一切都已经经过了三人的校稿。好，就这样子呢，我们就24小时，好，没日没夜的呢，把每一次的这个文章啊，重新读过、分享、翻译、认识，然后真的就这样子越来越顺畅的时候，好，当我们全部把它初稿全部翻译出来的时候呢，我真的吓一跳，800多则全部翻译出来，花的时间刚好一个月。

原来我的师父啊，给我们这么大的挑战呢，是在教我们要用智慧做事，好，发心发愿，用智慧做事。好，可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各位，你看一下我们翻译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常常做到半夜呢，已经头脑不清楚了。但是呢，每一则新的都有极大的挑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记》。好，它叫做"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经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好，当时我看到这个诗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好，截稿日期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了。哦，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好，但是呢，就在我在很困扰的时候呢，好，师父那一天竟然呢，就由侍者推着轮椅啊，到了传灯楼1楼来巡寮。好，他就过来关心我们。好，他其实呢是看我们进度如何哈，但是他没有问我们说，哎，你还差多少啊？好，师父是说，哎，有没有什么困难？好，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我们的师父都会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好，所以我就不客气了，我就跟师父说，好，师父，我们对于阅读这个经典，其实有极大的困难，好，因为我们看不懂。那第二个，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怕这个诗意不够，好，押韵呢，英文做不出来。结果师父那天晚上啊，他就陪了我们唠了1个多小时。好，他就说啊，他说文字呢是有画面的，好，他不是告诉我这一则怎么翻译，他说他从以前就有一个心愿，是把《金刚经》啊，好，透过阿难尊者的角度，好，用最白话、最体贴的方式呢，去讲给大众听得懂。好，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哦，画面跟听得懂。他就说他曾经试着写过这个白话小说。好，那天晚上，师父就娓娓道来，我们就真的被他在叙述《金刚经》的故事的过程给吸进去了。好，他说从欧南的角度，他说我曾经在灵鹫山上跟佛陀在一起的时候呢，听到佛陀这样子讲。好，那当时呢，我记得是佛陀在一天行脚托钵完了，好，结束之后呢，好，依照戒律把这个钵洗干净，好，把衣折好，脚洗干净。坐下来就开始关心他的弟子，开始说法。好，那从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呢，佛陀喜欢跟弟子一问一答。好，就是由这个当机众，对不对？站起来，好，来跟。

好，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呢，让每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好，所以我在看这首诗怎么变成一幅画的时候，好，第一个我先问，请问里面有几个法？啊，只有三个法啊？四句话几个法？十个法，对不对？每一个法的意思都一样吗？不一样。好，哪一些法是名词？哪一些法是助词？好，哪一些法是形容词？好，那这个无的概念又是什么？好，我就依照师父他引导我，我们在一连串的自我的问答跟对话当中，哦，原来，好，这个是佛陀在对我们说法。好，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原来，好，某一些法呢是概念，对不对？好，有一些法呢是所谓的佛法的真理，对不对？那有一些法呢，是我们所认识的世间实相。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再说。好，第一个呢，法本这个法，其实这个当中没有什么世间实相，对不对？没有什么理念。好，那所谓没有概念的这个无法的这个想法呢，它也是一种真理，有没有？好，那我今天呢，把我所学会的，好，这一切呢，交付在无法。就是没有概念、没有真理、没有文字的这个空相当中啊，好，什么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是现象的这一个法呢？是我们所要成立的概念。好，以这样来说，我们不落于文字，不卡在文字表面呢，来体验世间实相，就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法本。好，所以以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从半夜11点听到落泪，一直到师父出现了。好，我们找到了勾勒画面的方法，把这个文字给完成了。好，所以师父在开发我们无限潜能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一直对于365的这个经验呢，感到非常的好不可思议。好，第一个，它开启了我们对于经典文学、好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的接触的方法，我们不再害怕。所以翻完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人呢，中文变好了，好，英文也变好了。好，然后对于这个文学呢，也变得很喜欢。好，这是第一个。那完成之后呢，当它开始传播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我们所交付在文字上面的这个生命跟愿力啊，会跟众生有连结。好，怎么连结？在我的家庭呢，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好，我姐姐在伦敦，好，我哥哥在香港，然后我的爸妈住在雪梨。好，所以我们一家人呢要团聚非常的困难。好，因为我自己常常飞来飞去。好，那我就跟我哥哥说：“你既然在香港，你如果回台湾呢，你就留个半天，好，让我看看你，跟你说说话。”好，但是我的哥哥呢，有时候也就偷懒，好，他觉得哦好麻烦哦，还是不要好了。所以有一次他回到台北呢，他就觉得偷偷的回到台北，不要告诉我。好，他就住在福华饭店。好，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呢，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不要找我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把抽屉打开，好，拉出了一本书开始读的时候，他就跟我哥哥说：“哎，这上面怎么有姑姑的名字？怎么会有妙光法师的名字？”原来他在福华饭店的抽屉刚好打开就看到这本《365日》，好，然后呢，立刻把电话拿起来打给我。所以这个当中的因缘不可思议，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拒绝我的师父啊，我们真的损失很大，而且我错过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啊。所以也就是我的师父在指导我们在跨越困难的时候，好，第一个我们学会用智慧做事，那第二个呢，所谓的不可能呐，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好，在我们的师父当中，心目当中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好，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呢，在2015年的时候有了这个经验呐，那我们下一个遇到的挑战呢，就是佛光大辞典，好，比365更加困难。好，但是这一次我比较有信心了，我就主动跟师父请缨，就是跟师父说，师父，好，我们的团队接下来来把这个大辞典翻译成英文好不好？好，那师父他这一次就说啊，他说只要你肯发心。我都乐见其成，好，去做就是去做，好。但是我要教你，你在做这个佛光大辞典有三句话你要记得。他说，第一个，好，佛光大辞典的音译要完成呢，你不能只做翻译。哦，那我心里就想，我的专业就是做翻译啊。
好，

啊，如果我不做翻译，我要做什么呢？啊，师父就说你听不懂，对不对？好，确实，我要想一下。他说，那我告诉你第二句话。好，佛法要弘扬到全世界，只能靠翻译。越来越糊涂哈，越来越困惑。好，师父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好，第一个是叫我不能做翻译，第二个又只能靠翻译，那我到底要不要翻译？那他就跟我说，我再跟你讲第三句话。他说，你要记得，这个佛光大辞典要翻译成英文，你只是众中的因缘之一。好，这句话我想了好多年，后来我的归纳，好，这个师父真的把我的世界开拓了。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不能只做翻译，是我的角色。好，我们在主导一个计划的时候，如果我只下去做翻译，我的眼界就非常的狭隘，我会错失很多重要的因缘。那第二个，佛法要弘扬到全世界，只能靠翻译，他给的是原则嘛，对不对？一定要靠佛典的翻译，汉传佛教才能够弘遍及五大洲。所以第二个是原则。那第三个，我只是众中因缘之一，代表的是什么？他跟我说，你不要做主编，好，你做召集人，把所有对的人呢，都召集到这个团队里面来。所以第三个叫做方法，好，我们怎么组织团队，把每个人放在对的位置，然后我又可以纵观所有的因缘，把这一件事做好，是师父当时教我的三个原则。好，那第三句话讲完之后，他说你现在立刻去找美国的兰卡斯特教授。好，这个兰卡斯特教授非常的有趣，他是最早把佛教藏经数位化的人，而且是他在最近几年呢，把波蕊经翻译成英文。好，那他一听到我们邀请他来做这个佛光大辞典的学术顾问啊，他立刻就答应了。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立刻答应做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沉重而且非常无聊的工作哦。哦，教授你要想清楚哦。啊，他说只有大师找我，我才会答应。好，因为呢，我对大师充满感谢。对，那为什么对大师充满感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啊。他说，在1988年的时候，当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一次被我们的师父带出亚洲，到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的时候，好，兰卡斯教授当时还蛮年轻的，他就受邀去参加这个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那当时呢，他的任务是他要发表对于佛典传播的未来是什么。那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投影机，应该是那个塑胶软片，对不对？你在上面写，又透过灯光投影到影片上面。那当时他就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他想的是，我如果现在有打字机，然后呢，我把它接到一个荧幕，让大家及时看到我打的内容，好，用这种方法来传播佛法，或许会很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想这个概念，是不是觉得极其简单？好，但是到了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的一个会场，拿了一台很大的打字机，然后呢，有一台只有黑色跟绿色的这个荧幕呢，对着大众，他就开始说明他的概念。好，当时大众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说他在发表完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狼狈，因为把大家搞不清楚状况。好，但是就当全场没有任何人给他一点回响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拍手，那就是我们的师父。他说他永远记得，当他非常狼狈的时候，这个法师，这个出家人站起来跟他拍手说："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于佛教的弘传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啊，他说他没有看到有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宏观。有人有这样子的心量呢，能够去鼓励一个好突发奇想的教授做这件事情，好，但是各位，今天这一个大藏经能够数位化，其实是因为有 Lancaster 的教授。那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到了现在，他唯一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可以报答我们的师父。所以他在2015年答应我们的时候啊，每个礼拜都上线，花2个小时呢。一个名相一个名相的跟我们上课，教我们怎么翻译，然后呢，引导我们怎么去做搜寻，怎么做研究。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的感谢，因为在这个期间当中，真的扩展了我们对于佛学的视野。

我们本来是每一年都会邀请教授回到台湾来跟我们上课，可是到了差不多2019年呢、啊，这个教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想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回到台湾了。哦，为什么？因为我的肺非常的弱，我只要坐一次长途飞机呢，回到洛杉矶我就要进医院一次，因为我的肺炎就会发作，而且非常的危险。好，那时候听了其实有一些难过，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没有机会在好总本山再看到兰卡斯特教授本人了。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有科技嘛，所以我们还是能够透过网络呢，一次两次的跟他往来。那甚至于呢，每2个月我还是会试着好邀请他来台湾一次。好，他一次比一次拒绝我拒绝得更果断。好，那但是一直到了今年呢、啊。好，我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初八的时候，好，我飞到洛杉矶去看他的时候，好，因为他已经不太能够回来了嘛，那我总觉得，好，这个学者我们应该要主动去亲近他，所以在跟他开了3天的会议之后，定定了我们今年佛光大辞典的方向。好，那我在回程的路上，好，其实我是在飞机上得到讯息，就是我们师父圆寂这件事情，那刚好就是在跟他道别之后，那兰卡斯特教授在隔天收到讯息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激动，他就坚持，好，虽然自己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好，还是一定要到西来寺呢去吊唁师父。那拜完师父坐下来之后，他就哭得非常的伤心。好，那当时我们的住持慧东法师就问兰卡斯特教授啊。好，就说啊，你不要伤心啊，你最难过的是什么？好，他就说我其实对我们的师父非常的愧疚。他说我本来是希望好在2019年回来看到他，当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迎接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圆满大师的一个梦想。他说我那一天没有想到师父会出来看我，而且当我握到师父的手，那种温暖、啊、到我现在都还记得。好，这样子好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好，那一天是在2019年他最后一次来到总本山的时候，师父特别从在病后从这个法堂呢坐着轮椅，好，来跟他握手鼓励他，跟他说你要做的事情继续做。好，他记得那一刻的时候呢，在今年在西来寺啊，他说他最难过的是他没有机会好在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把佛光大辞典完成，可以亲自让师父摸到。哦，各位，我听到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很多的感受，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计划的成员。好，那当这个变成他的遗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遗憾，哦，也是我们的遗憾。那他很难过的时候，慧东法师呢就鼓励他，他就说不会，他说你要相信师父会看到，哦，师父一定会看到。好，在这个鼓励之后呢，当天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他还是决定要飞回佛光山，好，来拜师父，好，走进藏经楼来拜师父。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线上跟教授讨论事情呢，跟现场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在那一次好不容易回来之后呢，留了2个礼拜，好，跟我们呢从早到晚一直在讨论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可以结合科技，好，让佛法快速的传播。那我们就在那里先讨论了，就是现在很夯的 ChatGPT 嘛 ，AI。好，怎么结合 AI 呢？把翻译好给完成。好，就研究了好多种方式，实际去测试。那我要说的是，因为他一个发愿回来拜师父，那2个礼拜我们好好的讨论完去测试，我们竟然发现了一种很不错的一个流程呢，透过 AI 的辅助。我们就在短短的半年之间呢，把过去8年所有的进度全部都更新，而且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好，我们现在发了愿就是要努力，在今年底呢，我们的佛光大辞典的初稿，我们希望把它完成，明年希望可以把这一本书呢印刷，让它完成，让我们真正可以把这套书呢献给我们的师父。好，所以师父虽然好现在的色身已经没有陪伴着我们，但是师父的法身跟愿力呢，时时刻刻带着我们前进，甚至让我们提升跟升华。
更努力的呢，把他留给我们一切的目标呢去做完。好，这是第三点。好，师父不是在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那第四个，好，简单讲一下呢，我的师父啊，他不是政治和尚，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出家人。我们在台湾呢，常常会好看到媒体好对于师父呢多加的注解，很多的标签说他是政治和尚。好，但是实际上就我们的观察，师父为什么这么努力在促进两岸和平？好，透过几次的因缘呢，好，这一些跟对岸的这一些论坛跟合作，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答案。好，那一个比较有重要的这个答案呢，是在一样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陪着师父呢到了海南岛的博鳌论坛。好，这个博鳌论坛呢，其实是师父在前去之前呢就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呢是世界佛教论坛。那一次呢，其实好师父他在台上讲了这个四个老人的故事啊，好，和平最重要，好，给大家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博鳌论坛这一章，好，在海南岛。那我记得那一年我们飞到海南岛的时候呢，师父的脚其实不方便了，所以每一次站起来呢，就大概要四个人才能够帮助协助师父呢站好。那师父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他能够站立的时间呢，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了。好，所以在飞机、在巴士、好在下他的旅馆当中的一起一落，其实对他来说都非常的吃力。但师父呢精神特别的好。好，那为什么特别好呢？除了那一次好跟这个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先生呢有一个对谈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师父受邀好可以进入一个跟各国领导拍照的环节。那师父就非常的谨慎，在那一天呢好就提早我们就前往现场。那很有趣的是，在这个现场呢，大家看到它是长方形的。好，我们每走一站呢，随行的人员就会有几位被挡下来。好，为什么？因为有领导，安全层级是最高的，只能够有自己进去。所以，我们透过不断的沟通跟协调啊，告诉对方，好，我们的师父脚不方便，眼睛也不方便，一定要有人帮他推轮椅，一定要有人帮他翻译。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可以陪他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到了现场看到的是在尾端有一排红色的阶梯，那离红色阶梯呢大概6公尺的半径围了一条礼宾带，好，也就是不拍照的人呢是不可以进去的。那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以陪着师父呢到他的位置，一直到大家都站好我们再离开。好，可是警卫说什么都不愿意，说什么都是只有拍照的本人才可以进去那个范围。好，他也不管我们告诉他师父需要人搀扶。那到最后呢妥协，师父就说没关系，你们帮我站好之后就离开那个空间。好，所以当师父站好的时候，其实呢其他的领导还没有进来，离拍照时间还有10分钟。好，我跟慧宽法师就只能站在礼宾带后面呢，看着师父非常有威仪的，非常笔挺的呢站在那个地方，好迎接每一位进来拍照的贵宾。好，可是呢偶尔摇晃好或者是脚没有力气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好，如果师父受伤怎么办？好，但是呢师父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那一天他真的就站了10分钟，让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好，跟所有人的这些领导呢合照完，好，等10分钟，拍照的时间只有3秒钟。拍完之后，所有人离开现场，我跟慧宽法师立刻就把轮椅推到师父的后面，我们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们在你后面。”好，拍完了，师父一听到啊，一放松，他整个人是跌到轮椅里面的，蹦的一声，脚已经没力气了。好，那我们很挂念嘛，帮师父整理好他的这个长衫之后，大袍就。要准备离开的时候，师父就很开心的转过来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转过来他问我刚刚站得挺不挺。各位你觉得师父有没有站挺啊？师父有没有威仪？永远，我们的师父永远都是最有威仪的，最摄受的。
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好，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啊，好，他就跟我们说了第二句话，他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哎，师父，好，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心情特别好？好，他说你们不要小看我今天这一站，我今天这一站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今天这一站呢，站出了中国大陆13亿人口学佛的因缘。所以我特别开心。好，那讲完了，我们回到旅馆之后，他就跟侍者说：“你们好，把我推进去。那今天晚上就不用再进来了。”好，师父那天晚上没有吃晚餐，也都没有再出来，全身精力都用尽了，就是为了那个10分钟。啊，多么的困难，但是师父做到了。好，那师父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站出这张照片，好。第二天早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跟师父在聊天嘛，在对话。那其中一个人就问了师父说："师父，好，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重视两岸和平？"好，师父在吃早斋嘛，筷子啪一声放下来，他说："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不知道战争有多么的残忍啊！好，战争残忍。"不知道和平有多重要，好，这个是我们当时去呢海南岛，好参加论坛，师父参加拍照的环节呢，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一个两岸和平，让人民都能够安乐。所以你问我，我们的师父是不是政治和尚？其实不是，他最挂念的是国家能不能够安乐，人民能不能够平安幸福。所以我说他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出家人。第五点，师父不是只要我弘扬佛教，而是希望我关怀所有的生命。好，我们透过911的这一件故事嘛，当我们走到911现场，作为佛教唯一的团体呢，好，师父的祈愿文竟然是慈悲伟大的耶稣、上帝、穆罕默德、阿拉，还有佛陀。那个是我第一次跟师父出国的时候，整个人愣在那里，哦，根本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哦，心里想的是，哎，我们不是佛教徒吗？为什么师父要向阿拉，要向耶稣祈福？好，那整个事情结束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后效应是什么？当这个祈愿文一讲之后，现场拉丁语系，好，这一个美国白人，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本来离我们远远的，好，非裔人士呢，全部靠过来。跟师父说："你刚刚的祈愿我很感动，我现在非常害怕。好，你可不可以加持我？"好，我们的师父呢，二话不说，扬之净水加持，还送他一句英文 ："God bless you。"对，上帝保佑你。好，那当时23岁的我其实看不透。好，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就是要去用佛法来度化众生吗？结果回程的时候，师父就说啊。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出来是弘扬佛教。他说，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不能给那里的人幸福与安乐，我们等于没有来过。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人间佛教。好，净化的、善美的，啊，只要能够让人心安定，让我们能够净化身心灵，好，正念、阳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好，这是我们的师父呢，教会我们比弘扬佛教更重要的是关怀所有的生命。

那最后一点呢？我的师父在教导我们，好，在人间佛教菩萨道前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是希望我成佛做主，而是希望我能够自觉行佛。好，所以师父常常讲啊，好，道无古今，悟在当下，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好，我们只求佛法给我们的开悟跟引导，让生命活得更光明。好，那在这个自觉行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常常在问的，就是现在师父圆寂了，那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好，那我的答案是我还是依靠我的师父。我依靠我的师父所教给我的佛法跟精神，我依靠我师父传承给我自觉行佛的理念，这样子呢，我时时刻刻师父跟佛陀呢，都随时与我同在。好，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好，我从洛杉矶回来的飞机上面，好，我起飞的时候，心里心心念念唯一想的就是师父，希望你给我因缘可以看到你，师父可不可以等我？好，但是起飞两个小时之后，讯息就告诉我，好，师父选择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师父圆寂了。好，各位，当时要不要飞去洛杉矶，我非常的纠结，因为飞去

也是看到这个92岁的老教授嘛。那回来的时候，我竟然就在飞机上错失了，好，我有见到师父最后一面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当时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这么没有福报？好，我怎么会没有这个因缘条件去见到我师父最后一面？然后那一刻，我完全没办法动，我也没办法思考，我也没办法喝水。他们供餐呢，我也没办法吃。好，搞得这个空服员呢，竟然跑过来问我说：“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帮你找医生？”哦，但是我只有轻轻的摇头，因为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当下，当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好，我心里会难过，但是我要放声大哭吗？啊，这恐怕不是我们师父所教导的。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好，所以脑袋转了一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迫切的在寻找这一刻我的师父教给我最重要的法是什么。好，想了很久很久呢，脑海里闪过了师父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刚出家的时候，好，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妙光啊，他说你不要呢，心中老是装着这些小情小爱。好，他说你不要老是在那里儿女情长，你要做个大丈夫，你心中要有众生啊，要把心量扩大。好，那一刻呢，那个声音一闪过，我就想到了师父在2014年呢，早就为我们准备好所写的真诚的告白。我立刻打开电脑。”好，在真诚的告白里面呢，仔仔细细的搜寻、阅读了几遍之后，啊，在这里面读完之后，我心里突然安定很多，因为在真诚的告白，师父早就教导我们，好，我们的未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出家人，好，我要怎么样继续守护佛光山，好，制度领导，唯法所依，好，非佛不作，集体创作。好，那未来的佛教是什么样子？好，我们该怎么样去思念我们的师父，都写在里面。好，所以于是在那一刻呢，心立刻得到的安定。我想的就是，好，那现在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好，那势必这么大的新闻传出去，好，要到全世界，好，我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那就是翻译嘛。所以我就立刻跟人间福报联系。今天所有要出去的新闻有没有需要我做的？那我就开始一来一往，好，把师父的这件事情的新闻，乃至于祈愿文，还有各个道场呢所需要发布的讯息，好，就跟着好我的团队透过网路，好，智越法师当时还在洛杉矶，好，也心里很难过，来不及回来，但是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心依托在我可以为佛教做什么事情上面呢，得到了很大的安定。好，一直到这些事情都完成，我回到总本山。好，我们简单漱洗，回到了云居二楼。好，我心里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够承受那一刻走进我们师父追思现场的那个画面？但是我们走进去看到的是这个涅槃塔。好，各位，光明、干净。好，周围呢是师父的诗偈，师父给我们的寄语，对不对？好，这个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好，然后那个时候早上10点半，我真的记得，刚好是我们台南的歌咏队，好，合唱团在为师父献唱。好，那个歌充满了希望，我听到的我愿，那样的一个场合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追思现场，对不对？它光明宽敞，然后呢？大家是带着正向的能量，好，在追思我们的师父。所以那一刻，我们看见原来师父他希望安排的是在现场唱诵的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而且我们师父是选择坐着，好，一直到我们送他的最后一刻，他告诉我们的，就像他对16岁的小孩子说的一样，我会再回来。好，那我们师父会再回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就是每一个佛弟子呢，可以想的，好，能够做的是什么事情？怎么样去怀念师父？好，都在真诚的告白里面。好，我们看一下真诚的告白已经告诉我们，好，师父说，对于人生的最后，我没有舍利子，好，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好，你只要写上几句
简单的几个字。好，有心怀念我的人呢，可以唱人间姻缘。好，如果你心中有佛教，好，你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献人间佛教，这个就是对我们师父最好的怀念，也是师父衷心所期盼。好，所以各位，我们怎么样延续对师父的想念？好，对师父的这一些恩情想要报答呢？发心，好，承担，一切如常呢，延续我们在佛法，好，佛教弘扬五大洲，师父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因缘，一直向前走，走到师父再回来带领我们的那一天，我们要准备好哦，对不对？好，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不能再用最坏的情况，师父回来还要先处理我们的问题，那真的就太不好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做发心的人间菩萨，好，在佛法上用功，好，在菩萨道上精进，这个就是对我们师父最好的怀念。好，所以最后一句话，师父给我们的，在这个真诚的告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好，法床不容倾倒，慧灯不可熄灭，祈愿大家未来都能在人间佛教的大道上继续精进，大家相互勉励，同同叫珍重。好，这是师父在真诚的告白，我最后的嘱咐提醒大家的。所以要问各位，师父在哪里？师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师父在我们每一个道场，佛光山的每一个硬体，佛光山的每一个事业，好，在我们所传承师父的每一个心愿当中啊。好，所以今天呢，好，再次的感谢大家，让我可以呢，终于来到台南，用这个六点，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所看见的师父。好，第一个，我的师父呢，不是走在我前面的师父，而是陪着我共同进退的道友。第二个，我的师父不是在只有对我说法，而是把心跟生命都掏给我的师父。好，第三个，我的师父不是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那第四个，我的师父不是政治和尚，他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出家人。好，第五，师父不是只要我弘扬佛教，而是要我关怀众生，关怀所有的生命。那最后，我们在人间佛教上的学习，我的师父并不是希望我们成佛做主，而是希望我们能够自觉行佛。好，今天我用这六种方法呢，来跟各位分享我所看见的师父。那其实我也非常欢喜，好，就如同我说的，我刚刚走进来被大家的热情感动到呢，其实我在你们身上我都看见师父的精神。好，师父真的随时随地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祈愿大家呢，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未来，都能够把师父的慈心悲愿这样子的热情啊，继续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我又来到这里了，
0: 好开心哦，谢谢老师。我今天在看这个我们节目的 rundown 的时候呢，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小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很期待中午那个便当蒸出来，大家开便当的那一刹那。那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大胖子，然后那个时候是阿嬷帮我带的便当，然后阿嬷知道我喜欢吃水饺，可是水饺那小的放不了几颗嘛，所以我永远那个便当在那个值日生抬便当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最大颗的那个就是我的，因为我一餐可能要吃到23到25颗的大水饺才吃饱。
1: 太厉害了，怎么
0: 吃？我的便当都超级大，打开来大家都会很羡慕。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在那个时候会跟我一样。如果那个便当打开来，同学抱着那个很羡慕的眼神看着你，那个小朋友都会感觉很开心。为什么我说我今天看起来很感动？是因为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便当菜，可以放在便当里面，对不对？
1: 是。
0: 哎呦，好期待！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全素的。番茄炒蛋，
0: 番茄炒蛋，
1: 对，
0: 全素番茄炒
1: 蛋，全素的。
0: OK， 我看到有梅子，这个算是叫日式风格吗？还是？
1: 可是这对我来讲是那个小时候的爸爸常常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梅子。对，就是我们家的番茄炒蛋都有梅子。
0: 哎呦，真的、啊。
1: 还是因为我们浙江人喜欢吃酸酸甜甜，是喜欢吃甜甜的东西，所以我爸爸都要放梅子。
0: 了解。
1: 而且番茄炒蛋是爸爸做的
0: 啊，这也算是一个故事菜哦，有个怀念的感觉。
1: 是。
0: 好，来，这个是什么，老师？
1: 豆包浆。
0: 豆包浆。
1: 这道是豆包浆。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包浆呢，等一下当作是蛋。
0: OK。
1: 因为我们要做全素，然后像这道菜是因为我们吃素后，我们就发现，也是做法式料理，然后法师不可能吃到番茄炒蛋这个，那我就想到，哎，豆包泥，你看在它这个样子，其实就已经有点像蛋的感觉，
0: 没错，
1: 就是比较干，然后我们把它煎一煎，就当做基底，就是那个蛋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进去炒，
0: 了解，这个市售就买得到了。
1: 豆制品料理的地方就有这个，他会讲豆包浆或是豆包泥
0: ，OK， 都一样的。
1: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了解，了解。
1: 对，差不多。
0: 好，来，那我们这些呢配菜有什么呢？
1: 那这边还有的是番茄，然后梅子，酸梅，就是稍微把它泡一下水，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再比较好入味，
0: 了解。
1: 然后芹菜只是提香而已，
0: 了解。
1: 对，
0: 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造福了所有的妈妈，今天要帮小朋友带便当，你今天学起来，不要跟小朋友讲。明天帮他带那个便当，打开，妈妈你好厉害哦！你做的那个梅子炒蛋好好吃，我同学都好看到我的便当都好开心哦。
1: 而且蒸过之后，它比较不会变味。
0: 了解，
1: 是
0: 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等一下我今天这边起锅，然后你帮我那个拨这个，
0: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边来起锅，等一下放油，对，我们就拨。
0: 老师这样可不可以？
1: 差不多，
0: 好，
1: 差不多就是。
0: OK， 我手是干净的。我这个。
1: 豆包泥，
0: 豆包泥
1: ，Q Q 的感觉。
0: 对啊，光这样捏起来有，
1: 很有 Q 感，对不对？
0: 就蛮想吃
1: 的。那 Q 这样煎一煎，煎一煎，其实撒了酱油也很好吃。
0: 哦，
1: 对对对，它就是有那种我们要有那种一个蛋块蛋块的那种，
0: 了解
1: 那个感觉。
0: 做便当菜最不喜欢的就是便当蒸完之后不好吃。
1: 对，
0: 但老师这一道我们蒸是不用害怕。
1: 这道它不太会变味道。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哎，可以放心。

0: 我妈妈也很好，有点，你刚才让我好紧张，有点小紧张。
1: 求生欲望很强啊。
0: 其实我们家就在学校正对面，我是煮好现送过去，
2: 超好的。
0: 所以它其实它叫小猫咪，所以它分量是这么小，但我便当要做这么大，因为要分人家吃。
3: 我相信。
0: 他说：“妈妈，你给我的便当不要这么小，要这么多。”我说：“为什么？因为同学也想吃。”对，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来。

0: 蜜饯。
1: 没错，没错。
0: 那你有吃过南部番茄沾姜跟酱油糕？
1: 没呢。
0: 高雄。
1: 没呢。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吃过，但是我后来有回去高雄才知道，原来是高雄的。
1: 真的、啊。
0: 以前妈妈都会做给我们吃。
1: 哇，
0: 我
1: 光闻这个味道，我的唾液会一直这样分泌，你知道吗？那个梅子香跟那个番茄的鲜，对啊，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子煮。
1: 了解。
0: 所以我出去外面吃番茄炒蛋是不习惯的。
1: 了解。
0: 因为没有吃到番茄味，没有吃到酸梅味。
1: 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面想要做番茄炒蛋，常常都翻车，就是不知道它程序怎么做。哦，今天把它学起来。
0: 它就是蛋一定要先炒起来，
1: 那
0: 蛋要油多。如果做蛋的话，然后这个话我们刚才下也是一些油，要让它煎好，之后再来就是把番茄稍微熬软，然后这个再下去再煨一下，然后梅子进去煨一下。
1: 了解，了解。
0: 好，然后这个其实番茄
1: 哦，好香哦，
0: 新鲜，
1: 然后
0: 我梅子就下去了。
1: 好，是火力大概中大火。
0: 中火就中火就可以了。对，我这边是中火，稍微熬一下下。对，然后因为我们想要这个番茄，其实还可以这样再软一点点会更好。
1: 好。
0: 对，但也吃有口感也不错，因为这样下便当的话，那我们蛋先下来喽。
1: 了解。
0: 好，我们就下来煮它的味道。你自己有没有收干收汁了？
1: 下饭神器。
0: 香啊，
1: 这不是便当菜，我相信在台菜，然后在那个点餐的时候看到，哇，梅子番茄炒蛋绝对会先来一
0: 份。现在有餐厅有这道吗？
1: 没有啊，
0: 我好像
1: 我就说啊，这是台菜馆会出现的东西啊。
0: 对，所以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你要放梅子，可是我也蛮想问我爸爸为什么每次都要放梅子。我从小就这样子吃，
1: 这就够醉哦，江湖一点绝。嗯，
0: 对，我爸很爱做这道菜，所以餐厅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爸爸。哦。才会用纪念爸爸用新五书。
1: 了解。
0: 好，我们把它煨一下下。
1: 好。哎，看麦。
0: 软软了，味道挺好的。
1: 受不了啊！
0: 看有没有很番茄炒蛋？
1: 好像哦。
0: 有没有？
1: 然后刚才我还以为怕水多，但其实因为我们煎干之后丢进去，我们所有的豆包泥会在吸水。
0: 吸水，
1: 对不对？
0: 它是会把它吸住。
1: 反而更饱满哦。
0: 还好。
1: 看起来更 juicy。
0: 是，豆包就比蛋好。它耐煮，跟千煮豆腐万炖鱼的意思一样，所以就是要豆包不怕炖。
1: 了解。
0: 对，跟豆腐是一样道理。好，你看，抽得很干，好，可以了。小火熄火，然后最后把这个
1: 芹菜，
0: 对，我们最后的芹菜下去。
1: 漂亮，
0: 香，
1: 真漂亮。好的，
0: 我们的全素版的
1: 梅子番茄炒蛋，
0: 对。
1: 当你的孩子好幸福，
0: 真的很像番茄炒蛋，看不出来是不是蛋做的。
1: 那这道菜在咱们餐厅有吗？
0: 哦，我们餐厅很常这道是员工餐，很常有的员工餐。
1: 好棒哦！
0: 对，
1: 赞。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啊！我看到的这样子的湿润度呢，是我自己认为番茄炒蛋最刚好的湿润度。像这样子，蛋块块分明，然后番茄已经煮的这样子，如果牙口不好的，也刚刚好那个软嫩度，
0: 对对对，可以。
1: 然后湿润度也在，
0: 是，
1: 品尝看看。
0: 好，
1: 来，老师，梅子的香气。
0: 我觉得不错。
1: 好。

0: 真的哦，
1: 哎，我觉得蛮香，
0: 好好吃啊。
1: 是吗？
0: 你闻到了梅子的香气，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呢，酸甜口，但是呢，它那个酸是很天然的番茄的酸，它那个甜呢是梅子的尾韵带给你的甜，然后它的咸我觉得也抓得刚刚好，番茄炒蛋它那个咸味要出来，你这样才下饭。
1: 对，
0: 你不能好像很平淡，就是哎好像只是酸只是甜，没有，它那个咸味要出来，
1: 咸味要出来。
0: 然后我觉得用这个豆包泥做的蛋我非常的喜欢，是因为它吸饱了这个汤汁，你咬下去它那个蛋是会爆汁，这个很下饭，这个一碗饭应该不够吧，
1: 来两碗咯。
0: 然后我觉得后面这个芹菜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调配，如果你喜欢香菜啊，或者你有吃五星的话，都可以自己做搭配，它那个味道会稍微有所不同，但它的基底是在的，
1: 是
0: 自己调配一下哦。哎，开胃了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还有更美味的料理哦，老师等一下会带来更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0: 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那是我最爱的，好好吃。
1: 真的超好吃。
0: 加块麦，好不好？来。
1: 啊！我真的觉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欣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0: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日式的感受，
1: 哎，有一滴滴，
0: 对对
1: 对。
0: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准备了什么呢？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海苔。然后豆包，然后这些是调味料，
0: 了解，
1: 是
0: 了解，大概准备什么？这是什么？
1: 七味粉跟那个芝麻、
0: 胡椒粉、
1: 胡椒、
0: 蚝油、
1: 椒盐、酱、蚝油，对。
0: 然后
1: 这个是为了那个豆包粘住的时候的太白粉，
0: 了解，粘着剂，
1: 粘着剂，
0: 了解，这个也算是手工菜喽，我们要自己这样子动手操作喽。
1: 对啊，一边玩一边做。
0: 这个也很棒，妈妈在准备明天的便当的时候，就叫小朋友一起来帮忙。明天打开来，不只是妈妈准备的，也是你自己做，来可以跟朋友订一下。
1: 哎，这我自己包的，我自己卷的哦。
0: 自己卷的，你要吃吗？拿一个来交换，这样子。
1: 哎，对，小朋友很喜欢交换便当菜，对，是
0: 好可以哦。老师，来，我们怎么开始？
1: 好，来，我先买个豆包，因为豆包的话，我们就要这种要选大片一点的，
0: 好，
1: 会比较好卷。好， okay. 因为豆包有很多种，那我们可以选一个，然后在这个就是豆包在上，海苔在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豆包在下。
0: 海苔在上，
1: 上
0: ，OK，
1: 所以你待会可以包那个豆包在下，
0: 海苔在上，
1: 对。那因为我们怕那个味道，就是一定要，因为豆包卷进去哈，怕里面没有味道，所以我们可以上一点点胡椒粉、椒盐粉，
0: 好，
1: 好，然后让它会有味道。
0: 哇，老师，你这个胡椒罐好可爱，
1: 可爱哈，对，这个比较好，让它上上去很方便，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卷起来了，
0: 好，
1: 对，就卷起来，因为它就慢慢卷，卷紧就好
0: ，OK。
1: 这样就一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要让它粘住，对不对？一点点面膜糊，糊状，好，沾一点点的水，然后让它粘住，可以固定。好，这样就一卷，好。
0: 让我了，该我了。
1: 好，那我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先开火。准备就是起油锅，
0: 好，
1: 然后等一下把它煎一煎，煎完之后才切。
0: 好，接下来就是
1: 豆皮在下，这个像这个的差，对，豆皮在下，但这个的话我们怕没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
0: 先上，
1: 对，先上味道，了解，
0: 了解，
1: 对对对，先上味道。
0: 我吃较重点。

0: 真幸福。
1: 然后弟弟就自己要自己煮来吃，
0: 养活自己。
1: 对，
0: 那他煮饭也是你教他的吗？
1: 他从小，因为他看那个料理鼠王啊，从看完的当天的晚餐，他就摆了一个板凳，带了一根汤匙，站在我的炉台旁边就开始当料理鼠王。所以我的汤，我每次汤都没煮完之后，他会跟我说，我还没有试味道。我说嗯，很好，他就选那个料理鼠王。嗯，对，很有趣，
0: 好贴心，好可爱哦。
1: 是，对，好，好。进来喽，那个这开口的部分我们就让它朝下，也是一点点下来。这道的话，因为我们就不会觉得豆包很单薄，
2: 对，
1: 有时候你吃豆包吃起来硬硬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小朋友觉得没有特别爱，然后我就把它改成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会觉得，哎，小朋友都喜欢海苔嘛，
2: 对，
1: 然后在海味啊，也是一个吃起来这种味道会比较香气也比较够，嗯，就。
0: 开口朝下，
1: 对，你开口一定要朝下。
0: 对，我知道这个里面可以加什么，
1: 加什么？
0: 云朵天贝，
1: 再包天贝，蛋白质加蛋白质。那天贝可能要切丝吧？
0: 切丝，对，天贝先煎一煎。
1: 但是海苔包天贝是海苔包天贝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吗？
1: 非常好吃，这个我做过，确定。就是海苔有没有？你把天贝这样一卷，然后稍微煎一下，然后上面。上面挤的那个酱汁是洛梨酱汁，哎呦，酸酸甜甜的洛梨酱汁，然后上面再上一点那个红椒粉，这个我吃过，很好吃。对，
0: 事不宜迟，老师，我们就是下次好不好？有机会的话直接来到。我觉得哦，用天贝入菜啊，很多人都会很多问号，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1: 天贝料理，
0: 所以我觉得老师你常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天贝还可以用这么多的
1: 料理，对对对。
0: 哎，这样这个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如果是我最爱的，好好吃，
1: 真的超好吃。因为等一下会有，我会上酱汁，所以只要煎的这样稍微恰恰就可以，
0: 好，
1: 稍微成型。对对，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切开。那你看这个海苔的油脂也都出来了，
0: 对，
1: 然后不要切太细，因为我们的话就切三段就可以了。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来，这卷就很明显哈。再把它稍微再煎一下下，因为我希望它更有味道。
0: 了解。
1: 对，
0: 好可爱啊！
1: 好，
0: 对啊。
1: 那我们在旁边烧一个酱汁，在角落这里。好，我弄了一点点这个。就在这个角落上一点点的水，好，让这个

0: 点。
1: 每一个主厨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彩青老师有没有像在画画？他在旁边调色。
0: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撒撒那个这个
1: 红色的七味粉，
0: 有一点点七味粉，对对对，撒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它就粘在一起哦，这个香气就会出来喽。然后再感觉一下，我们再撒一点芝麻酱，
1: 黑芝麻，
0: 黑芝麻，
1: 这个白。

0: 你听到老师在夹到那个豆包的时候是这样脆脆的，
1: 表皮有一点点，对，
0: 好吃，
1: 这个豆包卷，
0: 你看多可爱啊！
2: 很简单啦。
0: 这个简简单单，在家里面自己稍微动手做一下，煎一下，很快就完成了。我在旁边看，我其实我甚至不需要笔记，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搞定。
1: 很简单。
0: 对，没错。
1: 有味道，因为海苔本身有点味道，你的调味不用太复杂。
0: 没错，没错。好，加快买，宝宝来。小朋友要吃饭的话，要有仪式感。火车卷，这要跑到旁边。
1: 火车卷，
0: 嘴巴里。
1: 火车卷，
0: 很饱满。然后那个海苔跟豆包，因为这样煎过之后，它恰恰的，然后你吃起来会这样，前面有点酥酥的，是很好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
1: 对，
0: 越嚼它那个甜口，越咀嚼越会跑出来。
1: 因为我们刚刚有上了一点点酱。

0: 难怪。
1: 对，
0: 难怪
1: 酱油膏，因为我怕太稠的时候，所以一点点水，然后让它吃进去一滴点。
0: 嗯，了解。然后我刚才的胡椒粉跟七味粉是增香的效果，不是那种会让小朋友觉得会辣啊，或者是味道过重、过呛都不会，它就是一个增香。
1: 对，
0: 它让那个豆包跟海苔的那个鲜啊更提升。
1: 对
0: 哦，哎，很棒哦。这个我觉得可以当主食，但如果是帮大人带便当的话，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配菜，吃一口配饭，那个番茄蛋，哎，再配饭，
1: 哇，
0: 哎呀，我的天哪！来，我们来组装便当啊，怎么桌上突然间又出现了一堆东西呢？老师，这个是
1: 配菜，
0: 配菜啊，这是市售的萝卜吗？
1: 市售红萝卜，把它丢一丢。刻个花，
0: 你看可不可爱？我刚才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是你自己雕的？”他说：“对啊。”我说：“是特别为了节目雕？”他说：“没有啊，是小朋友要带便当，他们家的萝卜只要出来都会是一朵花。”
1: 是的，
0: 这就是你会喜欢在家里面这样子。
1: 对，
0: 好可，
1: 那圣诞节就雕圣诞树，
0: 好可爱哦！
1: 我会切圣诞树。对，
0: 卤味是市售的吗？
1: 先卤好的，
0: 你自己卤好，
1: 我在家卤好。对，
0: 卤味刚一端上来的时候，那个卤味那个香气啊，好香啊！这是那种远远在前面，你还没看到那个摊子，你就会知道，哎，前面应该有卤味哦。这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想学。
1: 家里其实备一个卤味是方便的啦，
0: 或者你冰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清冰箱的料理的时候，你就拿来做卤味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也可以。
0: 好，连饭都很讲究，各位朋友们。原界再也不是吃白饭。今天准备了，
1: 哎，我们今天选备的是那个五谷米，
0: 五谷米的，
1: 对，有那个红米的颜色，就会看起来比较缤纷。
0: 了解，
1: 对，
0: 我们怎么摆设？
1: 那我们先放饭好不好？
0: 好，
1: 然后我先把饭放进来，对，然后我们不用整个饭全进来，然后因为摆饭的方式，像有些人很怕那个饭里面会有菜味，那如果怕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开。就移这边一个角落，有汤汁的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0: 好，
1: 对，好，
0: 那番茄炒蛋，
1: 对，番茄炒蛋，我们就放进来喽。
0: 刚才在跟老师聊的时候啊，都有说外面的番茄炒蛋都会加番茄酱、番茄糊，其实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1: 嗯，我不喜欢。
0: 用梅子来做点缀，让那个番茄甜味跟酸味更上去，这个真的是秘诀，大家回去一定要尝试一下。
1: 我对外面的番就是很多一吃你就发现它有番茄酱，
0: 没错，
1: 就那个味道就跑掉了，就不对了，
0: 没错。
1: 好，那这个格子的话，因为虽然我们卤味很多，但我们不需要每个都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一点比较入味，因为便当一定要够味道，很重要是要够味道。
0: 我这个萝卜卤到好透啊，
1: 要下饭菜，
0: 冬瓜糖一样啊。
1: 哎呀，就是要下饭菜，对对对，几片的莲藕在上面。
0: OK。
1: 我先选个豆干好了。
0: 好，
1: 对，我们要选豆干。今天就是满满的属于，蛋白质很丰富的便当。这样子，两个颜色已经区隔开了。
0: 了解。
1: 然后接着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今天会选一个娃娃菜，是有黄色的感觉，不用多。然后绿花菜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0: 老师在画画。
1: 分隔，放个三朵。
0: 这样子，妈妈真好。
1: 然后不要跳太大朵，然后三个绿色的摆好了，对不对？三个豆包卷，我们拍漂亮一点的进来，三个，好，三个豆包卷放好了，放一点点这种装饰，对，放个好，放个两个番茄在这里，然后我们的花一定要上来，这是妈妈特别为孩子做的爱心花，对，一朵花，然后这边也给它摆两朵花，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来一个侧在侧边的三朵花，三朵花摆好了，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便当看起来比较
0: 好可爱哦？
1: 而且不怕蒸哦。如果你今天我们换同样是铁便当盒蒸过，这些菜都是可以蒸。
0: 我相信，因为它其实蒸的那味道不会跑掉。老师真的是有讲究的，不会糊在一起，连摆盘都有讲究。我觉得好吃的便当哦，妈妈爱心便当。就是你打开之后，像那种说日本妈妈帮小朋友准备便当一样，打开之后你会第一个会傻眼，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它，太漂亮了，这就是酱啊，很漂亮。而且我老婆有说要饮控啊，我都会想要帮她准备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 这个就很适合。
1: 这对对对，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绑便当吗？
0: 对，
1: 妈妈都会帮我们把便当绑好，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稍微把它靠过来，对，靠过来就好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便当包起来，
0: 好漂亮啊！
1: 有没有觉得很有仪式感？这块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底下就有个餐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便当这样子美美的把它包好了，然后我们要带出门也会比较方便。
0: 好可爱哦，
1: 你看，
0: 对啊，在学校，然后如果妈妈是早上才做好的便当，你带到学校其实也不用说特别要去蒸它，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或者是你今天假设你特地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你的家人准备了便当，把这样子拿到公司，然后说你下来，我帮你准备便当，递给你喜欢的人，吓哇塞呢！真的，再次谢谢彩馨老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哇！
1: 今年全校花灯比赛第一名是四年一班李大广同学。同时，李同学的作品将代表学校参加寺庙的元宵节灯展。
2: 哇哦，阿广的花灯好生动哦！
3: 我整个寒假都在做花灯，连玩的时间都牺牲了呢。
2: 嗯？
3: 好！噔噔噔噔噔！金鱼怪、兔子精看到金箍棒，毫不赶快躲！
4: 大杀龙兵啊！
3: 看我的无影脚！
5: 我的风力，快逃啊！
3: 走都未去！等到记者采访时，我就是名人了。
5: 李达光同学，请问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我希望跟孙悟空一样打抱不平。
5: 世界冠军，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同学不要紧，我把它弄回来。
3: 可恶，你把我的灯笼弄坏了。你给我过来。
2: 师傅，你冷静一下嘛。
5: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灯笼就会变好吗？
2: 阿广，不要啦。
6: 大度，没事吧？
7: 惨了，
4: 花灯变了。
3: 花灯毁了，记者采访全没了啦！
1: 发生什么事了？哎呀，这不是代表学校参展的花灯吗？
3: 是达度弄坏的啦！
1: 你先别哭，灯展下星期就要开始了，你能不能赶紧再做一个？
3: 不可能，起码也要两个礼拜。
1: 那只好换第二名的去参展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2: 校长，可不可以先不要换作品？我愿意帮阿广再做一个。
3: 我的花灯超难做，就算你帮忙也没用啊。
8: 算我一份，哥们当然听你啊。
2: 我们也可以帮忙。
3: 真的吗？
1: 很好，那大家就多辛苦一下喽。
5: 我也可以帮忙做。
3: 哼，我才不要你帮忙。
2: 阿广，达度一定会用心做的。
1: 是啊，你也给达度一次机会好吗？
3: 哼，你要完全照我的命令做，不准你再搞砸。要不是达度，这时候我早在家看电视吃点心了。
2: 金箍棒扎好了，我们会赶上进度的。
3: 还早的呢。
4: 学校要关了，今天来不及完成了。假日教室又不开放，下星期一再做一定做不完。
1: 再往右边一点。
2: 哇，好漂亮哦！师父，为什么元宵节佛寺也要挂灯笼呢？
9: 元宵节跟佛寺有很重要的关系哦。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参佛的吉日良辰。东汉明帝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点灯敬佛，后来民间也跟着通宵点灯，这就是元宵节的由来哦。
2: 哇，原来元宵节点灯跟佛教这么有关系啊。
9: 你们学校也会送优选的作品来这里参展呢、啊。
2: 唉，
9: 欢喜怎么了？
2: 阿广要参展的花灯不小心弄坏了，大家一起帮忙重做、
9: 嗯、
2: 但是假日学校不开放，我担心会做不完。
9: 哎，你可以邀请同学们来这里一起做啊。
2: 真的吗？谢谢师父。师父，我带同学们过来了。
9: 哦，
0: 师父好。
9: 阿广啊，我很期待在灯展看到你的作品哦。
3: 谢谢师父。

0: 手跟脚都好咯。哦，
1: 桃子也好咯。
2: 好。
3: 阿光，这手和脚要怎么装啊？
4: 哦，这也要问，你不会看长短就知道了吗？
3: 可是
4: 哦，不要吵我，直接装就断了。
3: 做好了！
5: 哇！
0: 哇！
6: 哎，大肚，你手跟脚装反了吧？
4: 啊！
1: 好好笑哦，大肚，你简直是天才！
3: 没有啦。
4: 大肚，你搞什么鬼啊？
3: 我是听你的指示做的啊！
4: 可恶，都是你害的！我讨厌你！
3: 不要跑！你救命啊！
7: 住手！
4: 不要跑！
3: 不要！
7: 小心啊！
4: 不要跑！
8: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是达度，都是达度害的！我不做花灯了，我要让学校花灯参展从缺，让达度受到处罚。
8: 你为了让他被处罚，就不做花灯了吗？
4: 没错，达度受到处罚，我才会高兴。
8: 就算将自己的美术天分一起毁掉，也没关系嘛。
4: 啊，怎么会？花灯是我做的，明年我还是可以参加比赛哦。
8: 可是明年你还有把握会是第一名吗？
4: 哦，这我不知道。
8: 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达度不是故意的，别忘了，全班同学都在支持你。
4: 同学都在支持我？我都忘了，同学一直在帮忙，我也要努力做出最美的花灯。
7: 再转过来一点，对，这样就可以了。现在还缺孙悟空的双脚和仙桃。
1: 哎呦，还是来不及完成啊。
0: 阿广，
4: 都是我害的，你们那么帮忙，我却一直生气，拖累了进度。
3: 阿广，对不起，我刚刚应该多确认一下再组合。
4: 我不怪你了，只是大家这么辛苦陪我做，最后还是完成不了。
7: 该怎么办呢？啊，有了！阿广，能不能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面呢？
9: 啊，莲花什么意思啊？
10: 啊，只要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脚就不用再坐了。
6: 而莲花就是欢喜的灯笼，可以直接拿来组在一起。
4: 可以耶。
1: 那仙桃呢？脖子手伸长长的，没有拿仙桃不是很奇怪吗？

0: 哇，我第一次看到猴子献凤梨，创意不错哎。
1: 凤梨的台语叫翁来，这叫财源滚滚，福气旺旺来。耶！
0: 请问孙悟空献凤梨的作者是哪一位呢？
2: 是李大广。
0: 李大广同学，你是怎么想出这种符合地方特色又应景的花灯呢？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嘿嘿。

0: 校长，下个月就要选模范生了，不过以前都只选成绩好的，但只是成绩好，不一定就是大家的好榜样啊。
1: 周老师的顾虑很有道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2: 校长，竞选模范生是想让孩子学到什么呢？
1: 除了功课好，还要学会关心别人，服务别人。哦，我想到了，谢谢师傅。就麻烦周老师宣布一下。
3: 模范生，
0: 没错，要选出热心助人的同学，获选的人呢会接受表扬哦。
3: 表扬。
1: 现在要颁奖给服务模范生。

0: 欢喜，你觉得当选魔幻生是不是很风光啊？
1: 我没想过哎。
2: 哎呦，他不懂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当上模范生。咦、哎。

0: 交给我们吧，我们要帮大家做服务。
1: 嘿，那算我来的，记得投我一票哦。啊！小心！不需要你，你不要来抢功劳，
2: 我没这个意思。
1: 妈呀，大家也喝太多饮料了吧？
3: 欢喜，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一题？
4: 好，我来看看。
5: 哪一题？我教你。
6: 放学喽！
5: 等一下，
4: 这样好了，以后每天我都留下来服务大家，教大家功课。
1: 以后每天的值日生我全包了，由我来服务同学。
4: 请大家看一下两位数的乘法怎么计算。
0: 哎，这两个女生还会拉票哦。
7: 我看我们没机会了。累死了，
0: 回家了，回家了。
4: 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我哦。
1: 书包好重哦，
0: 快被压扁了。
3: 有了，让我来吧。
1: 大肚，你怎么背这么多书包？我来帮你拿吧。
3: 你不要抢，这是我服务的机会呢。
1: 我又不是要抢功劳。
0: 为了选模范生，大家表现得太刻意了吧。
1: 我也觉得自然就好，太勉强反而有点奇怪。
2: 选模范生不就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吗？
4: 难道你们要否定选拔的意义吗？
1: 好像也没错。我来帮忙。师兄，我自己跑来帮忙，你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呢？
8: 怎么会呢？你来帮忙，我还要谢谢你呢。
1: 那就好。
8: 妈妈的菜酸酸辣辣的，真好吃。
9: 阿比，要选上模范生就要用功读书哦。
0: 可是妈，这次要选的是服务的模范生呢。
6: 服务？
8: 阿广又是选上了模范生，我在家长会上一定很风光。
7: 可是我服务的工作都抢不过同学哦。
8: 那不是没机会了。
9: 你别乱讲，再想想看，我们宝贝儿子一定也有优点的。
8: 有了。
7: 下午大家容易肚子饿，本着服务的精神，我要请大家吃一个月的凤梨酥。
1: 阿广，你会选？
7: 我又没有要大家投票给我。
1: 没有人吧？
4: 1+3=4，
1: 2+8=16。达度，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3: 我阿妈手受伤，我要先帮她买晚餐。
0: 手受伤？有了，我先去帮你。然后你就可以。
10: 奇怪，达度怎么还没回来？
0: 阿嬷，我们来了。阿嬷的手受伤了，但达度要做服务，我就请妈妈过来煮面给阿嬷吃。
10: 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辣椒，
0: 快吃啊！阿妈，你慢慢吃，不用急啊。

0: 我一定是耳昏了。
1: 我给阿比服务的机会，阿比就会投我一票。
2: 啊？
3: 哎呀！阿妈阿妈，你怎么啦？
0: 好饿。
3: 啊？这一盒凤梨酥请你吃。
0: 谢谢。我想去买馒头。
3: 那我陪你去买。
0: 谢谢你啊，欢喜。
3: 不用客气。师父，同学都是为了选模范生而抢着做服务，连我想帮点忙都被说在抢功劳。
4: 欢喜，那你觉得同学的服务有为环境带来改变吗？
3: 大家都很努力，环境也比较干净了。我知道了，我不应该跟同学们计较。
4: 欢喜啊，你终于懂了。
3: 而且我想做好环境的整理，也不用去担心别人的误解了。
2: 教了这么多天还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啊？
1: 给我，
5: 给我，
1: 给我！耶！
6: 哼，你爱服务，我就让你服务个够。
7: 给你扫，给你扫。
2: 啊！臭男生，这么简单也不会。什么嘛，抢不赢人家就这样。
3: 欢喜，
2: 我不需要帮忙。
3: 两个人抬比较快，早点到完才可以回来做更多服务啊。好吧。
4: 哦，周老师。
8: 校长，同学为了抢服务抢到吵架，你觉得选拔还要继续吗？
4: 如果觉得不适合，是可以先取消模范生的选拔了。只是。
2: 什么？服务模范生要取消了？
9: 取消？
6: 真的假的？
2: 这几天服务累得半死，也该让我休息一下了。
6: 哼，被你服务才更累嘞。
2: 那我也不教了。
6: 都不选了，还做那么累干嘛啊？
3: 虽然活动取消了，但是大家这几天还是很有贡献啊。小文教大家功课，茉莉整理环境，达度帮忙出力，阿比关心达度的阿妈，还有阿广分享好吃的凤梨酥。
8: 欢喜说得很好。其实选模范生并不是要选人。
10: 那选什么啊？
8: 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大家一起认真地做服务，让环境变得更舒适。同学们的感情也好多了，这才是服务的宗旨呢。
7: 阿妈，可以过马路喽！
0: 谢谢你们。
4: 现在要颁发四年一班服务模范生的奖状，得奖的是四年一班全体同学，因为我们全班都是服务模范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都知道，糖呢是癌细胞的养分，所以如果要健康的话，千万要戒糖。可是戒糖对很多人来说非常的困难，特别是你告诉他一定要控制，他越想要吃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样才能健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丽营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世杰，世杰。
2: 大家好，我是谘商心理师林世杰。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要谈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糖这件事情。糖有很多种样貌存在，对不对？而且我们人类一旦接触它之后，真的非常渴望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糖不只会让我们发胖，而且还会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一定要戒糖，但是糖到底是指哪一些东西？
1: 我们说就是糖，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吃到的蛋糕、甜点，大家只要吃起来甜甜的东西，那个就是所谓的糖，果糖啊、砂糖啊这种。可是在糖当中，有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摄取到像是酸酸甜甜的东西，番茄酱大家应该不会觉得它是很甜的东西，但它里面其实有含有大量的糖，或甚至是那种像素沙茶酱当中，它也是会添加糖的。对，所以其实糖真的是无所不在，然后我们就是随时其实可能都可能去摄取到。
0: 所以有一些是你明摆的看得到的糖，糖果。
1: 对，
0: 饼干、蛋糕、甜点，
1: 甚至牛奶当中，
0: 牛奶都有。
1: 对，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说牛奶特别的甜，但它确实它有很多的乳糖。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糖。
0: 所以后来我才发现，现在会推出一种无乳糖牛奶。
1: 无乳糖牛奶它里面其实有糖
0: 还是有糖。
1: 对，它只是把乳糖分解掉，然后变成葡萄糖跟半乳寡糖，可是它还都是糖，所以进入到身体当中一样的，其实也容易造成身体发炎。
0: 所以这些糖有一些你明明白白看得到，有一些就像无乳糖牛奶一样，你以为它没有糖，
1: 对，
0: 这是一种隐形糖。
1: 对，
0: 我们的食物里面充斥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好，可是有经验的人一定知道，如果想要戒糖这件事情，常常让人家觉得很压力很大，很焦虑，然后我已经一整天没吃糖了，但我怎么反而更想它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2: 应该说糖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我们常讲糖很疗愈嘛，那其实糖很疗愈它就是某种它有一个去照顾情绪的功能。那为什么戒糖会让我们变成压力更大？因为你本来已经有压力了嘛，然后我不只把你处理压力的方式拿掉，我还帮你加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叫做不能吃。那这个不能吃的规矩又会变成一个第二层压力，那你原本处理压力方式已经被拿掉，然后后来我再帮你加另外一个压力上去，让戒糖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痛苦跟困难，
1: 非常的消耗意志力的。
0: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压力球，
2: 對，
0: 就是你压它越大力，但它反弹的越大。
2: 对，
0: 我以前有一阵子断食，哇，真的两个礼拜都不吃东西，只喝水，哇，瘦好快哦！但问题是开始进食以后，嘣，复胖好快哦，是不是就这种概念？就压力很大。
2: 对，我们要戒什么，基本上都是你说数学上都是直接都不做最快嘛，可是那个人类上就做不到。你说像好，我下礼拜要考试了，那我理论上就是我连续念七天都不要睡觉，可以念最多书，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嘛。然后戒糖也是，就假如我们就从这一秒开始不吃，然后永远不吃，其实它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反弹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帮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到底哪一些是我们身体可以需要的，哪一些是真的要戒除掉的。我们先以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我都没有在吃糖果，我也没有在吃甜食，可是我觉得水果很天然啊，应该对身体没有负担吧。
1: 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太厉害了，像最近芒果嘛，芒果季，然后还有荔枝，这个都是超级无敌高甜分的。对，所以它其实已经算是另外一种甜点的形式的概念。而且最可怕的地方是，有时候我们一吃不是说哦吃一小碗而已，而是我吃了可能一整盆。对，这么多，吃芒果一

0: 次就吃个一颗，那这样子一颗的水果进到身体当中的时候，它是需要透过肝脏去做代谢的，所以很多人反而水果越吃，慢性病就开始找上门了，以为健康，结果它的脂肪肝的部分，哇，就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身体它整个发炎反应更严重。可是他们都以为就是水果很健康，像我有一个个案也是，他是他妈妈，他觉得水果很健康，可是他儿子已经。快要到100公斤了，对，可是他每一天都会准备3个拳头的水果给他，对，所以他的脂肪肝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而且他对于那个甜的渴望不只是水果而已，而是他也会去喝含糖饮料，就会更加的去渴望说，哦，我一定要无时无刻都有那种甜甜的感觉，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他没有办法抵抗糖的诱惑？因为呢，甜这件事情，吃糖会让人家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世杰，吃甜食跟我们情绪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2: 我们一般想象糖就是吃的嘛，吃大概就是跟饿有关。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非吃不可吃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多跟心理因素有关。那如果真的要回到我们生命比较早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小时候你很乖的时候，你爸妈会跟你讲，就是吃糖果嘛，请你给你吃糖果，或者像。好，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没有，但我那个年代是庆生会的时候，我们会带一袋那个乖乖
0: 乖
2: 桶，
0: 乖软糖，
2: 然后来分给大家。其实这种糖果它都跟我们小时候很多正向情绪的经验是有连结的，所以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感到压力或是觉得我会需要有一些正向情绪经验的时候，其实用糖是最简单的，或是它又容易取得嘛。有时候我去便利商店，我买一个饮料，买一个小蛋糕，我就可以买得到。我以前都会跟我的个案讲说，哦，你买那个不是饮料，你买那个叫做罐装的快乐。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跟大家去区分说，哎，你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饿，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在照顾情绪。那我们一般的饥饿，它其实是会慢慢变饿的嘛，就是我从中午吃完到晚上，我是慢慢变饿的。然后，我如果真的很饿的话，基本上，桌上有个地瓜，有一个水煮蛋，我都 OK，我都可以吃，这个就叫饿。但是另外一种，我们一般比较情绪饿是，大家很常讲，我突然好想吃什么。我前一秒其实还好，可是我好像我可能讲完一场演讲，我可能接完一个个案，我就会突然好想要喝一个什么饮料，突然好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突然很激烈，而且有指定要某一个品项，一定要某品牌的某一个珍奶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知道说，那比较有高几率是情绪二那一半的东西。
0: 像我下班只要有加班，我就会去买芋头牛奶来喝。对，而且一定要就是某一间有牛的一个芋头牛奶。
1: 就是特别是你在大量的工作之后，你想要放松的时候，特别在那个时间点会想要吃甜食，
0: 对，
1: 对
0: 而
1: 不
0: 且
1: 对？
0: 就是别家的不行，就一定要那一家的。
1: 那就是情绪饿嘛，是不
0: 对，
1: 是？
0: 有时
1: 这
0: 候
1: 不
0: 跟
1: 是
0: 这个
1: 不
0: 会
1: 是真
0: 有
1: 的
0: 关
1: 肚
0: 系。
1: 子饿嘛？好，那很多人都知道糖对身体有会引发肥胖啊，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啊。那我就来选，我吃东西的时候都选一些无糖的，它上面就写无糖的。那无糖食品真的比较健康吗？
0: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无糖，它是所谓的这种代糖的形式。最常见的，很多人喜欢喝可乐，有没有？那可乐现在都会强调说它是 zero 的。那我们知道说热量其实来自于糖，那为什么它写 zero 可是又会甜？其实就是加了这种所谓的人工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啊，或是蔗糖素，甚至在现在有很多的乳清蛋白当中，他们也会去加这种所谓的甜味剂。好，可是这种甜味剂，像我的学员好了，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如果真的想要喝甜甜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摄取真正的糖会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人工甜味剂，它其实它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相跟代谢。对，在2014年 Nature 的杂志当中有发现说，你吃这个就是甜味剂的东西，它是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相的，对，然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葡萄糖的代谢，对，它跟糖尿病血糖控制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部分。对，那在今年美国的那个美国饮食指南当中，它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人工甜味剂的部分是要去抑制，就是不要摄取那么的多。对，但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去 社群呢

0: 主要是因为它的用量很少，甜度又很高，然后大家以为健康，所以就会去吃很多的人工甜味剂。对，那现在有一些是这种天然来源的，像甜菊糖或是罗汉果糖。这种的它就是热量比较低，相对来讲比较天然。那甚至有一些它是可以对我们肠道有益的，糖醇类的，像口香糖当中也都会有糖醇，它是我们肠道益生菌很好的一个来源的部分。所以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真的吃无糖，但那个糖到底好不好？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注意糖分的摄取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人的心理防线是这样，你越阻止他，刚刚师姐有讲，你越阻止他，过一段心理防线之后，他会爆冲哎，为什么会这样？
2: 其实我们在跟个案谈戒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去跟他讨论说，为什么你想要戒糖？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嘛，为什么我突然要去叫一个改变到我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就是，我其他地方已经我觉得不太行了，那我来找一个会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做。所以戒糖很多时候，大家会把戒糖这件事情跟他的自我价值感绑在一起，就是我能做到这件事情，我就是好的人啊，我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完蛋了。那基本上我们讲一个习惯要改，它绝对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的。如果它可能一两个礼拜就改掉，它就不会成为坏习惯嘛。就是所以中间大概有一些破戒会是必然的。可是当我这个我已经把改变这件事情变成跟我的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我遇到那个自然的破戒，我其实第一个感觉会叫做，哦，完蛋了，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那他又一样变成是一个新的负面情绪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那这个习惯吃糖的人，他遇到负面情绪之后会怎么办？就才吃更多的
0: 继续在吃糖，而
2: 糖。对。
0: 且就吃糖很容易变丑，是真的变丑，就是你的皮肤它就会老化、糖化啊，因为糖会抓水，所以你就会水肿泡泡的。那尤其是女生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就是我好丑，然后我事情又做不好，没有人爱的这种感觉，就会回到像心理师刚刚提到的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很低落。
2: 对，就会变成一个负面循环的感觉。
1: 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怎么样顺利走过戒团的阶段。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有人觉得戒糖是小事，有人觉得戒糖这件事情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只要一旦戒糖失败的话，他会整个人生都崩溃，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很失败的人生。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现象？
1: 应该说，当我们再去戒糖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像我生活里面找不到一个让我自己喜欢自己的方法嘛。所以当我戒糖失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后的一个堡垒或者最后一个的方法好像都已经瘫掉了。然后另外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事情，其实会比较全有全无极端啦。就是大家如果拉长来看，可能假如我全部一个礼拜20餐好了，那我只有一餐破功了，我就是这样是95分嘛，就全对是100，然后我一题错是95分。可是对于这种戒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好像错一题就是0分的感觉，然后这其实是超怪的。只有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人比较会这样。你说如果钱好了，我今天钱包里面有100块，然后我掉了5块，我还有95块，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嘛？可是如果就戒糖来说，就是我5块不见了，那我要把剩下的95块也从钱包倒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跟

0: 制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所谓自暴自弃的感觉。对，所以就像那个世杰说的一样，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哦，我一个没有做到，好像我全盘的努力都没有用了，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下的规矩跟那个信念就是。我今天
1: 我什么都达不到，
0: 对，我什么都达不到，我是不能破解的。对，
2: 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戒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把这种中间一定会偶尔会破戒或跟你想的不一样，当成某种必然，而不是因为你是个糟糕的人，你没有办法忍受诱惑，才比较有可能可以坚持的下去。
1: 好，那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好了，当然我们戒糖不应该比的是意志力啊，嗯，我们应该是。听听身体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在戒糖的时候，我身体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比较科学化的反应呢？
0: 我觉得要先谈，就是吃糖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快乐的一个感觉？那当我们吃糖的时候，血糖升高，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多巴胺、血清素这种让我们会幸福的东西，它就会产生。所以，当你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从生活的其他面向给自己幸福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去。借着这个东西，所以当你没有的时候，会开始不安，会开始觉得烦躁，对，然后甚至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没有动力了，对。那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在戒糖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是变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你就会待不在那个压力环境下的时候，就更容易破戒，对，而且。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学员好了，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我平日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一旦到了假日，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还是一定会受不了那个诱惑，可能就会买一杯饮料，或是我们就会一起去吃甜点，然后他就会在假日回来之后跟我忏悔说，啊，营养师，我假日就是吃得很乱，吃得很糟糕。我相信就是那个心理师有遇到类似的个案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假日过后反而是更加的难受这样子。对，但其实假日的环境跟平日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假日的挑战更难啦、啊。
0: 假日挑战更难，可是他们都会觉得在假日破戒不应该。其实我觉得在假日的时候破戒是超正常的事情，它本来就是正常的一环，
1: 就是要有休息一下的概念，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其实是需要一个休息的。
1: 因为可是在心理学上面有一种说法叫做禁果效应，
2: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就其实我们的欲望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暗示的，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越禁止，你就会越想要去做它嘛。就像小时候可能我们爸妈叫我们说不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是有趣的。像小时候可能哦都不能打电动，可是现在长大好了，我可以每天打电动，但我可能就没有这么想玩或者去打。那我觉得当我们要戒糖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弄了某种禁止嘛。那当你去禁止的时候，其实你的脑子里面就会一直反而会一直想到糖。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大白熊实验嘛，就是那你接下来10分钟你都不可以想到大白熊，然后你就会开始
1: 脑袋都是大白熊，
2: 就会一直想到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也接着刚才营养师说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想要吃什么，有时候那个需求是被创造的啦。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暗示哦，就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电视上最近在红什么，你就会突然想吃。或是同事要订个下午茶什么，就别人订。你其实今天完全没人想喝饮料，可是突然有一个人抛了一个 idea， 就说：“不然我们这样订饮料。”你的那个想订饮料的欲望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0: 而且拒绝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没有连接感。那个连接感很可怕，因为连接感是创造幸福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他们两个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一起订饮料，我应该就会被边缘化，我的工作就会做得更不好，压力就会更大，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跟理由说，那我要继续订这样子。
2: 对，所以如果到这个地步，大家其实可以去感觉到，这个已经跟吃不吃到糖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它变成是你心里有一个代办事项，一直没办法完成。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可能你在等收一个包裹什么，然后他一直没来，你就会很烦躁嘛。啊，像我当我今天已经决定我要订一个饮料，我要吃什么糖，结果最后没有吃到的时候的那种烦躁感，就会让你会更想要去完成它。
1: 那很多人想要控制这些糖分的摄取，所以他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低脂，因为他觉得低脂代表着健康，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看到很多的广告，比如说日本有特别多的广告，就是说如果你要吃一个糖，或是你要吃一个淀

0: 粉，淀粉也会变成糖嘛，所以先在这之前呢，先吃一点可以阻止糖分吸收的营养品。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个到底有没有效。
1: 是会有一定的效果，对，像什么桑叶就对于阻糖有效啊，白肾豆它就对于阻淀粉有效。可是你要想，你吃了那么小小一颗胶囊，你吃了那么大的一碗饭，那么大的一个蛋糕，它到底可以阻到多少？可能10%，我觉得已经蛮厉害的，10%到20%。对，但问题就是那剩下的80%呢？如果我只是吃这个保健品，然后就觉得哦没事了。但是我们心理的问题没有去处理，我今天的压力源没有改善，或是甚至是我遇到非常多的人是，他们是正餐不吃淀粉，但是他们下午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杯的饮料。可是你就是正餐越不吃淀粉，你就越没有血糖，就会越混乱波动，你就会更想要再去喝那种快速可以充电的东西，
2: 更烦躁，
1: 对，反而会更烦躁，就加深那个渴瘾的部分。
0: 你知道就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在戒糖哦，你们不要再找我喝下午茶哦，也不要叫我硬逼我吃东西哦，你知道吗？但你不小心还是想要偷偷喝一口珍珠好吧奶茶之类的，就会有人走过来跟你讲说啊，你不是说你在戒糖你还吃？那时候真的整个自责的状态很严重，哎，就啊，对，我怎么又不行了，
2: 对
0: 对，
2: 好像被看穿，好像我做了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0: 我讲说我要戒糖这件事情根本是幌子，
2: 对，
0: 是不是？
2: 或者这个就是我们在戒糖的过程里面很容易遇到的那一种自责跟罪恶的循环嘛。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就是跟大家在聊说，我想要戒糖，可我失败的时候我会一个很强的罪恶感。那通常大家以为这个罪恶感它会帮助我们，就是好，那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就不要这样子了。可是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就会进入这种循环。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要吃甜的，那当然吃完甜了之后，我的心情就会短暂好转嘛。可是好转之后，你就发现啊，不对啊，我刚才
0: 我不是在戒糖吗？
2: 我不是在戒糖吗？就进入那个自责。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习惯用糖来处理情绪的人，他有一个很强的自责情绪的时候，他最短的路径是什么？
1: 就
2: 对我又不舒服了，所以我再吃，我就再吃糖嘛，因为我心情又更糟了，所以我就会再吃一个糖。所以我们原本想象这一个循环应该要断在自责那个地方嘛，他在自责那边就会踩刹车了。可是当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一个心理循环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哦，那个自责是油门，他反而会让这个东西他又再多转一圈。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循环图啦，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要停在那个自责的位置，就是当这件事情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不要把它变成是说哦，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又做了一个糟糕的事情，让它变成一个新的压力源。我们反而就是 OK，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我下一餐就继续正常吃，就是它就比较像是我的考卷不是变成零分，我就是 OK， 我错一题但没关系，我还有其他95分可以拿，他比较不会让那个自责的循环继续下去。
1: 但现在超级多人就是有发现自责，好，我不要吃甜的，然后我吃甜的我自责，所以我就不要戒糖，就是反而对对啊，就因为我产生自责啊，我不喜欢那个自责啊，所以我就不要戒糖，
0: 就是有压力。
1: 对，所以
0: 自责是一种压力嘛。
1: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每次戒糖好像不到一个礼拜？那个同事下次问你说：“哎，你不是不能喝正常？”我说：“我没有要戒了。”
2: 我明明是做一个对的事情，我怎么突然又变成糟糕的人？
1: 对啊，就是这个连结太奇怪了。
0: 所以这个，因为台湾这个上班族有这种下午茶的风气，你知道，就是下午茶大家会一起订饮料，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摄取多量糖的一个关键，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喝下午茶，我要怎么选择呢？
1: 大家可以来稍微来看一下。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在喝的时候会不知道原来这个饮料这么的甜。像我们一般吃糖果嘛，玉芬姐，你一次吃6颗糖果，你会不会觉得很甜？
0: 不会，
1: 不会，真的吗？
0: 不会啊，因为我不会一次吃6颗糖果。
1: 对，可是喝奶那个像喝奶茶或是喝这种手摇饮料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被水分给稀释了，所以我们的舌头当中感受到的甜度不够高，你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喝到那么多的糖，所以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可能就已经过量了。像我们会建议说，一天可能最多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一个糖。可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假设一杯的就是鲜奶茶好了。

0: 它半糖的话就是25克的部分。可是像现在大家就是喝饮料，喜欢的不只是喝的感觉，而是还要嚼，还要咀嚼。所以再配上像珍珠，珍珠一份的话就有到53克，就直接爆表了。所以我一个半糖的珍珠鲜奶茶，哇，它的那个热量其实超级无敌高的，可以到500-600大卡，就等于是一个正餐了。可是这个会影响到的是，我的血糖会突然间飙高之后又下降，就会想要再去喝下一杯。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像芋头牛奶，我即便叫无糖都中杯而已哦，中杯它也都会有20克的糖。那现在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好像那个芋头的甜味有点不太够啊，我们一定要在可能吃到半糖才够，那它一杯可能就会是500大卡的部分。对，那我自己觉得最可怕的叫做冬瓜柠檬，尤其最近天
1: 你
0: 气，
1: 感觉很健康，
0: 对，超
1: 对。
0: 级无敌热，所以大家就会喝冬瓜柠檬，觉得很解渴啊，很舒服啊。但是通常都是固定甜度，没有办法去做调整。那一杯中杯的哦，中杯才500ml 而已，就有60克的糖。对，60克的糖是什么？10颗、12颗糖方糖的概念，等于你喝完这一杯，你直接在嘴巴塞了12颗的糖。就大家就会发现说，哇，其实真的非常的惊人，可是喝下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感觉
1: 还
0: 的，
1: 很开心呢。
0: 对，还很开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就是喝一般的纯茶，就是不要喝有糖的部分。那有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很喜欢那种插管治疗的感觉，对，就是我一定要吸一下，我还觉得很满足。但其实光吸吮的这个动作就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快乐了，所以很多人在戒糖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先慢慢慢慢的，原本喝半糖，那他即便一周喝个3天，但他改成是微糖，这也是很好的戒糖的方式。反而你直接完全的戒断掉的话，就会落入刚刚那个自责啊，然后你反而下一次你会想要再可能每天就喝，
1: 就恶性循环的
0: 对，会恶性
2: 循序
0: 循
2: 渐
0: 环，
2: 进才有
0: 对，所
2: 办
0: 以循
2: 法。
0: 序渐进才是最重要。
1: 大家都知道戒糖对身体健康好，对不对？
2: 对。
1: 但为什么就是戒糖的时候情绪都很差？到底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家一定都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像考试啊，那个交报告啊，家里没有钱买米啊，这种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甜的，是真的吗？
1: 对，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因为压力大的时候，压力荷尔蒙会上升，那基本上我们去吃那个高糖高油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情绪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你生活里面你通常会想要吃甜的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加班啊，或是像可能你说那种过年过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或是像很多时候庆功，当我们完成一个大的事情，完成一个大的压力，就是哦，我做完了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特别的。

0: 想要去吃甜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它都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有一些时间点，好像这边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该放一个甜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吃到很多的糖，
1: 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感觉，所以像小朋友要戒糖就会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家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柜的部分，对，相信那个世杰心理师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就有妈妈可能要来问说怎么样戒糖，
0: 对，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糖这个东西，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啦，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会原本就有糖嘛，就你面前有糖，一定是有人摆在那里的，那不管那是谁，那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说家长要小朋友戒糖，那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家里的环境，你可能真的就不要有一些零食，或是你不太可能是，爸妈都在吃，然后你不让小孩吃，因为就像我们讲的，我们想要吃糖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引发的。那你说对，看到大人在吃，然后不给小孩吃，小孩他可能本来没有想吃糖，但是他看到大人在吃那个糖果或是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之后，其实他就会被引发想要去吃那个。糖果，那之后可能他长大之后，他有一些他也要奖励自己，或者说他觉得他做成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叫做以前我不能做的事情，他就会选择那个糖，那久而久之就会养成那个习惯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是家里的人戒糖，但阿公阿嬷家没有，对，所以反而就是家里限制，然后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像无限的 buffet 这样子，然后反而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戒糖，就要贯彻三代，
0: 对，因为
1: 才有办法好好的戒
0: 美
1: 掉。
0: 丽刚才说的状况，其实蛮常见的。就是或许那个小孩他本人没有真的说这么爱吃糖，可是当我们家里面是禁止我们吃糖的时候，我去阿公阿嬷家有糖，那我心里的心态就是说，哦，不拿白不拿，就只有这边有嘛。叫我们去 buffet，你有时候其实你没有这么饿，但是你又觉得不拿我好像亏了的
1: 就
0: 时
1: 错过
0: 候，
1: 这次的机会的话，等到什么时
0: 对，
1: 候
0: 现
1: 的
0: 在
1: 那
0: 阿
1: 种
0: 公阿
1: 感
0: 嬷
1: 觉？
0: 家开始吃，就会。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反而会吃下很多糖，这样。
2: 那也有很多人也觉得说，睡眠品质不好的人睡不好嘛，所以意志力会变比较弱，所以睡眠品质不好的人，他们会觉得会让人家更想吃糖，这是有关联的吗？
1: 哎，我觉得它其实是蛮多层次上面的。首先，第一个睡不好的话，就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会增加，然后甚至是身体的饥饿素，它本身它就会分泌变多。然后再来一个部分是睡不好，有时候是熬夜，熬夜导致的睡不好。所以当你越晚睡的时候，身体还是需要更多的能量才可以支撑你不休息嘛。对，所以你就会更想要在半夜觉得好累、好饿哦，压力好大，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开始反思一整天说，说哦，我好像今天哪里做不好的时候，你那种很难耐的或是很自责的感觉，就会让我们又想要再去拿糖的部分来吃。对，然后因为一整天很疲累嘛，隔天又觉得精神不好，再拿一杯饮料帮自己打气一下，再吃个糖果，再吃个蛋糕什么的，
2: 大家都常会觉得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吃一点甜的，可以让我们振奋精神嘛，会让我们比较开心。那大家对甜食，就是用甜食来对待情绪的这种及时安抚，长期以往会不会就形成一种依赖？
0: 它确实会形成一个依赖，可是那个依赖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一种，好像哦吸毒啊那种生理上的依赖，其实它心理上的依赖比较多啦。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你平常固定会吃甜食，可是有时候，或许你可能两三天，你出个国、出个差比较忙的时候，你一阵子没有碰那个东西，其实你就好像就对那个东西没有这么有兴趣了。那会让我们那个依赖的，就比较像是我们讲的那个去照顾情绪的路径。就是如果我出国，然后我开开心心，我就可以不用吃那一些我平常会吃的甜食。可是我一回到台湾好了，我的压力又来了，我可能就会又回到那一个旧的状况。所以让我们依赖的可能不是那一个食物本身，而是我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可以照顾我自己。那在我们找到新的方式去满足这些需求之前，那个旧的路径就会一直被激发。那像我们可能跟个案，我们是怎么跟他们去拆解这个东西的？以我们刚才办公室去订饮料来说好了。喝饮料这件事情，它其实有很多需求，就是它可能包含冰的，喝起来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甜的，然后还有刚营养师讲的咀嚼的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面讲一个 社交的需求，这每一个需求其实都是

0: 他当下要满足的。可是这个需求，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点一杯蒸奶，就一次四个全包。可是我们有没有替代性的方式是可以满足这四个需求，然后同时又没有这么甜的，就它冰的 ，OK， 冰开水是冰嘛。然后咀嚼，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寒天，
1: 或者爱欲类的，
0: 没有热量，但是同时有咀嚼的。然后社交是，我就是我只有点，我就点，我就算是有参与啦。那其实我三个里面，我只有糖，四个里面我只有糖拿掉，其他三个还有，其实我还是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但是我可以不要让糖分变成是一个唯一去处理这个东西的方式。
2: 好，但很多人都觉得说情。那个血糖喝甜的会造成我血糖的波动，那我血糖的波动会不会影响我情绪的稳定？
1: 非常非常，对我自己是深刻的感觉到，就是我血糖掉下来的时候是真的脸笑不出来，会臭脸的那种。嗯嗯嗯，对，可是喝完饮料之后，哇，眉飞色舞这样子。对，那当我们一喝甜食的时候，血糖真的是迅速的飙高。而且因为它是液态的，所以它吸收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比起我们一般吃饭或是吃蛋糕来讲好了，对，它的上升很快之后，它就会掉下来。但身体它为了去平衡它，其实我们会引发下一次的渴望，是我会想要血糖再一次的升高。所以通常他们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说，我今天喝完一个甜食，吃完甜点之后，我比平常更容易饿。但我饿，我不一定要去吃甜的东西哦。可是我就是会想要吃东西，对。那他这样子就会一直养成一个所谓嘴馋的习惯。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没有喝甜的，我吃咸的饼干。对，那咸的饼干里面其实也有碳水。他吃完之后，他也觉得血糖上升，他觉得快乐，所以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只要戒糖，而是他连饼干可能都要开始戒。对，就是它是两个统合性在一起的东西，不然它就很容易越来越胖。对，然后甚至是有些人甜的也吃了，饼干也吃了，还不够吃炸的。嗯，对，它就是会一连串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多吃都是那一种，其实都是仪式感啦，就是套餐。有人大家吃完饭之后我就想喝一杯饮料，可是你可以想象刚吃完饭的人，他绝对不是饿，可他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再喝一杯饮料，我今天。这一餐好像没有圆满，
2: 没有完
0: 成的那种感觉、嗯。
2: 那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人成功的戒糖的？
1: 有啊，
2: 真的有吗？如果真的有人成功戒糖，那他还不反弹的话，表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破茧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1: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比想象的还要早。
2: 快点出血点。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00%，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2: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们听起来戒糖好像非常的困难，好，但是刚刚美丽营养师有跟我们讲说，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很多人是戒糖成功的。但我想说，真正戒糖成功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内核很强大？因为戒糖这件事情跟戒毒品好像感觉差不多，就是你没有哪一天知道说你是真的成功戒糖或戒毒成功的，因为你在生活上太多诱惑，很可能不小心就犯戒，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糖有时候搞不好比毒还难哦，因为毒你其实很难取得，你还要担心被抓。
0: 而
1: 可
0: 且
1: 是，
0: 很贵。
1: 对，然后又很贵，你会有。可是糖就是超级便宜嘛，我只要去便利商店，然后我可能花个50块、100块，我其实就可以获得超多的糖跟快乐。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戒糖这件事情，如果到要用意志力来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就来不及了啦。因为用意志力就是我们在对抗那个生物本能嘛，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戒糖比较像是我觉得去设计一个环境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让可能你是不容易取得糖的，或是像可能像我想要喝饮料好了，我会让我自己家里有很多冰箱里会有一些无糖茶，或是一些喝起来也不赖，但是没有热量。你说有一些那种寒天爱玉，它其实也是酸酸凉凉的，可是其实可以达到一样效果。我只要让，然后可能我回家之后，我就把我的机车钥匙就都收起来。我要让拿到糖这件事情的成本变得比较高，然后我让我家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些比较健康饮料。那以我那生物的本能，我就会走那个比较短的路径，我就会不自觉的好像少走糖那条路径，然后多去做这些比较健康的选择。
2: 要把那个外送平台删掉，
1: 对，
0: 对，
1: 太方便了，
0: 太
1: 现在都
0: 方
1: 太方
0: 便。
1: 便了。
0: 好，那如果回归来讲，我到底就是，如果我不要说我吃过量的糖，那日常生活里面到底我一天可以摄取多少克糖是安全范围的？
2: 我们是建议说，就是吃到一天热量的10% 就已经很多，所以大概就是50克是极限的。对，然后尽可能的话控制在5%，25克是最好的。对，它比较不容易造成身体的发炎状况。但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尽可能的不要去碰糖，我自己觉得是，更不容易去引发那种你想要去吃糖的一个渴望。而且像刚刚有提到，因为，糖真的太容易摄取了。尤其是在，算工业化之后，现在的超级食品是非常多的，有一些的饼干都做得非常的好吃啊，然后里面还会添加非常多的糖。但现在像在东南亚好了，他们会开始课那种糖税，就是你加糖我是要多花钱的，这个就是从整个大环境面去做一个改变。那甚至像在今年2025的一个美国指南当中，他就建议说你单餐的糖不可以超过10克。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儿童的食品当中是不可以添加糖的。对，当法规明定的去限制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摄取糖变得不容易，你就会想办法去从其他的地方去找说，那有没有吃以外的方式可以来照顾自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0: 那很多人，刚刚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说，我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或者是我现在搞不好就已经有慢性病了，我想要戒糖，让身体变得健康，但是常常手机 app 又太方便了，所以就常常破戒，然后又变得很自责，就开始进行这种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既然请到了世杰心理师，就请你教教我们怎么样强大我们的心理素质。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单纯的都把糖叫做哦，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要吃糖，然后我就吃糖了，它确实会变成是一个很挫败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可以去拆分我们实际上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用正确的方式去满足，那糖可能就变成像我们讲，可能4、5种需求，只有其中一种就靠糖还可以满足，其他其实都可以替代掉。所以一下跟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其实同时会有好几个反应在。就是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 HALT 就是一个帮大家去评估说，我现在怎么了？我非得吃这个糖的吗？的一个量表。那 H 就是 hungry，就是饿，然后 A 就是 angry，我现在很不爽，所以我想
0: 我
1: 要吃
0: 需要
1: 糖。
0: 点食
1: 对，
0: 物，
1: 我想要吃
2: 我
1: 食
2: 发
1: 物。
2: 现
1: 然
2: 了。
1: 后 L 是 lonely，我觉得很孤单。然后跟 T，我觉得是 tired，那这几个情境其实都会引发我们想要去摄取那个糖的欲望。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嘛，其实只有 H 是你真的需要吃东西才有办法解决的，其他都有一些 替代性的方式，就像好，假如我是生气的话，我可能是不是去用别的方式去纾压？我可能去听音乐，我可能去运动。就如果我想要吃糖的时候，我可能就如果我觉得是生气，那我是不是跑去运动比较好？然后如果我现在感觉是孤单的，那或许我需要的不是去拿一个巧克力蛋糕，或者去吃一个我会跟朋友吃的东西，觉得不孤单，我就直接找那个朋友啊。我就直接打给他，跟他说：“我现在好烦哦。”或是：“你要出来吗？我们去干嘛？”啊，你真的出来，你们两个去喝点什么，吃点什么，也比那一个我就直接透过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我就像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其实糖它会这条路径会被走得这么熟悉，就是因为太好取得了。我们要不用走前面那些很麻烦的事情，我就可以得到好像一样的快乐。然后最后第四个是。就像营养师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睡前会突然想要吃甜的，不是你真的想要吃糖，就只是你累的、啊、很多时候就是你就喝一杯冰水，喝一杯无糖的，然后你就去睡
2: 睡觉，
1: 很多时候其实就可以。
0: 好，那像我自己，如果我想说尽量不要摄取那么多糖、然后如果我在外面跟别人谈事情，咖啡厅的话，叫了一个芋泥蛋糕好了，其实我都是把用刀叉把上面的奶油抹掉，然后只吃海绵，然后跟芋泥，然后旁边奶油都不吃，像这样算是比较聪明的吃法吗？干笑大笑，
2: 干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调整的方式，很有意识。我觉得玉芳姐很棒。嗯，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在吃蛋糕的时候是连这个意识都没有的，所以他就是
0: 奶油就直接吃下去，
2: 对，糊里糊涂的吃下去，然后吃了，你问他说：“你觉得这个蛋糕好吃在哪里？”我就很好吃啊，对，你就只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之前有就是做过一个算是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你越跟自己说你不要吃饼干，你不要吃糖果那一些，你吃完一包之后你会有那种不满足感，你会再开下一包，有时候你一次吃的可能是三四包。但如果你跟自己说哦，我今天做得很棒，我想要犒赏自己，那我就是准备了一个就一块的蛋糕，然后是一包的饼干，可是我很认真的去品尝它，去吃它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很满足的，我没有所谓的压抑，我没有所谓的自责感，而是我把它绑定，这个是我今天很棒的一个表现，所以自我价值感找回来了。就是吃糖不再是自我价值低落，而是我在这样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变好了。可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些人他会以为吃蛋糕是就叫做自我价值变好。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去区分一下的部分。
0: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心理师，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建立正确习惯的技法，让我们不要永远每天都说、我要靠意志力来撑过，我要戒糖。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个戒糖的过程，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它是一个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嘛，所以这个习惯它改变是没有这么快的，所以我们中间大概会遇到一些是我又破功了，那破功了怎么办？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很多时候大家破功直接失败嘛，然后你的那个挑战每次到这个可能好第三关就会破功，然后就失败，就永远第一关到第三关，第一关到第三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个视角，在那个破功来告诉你说哪一些事情是会引发你的情绪的，如果我可以发现我每一次我破功都是因为加班后，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一个案子的失败或挫折，或是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跟朋友出去，那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失败，而是叫做我更了解我自己，我知道哪一些情境会引发我的想要吃糖的这个欲望。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改就来不及了，我们反而是可以把这些破功变成是一个笔记，然后想好如果下一次我遇到类似的状况该怎么办。那例如就是你开始戒糖第一天，你就要预设如果我破功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先写好一个计划，就是如果我破功的话，那我就隔天吃健康一点，或者如果我破功的话，好，我就罚自己多少钱之类的。我觉得当这个东西是一个预先计划的时候，你的脑子不会在你发生那个挫败的时候感到这么大压力，很多时候是意料之外，然后我们就陷入一个慌张，我要想我要怎么样惩罚我自己，然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糟糕的人，我要去消化那个情绪。可是我们可以预设说戒糖过程中就是会遇到挫败，我们先把这些遇到挫败的时候该怎么样的游戏规则讲好， 那你看像好，假如我们公司就是什么迟到的话就哦请大家喝饮料，好，那你对于迟到这件事情就是一方面你会是说哦不行，我去我会要请大家喝饮料，可是同时你又不会，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你会陷入某种诶我迟到会不会 fire，我迟到会不会被大家讨厌，我迟到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预先设立好这些破戒的时候的规则，可以让我们比较好的走完这个戒糖的旅程，然后让我们在这中间的那个心态上会比较健康一点，
2: 就是有明确有规则，反而会让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控制，
1: 可以去依循。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戒糖成功，因为一定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非常感谢美丽营养师跟世杰心理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慧中寺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中把平安健康跟福慧增长的祝福送给孩子。
1: 慧中寺化身草蜢儿童乐

0: 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曲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借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1: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2: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3: 就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0: 觉曲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4: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0: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27位学生完成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他们接下来将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在这场结业仪式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但分享学习心得，还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
6: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7: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6: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5: 创办将近20年的犍陀罗研究学刊日前正式移交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营运，双方签署了移交同意书，未来将持续透过学术出版推动犍陀罗考古、艺术史、历史及佛教等跨领域研究，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将近300位北美信众认识生死智慧，思考如何为生命下个阶段做好准备。
8: 你的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9: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8: 结尾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尾呢？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从理念开始。
9: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参与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10: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啊、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1: 从以 经有的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往生的历程，那非常的受用。
9: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5: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开讲，透过生活故事还有修行体悟传递听众，糊涂并不一定是愚昧，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12: 现在要再次谢谢掌声，有
6: 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12: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6: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成智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12: 大师就说，为智者能忍，智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委曲求全，忍耐是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13: 难得糊涂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智慧的方向。
6: 主讲糊涂是大智慧，芝加哥佛光人齐聚在道场聆听共修，理解糊涂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推动寺院弘法智慧化，美国新州佛光山在监寺满普法师安排下，两位来自佛光大学的实习生担任授课，进行 AI 应用教学，带领佛光人熟悉使用 ChatGPT 等简易的 AI 功能，把人工智慧用在道场弘法服务当中。
14: 那我就怎么样就
6: 协助实务操作，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前进美国新州佛光山，不止来学习磨练经验，也当起老师和佛光人展开交流。
14: ChatGPT， 那你一直用它，其实就是等于你的一个。
6: 针对 AI 科技应用展开培训，教学如何将人工智慧工具运用到日常与生活之中，也带领长辈学习如何使用线下流行的 ChatGPT。不只解答疑问，还能协助汇整资料以及制作文宣等，有效应用在道场弘法工作之中。借由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义工们对 AI 功能的熟悉，也展现人间佛教世代共学与和谐交流，推动佛教弘法走向智慧化发展。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有32位学员在佛亲陪伴下，透过游戏、禅修、舞狮跟扯铃，学习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带进生活。
15: 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5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
14: 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然后呢最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15: 而10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
16: 老师教我很多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15: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5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5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7: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 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8: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

0: 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1: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三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绩优企业获得表扬，希望透过市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1: 恭喜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2: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3: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六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4: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5: 友善育儿，友共善。
1: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台南现在也有人提出了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有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

0: 食物，希望透过学校供餐兼顾健康和儿少平权。
1: 儿福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

0: 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1: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0: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2: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0: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3: 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20多位市立幼儿园小朋友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让交通安全观念不只是在课本上，而是直接玩进生活里。
4: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5: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6: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7: 不行。
8: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5: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9: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5: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打着减重名号的瘦身针，现在竟然成了抗癌新利器。台大医院发表最新的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族使用 GLP-1 瘦身针，能让肥胖相关的罹癌风险大幅下降 41%， 特别是在子宫内膜癌等妇科癌症，防癌效果最为显著。
10: 打着减重名号，俗称瘦身针的 GLP-1 药物风靡全球，但它不只能帮忙甩肉，现在更被证实能预防癌症。
11: 这个瘦身针 GLP-1 receptor agonist 有没有机会降低就是肥胖相关癌症？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
10: 台大医院团队分析美国大型电子病历资料库，发现非糖尿病的肥胖者在使用 GLP-1 药物后，相较于只做饮食与运动咨询的人，整体罹癌风险大幅下降，其中又以女性常见的妇科癌症防癌效果最为突出。
12: 从他的资料看起来，至少像现在妇产科很常见的子宫内膜癌的确是有下降的一个作用。那大家也知道说，子宫内膜癌其实跟肥胖或者是说长时间不来月经，这个都有关系。所以瘦瘦针我想就是从这个切入点，的确能够来达到降低子宫内膜癌。
10: 虽然瘦身针带来防癌新曙光，但医师也提醒，药物仅是辅助，维持规律作息与饮食控制才是健康的根本之道。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一直是民众外出的头等大事。长时间曝晒不只容易晒黑，也可能造成肌肤老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找到了解方，希望能够帮助细胞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修复受损状态，未来更有希望应用在保养品及医美领域。
13: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14: 因为
7: 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

0: 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1: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2: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淋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型下来。
1: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0: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1: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和光学校正配镜，打造一站式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够享有快速取件服务，让儿童、长辈到医护人员都能够更便利照顾视力健康。
4: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5: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4: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6: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4: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镜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3: 近年来，养宠物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民众想养，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看看高雄这间饭店，他们跟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厅，旅客住宿之余就有机会跟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还能够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7: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8: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7: 高雄这一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9: 来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10: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7: 超猛扫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失智长者走失往往是让家属心急如焚，如何在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成为了照护重要课题。花莲市公所携手企业、公益团体以及医疗院所，捐赠 AI 智慧定位鞋垫，只要放进长辈平常穿的鞋子，就能够透过手机掌握位置，为失智长者多一层安全保障。
11: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设定电子围篱，一旦离开了安全范围，系统就会发出通知。
12: 你透过 APP 来绑定我们的这个鞋垫，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绑定。
11: 这次由企业捐赠的智慧定位鞋垫，经由爱花莲基金会转赠给了花莲在地医疗院所的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能够协助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降低长者走失风险。
12: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鞋垫来捐赠给花莲市这边，来预防一些失智症个案的走失，或者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11: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13: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14: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11: 花莲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5: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传统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也有可能成为保存地方文化博物馆。台南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宫庙博物馆认证，成为了全市第十二间获认证的宫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泥塑、神龛和彩绘作品，更传承超过百年柳营王教。
1: 二一，请掌声。
2: 贵宾共同节目。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十二间宫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作品，让宫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3: 伫咧五十几年前的时阵呢，阮的这些前辈吼，爱在拢请这些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起这间庙，啊才会当伫。为阮保留这个物件。
2: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宫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4: 这个大厅院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部分啦吼，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1: 拜礼一敬拜，再敬拜。
2: 柳营代天院依例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代天院主祀有王公主，柳营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陆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3: 多段的时间哦，爱非常的长，啊，过浪袂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歇困啊，停过，所以过是爱一直维持掉的。这个伊，但是伊上个珍贵，所以就是靠四个团体的村民共同来维护的。
2: 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义师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宫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真厂台南采访报道。
0: 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做16岁成年礼，每到农历七月都会有不少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连串活动中学习感恩责任，从传统文化中体会成长意义。
2: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5: 将迈入成年，将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6: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让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7: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8: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9: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10: 哦，很好，很好，尊重。
2: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至亲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10: 来，你们
2: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弃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11: 会当给因吼，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安眠嘛，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2: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人间新闻吴晨厂台南采访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逆境和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12: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3: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12: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3: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12: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现正展出摄影艺术展，展出38位摄影师百幅作品，从景观到人物特写，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其中还以蜂蜡封层取代传统裱框，令人耳目一新。
14: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15: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16: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We want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concern. So,
14: 秉持星云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明星的纽西兰综合报道。
17: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0: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2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3: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24: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3: 对，
25: 没错。
2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
26: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7: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3: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
28: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23: 才来，
28: 来不及了。
2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除了赏花，还多了一个品茶的新玩法。富里乡农会推出富里忘忧高山茶席，把茶席直接搬进高山花海，邀请六位在地茶职人现场泡茶，让游客坐在金黄花海前喝一杯高山茶，感受富里独特的茶香与山景。
1: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2: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964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的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石山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3: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 不同制茶的工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4: 香味不同，
5: 温润甜甜的，好香。
1: 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石山的山林滋味。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台东举办了一场农业体验嘉年华，从吃的玩的到手作通通有，大小朋友不只可以逛摊位，还能够亲自动手体验认识台东发展。现场还有食农教育闯关，让大家玩得开心，也更了解在地农业。
1: 一进到活动的现场，摊位一字排开，台东各地的农特产品通通都来报到。现场还设计了各种体验的活动，让大小朋友直接动手玩。民众在这里不只是可以买东西，还可以从玩乐当中学习，食农教育闯关，把农产品、健康饮食通通都变成了有趣的游戏。
6: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把台东非常优质的农业体验项目全部集结在这个场地。那除了我们优质的体验项目之外，我们还就是加入了食农教育的闯关，希望通过食农教育的一个传播，让大家去对于我们在地的农业有更多的认识。
1: 现场还有特别的手作，把大家熟悉的稻米稻杆摇身一变变成了胸花、娃娃以及项链，农产品也能够玩出新的花样。
7: 那我们这一次呢，有特别制作一些家政班的手作品，是以我们的稻米跟稻杆下去做的一些艺术品，像这个稻穗胸花，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鼓励娃娃，还有这个项链，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轻巧特别。
8: 戴好啊，个心熟啊，个趣味啊，
9: 好耍无？
8: 好耍啊！我老伙仔的生计嘛，够新鲜啊！
1: 从好吃到好玩，再到体验认识在地的农业，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民众更了解台东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的农产品，也把支持在地、吃在地的观念带回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目前是彰化埔心金蜜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产量减少了2到3成。不过埔心乡农会持续保价收购，替农民稳住价格，同时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芒果冰、芒果干和芒果酱，让金蜜芒果吃出更多变化。
10: 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金蜜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11: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
12: 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 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10: 但金明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金明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5: 农会有挺农民，它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一公斤200块，啊，这种自己的就是80块。这种顶级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10: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埔心精密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

0: 报道。
1: 市场巷弄里的无名小店，没有醒目的店名，却是不少在地饕客熟悉的老味道。藏身在高雄巷弄中的无名素食店，靠着实在的用料跟铜板价格累积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继续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2: 青城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
3: 不错啊，很好吃啊，面很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4: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啊。味道他们当归很道地啊，
5: 我们喜欢吃他的面羹啊，嘿啊，啊他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6: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2: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变。店内招牌干面淋上乡村素灶。朴实香气成为不少老顾客熟悉的古早味，用料丰富法菜羹，香气浓郁的当归汤也是人气餐点。
7: 中午的时候都是吃那个干面，还有当归，还有羹，都很快就卖完了。有时候有的东西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看客人喜欢吃，就很快。今天话快九点多就卖完了。
2: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禅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0: 他就是一个白白高高帅帅，然后听说他三分球很准的一个男生，
1: 很有趣的一个人。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走过去的人都会有一个笑脸在，笑容在脸上。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你好，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 的柔柔。
1: 嗨，柔柔，你知道这个？说到我们台钢的外围的公司的话，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样子？
0: 想到陈范博彦
1: 啊、，OK，
0: 古毛维嘉
1: ，OK，
0: 王绿翔，还有李允杰。
1: 李允杰，对，没错啊。允杰其实在 HBL 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射手，到了政大时期啊，更是变本加厉，而且呢，当时还成为了大家称呼为政大的 Clay Thompson K Thompson，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球员、
0: 啊。没错，我天一哥跟你说，每次在场边应援，看到一颗颗的三分球，真的是太帅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太帅的球员宇杰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访问。宇杰，你好。
2: 哎，天一哥，大家好。对，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根据线报，父母亲从小就很支持允杰从事各种运动。到了国中一年级，允杰已经成为183 Club， 因此加入了大安国中篮球队。
1: 对，允杰，你在国中国小的时候，其实身高就已经蛮突出了。当时真的是非常热爱篮球吗？你有没有什么篮球的热爱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其实国小的时候，父母很鼓励我，就是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运动。嗯，那到了小四开始，就是开始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最喜欢那种把球投进篮筐的当下的感觉，所以就开始可能每一节下课，然后都会跟三五好友一起约去球场，然后一直打球，一直打球这样子。对，所以算因缘机会下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
1: 我觉得对篮球的热爱，有的时候是从小培养的，而且真的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以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也许那种。中间休息时间十分钟，你就拿个球往操场先跑，先冲到你最喜欢那个篮筐，先投进个几球，对不对？
2: 对，那时候下课前大概一分钟就开始在准备了，然后老师还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开始拿着球准备慢慢靠近门口，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国小的教室其实是在比较高楼层，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要用冲的去抢场地，因为场地不够嘛，
1: 对，
2: 就一定要去抢这样子。
1: 其实，在国中时代啊。你非常的幸运，我认为，因为你旁边就有一个可能在全台湾最棒的篮球的国中之一——大安国中。
2: 对。
1: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小学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毕业我要去大安，我毕业要去大安，因为我这种冲动。
2: 其实有趣的是，我到大安国中是，我国一的时候，国一上的时候还是读书的，就是不是进入球队的那种，是因为下课跟放学后一直在外操场打球，
1: 然后。
2: 因为那时候刚好抽高嘛，国一抽高到183，然后就被篮球队教练看到，到国一下的时候才被邀请进入篮球队。
1: 对，所以183的身高在国中篮球，应该马上教练就说你不用做别的，你在篮下抢篮板就好了。
2: 当下做的动作比较简单一点。
1: 那从一个可以算是一般般的这种读书的这些学生，一下转到篮球队，当时适应习惯吗？
2: 一开始觉得很新奇、很新鲜，就是。哇，终于进入篮球队的那种感觉，但是到后期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累？因为后期教练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1: 对，
2: 那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甚至是有点自我怀疑，因为教练会给你不断的施压，同时也在训练你的心理抗压能力，所以在后期就觉得说，好累好累，然后一路想放弃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感觉。
1: 这是肯定的，我自己小孩也是从一般生转到篮球队。哇，他第一个礼拜练球大概吐了五次吧，
2: 合理。我当时也是吐了好几次，
1: 所以共同的经验是最完美的。
2: 对对对，
0: 记录台报告，到了国三，身高187公分，平均得分11.5分，10.1颗篮板，三分球命中率33.3%。
1: OK， 所以到了国中的阶段，我觉得到了国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三分球的投篮33%，已经不算是一个传统中锋了。
2: 我记得三分球33.3%，好像是我只有投三颗进。我印象中只有进一颗。但那时候其实就像那个所说的，不太像传统中锋的打法，因为那时候的投篮手感是相较于其他中锋来说算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会拉到。开始拉到中距离去做一些投射，那所以教练给我一些比较大的权限跟发挥空间，去让我好好的
1: 去发展自己的优势。
2: 对。
1: 那你当时在国中的时候，你是那种体型粗壮，然后看到人就想打的这种个性吗？
2: 其实
1: 像看到人就想躲的那种个性。
2: 其实没有到粗壮想要打，但就是、如果需要对抗的话，我不会去害怕的那种感觉。
1: 那你在国中的时候，我看网络上在形容你啊，就说你的打球的方式是行动敏捷、手感奇佳，然后你的队友称呼你为"黄金琵琶鼠"，好像金庸的感觉。
2: 好久啊，
1: 这个真的有这个外号吗？为什么是黄金琵琶鼠？
2: 是有，但是我记得印象中琵琶鼠鱼这个生物是什么都吃，然后生存能力跟适应能力极强的一个生物。那其实像、我那时候的打法其实比较像是接到队友传的球，或者是抢到进攻篮板去，都能够稳稳的补进。那
1: 对，
2: 其实也有点像琵琶鼠鱼，它就是比较能够适应在球场上的那种感觉啊。
1: 对，所以我可以想象你从中锋，然后要转型到变成一个射手，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你可以很容易适应环境，是黄金琵琶鼠，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还蛮确实的一个形容。
2: 对，
1: 那可是你从大安国中，我觉得表现应该已经不错了，所以一下子到了南山，可能以你187的身高，本来要打中锋，可能又变成比较不够。
2: 当时进入南山会觉得说，就是能够进到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去做竞争，我觉得对我的篮球生涯来说是已经是非常好的，因为在那么好的环境，然后又因为人才济济嘛，就是很多良性竞争，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1: 对
2: 对。
1: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也是可能因为你想争取更多的机会，然后得到更多的能源，那所以你才会去转型成为一个射手吗？还是当时教练就说，于杰，我看好你，你从今天开始你只要投三分。所以你练了两年，终于第三年大放异彩，是这样子的故事？
2: 其实没有，但就是就像跟你哥讲了，高一高二都没有进入出赛名单嘛，那就是想办法多练一些额外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能够在可能最后一年能够有好的表现。转捩点是在高二的暑假嘛，因为那时候受伤，然后而且有趣的是受伤，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在宿舍玩电动。那时候宿舍有了电视游乐器，那时候玩，然后刚好被冯源看到，说为什么你不好好休息？然后刚好石金教练就给我一个惩罚，是说，你在，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周休二日，然后周休二日其实是有放假，但石金教练就说，你就是投完进1000颗之后，你才可以放假，你才可以出去晃。所以经过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投篮的手感跟自信越来越好。所以在之后的比赛中开始去尝试更多的外线出手，那也刚好在比赛中展现给教练看。嗯，对，所以教练从此对我的外线就是信心，就开始有信心了吧，
1: 就是被罚出了一个信心来
2: 了。
1: 总而言之，我觉得南山的球员出来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进步，还有他的觉得不管在场上或场下的灵活度都还蛮高的。就说如果你认识宇杰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风趣的年轻人，就永远都有一个笑容在那边，所以打球应该是不会吃亏的。
0: 宇杰单场5颗3分球，成为全场焦点。在高三这年，宇杰平均14.4分、5.9颗篮板、3分球37.2%，外加1.5次超截，是南山高中获得 HBL 季军的重要成员。
1: 哦，宇杰从这个球队里面在南山。你的队友里面还有像张镇雅、像佑伟这样子类型的选手，一个是非常高，也是投三分，
2: 对。
1: 那另外一个是非常棒的控球后卫，
2: 是。
1: 那所以你可能在球队就不是第一得分点，
2: 对。
1: 那当时徐世新教练怎么安排你在场上的一个定位？
2: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佩嘉嘛，然后跟我记得高二的学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较体型比较大的球员，就是5号位嘛。啊，我那时候就被安排在可能大前锋之类的，那就是像刚刚讲的，佑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后卫。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帮他做掩护，然后当时石英教练跟我说，就是有时候 pop out， 有时候可能 low in， 那 pop out 的机会会是比较多嘛，因为佑伟切进去，其实能够吸到比较多的防守者。那张冠伟当然是比较好的出手空间，那因此就是可以在数据上面体现到蛮多的分数，都是佑伟跟甚至是嘉豪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那都是他们 传了助攻，然后去稳稳的投三分这样子。
1: 哦，的确，你这个阵容听起来像南山是宇宙山的感觉，中锋203，前锋198，然后还有187的小前锋。哇，这个当年拿了季军，
2: 对，蛮可惜的。
1: 心情是不是有一点不甘呢？
2: 当然是蛮遗憾的，因为那时候阵容其实算蛮完整的，只是刚好不幸的是佩嘉受伤嘛。虽然说那时候佩嘉有，尽力想要回来帮助球队，但可惜的是在比赛中就是刚好再度受伤，那是蛮可惜的啦。
1: 对，的确，你有没有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拿冠军的心情，最后去了大学阶段？那然后你又加入了一个，其实当时还算是一个很新的。政大篮球雄鹰的一个体系，虽然是去新的球队，但是基本上教练还是你南山的学长，
2: 对，
1: 所以这个延续性是不是帮助你适应比较快一点？
2: 对，因为假设我需要其他球队的话，其他球队的学长会比较多嘛，因为可能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在那边。那当时政大只有田浩那一届，就是大我一届的学长，所以基本上进入政大可能发挥的空间会，相较其他球队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
1: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在年轻球队的心情，你会不会觉得，哦，我要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让你压力会比较大？
2: 其实不会，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政大刚从甲二打上来，
1: 对，
2: 那其实也没什么压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挑战者的角色，我们是想要冲击以八强，先以八强为目标的心态去竞争嘛，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要一定要拿冠军的压力啊，因为像学弟挑战各个学长那种感觉去打比赛，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经验应该是蛮难忘。
2: 对。
0: 插播一则消息，允杰受伤了，昨天单场狂轰15颗3分球，创下新高47分的政大雄鹰前锋林允杰今天意外在场上滑倒，伤到左膝，只能以后队友抬下场休息。然而今天正好是他20岁生日。
1: 看允杰你的表情，好像现在膝盖还在痛，
2: 痒痒的，
1: 还在痛，对不对？哦，我可以想象到一场比赛15个3分球，这是什么画面？
2: 那时候我记得是
1: 疯了。
2: 投疯了啦，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一些球员，正在其他球员去世大运或者是其他国家队嘛，那刚好只剩6、7个人去打一些杯赛嘛，
1: 对。
2: 那刚好就是6、7个人，也知道可能上的时间会多蛮多的，对。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前面几颗的手感非常的好，那队友就很信任我嘛，就一直把球做给我，那刚好我也把握住这。我记得好像是30投15中，有点多，有点多。
1: 3分球30投15中。
2: 对对对，我记得是这样的数据啊，因为印象蛮深刻的。
1: 怪不得他们叫你政大 K 汤啊。
2: 我记得 K 汤好像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的，对，那时候好像还是什么神经刀之类的。
1: J.R. Smith。
3: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4: 哎，真的是油葱啊！
3: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4: 好神奇哦！
3: 好，很明显，对不对？
5: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3: 对，等一下调一调，
4: 好
3: 吃，就是盖饭了。哎，
5: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5: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6: 漂亮，
5: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0: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1: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0: 肉丝的那种口味，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哇，这个20岁的生日，47分，然后膝盖受伤。
1: 我记得是在隔天，就是隔一场比赛受伤。
0: 这个真的是应该是非常这个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啊。
1: 确实。
0: 那同样可能让你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是，你在政大的成就，带领的这个球队跟着他拿了5连霸。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可能你在这5连霸的球员里面，你是比较少数的从挑战开始，从小朋友挑战大人开始，然后一直拿到5连霸，成为5林盟主。那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跟别人是跟你其他队友应该有点不一样吧？
1: 其实我觉得心态始终如一啊，因为从当初的8强到现在的。我毕业的时候是4连霸，然后那时候其实威哥一直在跟我们灌输我们的概念是，不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卫冕军的心态，然后是要保持着一直是挑战者的心态去打每一场比赛，因为你卫冕的话，你给自己心理压力就会非常大，那挑战者的话，你会觉得说，每一场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要把什么细节或者是比赛内容做好，那这些做好之后，比赛。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容易赢球的几率不大
0: 啊。我觉得这个是虽然讲是这样讲啊，我们要以挑战者心态来看，但是你挑战者第三年已经连冠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第4年我当挑战者，挑战谁？挑战我自己嘛。
1: 对。
0: 那第5年又拿冠军了，第6年要怎么办？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很强的一个企图心，
1: 是
0: 因为毕竟 UBA 的冠军不是这么的好拿。
1: 是。
0: 那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经验，我觉得你看从国中从一个高的中锋的位置要打到一个射手转型，然后再从高中的射手在3年级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到了大学你可以破茧而出成为一个很棒的三分射手，那这个过程当中紫薇教练有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1: 紫薇教练其实很早就跟我说，所以很早就帮我定位好了，就是你就是防守跟打三分球练稳，然后练准，在比赛中适时帮球队投进三分就好了。对，其实工作不会那么的困难跟繁重，因为其实政大人才济济嘛，其实各个位置上都有很好的球员。那我们只要各司其职，其实基本上在大学端的比赛就是会比较容易一些啦。因为毕竟高中好的球员都到政大了。对啊，我们只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甚至是可能再多做一点东西，那其实都是帮球队加分的事情。
0: 没错。
2: 林允杰投入选秀，在 UBA 最后赛季，政大 K 汤在场均15.9分钟的出赛时间里，可以缴出8.4分、3篮板的成绩，三分球命中率来到了36.8%，场均可以投进2.1颗三分球。
0: 平均场均2.1颗三分球，这个概念应该是我的平均得分是8分。但是我8分里面有6分是3分球，
1: 是
0: 比率算是蛮高的吧？
1: 对，就很明显看到是以3分为主的选手。
0: Okay.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宇杰，就是人家称呼你为政大的 Clay Thompson K Tom， 可是我自己看你打球的方式，我觉得你比较像 JJ Redick。
1: 对，
0: 那你会认为说你比较像 JJ Redick 还是比较像 K Tom？
1: 很难讲哎，因为。我觉得甚至比较像 Kyrie Cover， 就是之前
0: 哦 ，yes，
1: 对，就是很更纯粹的三分射手。
0: 对
1: 对，那我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我那时候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专注在三分就好了。
0: 那你现在被猎鹰队选到，我相信第一年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转型，
1: 是
0: 因为我可能是这样看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你在高中到了大学，你都是在南山系统里面长大。
1: 对
0: ，OK， 紫薇教练跟史清教练同一个体系，
1: 是。
0: 那你到了 Corner 教练的体系，那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对这个样子的适应有比较，
1: 确实
0: 需要更长的时间吗？
1: 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毕竟学生球员、学生篮球跟职业篮球又是不一样的等级。那当初也是花了，去年也是花了差不多半个赛季的时间去适应 Corner 教练。

0: 重，有的是胜于多于你的攻击。那的确，你其实在去年季后赛阶段，甚至在暑假的世大运，你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棒的。所以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已经开始慢慢适应这个节奏了，我已经可以跟这些成人的身体一起来碰撞，然后我可以不会去比较弱势，在防守面我也可以撑得住。
1: 对，就有那种渐入佳境的感觉。对对对。
0: 那在猎鹰队的这个团队里面，跟你过去待的球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就像前面讲的，学生跟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那因为另一个团队训练时间相较于学生训练时间是比较少，就是我们一起练团队东西的时候是比较少。那其实更考验我们球员的自主性，
0: 是，
1: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强化自己的身体，战术也好，技术也好，甚至是体能上面也好，那都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强化，才有机会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觉得是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这边，因为毕竟学生时代其实团队训练的时间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其实这些时间
0: 到了职业就看自己了。
1: 对。
2: 那允杰难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真的想跟你玩一个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让观众一起更认识你。每题20分，总共5题。那首先第1题，在篮球场上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射手代表，哪一位不是以射手闻名的呢 ？A. 杨玉明 ，B. 李允杰 ，C. 黄春雄 ，D. 林信宽。
1: 好了，就
2: 写很快耶。啊，一二三。
1: 这个
2: 答案是
1: 应该这个是什么
0: ？C 跟 D， 因为杨玉明一定是射手嘛，对不对？那李宇杰一定也是射手啊。那黄春雄是以帅为主嘛？
1: 对
0: 哦，没有了，他是以拳头比较硬。
1: 铁拳。
0: 那信宽，攻击全面性能力很强。
1: 对，
0: 那所以应该 C 跟 D。
1: 看
2: 怎么算呢？
1: 是啊，对啊。
2: 这样两个都得分吗？好，
1: 哎呀，
2: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以下哪个不是允杰的绰号 ？A. 黄金琵琶术 ，B. 正大 K 汤 ，C. 正大 Curry，C. D. 小杰。
1: 我直接翻了啊。
2: 答案是 C。答对。
1: 40分喽，
2: 现在平手。
0: 哎呦。
2: 第3题，以下哪个球员不是正大雄鹰的呢 ？A. 陈佑伟 ，B. 李允杰 ，C. 张镇牙 ，D. 尤爱泽。
1: 我今天先翻了、啊。
0: 你先翻了。
1: 我今天先翻了、
0: 啊。我就在偷看他了。
2: 答对，现在大家要平手耶。哇。好，第4题，台钢猎鹰今年赛季的口号是 A. 迎难而上 ，B. 翅膀硬了 ，C. 男人 reborn，D. 以上皆是。
1: 哦，陷阱哦。今年哦，
2: 今年哦，
1: 好了吗？
2: 答案是
1: 可以吧？
2: 没错，哎
0: ，Yeah，
1: 关注
2: 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允杰在 UBA 生涯单季投中最多三分球的记录是几颗 ？A. 50颗 ，B. 40颗 ，C. 31颗 ，D. 25颗。
0: 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2: 犹豫了。
1: 想一下，
0: 这个我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1: 往最多的猜啊！
0: 我也是这样
1: 猜啊！
0: 不知道的时候就选最多的那个数字。
1: 对啊，
0: 即使错了也高兴一点，对不对？
1: 对了，漂亮，
2: 对，50颗。
0: 你上面写85颗，我照样写85。
1: 我还是猜吧，
0: 我也猜85。
2: 那大家一起玩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更加认识允杰啦？
0: 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允杰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一些他心里今年想给他们的一些话。
1: 谢谢粉丝，不论是应援军或者是正大的粉丝，或者是我的粉丝吧，就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那老话一句啊，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加强自己，无论这个赛季有没有上场，或者是上场时间多寡，那我都会持续的努力进步，然后有上场就带给各位更好的，然后更好的。有更好的防守能量，更稳定的三分，然后展现给大家。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允杰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影，也希望呢，他可以继续发挥他黄金琵琶术的精神，在台钢猎鹰越战越勇，越来越好。
2: 没错，那我们场外之音篮球Talk会，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OK， 好，谢谢。
1: 怎么找到了？怎么找到了？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

0: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的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0: 在这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毛毛，这个近年哈、哦、看棒球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好玩，越来越热闹。因为呢，球迷朋友们到球场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有好吃的东西啊，有很热闹的应援团啊，也有啦啦队可以看啊。特别是台钢雄鹰在今年的季后，打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成绩，差一点点就前进季后赛。你在场上应援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超刺激的，就是我们啦啦队其实也很深入其中，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然后我们也会全力的在上面应援。
0: 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在台上的表现也会因为场上球员们的努力还有那个拼劲，
1: 对会被感动到。而且那时候我们还蛮多时候其实都有点快要泛泪的感觉。对，我觉得真的表现超棒的。
0: 是，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他很辛苦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身份跟工作也都会有很多的挑战。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就是他的棒球生涯其实也经历过了不少的一个起伏，然后呢从旅日回来之后呢，他的心态还有对于棒球的感受，我相信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认知。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台钢大王王伯荣。
3: 大家好，我是王伯荣。
0: 其实我对伯荣算是有某一种，我们虽然私下好像没有特别聊太多，
3: 但我们认识蛮久。
0: 对，我对伯荣一直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拉米狗工作，那个时候的伯荣刚上一军，大概第一年、第二年，所以几乎我们在主场的时候几乎
3: 相遇到，哎，
0: 很常碰面，很常碰面。我后来离开那之后的隔年，你就去日本，我来台钢，你来台钢的时候又来台钢了，所以我们算是某种程度有一些还不错的缘分啊，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好，我们来先请伯荣来聊聊好了，就是回顾一下你的棒球生涯，从高中时期一路到现在，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的你应该对于就是教练的眼中，你应该不算是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很有名的选手，或者是说特别抢眼这样子。当时的你是怎么看自己的棒球路呢？是觉得说我要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要再更努力的做到更好，还是说啊没事，我就顺顺打，总有一天会打出自己的成绩？
3: 那时候没有，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了。那时候因为自己身边的突出的选手非常的多，那自己怎么讲，就是每天经过每一天教练的安排，那每一天的去反复的去做训练，那当时自己也不会说我的目标是打职棒。我的兴趣就是打棒球而已，就是很简单，享受在打球的那段日子。
0: 所以你当时会选择参加棒球队，只是单纯的觉得它是一个社团活动？
3: 应该是说在教室里坐不住，那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去打球。哦，对，那时候有打接触了棒球、高尔夫球，还有跆拳道。
0: 学校有高尔夫球？
3: 没有，就爸妈自己送去的。哦，私人
0: 还有跆拳道？
3: 对，
4: 好厉害。
3: 因为高尔夫球太安静了嘛，跆拳道是室内的活动，只有棒球场是可以让我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
0: 奔跑。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触了之后，实际上有真的爱上它？
3: 就真的是爱上它。从小国小、国中、高中都是非常的充实。
0: 那是什么契机会让你就是说哦，我要努力往？
3: 应该是说
0: 职棒选手。
3: 小时候我们在就电视就会转播职棒嘛，从小就有一个憧憬说哦，看到这些学长，以后也想要变成他们的样子。
0: 好像你有曾经有说过，就是说过去有一个阶段是，哎，好像感觉好像怎么打都可以打得到，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跨上职业的这个舞台？
3: 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有每一个阶段的成长。简单来说就是进步。因为我这边我高中打的普通嘛，然后上了大学还不错，然后就大二大三，然后就慢慢进了国家队嘛，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上来了，然后又刚好顺势接到选秀完，进入到拉米狗。

0: 进去的时候又表现得还不错，那种信心、自信心就满满的很有感觉。那几年的比赛当中都是蛮顺遂的。
1: 是是是，因为那个时期就刚好我也几乎每一场球几乎我都在台上看，那时候的大王真的上去之后对于球的那个感受，
0: 对，就很有自信心，站上去就是唯一要可以打安打，可以打全垒打那种气势。
1: 嗯，了解了解。
2: 今年发现你有在打击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对，有一些调整或者是挥棒的节奏也不一样，那想问一下跟教练团上面的策略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0: 应该是说这几年就有接收一些打击训练的方式啊，有去外面学习啊，然后加上队内的教练或是以前的前辈或是在日本当时的教练也都提供非常多意见啊，那自己也会去尝试嘛，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但如果适合的话我自己就会收下来嘛。打击就是一个很高失败率的运动啊，你也没办法说这个打击打不好你就否定它这个东西，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然后你自己身体上的回馈才知道这个动作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
1: 教练团们应该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可是其实会不会有时候反而是这样子自己压力会更大？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是说旁边的人一直给我 push， 就是给我一些给我一些东西，不要说让我一个人去
1: 面对。
0: 对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越想越复杂。
1: 节目才刚开始，可是我必须还是要给伯龙一个掌声啊，因为你在同时调整自己心情，然后跟打击就心态等等的状态下，又是球队的队长，然后又要再带领这些小鹰们，说真的。那个压力确实也是会大，
0: 我要去享受这个压力吧。对我来讲，换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享受这个压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1: 碰到这样的状况。懂懂懂。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在拉米戈时期结束之后，旅日的之后的王伯荣哦，那时候会决定要前往日本挑战更高的殿堂，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做这个决定？
0: 有一次台日交流赛的样子，然后去到日本比赛，对那时候的日本武士队。那当时那打两场比赛打得还不错，有一支全垒打，然后有三支安打。从那次回来之后，就陆陆续续有听到国外的球队在询问啊，加上经纪人那边也有在讲，然后打到最后一年有机会出国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话就去闯一闯，看看一下外面。
1: 当时有哪一个人？你现在想想有没有？比如说北海道斗士的谁？一直有想的话来跟你互动啊，然后
0: 应该说，对我遇到的都是很 nice 的吧。球队里不管是球员，或是球队的长官，或是教练，他们都是给我很大的空间。像立山监督，他遇到我的话也是都是，不如你就放轻松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要有什么任何的压力。打不好我还是会用你啊。他是讲真的让。但我有很有安心的
1: 感觉。
0: 对，
1: 你在日本那几年，整合来讲，其实压力是很大。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前辈给你的一个指点，或者是给你的一些帮助，是令你印象深刻？就除了立山监督之外，
0: 你说是在日本还是台湾？
1: 在日本，在日本，
0: 在日本哦。我觉得还有一位就是我们那个国际部部长，火腿的国际部部长嘛。那当时的他就是每天的关心啊，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他是国际部，他有时候要飞往美国啊，其他国家去，他每天还是会给我传一些讯息，尽管今天表现好与不好，他都还是始终相信我能做得到，就像是一个父亲在跟小孩讲话的那种感觉，
1: 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0: 对，然后加上我现在回到台湾，他也是会保持着跟我联络，有来到台湾看球的话，工作的话，他也是会来跟我碰个面。这种感情是怎么讲？就是不是只有在当时的火腿衔接到现在我不在火腿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关心我，
1: 就是还会常常关心。
0: 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还是可以告诉他，他会尽他的能力来协助我。
2: 我觉得伯龙真的超级有勇气的。那这样子，你到那边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觉得哇，真的很有压力，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深刻的
1: 训练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啊。
0: 应该是说，台湾跟日本的棒球文化是非常不同。日本是真的是非常的细腻，从训练上跟我以前进到台湾的职棒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训练量是非常的细又非常的大，然后加上他们的自己的球员的自律性非常好。
1: OK，
0: 团体训练结束之后，他们额外又会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他们个别的补强。
1: 他们的训练，你要想啊，就是日本职棒，因为日本太大，你知道吗？他们高中生光要打进甲子园，光那几十支球队，他是多少支球队在竞争，然后更何况是可以被 选进职棒当选手，
0: 很珍惜在这个舞台上。
1: 在日本的时候啊，当然一开始会比较紧张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适应很多事。

0: 慢慢的融入环境之后，有找到什么你超喜欢吃的？
1: 烧肉一定会吃腻啊，那寿司也会
0: 吃腻，
1: 吃腻，寿司也会吃腻。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猪排冻，卡兹冻。
0: 猪排卡兹冻不会吃腻吗？
1: 不会，或是寿吧，寿吧我也爱。荞麦面，
2: 章鱼烧呢？
1: 章鱼烧偶尔吃，荞麦面跟乌龙面都是可以每天吃，然后配一碗卡兹冻，
0: 真的是很舒服、啊、美食之都啊！
2: 想去哦，
0: 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去。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应援文化跟台湾差很多吗？
1: 有差。因为日本注重是在球迷的呐喊，他们没有在用什么 电子那种，
0: 对，电子音乐，
1: 电子音乐都是用嘴巴这样直接喊，对，很传统、嗯。可是他喊出来的气势也是非常的好。嗯，对，然后台湾就是等于是啦啦队在带动各位球迷。
0: 我们是啦啦队在场上带动、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日本真的就是所谓的应援，
1: 我好像发自内心用喊，
0: 心计体在那个
1: 喊出来，
0: 王波荣这样子，就
2: 好想体验哦。
0: 对，那其实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1: 很震撼。

0: 台湾的话，我们知道柏荣的偶像就是陈金峰峰哥。过去他听说有曾经告诉过你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拥抱失败的勇气，就算辛苦，但是这是必经之路。当时他给你的这句话，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1: 他这句话让我去接受失败，不去看待任何表现的结果，让我能够专注在每一个 play， 每一个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上面，不会说是因为这些因素，某些因素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2: 那这样当队长之后啊，你觉得台钢的这个球队跟其他球队有什么不同？
1: 因为我们是很多年轻的选手嘛，就是非常有活力，因为大家都是刚进到职棒这个环境，然后趁这个时间点就给他们一个很正确。正确的观念，加上教练团的一些督促嘛，你也知道教练就是我们教练团就是很严，应该说很严谨啊，说严谨啊，所以就是给年轻选手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观念啊。
2: 在里面交情最好的是谁啊？
1: 交情最好应该都还不错啊，因为我是严，
0: 没有啊，上次洪总说。洪总上一集说你在球队里面就是不苟言笑，然后都没有人敢跟你聊天。
1: 会啦，就是
0: 你觉得跟你比较好的有谁？
1: 就比较好，
0: 就好像每天他一定会跟你五四三一下这样。
1: 高森恩嘛，
0: 高森恩、
1: 杰西啊、玉轩、青红啊，
2: 还蛮多的。
1: 自家蛮多的啦。
0: 青红好像跟谁都。
1: 青红就是一个开心果啊，在球队就是一个这样
0: 嗨咖，
1: 对，很有活力，在气氛不好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个氛围去改变。
2: 那这样在球队里面，他是不是最吵的？
1: 确实，是就是他。
2: 原来如此。
0: 洪总，我们问说球队里面谁比较吵，他也是说严青红，
1: 就是很活泼的一个，很正向。他，因为我刚这几年观察，这两年观察，他在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也是很正向。这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0: 对对，
1: 大家都是互相感染，去互相去学习。
0: 没错，像洪总就说，像这样的心态，他就觉得很棒。就是说选手们就，他也打好打不好，他就是然后练球也是都超认真哦，然后就是心情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那聊到洪总，就是说过去拉米戈时期，你们那个时候球队的成绩真的非常棒。他在带你，跟你这次回来，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台钢雄鹰的时期，他在带你，你觉得你看他在带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应该说拉米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拉米戈带了好几年了，加上前身蓝绿嘛，那时候我进去。他就是不会给大家很多的东西，他就让大家去，那时候成绩非常好，大家给大家去自由发挥嘛。那现在这个是新的球队不一样，真的会是比较严谨一点。
0: 反而是他在台钢的时候，让你感觉比在拉米戈时期还严谨。
1: 对，然后现在更注重在于沟通，他现在沟通就是会跟学友去了解，他教我们的不只是技术啦，而且是教我们的是面对高低起伏的一个心态。他也会去跟我们讲一些心态的方面的事情。
0: 我反而是比较常听他在拉米戈时期，好像很多年轻的选手是看到他就会绕走，感觉好像很严格这样子。
1: 每一队的总教练，大家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总教练就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对他就加上洪总其实是蛮凶的。大家
0: 他讲话很直接，
1: 很直接啊，大家可能就会害怕嘛，能闪就尽量闪，
0: 就不要对到眼睛，
1: 对对对对，
0: 不要说到话。
1: 但他试一下真的是人，就是
0: 对，像爸爸一样，
1: 对，很好，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也会跟选手开玩笑。
0: 他有骂过你吗？就是
1: 不要说用骂的，用念的，对对。
2: 那如果像你是以队长的角度的话，你会是怎么做？就去开导新的学弟啊，新的球员们，
1: 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吧。
0: 像洪总这样，
2: 严厉。
1: 也不会，就是像我以前，如果遇到的事情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时候该去怎么做嘛，有一条方向去做选择，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可以尝试看看，这时候你该去如何去做，然后这时候这个play你该怎样去做，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0: 那想要请问一下柏荣，就是不论是教练团的安排，或是在你自己的心里，接下来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比如说经验传承，或者是想说挑战什么样的一个纪录？
1: 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表现维持得好，那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于把这支球队带领更好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把很多的观念啊、想法啊，然后传承给这些年轻选手，这是我目前最想要做的，就是我能做的，就是因为我来这个球队，洪总来叫我来。就是希望我把我所学的东西，然后能够传承给这些 学弟们，用很正向的方式去教导他们，因为我自己不能负面嘛，我的负面情绪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被感染的。即使在不好的状态下，也是要保持很正向的一面，让他们去学习。
0: 这压力超级大。
2: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是一个很棒的前辈。就希望我自己就是在啦啦队这条路也可以有像你这样暖心的前辈，
0: 学习的一个对象，大家要学习一下。好，台湾也好，或旅日也好，就这么多的粉丝跟球迷当中，他们有没有比如说给你的什么样的行为信件，又或者是说写了些什么，给了你一个很实质的能量鼓励或改变？
1: 应该是说他在你好的时候是支持你是没错的嘛，那你在低潮的时候他还是要愿意花这些时间来支持你，然后做一些让你很温暖的事情，就是像说比如说写信，然后可以丢视讯给你。偶尔我也去看那些视讯，然后就说为什么他还要一直这样做？我现在状态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好，他为什么还是要愿意来支持你？他就真的是发自于内心想要来鼓励你，不是就是说，其实这个说的不是说在你有好的时候才来爱你，嗯，所以他在你不好的时候也是愿意花这些时间，花些这些精力，然后到球场，然后来给你一些满满的能量，给你一个很好一个动力，在球场上。能够表现吗？
0: 我那天去大巨蛋看球，其实真的是很感动，因为看到那个北海道阿嬷，对，然后他就坐在我正后方，这样看到他，我会觉得很温馨，觉得很感动，然后也会替你觉得很开心。那我相信你自己心里一定会觉得是满满的，
1: 因为毕竟那时候当时在异地工作，那个辛苦感，要自己体会过才知道那个感受。有一群人，不要说北海道阿嬷，还有其他，
0: 还有很多粉丝，当然，
1: 我会写一些卡片啊，写一些信封，然后转交给球团的工作人员来给你啊，很温馨啊。在一个人在不同，因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外籍人，然后他能够这样的关心我，然后给我一些温暖的话语，那我就慢慢很充实，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0: 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不见得说是写信，有时候是比如说只要有你的场次，或只要有你出现，他们就在台下
1: 看板，
0: 拿着应援牌，然后很努力的在帮你呐喊加油。其实对一个选手来说，真的是会充满能量。
1: 能量是啊，因为你看到这样，你就觉得哦，很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也想要用好的表现来回馈给他们嘛。
0: 真的就是还是老话一句，你不能只有在他们赢球的时候才爱他们，要多给他们鼓励，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掌声。没有选手想要上去打不好嘛，我们再讲直白一点，打不好他也没工作啊，对不对？那他没工作了，他就没钱可以赚，他怎么生？

0: 所以每个选手不会想要上去就在那边瞎弄一通啦，那是不太可能的，需要多一些的鼓励这样。那好，经历过这么多的事，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对你的鼓励还有帮助，你一定也都是放在心里。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好好的谢谢这些粉丝朋友们？
1: 这些话平常时都会说了，那现在还是要跟大家说，谢谢大家一直从我打棒球以来一路上的支持。那不管是在好与不好的时候，那你们都是给我满满的鼓励。那未来我也会在我喜爱的棒球路上继续努力，那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谢谢。
0: 再来，在这些过程当中，除了球迷朋友们，还有这些神拜长辈们给你最大的鼓励，我相信家里面的人一定是给你很大的依靠，
1: 是，
0: 而且他们也一定在你比如说心情低落的时候回去，会承受到很多负面的能量，你自己也是，家人也必须得要面对这些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1: 应该是说感谢家人的包容啊，那就是在我打球这段时间然后一直以来的支持嘛，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去打棒球啊，对不对？真的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工作，那未来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0: 太开心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很喜欢在访谈节目的最后，问一些心理感受。因为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跟家人的相处永远都是最严苛，而且是最严厉的。这并不代表你们的感情不好，而是有时候你们有很多的话，并不会选择跟家人说，又或者是对家人，你总是会说出最难听的话。那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可以透过镜头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感受，我想。家里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得到你这份心意，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每次聊到这，我也都觉得哦，心情觉得很好。那当然，除了这之外，最后，毛毛啊，还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他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
2: 就是很好奇，有一次我们是大概是球赛结束，
0: 然后主场，
2: 对，主场在澄清湖的时候，然后还有最后结束有个转播，然后你披着一个浴巾在那个镜头里面，就刚洗完澡。
0: 你是裸上身的，
1: 那是
0: 只破披了一个浴巾。
1: 浴巾，那时候是在台东嘛？
2: 好像是。
1: 对，那时候是比完赛结束，然后那时候那天有 MVP 访问嘛，然后我就进去换衣服，要准备去洗澡。
0: 里面是没有内裤的，
1: 就是一个浴巾而已。哇！然后就去看一下外面，想说都已经结束了，看一下外面还在做什么嘛。对，然后谁殊不知知道镜头还在录嘛。对，然后那时候就被拍到，
0: 有家人朋友截图给你。
1: 有啊。
0: 那你就觉得哦，就这样。
1: 我觉得，因为可能在球队里大家都是男生，大家
0: 没什么
1: 习惯了啦。
0: 可是又通常会在那个门里面呢。
1: 我是探头而已啊，也不知道拍得那么清楚。
2: 对，超级清楚，而且很久。那画面停超久的，
0: 对，因为他就一直很好奇，就说，那时候博龙到底是知不知道有人在拍、
1: 啊？当时真的不知道。
0: 对，如果有知道，他应该是
1: 知道的话就不会了，
0: 应该是不会走出来。好 ，OK， 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博龙来到九局之外哦，从校园里的青涩少年到站上国际舞台的大王，王博龙的旅程呢，走过了挑战，也留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在球场上，他用力挥棒，展现力量与自信。在球场外，他也同样以努力还有真诚鼓舞着无数的人。那今天的对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真实的大王，不只是一个球星，而是一个勇于面对挫折继续追梦的人。谢谢你们收看这一集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将会持续带你走进棒球的人生故事，发现那些超越九局的美好与感动。
2: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再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呢看我们最新的一集哦。那如果说你想要敲碗其他的球员啊，还有教练，记得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0: 是，我们谢谢王博荣，谢谢。期许明年我们都加油，在各自的岗位都加油。谢谢王博荣，
1: 谢谢大家，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水。
1: 我叫做吴文雄，我今年70岁，我较早是一个警官、海关人员，即马是一个社会志工，得甲老人送便当。其他的时间，就从事这个文化方面的工作，教小朋友安怎画画笔、画图，教老人安怎运动。希望我的70几岁老人有对社会贡献。是我应该做的代志。
2: 拿起铅笔，参照一旁的照片，专注地勾勒轮廓。他是吴文祥，年轻时曾是 Q 小燕的师傅，笔下绘制过无数张的遗像。而在停笔50多年后的现在，他的舞台转到了社区庙口，每天一早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将一份份热腾腾的便当，依照每位长辈的需求仔细分类。
1: 大树有得甲独居老人送便当，啊，因为因遐个人拢记地，啊，搁路线，拢无人送会掉啦，就是轮流2、3天伊就换人，无人要送啊，啊，送便当，因为阮这送便当连市长都伫问啊，因为进前领政府的钱的人在送，伊就无得完成。我是甲讲，他可能一心三做啦。你若一心做一件事情就会啊。伊内底有饭哦，要较烂，你也甲分好。哦，啊无爱食鱼啊，哦啊素食的知影嘛。啊胃无爱食肉的，胃饭要较少，饭较侪，你袂使甲放底。10个洞，你10个球都要放对。你放一个，人家就会骂了。啊，你每一个人食也不同，啊而且。他到那边不让你走，有问题要问你，你要给他看好，要跟他说啊，什么事你要放开啊？你刚刚怎么？伊拢会要求讲，叫我甲伊讲几句话，摕药啊，我看伊食啥个啥个无食啊。啊，无形中我甲迄50几个煞变朋友啦。啊，所以伊无爱找因囝，伊拢会来找我安尼啦。啊，我嘛是感觉讲好啦，你若生活得欢喜啥个，尤其我伫送个，伊若回家我拢故意甲念香啦。思想的时常去甲念香，甚至有重病的心，伊要听我甲伊讲话，伊伫一大插管，伊要甲讲话，因为伊甲孤独的人建立感情哦，咱体会咱的社会冷淡哦，咱转型社会上的那些囡仔无头路，伊爱别位食头路啊，甚至那囡仔很有成就，伊伫别位啊，伊伫遮，真的是他一个人而已啊。啊，有时候他那个脑筋乱想，伊无法度啊。啊，我起来当讲2、3句的，当学较安心，我嘛感觉盖好啊，对吧？啊，我就足认真做笔记甲送，送了盖好。

0: 一条狗老，因为以前去上是全部100块啦，啊，50块加油啊，50块一个便当的钱啊，啊，我嘛甲因笑讲，是你无用心要上，不是上袂成啦，因为因拢会讲骑唔到位，因为伊食素食的，甲骑你车的，伊会反应啊，啊，伊无喙齿，你甲骑确定的，伊会反应啊，啊。啊！你啊，每一个人爱照规矩，甲放伊卖物件，啊，伊就欢喜嘛，啊，我就慢慢大个，我这三遍拢可能6-7单有啊啦，有那介久啊，啊，我就当作第一趣味啦，啊，第二就是逃避外来的引诱，无安尼要小吹，一寡朋友要吹，我会当再是讲我大概9点到11点，我都很忙嘛。正当理由，伊即个当甲遮杀开安尼嘛，就变啊。歹处就是咱有朋友因老事亲咧，我就袂当参加，因为即摆要叫人代替，无人代替，因为惊伊我无爱甲接安尼啦。一礼拜像今仔即个真个是5天，啊拜六较少，你若标准上面拢是6天啦。只有礼拜天是我的时间而已。迄、那个卫福部的哦，是唔免打便当迄个收钱，啊，迄、那个卫福部的伊的便当是伫大树长青会，因家己哦，四处的老人住，哦，一基地无盖好的建材啦、主材，啊，往后摕我甲摕予生病的人食啦，啊，那社会级的是因来交20块。社会级的评估，他的收入较无稳定的人，也是独居家己一个人，我大部分拢是社会级的，社会级的大约要40几个啦，逐工拢伫遐，9:20，伊就随时有可能会便当车来啊，没啦，就等于我上班嘛，正常上班嘛是一工业务嘛，走来走去啊，只是感觉这是换甲无同款的人做朋友啊。对吧？啊，伊家人嘛是很信任我、依赖我啊。伊要发泄情绪，也是心肝内有代志，拢希望会当我甲伊讲话，也是甚至讲解决伊的问题啦。只要我有时间，我拢会替做啊。尤其无人替做的工课啊，比如讲，伊上厕所、擦头污，这整体啊。坐了爬袂开，伊嘛是透过人打电话叫我去甲伊扭开啊！就等于咱甲当作伊是咱的长辈嘛，伊有需要咱，伊信任咱，伊的门脉关系说是互我的信任咱嘛，对无？啊，有信任咱，当然爱做比伊较好啊！啊，咱嘛希望后壁人传承，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有这样的人。会当个做，安尼咱明天会更好。
1: 这段送餐的人生，开启于6年前的一次因缘际会。在这个科技时代，吴文祥没有使用智慧型手机，却有一套独门功夫。他不只能精准记住每一份客制化餐点的细节，就连每户人家的地址、哪条巷弄怎么走最顺畅，全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宛如一张活地图。
0: 逐条路拢爱作息，而且伊个随时有可能会有新的通识，啊，随旧的通识会无去。伊政府的预算偌济哦，后壁嘛有人排咧买入来啦。旧的做了新的，伊就搁来啊，就随时搁有新的地址安尼。旧的通识会无去啦，该接啊。迄话无人无开入去的，伊倒伫内底，差袂爱话脚断去的，一支脚腾阮生活截肢的，三分钟人拢有。就等于讲，你今日讲话，说不定明天就他外面就掉一盏白灯了啦。
2: 所以有这大的机会，伊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你呢？
0: 有几十个拢是安尼，甚至有可能嘛是我发现的啦。我入去甲伊讲话，伊无点动，我就去甲问身躯啊。那冷的，我就会甲李长甲伊就讲，
1: 每日的送餐是吴文祥对长辈最直接的关心。 或许是因为16岁就入行替往生者绘制肖像，

0: 见惯了生命的无常与离别，让他有着比常人更深的感触，把每天见的那一面都当作最后一面来珍惜，这是他送餐六年多来的心情写照。而那项名为 K 小燕如今几近失传的工艺，也成为奠定他人生观的重要基石。
1: 我伫54年进前就开始训练 Q 小英来养家糊口。我缴学费大约缴5-6个月啦，啊，5-6个月以后就开始有收入啊。啊，你伫遐话，老师遐老师会甲你讲安怎画，啊，你来缴学费，啊，你缴甲你画出来作品人看会过，伊就会互你。相片，啊，你就开始有收入啊！啊，我大约高中的时期，我就拢有伫遐画。迄阵的工具是适合做生意用的工具，因为老师会提供画板，提供物件，啊，咱去遐打工就是你靠你的技术赚人客的钱。迄阵啊，迄阵你画一张等于。公务人员差不多4天的薪水嘛 ，Q 效应哦，效应就是影子的意思啊、哦，因为咱看无这个人啊，把那个影子留下来，放在供桌上面，让我们的后代啊、哦、到供厅里面有看到长辈的影子啊、哦。最近是因为咱的隔壁有一个庄老师来啊，看我的大老人画图，迄、那个笔触的方法。伊甲我讲，讲我应该会用这个工课，啊，我嘛是讲，既然有人看这個，我着画互因参考一下。伫消失的记忆中，搁让他挖出来。今天遇到你们，哦，会当把这个记忆那个物件刻起来安尼。有人会让挖掘这个物件，迄、那个庄老师讲，这个扣销应真应是古老的记忆啦。你行出去路感问。这个民俗可能已经无人会知影这啊嘛，哦啊，有人会要问这，当然咱嘛希望咱的文化会当去活起来嘛，哦，虽然唔是为着利益，但是为着咱的上一代、上两代的文化，咱共同处理哦，会当把这个文化的作品哦，让它活络，让小的小朋友能够体会这个，这嘛是咱应该做的。
2: 扣消焰吼，其实个较早咱的摄影技术还袂做普遍的时阵吼，诶民间吼，因咧留下祖先，就是因咧诶先民的画像，诶一个最重要的留下图腾的一个功夫。扣消焰的这些老师傅几乎吼，老的已经老家啊年纪上大，你嘛无法度画啊，伊目睭嘛袂使，手嘛袂稳，吼啊所以。照相技术，你看个愈普遍了，伊当然个愈快速被取代啊。哎，啊，你也讲啊，已经较无迄个需求，当然即个照相应该师傅一渐渐个稳啊吼，个可能个较无咧做。哦，即若个有咱若采访会到迄个照相应该师傅吼，应该是拢真无简单，而且年纪差不多拢是70岁以上啊。哎，一定是70岁以上。
1: 我有去迄、那个啊，画开都无水。我拄啊画迄个目睭，画开，咱的手感无能力相差伤远啊嘛，哦，画会用画，就是画袂出来啊。因为咱以前画方法吼，知影怎画啊？你以前10个点，以前会咱画到8-9，即马可能画到1-2呢。第一点，咱的目睭的判断力嘛，啊，啊，咱手的动作，我有一个从事这肖像画的人哦，差不多都是40岁以下，因为咱的目睭不好啊嘛，啊个手会拽，他那个写毛笔哦，可以到70岁，但是画肖像，因为目睭盲，你目睭敏感度爱盖好看个，等于你会较济哦。这介少，伫阮迄阵咧画时，几乎拢是年轻的，铅笔画嘛画袂像少画人遐水啊，会画，迄物件好坏差很多嘛， 就是毕生伊的精神画出来，画袂出来安尼啦。无啦，这中中安尼啊，这无盖好啦，这差足侪，这精神人的精神画袂出来。他这个人有欢乐啦，这个相片里面你能看出哦，有心思有欢乐啦，啊、哦，伊家庭无盖好，有心思欢乐，啊、哦，咱。伊这画出来只是伊的轮廓黑白安尼俩，
3: 啊，
1: 哎对，目睭加足多镭，伊这眯眯啊俩，目睭眯眯啊俩，哎，嘛是啦，啊因为我目睭近画一个伤大，拢啊准过嘛，伊目睭近画一个伤大嘛，哎，十六岁等于哦，较无专心读册哦，啊，就变成做一寡有经济收入的物件，无人伫画时，我就转行。做别种工作，面对现实的社会啊，因为咱的照相技术哦，一直一直发展嘛，对不？你除了摄影技术发展以外，佮即马喷画技术，以前阮做一块广告看板就介绍钱啊，即马无人去做广告看板，哎，即马拢喷画一个都，哎十分钟就好你啊，阿哥。各位内因的伊足紧啊！啊，以前你买迄个小瓶理发店，你来排列啊，伊也有写的哦。啊，今麦不是，今麦电脑足紧的哦。咱这个从业人员爱栖于伫科技的环境之下，咱的修理车今麦嘛拢用电脑的啊。时机跟环境不一样，较早翕相。翕老人的相是一种智慧啊，就是要甲留那个影子嘛。哦，老人尤其生病的老人，五十岁起哩，你甲翕相，你甲我讲，我甲散饭的老人家，因拢无啊，他就有那个智慧，他要留住那个影子在那边，伊心肝来会怕怕，有智慧。以前的老人，伊盖惊翕相，啊变成。见物就是新闻前的伤，啊，啊，就等到重病还是回去，也可以来回去了，啊，这跳销，把那个影子啊留在那边给子孙看。画这就是咱要出去，要用职工，啊，让大家看讲这个人他要出兵了，用职工，职工完，大孙就会。的那个相片啊，哦、出去以前拢是安尼，啊，料放伫工作上，和伊的先生啊，看伊的生人长相，啊，拜拜念咪安尼俩，啊、哦，这个物件很少，尤其伊的表背坑，介少会用较好的物件，咱的油画伊的坑是用茶较好的材料要收藏，啊，伊这个物件。是一代过去，可能下一代就没有用了。大约哦，画大约一两年哦，画就拢坑伫后壁，较无人去算。甚至说有传说中有子孙对他不好的，看到他会紧张啦。哦，对，画一点你给你认，供桌上的东西而已啦，可能要行去文化方面互收藏的机会较少。因为我每天我其他的工作哦，拢带济啦，只是伫空档来画尔啊。因为我伫阮家算很大忙人啊，迄除了人有一挂家庭的问题，有一挂各种的问题、老人问题哦，我其实嘛是真乐意去替因做，因为画能力无够，咱替因做较紧啊。啊，这。我本来是认为讲我的本事会当完成了盖尔啊，知影成龙遐久的物件哦，佮加上盖重要就是咱的目睭哦，随着时间退化嘛吼，啊咱的手迄、那个触感无以前遐好啊，啊甚至讲退步足侪下啦，无法完成咱心目中的作品啊。即马画是毋是为着利益？即马伫画。是无金钱压力，是为着这个文化，啊，为着咱手的手感，啊，16岁的我跟 七十岁的我，那个手感都不一样，啊，啊，目睭观察的敏感度，啊，小时候咱目睭观察力介好，要安怎把这个相片的笔触，伊的光线画到吼，

0: 因为画册，我就讲五十当前嘛，啊，因为进前除了讲要得到长官的赏识啊，也无同款的笔画以外，这炭笔我五十四当前画，已经所有的技师拢是灰尘啊。
1: 随着照相技术普及，贴小样的工艺逐渐被取代。虽然吴文祥已经50多年鲜少再拿起铅笔及炭粉绘制人像，但他将那份对人的细腻观察从逝者转移到了社区里的长辈身上，从面对冰冷的画像到守护温暖的长者。吴文祥说，只要每天确认长辈们状态很好，就是他现在最开心的时刻。
0: 上欢喜的就是看到老人哦，开门原来拢有精神，袂讲伊药爱去食啥，无食啥困袂去，伊无食啥，伊个脚疼啥个，我拢上欢喜就讲哦，阿姨今仔乖起来，出路口啊，啊，甲朋友开讲，哦，安尼咱个社会就靠朝气啊嘛。少年辈哦，第一伊是爱珍惜伊进现在啦，哦，唔好沉迷啦，哦，啊爱认同咱。咱的长辈哦，对咱付出的关心嘛，啊，只要有能力，你唔要把长辈当作笨手，放伫边啊，啊，因为跟他多一次相聚，就赚一道，啊，该见面一道，咱就赚一道，啊，爱记迄个时间会哪来哪少，啊，尤其我拢伫甲我三便当的囡仔甲讲，啊。有老人通去念，是幸福的啦。啊，等到若无人念的时，你会感觉迄个是空洞，不是长辈的口袋深的问题，是他讲出来的话是关心你的问题。他如果怨恨你的时候，是怨恨你不长进啦。啊，嘿，有人念是好的，无常的感觉哦，因为我上面拢大个哦，有差不多四个人，拢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因为伊长家讲话，佮讲我客的水果伊安怎食，啊，伊今仔来无看到，我拢会甲交代。你爱面对，你爱知影你的身体的状况，啊，咱的政府的健保盖好啦，啊，如果有开药，你爱照时间食，啊，你想要做的代志，想要看的代志，你爱有机会，你就爱紧看，爱紧做。无化未富就未富啦。其实，因本人拢比其他人较知影，啊，伊有潜伏医未好的病，伊家己知影嘛，啊，比如讲心脏方面的病，伊若出问题就会未富嘛，啊，我交代讲，你要延续你生命，就是要听医生的，啊，你想要看的物件，你也紧去看；想要食的物件，趁着即马。唔好单头人徛伫讲桌顶玩就无意义。我嘛家己是说啊，讲讲桌顶玩咧是伫互别人看的。你即马有看到一句话，我爱你，伊个较重要。我希望这个工作会当永永久久，单头我需要的时嘛有人会送啊，对不？因为伊这个工作会当传承落嘛，啊，社会上有人需要。人他走不出门口的时候，一样有份午餐可以吃啊。16岁的你哦，回头看，唔知是惊，还是春天啦。16岁的你是这么漂泊少年，也比较有力。今麦海燕看到你人生的彩笔。度了少年的青春啊，日出日落落后搁发生机，一年已经过去啊，岁月已经是和70岁的人头毛慢慢啊白了。即马好朋友来叫你搁画图，拿着往年的彩笔啊，已经无以前遐尼流利。加上岁月带走你的体力，甲目睭的功力，往日的彩笔的人生已经有褪色、变色。

西地里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蹦蹦蹦蹦蹦蹦蹦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莫瓦莫瓦萨玛耶萨多莫

0: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障碍，就是钢笔它跟一般圆珠笔的握笔方式并不太一样，那所以你如果握错了，它就会写不出来，或者是卡卡的。那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握笔之后，然后它的笔尖可以跟你的笔的书写面有一个很好的接触，你就会觉得钢笔异常的滑顺，然后说哦这样这么滑顺，然后又可以展现出粗细变化的风格。那所以在这书写上的话，特别是在刚接触的人，我们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我是那个伊尔森书屋的负责人，那会有这个书屋是源自于我本来在十几年前是在 SKP 担任产品总监，主要的业务是开发钢笔。那开发钢笔在我拿着创作的很满意的钢笔去跟人家谈合作的时候，有一次就被那个就是某位教授笑，他说啊，总监你不会写字。那我当时觉得超丢脸的。那后来我就想说，要卖钢笔的话，把字写好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那所以就开始了有了练字的过程。
1: 还有笔尖，它其实是可以，它有角度的问题。你比较垂直，它会比较细；然后比较倾斜，会比较粗。就是它的那个尖面完全贴齐，
0: 可能就按照这样子试试看。
2: 因为我认为像就是文具，一般的那种文具都是比较不环保的，它基本上就是用完即抛弃。那我认为就是说，在十几年前环保意识就已经抬头，在那种状况下，它是相对的，就是没有那么的环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个产品，它可以陪在人的身边，就像生命历程一样，它既是环保，又可以凸显一个人的个性，然后以及他的身份象征的产品，而且每一个人可以做不同的风格的选择，甚至他也可以搭配自己想要的笔尖来做出不同个性化的书写，可以从他笔的本身到设计，然后到他个人，然后到他所要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完完整整的融入他的生活。那我想这样的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棒的产品。
0: 那但是拿到钢笔在写字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钢笔它有更多的展现出笔画的粗细变化啊，像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连笔的部分，字跟字的相连连笔啊，甚至是会有像类似毛笔一样有飞白的效果啊，所以这一些都是需要除了你本身有很好的那种控笔能力之外，那相对的你的钢笔本身也是要适合这样书写的，
1: 表现的方式会更明显，哎，粗细变化，
3: 更有书法味。
4: 我没想到他会那么热衷于在钢笔上面，因为最一开始认识他，就是知道钢笔这回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属于反对的那一派。对，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伯君拿出那一堆SKB 古老的钢笔，把那一堆给挖出来，从仓库里面挖出来以后就说，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要让 SKB 做这些东西才能够代表 SKB 的那个历史等等的。那一开始黄五哥也不太觉得这东西真的能做起来吗？对，然后后来就是没想到他自己也越来越沉迷在这之

0: 中。嗯，然后再来就是后面反而变成他是那个最踩在最上面去推广的人。
1: 不管是打字也好，还是塑胶笔写出来笔画，都没有钢笔它能够呈现那样独一无二。所以这样独一无二的方式，钢笔其实基本上属于硬笔，所谓工笔方面，它不像书法的飞白那么的奔放，但是同时它也相对有犀利以及明确的特性，所以它传达讯息的时候是具有美感，又可以明确的传达。它介于中间，而且它的美感也不是说，奔放到让你必须要思考很久才会理解。所以我认为它是传达讯息中最有美感的一个方式之一。
2: 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当中能够来光临这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伊尔森书的第一次的雅集就宣布正式开始。那我们掌声。那所以虽然说在去年底，那我的马斯洛基地老板因为亏损的缘故，他不想继续经营了。那我就决定说回家，在这现在这一个车库，那开启这样的一个文创书写的一个基地。啊，虽然这地方小，因为透过这些书写的专家，他可以让一些学员他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有这个专业的指导。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把书写钢笔书写这种事情推广给更多人知道。最后我们请那个我们共同的老师安里丹安大来分享。
3: 好，谢谢谷哥。哇，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伊尔森书屋，这是特别的一个缘分。那写字写了很多年了，以前都写毛笔，然后每次就是要摆一桌那每次写都觉得好费功夫，然后一年写个一两次，然后我都很容易放弃。后来因为这个脸书的写字社团就大兴盛，然后又看见哇，书法间，然后叠间，就是多层间的这些东西一直跑出来，就很有兴趣，所以就是也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就弄了这些很奇怪的钢笔，像这个是七层间哈，这是很特别的钢笔的做法。那一般我们钢笔大概都写小小字，啊，那后来发现，只要加一点工，可以写把字写这么大，好像是还蛮大一个字哈，是比较像中楷。
4: 就交到很多一样兴趣的好朋友，然后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啊，比如说各式各样的纸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笔尖，然后墨水，然后垫字，这都是我们每次聚会都在讨论的事情。然后就是一次一次会发现新的东西，然后有什么对我们书写有帮助的文具类的笔墨纸垫，我们都会分享。所以我们的每一年的器具可以几乎说一年一年都在升级啊，尤其是安大有自己制作的那个多层间的钢笔嘛，那自从这几年以来，几乎说每一年都会出一袋啊，我们收年都会收集。
5: 既然没有那个压力，我想说我还是继续回来写字，而且这个实体雅集我很喜欢，因为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感受到那种大家那个对字的热情。
2: 大概在一两年前，那个我们公司 SKP 在转型的时候，那我就已经意识到说，他们在未来的市场可能开发的部分就不多了。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为自己去想一个未来的跑道。那我也想说，以我的年纪来讲，我大半的时间都在为着别人工作。那所以我想要利用这剩下的时间来完成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因为钢笔这一个工具是我在这十几年来一直很钻研很那个就是重视的一个东西，那我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上面，那所以我很期待说能够让这样一个钢笔书写的好处可以让很多人共同去体会到。
6: 哇，漂亮哎，

0: 这种感觉哈，
1: 真的很漂亮。
0: 对，就是纸张要雷雕到最后的0.00001的那个厚度。现在很多书房有在卖，那你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写字，用钢笔写很方便。啊，这样，好，可以拉开。哎，对，看可以拉这么长，好，这其实就是一个书法册页的作品，他们大到这样就好了，应该够了，差不多。哇，很长，
2: 清明上河图。
1: 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写完这两篇的描红字。那大家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要贪快，像赶作一样把它写完，这对我们没有帮助。有个传统就是说啊，我会不会把钢笔弄坏？然后第二个会觉得钢笔写的都晕开，哎，好难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愿意尝试不多。那所以先从这个描红开始，他们就建立了兴趣。啊，还有为什么要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写？因为大家会互相的鼓励，就是说，哎，你看到别人很认真写，那本来想要偷懒一下，那也就会跟着认真起来。啊，等他持之以恒的进行一段时间的写，他对整个书写已经没有畏惧感了。那时候你再教他那个如何去写好架构。啊，如何有正确的运笔这些，那这样可能就他们就不会觉得很难。
3: 刚开始我觉得写字手还蛮酸的，但是写，哎，觉得自己字越来越漂亮。然后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舒压的效果，因为我们一整天上班也蛮忙的。可是你下班之后，你就是那段时间你就静下心，然后慢慢的一笔一画，把那个字越写越漂亮，觉得自己觉得还蛮快乐的。
4: 钢笔字哦，我其实第一次接触钢笔就觉得，哎，它字其实蛮好看的，因为它就很像小型的书法，不是就是像就是大字的那种需要狼毫来写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重拾小时候的记忆。
1: 主要来讲，我是陪他们写字，他就好像说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小学一年级，那我可能是小学三年级，他就学长带学妹这样子来写的意思吧。对于那个字体的那个。架构那些都还是必须要去学习的，那这只是一个入门，也就是说体验让他们产生兴趣，他对钢笔书写不会害怕，这是这一堂课的主要目的。
5: 因为我个人其实说起来我是不会写字的，我曾经就是在写字的过程中，我设计的 partner 说过一句话，你好像不是在写字，你在画图，你的字都是用画出来的，基本上我写字的架构是用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钢笔可以画图也可以写字，但它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因为我在念设计培育的过程很长，就是会跟学弟妹啊学长姐，就大家会聚在一起画图，所以对一起写字或一起画字这件事情来说，我是非常习惯。但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读写钢笔这件事情是跟自己的沟通。
6: 那一般钢笔写小楷都写不到，不要说中楷。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一些职人的研发，包括我自己也喜欢研究，然后就把这种写大字的钢笔推广出来。那写大字，如果写一般的钢笔字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就推广书法，把钢笔跟书法这两个结合。其实它不是新的东西。而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那如果大家只是写我自己的钢笔字，那就是等于说把小东西放大而已。那既然我们把小东西放大，何不大家去走一个所谓文创、文化或者是文艺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东西？书法就是书法，那就觉得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喜欢，还有谷歌这样的推广。所以我觉得不孤单，以前会觉得就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在玩，好像很容易就冷掉了。可是你会发现这五六年来、六七年来，大家的热度不减。
1: 其实当我离开 SKP 的时候是去年的事情，那按照年纪大概已经57岁、58岁了。那这样的年纪，其实如果我要再去应征别的工作，恐怕机会也不会很多。那我又不甘心说

0: 像努力这些并没有办法去延续我以前的经验跟梦想。那关闭之后，我面对一个问题，我完全断粮了，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而且因为我是主动离职的，我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可言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好像是就是裸退。那裸退的话，我回来，我想我可以运用的资源并不多。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当然从家里可用的资源开始。那想想我家里一楼，这本来是我弟弟在停车的地方，那当然我要把它变成我的办公室，这当中我必须还是要考量他的需求，所以他停车去，他下班回来要停，那所以我只好把那个时间做一下调配，因此这个基地我能够开放的时间只有白天。其实我本身就是设计出身的，那我很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他创意，都有给他一些特别的能力，艺术的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都有。那可是当现在人因为工作忙碌，他许多时候他为了别人工作，他其实已经不再去做思考，也不再去做创作。但是少数有些能够做创作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却因为没有发表而永远被丢弃。那所以我看到一些那个身旁认识的朋友，知道他们的作品很好，可是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没有人认识他，更不用说有什么商业价值了，因为他完全没有公开。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就想到说，既然我今天也是被离职的人，那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之下，我都想要求生活，而这些人的东西，它就是可以转换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因为看到这些人创作的价值，那当他的东西透过我的平台销售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助人助己，而且是互相可以共同成长的。如果我只在这一个地方，包括说书，我讲要说书的地方，如果说你要住在前镇的小朋友来这边听你说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基地，但是我们所举办活动的场所是会在那个高雄的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他有需要。甚至我以前在 SKP 的时候也曾经到偏乡去教小朋友画图，那所以这个时候地区不是问题，那这边只是一个联络处或者是一个展示中心这样子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实体行销的部分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那边开课开得成，我们就可以到那地方。那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透过网络，我们会把这些作品这些那个他们做录好的这些视频就会挂在网站上，让他们可以看啊。比方说安老师他就有做每一个字怎么写，然后他有示范给大家看。那这样对于想要练好一个字的人，他就可以看着写，反复的看，看完再看一次，没有看清楚再看一次，这样子真的是比请家教更有用。而且重点是不花钱，你在你的家里打开电脑，连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学习。可是透过这个书写活动，大家好像回复到学生时代，有一个互相合作、互相竞争的一种感觉。然后他可以在当中又可以看到别人的书写，然后我也就我所知的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交流经验，然后对钢笔书写这件事情不再觉得害怕。他们反而觉得这样写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好，请进。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是啊，是啊。
1: 这个就是 SKP 啊，SKP 的钢笔。啊，一般你如果去笔店的话，他如果不能给你速写，你就不要买。啊，纸张的话就是一般哦，一般的纸张就可以。这家那个钢笔啊，它速写的那一种字啊，比这个圆珠笔、比滚珠笔、比自动铅笔这边啊，一般我们在写的硬笔啊，硬笔的那个工具这边的字就是钢笔字，再铅笔。
3: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每个人下班之后，就是也会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呢，也可以多练字。我觉得就修心跟修就是自己的字，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有自己的空间，不一定是看书或者是一直滑手机。 我觉得就是写自己。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字体还蛮潦草的，我看到人家写字很漂亮，我很羡慕，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如果来参加这个课，我希望我的字可以写得更漂亮。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才来参加这个课程。
2: 不管是整理它也好啊，或者是你擦拭它的皮套啊，整理它的笔尖啊，或者是卸墨装墨，这过程都是具有一个仪式性跟自我整理的一个态度在。所以你整理好之后，你开始写字，这样的感受，它可以让你放下就是你心中的想法，然后去落实在纸张上。最后呈现的东西好或坏不评论，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所以它会有一种自我抒发、抒压的那种感觉。
3: 其实，在还没有接触钢笔之前，我之前有想要把字学好，所以我有写过毛笔的隶书啊。但是写了隶书之后，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当我写了一大堆隶书之后，我平常在写字的时候，就字里行间就露出了隶书的笔画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写出来就有点怪怪的，又像楷书又像隶书，怪怪的。我后来才花了很长时间再重练楷书，再把隶书的那些笔画忘掉。
2: 我认为用钢笔书写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是不方便的，它不方便，所以大家才会采取就是使用比较不环保的方式，抛弃式的塑胶笔来书写。但是这种不方便就如同你也可以寄 mail 去写情书，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会认为写贺卡或者是我们就是写情书的时候要采取书写的方式，或采取就是你可能想要不管是笔画也好，不管是你的画图也好，不管是上面有一些想法也好，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就是因为心意以及个人化，它能够凸显这一块。
4: 一支笔的话，有达到那个前提的话，你可以写中文，然后画线，还有这个写英文、写阿拉伯数字，那这样这支笔的话，又可以再加分，就这样。所以你每一次去买笔的话，一定要写能够速写。
3: 其实这都 OK。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受邀就是到那个老年长青中心，去那个教老年人说一堂的那个书法课，钢笔书法课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因为他们有给我一笔学费，那我就用那笔学费去买了钢笔，让每一个那个老人手中都有一支钢笔。那现场那一个活动就很受欢迎，而且在事后，第一堂有100多人，第二堂有50几个人啊，他们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回应都很好。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的看法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要追求成功，想要追求赚钱，或者是追求被看到有成名的机会。可是慢慢随着年纪的成长，我每年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就发现同学又会少了一两个这样子的情形。那所以在这个有限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同学见一面就少一次，这些老朋友他就多了很多的一起工作互动的机会。同样的，我想要帮助的这一些人也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那我知道他们有才能，我知道他们可以做出很不错的作品。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我跟他们在这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先别说赚了什么，你就丰富你的人生，然后你每一天就很充实。还有就是透过这样子有机会把他们那个就是promote，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所成长、有所知名的时候，其实对双方都是会有很好的益处，然后他也会觉得他们投入是有价值的。其实我的兴趣多半都是比较静态的，像阅读啊，或者说是看影片啊。那个有时候会被老婆强迫的要做运动，比方说要做超慢跑啊，要去骑脚踏车啊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很主动很乐意的，就是被逼着说还不去骑车，还不去运动啊，他就只好乖乖的去做。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圣经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透过圣经我也得到很多帮助，因为上帝用他的话来那个劝勉安慰我。那有时候自己想偏了走差了，他就会用话来提醒你。有时候你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会用他的话来安慰你。书写其实除了控笔之外，那 最主要的是他本身笔的，你要对字体的架构要很清楚。好比说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
5: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6: 金刚神。
5: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哇，台湾其实呢有很多地方哦，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洗肾，真的是世界第一。我们台湾人呢对于肾脏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的缺乏，尤其很多人是有这个慢性的肾脏病。所以到底肾脏我们要怎么样好好来保养？平常在这个饮食当中要注意哪一些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北荣总医院营养部营养师的董翠英，董营养师你好，
1: 佩珍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荣民总医院，对啊，荣总没错哈，我
1: 是，
0: 好讲错了，
1: 没错，
0: 对，对于这个我们台湾人这个洗肾第一名这件事情，其实很感慨
1: 真的哈，第一名出到国外去了，可是所以呢，我们国人其实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肾脏啊，
0: 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那个洗肾的年龄层也都下
1: 下
0: 降。
1: 降。所以呢，我们就会特别去强调、去提醒，各位民众呢，能够及早发现肾脏的问题。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董营养师带来这一本《护肾肾脏病营养与保健》的这一本书给大家，就是针对你这个肾脏的部分，其实你真的要好好的这个照顾它，因为你知道，真的，一洗肾，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嘛。
1: 是我们现在其实国人，因为慢性肾脏病的人很多啦，那我们其实也蛮常碰到说很多病友啦，问说那我肾脏不好要怎么吃？所以呢，我们就会这样子出了个食谱，然后来提醒大家怎么注意。
0: 对，其实从吃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把关的过程。好，那我们也要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慢性肾脏病，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样造成的，然后有什么指标性的，我们要自己去看一些，做一些检查。
1: 这个有一点学理啦哈，不过如果您到肾脏科或者是医院去检查，通常会检查所谓一个叫做肾丝球过滤率。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不同的级别。那大家如果有去测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就要注意了，它的数值哈，单位我们先不管哈，反正大概所有的医院都一样。那如果是大于60的话，那可能说还没有很差，可是呢要注意哦，如果有验尿，有蛋白尿啊、血尿，甚至做超音波发现说肾脏有变化大小，或者是说有做穿刺，那个病理学有比较差一点，而且呢只要超过3个月，好，我们叫做3个月以上就叫固定了，好，所以就叫慢性肾脏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测出来其实 GFR 小于60，那也是超过超过三个月，对，那不管肾脏有没有其他问题，这样就可以诊断叫做慢性肾脏病。
0: 所以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
1: 多当然是正常的，像我们打个比喻好了，GFR 正常是100到120。假设我们考试考100分啊，但是呢，如果测出来只有60分，可是60到100还算没有那么差，可是呢，它维持3个月有尿蛋白尿，那这样也会被诊断。
0: 好，那如果是小鱼的话，
1: 小鱼的话，只要超过三个
0: 三个
1: 月就
0: 月
1: 是
0: 就
1: 了，
0: 都算是慢性肾脏病。
1: 对，
0: 所以一旦我们被诊断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话，接下来开始做什么治疗？
1: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其实有些人是属于比较高危险
0: 高危
1: 的，
0: 险族
1: 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都要开始平常就要注意。好，那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慢性肾脏、慢性的疾病。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糖尿病人也很多，血脂肪高的病人也很多，
0: 对，
1: 高血压的。这些都是高危险。如果说很久血糖控制得不好，然后血压一直都很高，我们的肾脏就会坏得快。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原本有慢性病，就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时追踪。
0: 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身上伴随着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话，你就是一定要更注意你的肾脏的部分。
1: 然后第二个呢，不当的服用药物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大家都很喜欢吃药。那很多药物如果用得不太适当的时候，就会影响肾功能。比如说有时候大家觉得不舒服，哪里酸痛或是止痛，就去买个药。自己随便买一些成药，有时候担心啦，就会影响到肾功能。好，那第三个免疫性，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所谓的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很多人之后也会走到肾脏功能不好的这一条路。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的，对，那它会沉淀在肾脏，哦，就又影响肾功能了。
0: 嗯，所以如果你免疫力很差的人，嗯、你也是要特别注意。
1: 是，嗯。然后第四个就是尿路阻塞啦。嗯、如果说有的人可能有肿瘤或者是、嗯、结石这些堵塞，嗯、哦，那肾脏就会急性变坏。嗯，好、哦，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OK。好，
1: 最后一个遗传性啦、嗯，可能大家有听过所谓的多囊肾之类的。嗯。那或是泡泡肾。就是肾脏里面有水泡，嗯，那这种也比较容易引起之后肾脏的问题。
0: 所以你说遗传那个泡泡肾什么，还有
1: 多囊肾，
0: 多囊肾这些是遗传的。
1: 对，比较是算遗传的。所以有时候现在小朋友出生，像我们家小朋友，嗯、虽然20年前了，嗯去验那个就刚出生的时候就会去自费做超音波，
0: 对，
1: 就会去看他有没有多囊肾。嗯，如果从小就可以稍微注意啊，那、有的人如果发现多囊肾。可能就是要继续追踪，然后看看是什么时候肾脏突然会变坏、嗯，就是要比别人更小心。
0: 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本身是有这个慢性的肾脏病的话、嗯，你意思是说你自己得到慢性肾脏病的几率也比较高吗？
1: 一个是从遗传角度，一个是从如果爸爸妈妈有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嗯，那小孩子其实也比较容易有这些疾病，所以都要更小心。嗯
0: 哦，所以哎呀，这么多方向看起来是真的很容易就会有肾脏病一样哎、
1: 大家就要保养啦，
0: 所以一定要保养，一定要护肾。那我们是不是当然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嗯？所以初期有哪一些症状是可以提醒我们的？嗯、
1: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哈、哦，我们肾脏哦本身如果刚开始的有异常的时候，其实是验不出来的。嗯，哦，就像这边写的，初期呢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嗯，那可能要定期的抽血验尿才能发现。嗯，那通常呢到中期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尿变少了？嗯，有泡泡尿，哈、哦，那或者是眼皮容易浮肿，或是甚至水肿，或是血压贫血、哦，然后再加上可能胃口有变差，这种就是比较。中期才会有的症状，嗯，可是呢，通常初期验血大概指数都不会高，嗯，哎，我们大概通常是肾脏坏掉一半，指数才会上来。
0: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就是验血、嗯、验尿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是在中期了。
1: 对，通常是这样子的、嗯。然后末期当然可能已经更明显的症状了，可能就是哎会有呕吐啊，嗯，好、哦，然后食欲就会很差，然后就瘦下来了。嗯、那甚至呢，有些病人像透析病人哈，我们就看得出来，他其实皮肤会黄黄的，然后会痒，很痒。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因为他有个尿毒霜，哦，还有那个钙磷沉淀，就是我们血中的钙跟磷的浓度哈、哦、太高，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哎、这些要注意的饮食。嗯，好，那这样子沉淀都会造成皮肤很痒。嗯，然后我们看到口中有尿味哈，其实我们在跟我们的肾脏病人在教他饮食的时候，我像洗肾的病人，我就会闻得到他有一个阿摩尼亚的那个尿骚味。
0: 你说在口气上面就闻得到、
1: 哦？对对对，如果比较末期已经在透析的病人，对，所以这个就是他末期有一些的症状啦，还有比如说，当然病人很容易有心脏衰竭啦、肺水肿。甚至有骨头的问题，
0: 所以大部分人是在中期就会发现了吧？会拖到末期吗？
1: 会，中期大概只要其实有定期的做一些检查，大概指数就会上去了。
0: OK， 是，所以中期发现是还来得及吗？
1: 有一点来不及，所以会后面我们会稍微跟大家提醒，我们是要定期做什么样的健康检查。嗯，
0: 好，了解。那后面这个什么泡水高频倦，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啦，哈，就是泡的话就是泡泡尿，
0: 所以每次上完厕所一定要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尿是不是有泡泡。
1: 是，然后呢有容易水肿，比如眼皮啦或者下肢啊，这些很容易水肿。那如果说原来血压突然高了，或者是本来就有高血压，然后再就是贫血，然后因为我们肾脏病人大概每一位都会贫血。
0: 是因为肾脏病才贫血，是不是？
1: 对对，跟通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个帮忙造血的器官，所以呢，当肾脏功能开始变差了，那我们的贫血症状就会出来了。
0: 可是像女生大概几个、三个里面不是就一个人会贫血吗？这种比较属于先天性的，这也算可以是一种指标吗？
1: 不算，
0: 就不行，就不用看这个。
1: 我们平常女生的贫血有时候跟生理期啦，或是说吃的食物有影响，那可能补一补会补上来。 对，可是他们的这种贫血其实是补不上来的。
0: 对，因为你这几个，我讲真的，随便都可以中三个吧。因为，对啊，我水肿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胖还是水肿，有没有？对啊，那你说贫血，到很多人有贫血，疲倦又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很累啊。
1: 是，所以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去做一些验尿或验血比较准。
0: 好，所以这只是让你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有这几个状况的话，你真的就是赶快去做检查，也是一个安心。好，那肾脏病到底要检查哪一些项目
1: ？OK， 那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平常就要验蛋白尿。好，那蛋白尿
0: 多久验一次才是一个正常的？
1: 通常如果家里没有家族史，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可能每年做个健康检查就可以了。好，那蛋白尿是比较早期的指标啦。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血液啦。血液的话，所谓的尿素氮跟肌酸酐这个指数哈，说实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坏掉一半，肾脏坏掉一半，这个指数才会异常。它跟我们血糖不一样啦。我们血糖可能正常106，可能120哦就是算高了。可是呢，肾功能呢正常1.3到1.5是肾脏坏掉一半。对，所以要很小心。
0: OK， 因为到那时候就是紧张但不会维护就对了。
1: 对，所以还是要定期验。
0: 好，
1: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科学，更科学就是算分数了。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啦。好，那这个测出来，我们刚刚讲满分是100分。那如果测出来开始变降低了，那这样就要注意
0: 了。就你刚刚讲这个 GFR 这个指数。好，再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所以也可以照超音波跟 X 光。
1: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辅助的检查啦。那超音波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医生有安排之后呢，可以去看我们的肾脏有没有特别结石啦，有没有变小啦。因为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会缩小，肾脏会慢慢从10公分、12公分，有的病人慢慢变9、8、7这样子。
0: 你是说肾脏整个萎缩是不是？
1: 对，会整个变小。
0: 所以这个靠超音波、X 光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对，但是还是真的说是比较晚的指标了。
0: 就是它到中期，它才会变小，是不是？
1: 中后期。对，早期都还不会。
0: 所以这个平常的保养就很重要，还有一些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分期，我们待会回来再研究一下。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护肾。那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形成原因啊，还有高危险族群。当然，它还有一些分期，
1: 是，
0: 就是不是信用卡分期啊？它分了好几期，是说当做是治疗的一个指标吗？还是
1: 就是观察一
0: 观
1: 下我们
0: 察？
1: 病人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第一期到第五期，那第五期通常就要决定要不要进入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0: 嗯，
1: 那这边就是 GFR，就是分数，刚从100分90一直
0: 嗯。
1: 慢慢往下。降到15分以下，可能就要考虑开始决定要不要透析了。
0: OK，所以就等于是用分数来决定它的期数，对不对？那这第一期的时候其实就还好，
1: 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的。第二期就开始轻度的，好，也有微量的尿蛋白，这时候就可以，
1: 就一定要积极
0: 不是，
1: 治疗。
0: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查得出来了
1: 哦，这时候一定验得出来了。
0: OK，然后到第三期其实就已经有点严重了，对不对？而
1: 对。
0: 且连第三期为什么还要分 A、B？
1: 其实现在只是说把它分得更细
0: 细
1: 一
0: 一点，
1: 点。那因为第三期的 B 之后呢，在一些进展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0: 那我问一下，从第几期开始是要什么吃药吗？还是
1: 是的，我们原则上大概从第一期、第二期，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有糖尿病啊、高
0: 对，
1: 血压，那如果把血糖、血压控制得很好，好，原则上就可以延缓肾脏变坏。那当然到第二期以后、第三期以后，我们开始医生可能有一些药物，高血压药物啦，这些都会更严格的控制。那当然还有很重要，我们饮食也要注意。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饮食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来注意。所以，肾脏病的患者其实就是饮食上面要非常严重的这个，应该说严格的限制。
1: 应该我们说现在有比较弹性一点，当然我们还是要配合大家的一个饮食习惯。
0: 对。
1: 那我们通常营养师跟病人就是会做一些沟通，然后会了解他饮食习惯之后去做调整。那其实太严格其实也不太适合。
0: 太严格真的不人性化，会觉得很
1: 不
0: 痛
1: 会
0: 苦
1: 啦，
0: 啊，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守的？
1: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分期哈，那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的话，这时候当然营养是均衡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蛋白质啊、磷跟钠不能太多，那避免增加肾脏的负担。可是呢，第三跟第四期呢，这时候钠跟磷就要更严格的控制了，哈，那这样可以让肾脏坏得慢一点，就是说可以保护肾脏的一些残余功能。可是第五期呢，如果说已经不是所谓的慢性了，已经进入所谓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那这样子的话，饮食中蛋白质就不太一样，就不是很严格限制了，因为我们透析的过程呢，会流失掉蛋白质。对，所以我们在第五期进入透析的人的病友，我们会建议蛋白质要增加了，
0: 所以
1: 是
0: 反而
1: 不
0: 是
1: 一
0: 洗
1: 样。
0: 肾的人可以多吃蛋白质。
1: 是是。
0: 那你在保养还没有要到洗肾那个阶段，其实要低蛋白
1: 低蛋
0: 饮
1: 白，然
0: 食。
1: 后要控制的刚刚好就好，不要太多，造成肾脏的负担。
0: 所以那我们讲常听到这些低蛋白饮食是有什么我们可以遵循的方法吗？
1: 好，那蛋白质其实有分种类啦，有分所谓的高生物价、高生理价跟这个所谓的低生理价。
0: 这是什么啊？对啊，低利用率、低生物价 是一样的意思。
1: 对，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好，那我们先讲一下高生物价。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幸福的，就是我们有豆制品可以吃。嘿，那大家会觉得说，我有肾脏不好，我不能吃豆类。我们常常会这样听到。可是其实豆腐是一个好的蛋白质，豆制品，所以那个叫做高生物价蛋白质。
0: 高生物价
1: 对，
0: 就是它的
1: 蛋白质的品
0: 质
1: 质比
0: 是
1: 较
0: 好
1: 好。
0: 的，是
1: 对，
0: 高的。
1: 是。然后呢，低生物价就要提醒了，就可能不能常吃那低生物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豆类绿豆、红豆、菜豆，这种豆类是属于品质要就是没有那么好，
0: 所
1: 所
0: 以你
1: 以
0: 说那
1: 要
0: 什
1: 注
0: 么是
1: 意。
0: 好的？黄豆是好的，
1: 黄豆做的豆浆、豆
0: 对，
1: 包都
0: 都
1: 算。
0: 是好的。
1: 对，然后再来呢，核果类我们可能也蛮常吃。其实核果类本身它的油脂是很健康的，
0: 对，植物性的油。
1: 对。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肾脏的病友来说就要注意了，因为它是磷比较高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0: 所以像花生、瓜子、腰果、核桃、栗子这些就是要少吃。
1: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面筋、面肠。那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是面粉做的，所以它比较像饭，它其实算主食类。 哦，是，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品质没有那么好。
0: 所以这一些我们要记下来，就是如果你肾脏比较不好的话，你应该是这些低生物价的蛋白质就是要少吃，
1: 是
0: 要控制好。了解。那我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都是吃素食的，那在素食的选择上面呢？
1: 素食的话，我们就会建议说，刚刚有讲到黄豆制品其实是很好的。那当然就是说量的部分哈，我们黄豆制品的量其实是要注意啦。所以营养师通常会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去设计，我一天要吃多少的豆腐，多少的饭，那这样子呢，把它搭配出来，可能会延缓肾脏变坏的速度。但是提到这边低生物价的蛋白质就要注意，可能就是要控制。
0: 对啊，因为就是。吃素朋友已经就是他可以选择的。

0: 较流质状的补充品，有，市面上也有。哎，那我们根据他的一个饮食的习惯，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补充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素食者的这个选择上面，当然好的蛋白质我们就多摄取，那这些低摄入价就是你要去控制，
0: 要控制。
1: 那像另外一个主食，当然就是淀粉类的啊。那在淀粉类的摄取上面呢？
0: 好，淀粉类的话，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主食类是可以吃的，就是饭啊、稀饭、馒头都可以吃。哎，那只是说会提醒哈，跟磷有关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素的朋友会比较喜欢吃杂粮类，因为杂粮其实也蛮健康的，
1: 对。
0: 可是呢，一般人是可以多吃，可是呢，在如果肾功能真的开始变差的时候，那杂粮类就要限制了。
1: 它反而是那种五谷杂粮类，
0: 对，
1: 就是像还有我们中间核果那些都要少，
0: 要少吃。对。
1: 那我怎么知道这一个食物里面它含有的是多少那个磷？它的摄取量，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
0: 通常我们磷高的食物哈，除了刚刚提到的杂粮，还有就是这边提到的花生、瓜子，这一类的会要避免。那通常大概从第二期、第三期，我们就会建议把磷的摄取量要减少。那除了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其实如果真的血磷有变高，因为磷这个指数是跟刚刚的肾功能一样，可以抽血。抽血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原则上磷要限制的时候，医生也会开钙片。所谓的钙片就是其实我们蛮常吃的什么碳酸钙、醋酸钙，那我们一般把它当作补钙。
1: 对。
0: 可是我们肾脏病的病友，他如果肾功能开始变坏的时候，他吃的钙片就不是用来补钙了。
1: 那它是
0: 用来降磷。
1: 所以钙多的时候反而是会把磷降下来。
0: 对对，会在肠道，我们就是跟我们吃的饭、菜一起吃的时候一起吃钙片，然后我们食物一定都有磷，然后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呢，就把磷结合就从粪便排掉了。所以要注意，就是说钙片有时候要看医生开的目的。如果用来降磷的话，我们就会建议要跟饭吃。如果你是用来补钙，比如说我觉得我骨质疏松，我自己在买钙片吃，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可能要两餐中间吃，效果会好一点。
1: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在吃钙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保养就对了。
0: 会建议一般的没有肾脏病的人不需要这样特别的
1: 注意，不需要特别去补充
0: 去降磷，它可能是为了骨质疏松。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好，如果我今天是为了降磷，我为了要保养我的肾脏，好，可能现在是有点不好的状态，我是要饭后吃，是这意思吗？我一直吃钙片，
0: 我们会建议磨粉，或者是有的不用磨粉，要剥成四小块。然后呢，我等于饭前、饭中、饭后就一起吃，这样效果最好。
1: 所以你一起吃是真的一起吃，是配着一起吃就对。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好，那当然，如果是平常因为骨质疏松的朋友、长辈要补钙。其实是在餐跟餐中间是分单独吃，
0: 这样子吸收率会好一点。
1: 所以钙片的功能还蛮多的，
0: 不一样
1: 的功能。了解。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肾不好的朋友就是不能吃很咸，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高血压，然后肾脏吃太咸的时候，其实是增加肾脏的负担，好，容易水肿啊，心脏也会容易衰竭，
1: 还会肾结石，是不是？
0: 对，吃太咸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容易肾结石。那这些呢，其实都会影响肾功能。没错，是。
1: 那可是很多人就肾结石，这好像还蛮普遍的嘛，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轻松啊，打掉就好了，或是有的不是上厕所就可以上出来。
0: 其实肾结石它会堵在肾脏里面，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会影响肾脏的功能。
1: 是。
0: 那当然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会变成慢性肾脏病。对，所以其实也不能轻忽啦。
1: 那有得过这个肾结石的人，他会以后更容易得到慢性肾脏病？
0: 倒不见得，倒不一定啦。但是就是说是会增加那个危险的几率。对。
1: 那好，所以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就是在盐的摄取就是要很注意。
0: 那这边就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哈，其实我们会比较咸的东西，大家也都知道是比较调味料比较重的，像这些酱菜啦、豆腐乳啦、罐头啦、沙茶这一些酱类的，只要叫做什么酱的，

0: 哦，大概都蛮咸的啦。
1: 除了问讲之外，
0: 问讲也要多喝水，少吃盐。
1: 对，问讲哦，都坐着很辛苦，没有起来运动一下也不行。
0: 对，那当然就是吃比较天然的，天然的熊贺啦，哦，天然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些都是比较淡。然后烹调用的盐巴啊，就是不要超过一茶匙。嗯，好。啊，有时候因为真的太淡了，真的不好吃。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哎，可以用一点白醋、姜，好，或一点点柠檬汁去提味，
1: 就是用其他比较天然的这个调味料。其实这些是天然调味料，对，姜啊、柠檬汁这些是好，蛮好的。
0: 对，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1: 嗯，麦姐在当姜呐。对，我们休息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想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清淡饮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实在是如果外食的朋友，要吃到清淡的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外食一定是都比较咸，所以我们
1: 对啊，
0: 来选一下好不好？有一些食物其实呢是比较重咸的，那含钠比较高的，我们就少吃一点。来看
1: 好，
0: 看有哪些。
1: 那我们再注意一下哈，其实有些东西可能觉得吃起来不咸，
0: 对。
1: 可是其实它盐分会放比较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像面线，大家都知道，我煮面线有时候不用放盐，
0: 对，面线自然有一种咸味
1: 因为它就坐在里面了，好，所以这个要小心。那有些面包，其实不管是咸面包、甜面包都会放盐。
0: 对，
1: 好，那水果类的话，要提醒就是说，像蜜饯，吃起来甜甜咸咸的啊，
0: 咸酸甜，
1: 嘿，好加啊。但是呢，因为还是口味，盐巴会放得很重，
0: 对，
1: 还有一些番茄汁也会放盐。那第三个就是蔬菜类哈，我们刚刚提过，就是酱菜啊这些调味比较
0: 对，尤
1: 重。
0: 其是这一些腌制类的，一定都是含盐很高的嘛，对不对？而且它很让人会刷嘴，
1: 胃口开胃了，
0: 真的胃口大开，应该是一小小碟，有时候就会一直在加，
1: 对，那个盐分应该就蛮
0: 很
1: 重的
0: 高。
1: 了。那蛋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说，如果真的可以吃蛋的话，吃天然的、新鲜的蛋类，
0: 就不要这个咸蛋、皮蛋，其实这个都是
1: 盐分都
0: 盐
1: 很
0: 分很
1: 高，
0: 高。
1: 是。那奶油类的也是一样啊，油脂类的有些里面就会加盐的含量。那最重要就是调味品，可能下手要轻一点，不只是盐巴、酱油，不是只有盐才是盐，
0: 其实这一些调味，对，而且说真的，现在这些酱料真的越做
1: 越重，
0: 越丰富，然后越重，味 道是越
1: 是。
0: 重。尤其是大家现在也很爱吃辣，辣一定伴随着是咸，
1: 是，当然这样会好吃啦。不过，请大家就是吃之前稍微注意一下，真的那么咸，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好的。好，还有一些加工品，好，洋芋片啊、素食汤，它的像一些泡面啊，有时
0: 泡
1: 候里
0: 面都
1: 面
0: 很
1: 也是
0: 咸，
1: 很咸。
0: 对，其实还有海苔酱，还其实有的海苔片也很咸，对不对？那
1: 对，
0: 个像那种韩国来的，我觉得都蛮咸的，
1: 他们口味都还蛮
0: 对，因
1: 重
0: 为上
1: 的。
0: 面都非常多的，都其实都看得到盐巴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比较重咸的这些食物，我们就尽量少吃。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是不是肾脏不好的朋友是要多喝水？
1: 其实水也要看不同的阶段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如果当早期、中期的时候，肾脏还没有那么差，那通常尿都还正常，那时候医生通常会建议多喝水，帮忙代谢。
0: 代谢掉。
1: 但是呢，如果比较末期，像开始到最后第五期的时候，肾功能很差，或者是甚至透析，我们很多透析的病友其实是没有尿的。没有尿的时候，当然就不能喝啦。所以其实也是蛮难过
0: 没有
1: 的。
0: 尿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肾脏，我们通常喝水就是靠肾脏把它排
0: 还是
1: 掉。那肾脏这个功能到很差，小于15分了，10分这样子这么差的时候，其实它的排尿的功能是变差，就排不出去
0: 它会
1: 了。
0: 排不出来，
1: 对，就
0: 那
1: 会
0: 它水分会到哪里
1: 就
0: 去？
1: 在身体水肿了。
0: 所以整个就会水肿，所以这样这个时候就不能喝
1: 太
0: 多
1: 多
0: 喝水
1: 水，
0: 了。
1: 对。
0: 那可是在食物摄取上面也是会有一些水分啊。
1: 对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因为食物本身就有水，所以连喝的开水都要控制。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技巧可以教给大家。
0: 好，这个控制水分的摄取技巧，要有良好的饮食控制，把蛋白质跟盐量都摄取得合一，也可以减少体内的蛋物质、电解质的增加，比较不会渴。
1: 是。因为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嘛，我只要吃了越咸，我就很想喝水。对，所以其实饮食上如果不要吃那么咸，可能就不会那么想喝水。
0: 对，而且好像跟季节有关系，冬天就是比较不会想喝水。
1: 对，但这样也好啦，就是说对于要控制水分的人，可能就是可以少喝一点。
0: 好，再来就是要先量好一天中可以喝的液体量。
1: 是，我们刚刚提到，如果已经透析的病友已经没有尿啦，所以他每天的水，我们都会建议他用保特瓶给他量起
0: 挺
1: 来，
0: 好。
1: 不然有时候东喝一点，西喝一点，那就会忘记我喝了多少水。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尿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喝700到1000CC，所以很容易超量啦，所以就会装好， 然后装好，每天就固定这样喝。
0: 对，所以这个要控制这个水分，是指在于已经在做
1: 透析
0: 肾的朋友，
1: 末
0: 期的朋友。那如果一般我们正常人是多喝水是好的。嗯，再来是嚼口香糖或不含糖分的硬糖，保持口腔湿润。嗯，
1: 因为有时候很想喝水啊，那可是嘴巴，而且他们就是刚刚讲嘴巴会有阿摩尼亚味道，会苦苦的，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说，哎，含一点点这种比较没有甜分的硬糖。
0: 就反而让他其实不要那么渴的感觉，对，
1: 有一点东西味道在里面，
0: 好，或者是含一小个冰块，是不是？
1: 对，含一点冰块会比较舒服一点。可是呢，我们病友有时候很可爱哦，他觉得含冰块，他就一直含，然后就吞下去。其实冰块还是水做的啦。
0: 对，
1: 还是要注意。
0: 所以无形当中也是摄取了多的水分。然后滴一点少量的柠檬汁在冰块或饮料当中。
1: 对，因为光喝冰块哈，那个感觉味道是不好闻，就是觉得比较平淡。然后滴一点点柠檬汁会比较舒服一点，
0: 感觉还蛮就是生津解渴的。
1: 是啊，就酸酸的。
0: 好，然后尽量一起服用需要喝水的药物，就不会这个多喝太多水。
1: 是因为可能每天都要吃很多药，那如果吃药也喝水，然后平常想到又喝水，就会太多了。
0: 冰水漱口，所以呢可以重复几次，可以解口渴、口干、口味。那不要吞进去，
1: 好像很辛苦哈。
0: 好辛苦哦。
1: 对啊，
0: 所以不能喝水也很辛苦哎。
1: 我们现在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喝水的时候，
0: 对啊，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你看我们水这样大口大口喝多过瘾。
1: 对，但是病友们就是可能要吐出来，不能全部吞下去。
0: 避免环境温度过高，因为热就是会想喝水嘛。
1: 对啊，夏天就是要吹冷气啦。
0: 然后闭口呼吸，这也是方法，就是不要那个鼻子塞住就对了。
1: 就是有时候因为嘴巴张开，就会增加那个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很容易干，干就又想喝水了。
0: 了解，所以不要到这个时候才哇要来控制这个喝水的量，其实还蛮辛苦的。
1: 是啊。
0: 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水分摄取技巧之外，其实肾脏病的朋友一定就是在刚刚营养师特别讲到磷的摄取要很注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是含磷很高的食物。
1: 好，那其实我们还是来说杂粮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只是说如果当肾功能真的变差的时候就要控制。好，那所以我们这些含磷高的像杂粮啦、糙米、胚芽米这一类就要控制。那刚刚提到了坚果类，好，花生瓜子类的。好，那牛奶其实本来也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0: 对，
1: 是因为它的磷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要控制。那蔬菜类呢，就是一般的叶菜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啦。好，那我们就是注意这些菇类。
0: 对，这实在很难让人想象，因为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在我们平常当中觉得是
1: 很常吃的啦，
0: 很常吃，然后觉得说营养价值也蛮高的，蛮健康的食物。尤其是你的全谷类，我们现在都在鼓励大家吃全谷坚果，对不对？蔬菜。然后可是对于肾脏病友来讲，其实这一些反而是不能吃的。
1: 对，其实肾脏病友跟一般人还是不一样啦，所以还是要把它区分开来。如果真的肾功能变差了，这些东西就要注意了。
0: 哇，这样听起来就是那他们有慢性肾脏病人到底要吃什么啊？
1: 其实我们一般吃的饭就是不要选杂粮饭，我们就是吃白米饭，
0: 就是真的白米饭。
1: 对，那一般豆制品还是可以吃啊，青菜还是可以吃，只是少吃这边提到的菇类。其实还是跟一般的饮食可能比较相近，只是说这些比较高的吃的频率还有量可能就要减少。
0: 所以你就是要严格的这个控制就对了。那另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钾的摄取？哦，
1: 对，钾的问题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比较早期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钾是靠尿来排除。所以如果说尿量，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一天还有1000cc 的话，比较不会高血钾。钾跟磷一样也是抽血。
0: 抽血就验得出来。
1: 好，那通常呢比较肾脏功能越来越差，可以注意一下，如果尿少于1000cc， 那钾就会比较容易高。
0: 你说我们平常自己可以去判断我们的尿的量吗？
1: 我们可以通常就是会去 可以测测看你一天有多少尿。
0: 对啊，因为这不是尿掉了吗？也不知道自己的量是哪有1000cc， 是按用次数来分可以吗？
1: 有时候我们会请病友说验，就把一天的尿量收起来，或是说用个容器来装。
0: 哦，然后当然自己算。
1: 对，当然第二个还是可以验血。嗯，哦，其实如果开始肾功能差，医生都会固定啊，每个月或每3个月就会验一次血中的钾。嗯，那血中的钾如果高，当然就更要注意高钾的食物了。
0: 好，所以如果说我的尿量是很少的，我就容易有血钾高，是这个意思吗？
1: 应该是说，如果偶尔还好，嗯，如果常态都是尿都很少，那就要小心钾可能会高。
0: 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要在摄取钾的食物上面要特别小心。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哪些高钾的食物你要特别来注意的。
1: 好。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哪一些高钾的食物，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
1: 好，
0: 蔬菜类，
1: 对，
0: 烫过再炒，为什么？
1: 因为那个青菜都有钾，可是呢，其实因为青菜在不同地方买钾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常不希望病友去背说什么青菜钾高，所以呢，只要烫过，烫一会儿，它的钾就可以去掉一半以上，所以这个就可以解决所有青菜的问题。
0: OK，
1: 好，
0: 所以就先烫过再来炒。
1: 那炒其实我们很强调啦，因为油一定要够，热量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其实病友的肌肉会变瘦，变瘦肌肉分解的时候，钾也会跑到血液，所以那时候测血中的钾也会高上来。
0: 所以反而要就是不能少吃就对了，
1: 对，不能少吃油，不能像说一般有人说，我有生病了，我就不要吃油，少油少盐少糖，可能是一般我们会这样做，
0: 对。
1: 可是对我们肾功能比较差的病友来说，其实油很重要，要吃得够，所以要炒。
0: 了解，还要特别炒一下，就是要让身体摄取到足够的油。好，那还有根茎类的部分也是高钾的。
1: 根茎类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像山药、地瓜，我们也蛮常吃的。
0: 对。
1: 好，那如果真的要吃，我们会建议切小块，一样一样用水去煮，然后就把那个钾煮掉。如果真的还是会吃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还是可以吃根茎类的食物。
0: 还是可以吃，但是就是你要先煮过，先烫过，
1: 煮过钾就可以煮到水里面跟汤里了。
0: 所以我就不能喝那个汤了。
1: 是。
0: OK， 了解。因为对啊，山药不是很容易拿来煮汤吗？
1: 是，那就是煮完汤不要喝汤，就吃那个山药就好了。
0: 好，真的蛮多要注意的。
1: 不过高钾的情况通常是比较肾功能已经蛮差的，或者甚至刚刚提到是透析的病友比较需要注意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说要担心肾脏不好不敢吃高钾食物，倒不需要。
0: 好，了解。好，那水果类的部分有水果干，好，所有的瓜类，
1: 瓜类钾会比较高，奇异果这一类的，或者是番茄也是算比较高钾的水果。
0: 好，所以这一类也是这个要注意。其他的部分是低钠盐，
1: 是我们一般买到的低钠盐，就是那个绿罐子的哈。我们建议如果肾脏病友是不要用，我们就用一般最便宜的盐巴就好。
0: 可是它不是就是要少盐吗？
1: 对，但是它有一半是用钾来取代钠。
0: 所以低钠盐反而它钾会比较多就对了，
1: 所以我们肾脏病友其实不太需要选择低钠盐，就用一般的盐就可以了。
0: OK， 好，就是有肾脏病的朋友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是跟我们相反的。
1: 对，
0: 其实是刚好有点
1: 要看病程，然后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
0: 好，然后茶类也都不能喝吗？
1: 茶跟咖啡原则上就是看它的浓度啦，如果比较淡一点，如果钾还没有很高，其实还是可以喝。那其他更浓缩的一些中草药、浓汤，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煮很多的食材，青菜啊、笋类啊，钾虽然高，煮一煮就煮到汤了，
0: 汤里面，
1: 对，那其实汤要注意啦。
0: 好，了解。那酵母粉我们平常是在什么地方会摄取到？
1: 酵母粉的话，一般如果大家不用担心，像馒头里面放的那个酵母粉，那个量很少，没有关系，
0: 所以那就没有关系。
1: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去为了保健的，它里面有一些维生素 B 群，可能它的那个一些 B 群的量比较多，有的人是吃它来当做保健食品。
0: OK， 所以那要注意。好，那我们也来一个这个低蛋白的一日的食谱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如果你要吃这个低蛋白的饮食的话，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食谱呢，跟我们一般的饮食习惯是很接近的。
0: 好清淡哦，
1: 清淡，看起来油可以炒多一点。
0: OK，
1: 好，我这个是以家常菜当做一个范例啦，好，因为如果一些馆子菜的话，不是天天会吃的。
0: 当然，
1: 那家常菜的话，像早餐这样的一个是稀饭馒头配菜，那比较。中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低蛋白的食材啦，或者是冬粉啊，或者是米粉，炊粉这一类的，它蛋白质比较低，然后可以用一点点的豆制品，好。然后晚餐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一些蔬菜、豆腐、豆包来当做一个蛋白质来源。
0: 是。
1: 那点心呢，就可以吃这种所谓粉圆类的，粉圆类的话本身是比较属于低蛋白的，原则上就是透明的，看起来透明的，它蛋白质就很低。那我们如果说整天食物中如果饭跟刚刚讲的豆制品跟青菜加起来的时候，它本身的那个蛋白质有时候会超量，那我们就会建议用冬粉啦、米粉 这样子来取代一部分的蛋白质、
0: 哦、了解
1: 根据个人的习惯可以调整、啊、
0: 那我觉得如果已经就是有慢性肾脏病了、嗯、就当然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在饮食上面、嗯、但是在居家生活起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其实我们在日常保健上好需要注意一些啦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类的药物我们还是希望有医师来处方可能不要说止痛药我就跑去药局买个有痛的时候就是买个止痛药那止痛药类啦或是很多中草药已经有一些中药之前是有人用来当做减重那减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有副作用会影响肾功能就是要小心都是要找中医师或西医师来做一个诊断处方
0: 反正就不能自己乱吃药就对了
1: 是要小心然后再来呢定期测量的体重跟血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会有水肿嘛
0: 对
1: 其实如果我一天之内胖一公斤那一定不是真的胖可能就是水肿
0: 水肿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水肿就表示肾有问题
1: 跟肾脏心脏这些器官难免会有一些相关那血压也是因为如果长期血压高的时候肾功能会坏得快
0: OK
1: 好所以血压也要好好控制血压药不能说像感冒药我不舒服的时候吃一下药可是事实上血压药是要长期吃的
0: OK 好适当的运动和休息避免劳累和紧张
1: 是这个其实就是治百病嘛其实这样子我们一个运动对各种身体的器官都是好的
0: 但是以肾脏病的朋友来讲他是可以大量运动吗
1: 会建议就是适量啦好因为大量的时候如果突然脱水脱太多其实是会对肾脏功能不好的
0: 可是他不是就是不能上厕所所以他大量的流汗让他身体的水分排出来吗
1: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当然就可以喝水可以增加它的水量因为它如果流多少汗它就可以从嘴巴再补充一点那是 OK 的那当然也是看每个人的一个尿量有多少好是不是要需要严格限制到那么多的水分
0: 所以肾脏病的朋友是要多流汗吗
1: 其实我们运动的目的除了说多流汗让它水可以再多喝一点可以比较有满足感然后运动的话呢也可以帮忙维持比较好的血糖跟血脂肪跟血压那对肾脏的功能也是一个保养
0: 了解好再来正确的饮食摄取我们刚刚有一整段都在教大家对不对就是饮食的那个 PEPPO 你也是要这个去 follow 它再来是预防感染是什么样任何疾病的感染
1: 对任何疾病的感染尤其是泌尿道比如说我们会憋尿如果说水喝很少
0: 对
1: 憋尿的时候发炎尿道发炎其实对肾脏它会往上走那这个就不好了
0: 就是很多人憋尿憋到最后不是就会膀胱发炎吗膀胱发炎后来就肾脏发炎嘛
1: 它菌就会往上走
0: 所以也是要预防这方面的感染还有定期追踪检查这是一定要的然后控制你的其他的慢性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然后要适量的喝水不要憋尿因为尿已经很少了有什么好憋的是不是
1: 如果是早期还没有到透析的时候还有尿所以这时候会建议可能要及时随时的去喝水跟补充
0: 了解好当然呢我们今天也要教大家这个我们重点是护肾对不对护肾刚刚营养教大家了接下来保健有一些诀窍口诀让你好记的方法 好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
0: 好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
1: 可以远离肾脏病
0: 好
1: 那第一个多蔬菜这个然后多纤维然后多喝水我们多喝水强调的就是还没有透析的病友
0: 是
1: 可能是我们一般人也要多喝水那适量的蛋白质其实就算我们现在肾脏没有很差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吃太高蛋白有的人可能会有吃高蛋白粉的习惯那还是要适量因为他可能喝一瓢就等于吃一块豆腐的蛋白质
0: 尤其是在练肌肉的人他们不是都在吃这种高量 的蛋白质
1: 那就是真的要很小心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三少那少油的部分是指我们如果说一般人的保养可是如果真的已经肾脏功能有变差了刚刚提到油也很重要就是烫完青菜还是要炒
0: 炒一下
1: 还是要放油那少盐少糖这个还是要的
0: OK
1: 那第三个四不一没有呢就是不要抽烟因为抽烟其实也会影响肾脏的功能因为尼古丁对血管的收缩是有影响的
0: OK 所以不是说抽烟只有这个
1: 呼吸道
0: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对不对这件事实上它是全身性的影响
1: 那不要用一些偏方跟草药哈，很多草药之类的，如果要用，跟真的要请教一下中医师或者是医生。那还有刚刚提到止痛药、抗生素，好，不要自己去买，
0: 是
1: 好，然后维持适当的体重，可能对全身的健康都是比较好的。
0: 对，所以这四步：不抽烟，不用偏方，不用乱吃药，不乱吃药，不憋尿，没有就是没有尾鱼肚，不要有大肚子啦，就是要维持你的体重这样子
1: 哈、
0: 所以这个我们把精华呢都在我们节目告诉大家，如果你要细研研究的话呢，就可以参考我们懂营养师的这一本护肾的肾脏病营养与保健的这一本书，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食谱。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介绍一个，时间的关系，希望大家呢可以爱护自己的肾，
1: 大家平常要多保养。
0: 对，真的平常就要好好保养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董营养师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走。
1: 哇！
0: 今年全校花灯比赛第一名是4年1班李大广同学。同时，李同学的作品将代表学校参加寺庙的元宵节灯展。
2: 哇哦，阿广的花灯好生动哦！
3: 我整个寒假都在做花灯，连玩的时间都牺牲了呢。
2: 嗯？
3: 噔噔噔噔噔！金鱼怪、兔子精看到金箍棒毫不赶快躲。
4: 大侠救命啊！
3: 看我的无影脚！
5: 我的风力，快逃啊！
3: 走都未去。等到记者采访时，我就是名人了。
5: 李达光同学，请问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我希望跟孙悟空一样打抱不平。
5: 世界冠军，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同学不要紧，我把它弄回来。
3: 可恶，你把我的灯笼弄坏了。你给我过来。
2: 师傅，你冷静一下嘛。
5: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灯笼就会变好吗？
2: 阿广，不要啊。大路，没事吧？
6: 惨了。
4: 花灯扁了。
3: 花灯毁了，记者采访全没了啦。
0: 发生什么事了？哎呀，这不是代表学校参展的花灯吗？
3: 是达度弄坏的啦。
0: 你先别哭，灯展下星期就要开始了，你能不能赶紧再做一个？
3: 不可能，起码也要2个礼拜。
0: 那只好换第二名的去参展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2: 校长，可不可以先不要换作品？我愿意帮阿广再做一个。
3: 哼，我的花灯超难做，就算你帮忙也没用啊。
7: 算我一份，哥本当然听你啊。
2: 我们也可以帮忙。
3: 真的吗？
0: 很好，那大家就多辛苦一下喽。
5: 我也可以帮忙做。
3: 哼，我才不要你帮忙。
2: 阿广，达度一定会用心做的。
0: 是啊，你也给达度一次机会好吗？
3: 哼，你要完全照我的命令做，不准你再搞砸。要不是达度，这时候我早在家看电视吃点心了。
2: 金箍棒扎好了，我们会赶上进度的。
3: 还早的呢。

0: 学校要关了，今天来不及完成了。
1: 假日教室又不开放，下星期一再做一定做不完。
2: 哼！再往右边一点。
3: 哇，好漂亮哦！
4: 师父，为什么元宵节佛寺也要挂灯笼呢？
5: 元宵节跟佛寺有很重要的关系哦。
4: 哦，
5: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参佛的吉日良辰。东汉明帝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点灯敬佛，后来民间也跟着通宵点灯，这就是元宵节的由来哦。
4: 哇，原来元宵节点灯跟佛教这么有关系啊。
5: 你们学校也会送优选的作品来这里参展呢？
1: 唉，
5: 欢喜怎么了？
4: 阿广要参展的花灯不小心弄坏了，大家一起帮忙重做，但是假日学校不开放，我担心会做不完。
5: 哎，你可以邀请同学们来这里一起做啊。
4: 真的吗？谢谢师父。师父，我带同学们过来了。
5: 哦，
6: 师父好。
5: 阿广啊，我很期待在灯展看到你的作品哦。
7: 谢谢师父。

0: 手跟脚都好咯。哦，
1: 桃子也好咯。
2: 好。
3: 阿光，这手和脚要怎么装啊？
4: 哦，这也要问，你不会看长短就知道了吗？
3: 可是
4: 哦，不要吵我，直接装就对了。
3: 说好了。
5: 哇
0: 哇！嗯，大肚，你手跟脚装反了吧？
4: 啊！
1: 哦，好好笑哦，大肚，你简直是天才！
3: 没有啦。
4: 大肚，你搞什么鬼哦？
3: 我是听你的指示做的啊！
4: 可恶，都是你害的！我讨厌你！
3: 救命！
4: 不要跑！
3: 救命啊！
6: 住手！
4: 不要跑！
3: 不要！
6: 小心啊！
4: 不要跑！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是达度，都是达度害的！我不做花灯了，我要让学校花灯参展从缺，让达度受到处罚。
7: 你为了让他被处罚，就不做花灯了吗？
4: 没错，达度受到处罚，我才会高兴。
7: 就算将自己的美术天分一起毁掉，也没关系吗？
4: 啊，怎么会？花灯是我做的，明年我还是可以参加比赛哦。
7: 可是明年你还有把握会是第一名吗？
4: 哦，这我不知道。
7: 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达度不是故意的，别忘了，全班同学都在支持你。
4: 同学都在支持我？我都忘了，同学一直在帮忙，我也要努力做出最美的花灯。
6: 再转过来一点，对，这样就可以了。现在还缺孙悟空的双脚和仙桃。
1: 哎呦，还是来不及完成啊。
0: 阿果，
4: 都是我害的，你们那么帮忙，我却一直生气，拖累了进度。
3: 阿光，对不起，我刚刚应该多确认一下再组合。
4: 我不怪你了，只是大家这么辛苦陪我做，最后还是完成不了。
6: 该怎么办呢？啊，有了。阿广，能不能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面呢？
8: 啊，莲花什么意思啊？
9: 啊，只要让孙悟空坐在莲花上，脚就不用再坐啦。
10: 而莲花就是欢喜的灯笼，可以直接拿来组在一起。
4: 可以耶。
1: 那仙桃呢？脖子手伸长长的，没有拿仙桃不是很奇怪吗？

0: 哇，我第一次看到猴子献凤梨，创意不错哎。
1: 凤梨的台语叫翁来，这叫财源滚滚，福气旺旺来。耶！
2: 李大广同学，你是怎么想出这种符合地方特色又应景的花灯呢？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呀，

0: 校长，下个月就要选模范生了，不过以前都只选成绩好的，但只是成绩好，不一定就是大家的好榜样啊。
1: 周老师的顾虑很有道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2: 校长，竞选模范生是想让孩子学到什么呢？
1: 除了功课好，还要学会关心别人，服务别人。哦，我想到了，谢谢师父。就麻烦周老师宣布一下。
0: 没错，要选出热心助人的同学，获选的人呢会接受表扬哦。
3: 表扬。
1: 现在要颁奖给服务

0: 欢喜，你觉得当选魔幻生是不是很风光啊？
1: 我没想过哎。
2: 哎呦，他不懂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当上模范生。
0: 交给我们吧，我们要帮大家做服务。
1: 垃圾我来的，记得投我一票哦。臭须啊你！你不要来抢功劳，我没这个意思。妈呀，大家也喝太多饮料了吧？哦。
3: 欢喜，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一题？
1: 好，我来看看。哪一题？我教你。
4: 放学喽！
1: 等一下，这样好了，以后每天我都留下来服务大家，教大家功课。以后每天的值日生我全包了，由我来服务同学。两位数的乘法怎么计算？
0: 哎，这两个女生还会拉票哦。
2: 我看我们没机会了。累死了，
0: 回家了，回家了。
1: 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我哦。手包好重哦，
0: 快被拉扁了。
3: 有了。让我来吧。
1: 大肚，你怎么背这么多书包？我来帮你拿吧。
3: 你不要抢，这是我服务的机会呢。
1: 我又不是要抢功劳。
0: 为了选魔幻生，大家表现得太刻意了吧。
1: 我也觉得自然就好，太勉强反而有点奇怪。
5: 选模范生不就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吗？
1: 难道你们要否定选拔的意义吗？好像也没错哎。我来帮忙。师兄，我自己跑来帮忙，你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呢？
6: 怎么会呢？你来帮忙，我还要谢谢你呢。
1: 那就好。
6: 妈妈的菜酸酸辣辣的，真好吃。
7: 阿比，要选上模范生就要用功读书哦。
0: 可是妈，这次要选的是服务的模范生呢。
8: 服务？
6: 阿广要是选上了模范生，我在家长会上一定很风光。
2: 可是我服务的工作都抢不过同学啊。
6: 那不是没机会了。
7: 你别乱讲，再想想看，我们宝贝儿子一定也有优点的啊。
6: 有了。
2: 下午大家容易肚子饿，本着服务的精神，我要请大家吃一个月的凤梨酥。
5: 阿广，你会选？
2: 我又没有要大家投票给我。
1: 没有人吧？1+3=4，2+16=9。达杜，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3: 我阿妈手受伤。

0: 先帮他买晚餐。
1: 手受伤，有了，我先去帮你。然后你就可以。
2: 奇怪，大肚怎么还没回来？
3: 阿妈，我们来了。阿妈的手受伤了，等达都要做服务，我就请妈妈过来煮面给阿妈吃。
2: 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辣椒，
3: 快吃啊！阿妈，你慢慢吃，不用急啊。

0: 一定是耳昏了。
1: 我给阿比服务的机会，阿比就会投我一票。
2: 啊？
0: 哎呀！
2: 阿妈阿妈，你怎么啦？
0: 好饿。
2: 啊？这一盒凤梨酥，请你吃。
0: 谢谢。我想去买馒头。
2: 那我陪你去吧。
0: 谢谢你呀，欢喜。
2: 不用客气。师父，同学都是为了选模范生而抢着做服务，连我想帮点忙都被说在抢功劳。
3: 欢喜，那你觉得同学的服务有为环境带来改变吗？
2: 大家都很努力，环境也比较干净了。我知道了，我不应该跟同学们计较。
3: 欢喜啊，你终于懂了。
2: 而且我想做好环境的整理，也不用去担心别人的误解了。
4: 哼，教了这么多天还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啊？
5: 给我，
6: 给我，
5: 给我！
7: 耶！哼，你爱服务，我就让你服务个够。
8: 哼，给你扫，给你扫。
9: 哦。
2: 臭男生，这么简单也不会。什么嘛，抢不赢人家就这样。欢喜，我不需要帮忙。
10: 两个人抬比较快，早点到完才可以回来做更多服务啊。
2: 好吧。
3: 哦，周老师。
11: 校长，同学为了抢服务抢到吵架，你觉得选拔还要继续吗？
3: 如果觉得不适合，是可以先取消模范生的选拔了。只是
2: 什么？服务模范生要取消了？
12: 取消？真的假的？
2: 这几天服务累得半死，也该让我休息一下了。
7: 哼，被你服务才更累嘞。
13: 那我也不教了。
7: 都不选了，还做那么累干嘛啊？
10: 虽然活动取消了，但是大家这几天还是很有贡献啊。小文教大家功课，茉莉整理环境，达度帮忙出力，阿比关心达度的阿妈，还有阿广分享好吃的凤梨酥。
11: 欢喜说得很好。其实选模范生并不是要选人
14: 啊，那选什么啊？
11: 是要鼓励大家做好事，大家一起认真地做服务，让环境变得更舒适，同学们的感情也好多了，这才是服务的宗旨啊。
8: 阿妈，可以过马路咯。
0: 谢谢你们。
3: 现在要颁发四年一班服务模范生的奖状，得奖的是四年一班全体同学，因为他们全班都是服务模范生。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慧中寺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中把平安健康跟福慧增长的祝福送给孩子。
1: 慧中寺化身潮萌儿童乐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区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借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2: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3: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4: 又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1: 觉区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5: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云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27位学生完成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他们接下来将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在这场结业仪式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但分享学习心得，还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
6: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7: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6: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0: 创办将近20年的犍陀罗研究学刊日前正式移交巴基斯坦珍娜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营运，双方签署了移交同意书，未来将持续透过学术出版推动犍陀罗考古、艺术史、历史及佛教等跨领域研究，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将近300位北美信众认识生死智慧，思考如何为生命下个阶段做好准备。
8: 你这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9: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8: 结尾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尾呢？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从理念开始。
9: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这位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10: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啊、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1: 我们已经有了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往生的历程。非常的受用。
9: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开讲，透过生活故事还有修行体悟传递听众，糊涂并不一定是愚昧，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12: 现在要再次谢谢队长，有请
6: 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12: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6: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成智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12: 大师就说，为智者能忍，智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委曲求全，忍耐是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13: 难得糊涂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智慧的方向。
6: 主讲糊涂是大智慧，芝加哥佛光人齐聚在道场聆听共修，理解糊涂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推动寺院弘法智慧化，美国新州佛光山在监寺满普法师安排下，两位来自佛光大学的实习生担任授课，进行 AI 应用教学，带领佛光人熟悉使用 ChatGPT 等简易的 AI 功能，把人工智慧用在道场弘法服务当中。
14: 那我就怎么样就
6: 协助实务操作，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前进美国新州佛光山，不止来学习磨练经验，也当起老师和佛光人展开交流。
14: ChatGPT， 那你一直用它，其实就是等于你的一个。
6: 针对 AI 科技应用展开培训，教学如何将人工智慧工具运用到日常与生活之中，也带领长辈学习如何使用线下流行的 ChatGPT。不只解答疑问，还能协助汇整资料以及制作文宣等，有效应用在道场弘法工作之中。借由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义工们对 AI 功能的熟悉，也展现人间佛教世代共学与和谐交流，推动佛教弘法走向智慧化发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有32位学员在佛亲陪伴下，透过游戏、禅修、舞狮跟扯铃，学习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带进生活。
15: 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5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
14: 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然后呢更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15: 20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
16: 老师教我很多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15: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五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五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联系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17: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7: 真的是油葱啊！
6: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7: 好神奇哦！
6: 好，很明显，对不对？
8: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6: 对，等一下调味调
7: 好
6: 就是盖饭了。
8: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9: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8: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9: 漂亮，
8: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10: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8: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10: 肉丝的那种口味，
8: 对不对？
10: 对对对。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三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绩优企业获得表扬，希望透过市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1: 恭喜！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

0: 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1: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2: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0: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六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3: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4: 有善意啊，有共善。
0: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认真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台南现在也有人提出了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有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食物，希望透过学校公餐兼顾健康和儿少平权。
6: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 的早餐。
7: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8: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7: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9: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7: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5: 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20多位市立幼儿园小朋友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让交通安全观念不只是在课本上，而是直接玩进生活里。
10: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11: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12: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13: 不行。
14: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11: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15: 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大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11: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市公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打着减重名号的瘦身针，现在竟然成了抗癌新利器。台大医院发表最新的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族使用 GLP-1 瘦身针，能让肥胖相关的罹癌风险大幅下降41%，特别是在子宫、内膜癌等妇科癌症，防癌效果最为显著。
0: 打着减重名号，俗称瘦身针的 GLP-1 药物风靡全球，但它不只能帮忙甩肉，现在更被证实能预防癌症。
13: 这个瘦身针 GLP-1 receptor agonist 有没有机会降低就是肥胖相关癌症？那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

0: 妇产科很常见的子宫内膜癌，的确是有下降的一个作用。那大家也知道说子宫内膜癌其实跟肥胖，或者是说长时间不来月经，这个都有关系。所以瘦瘦针我想就是从这个切入点的确能够来达到降低子宫内膜癌。
1: 虽然瘦身针带来防癌新曙光，但医师也提醒，药物仅是辅助，维持规律作息与饮食控制才是健康的根本之道。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一直是民众外出的头等大事。长时间曝晒不只容易晒黑，也可能造成肌肤老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找到了解方，希望能够帮助细胞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修复受损状态，未来更有希望应用在保养品及医美领域。
3: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4: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3: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5: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淋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3: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4: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3: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和光学校正配镜，打造一站式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够享有快速取件服务，让儿童、长辈到医护人员都能够更便利照顾视力健康。
6: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7: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6: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8: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6: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镜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近年来，养宠物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民众想养，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看看高雄这间饭店，他们跟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厅，旅客住宿之余就有机会跟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还能够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3: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9: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

0: 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毛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1: 高雄这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2: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3: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1: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失智长者走失往往是让家属心急如焚，如何在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成为了照护重要课题。花莲社工所携手企业公益团体以及医疗院所捐赠 AI 智慧定位鞋垫，只要放进长辈平常穿的鞋子，就能够透过手机掌握位置，为失智长者多一层安全保障。
5: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设定电子围篱，一旦离开了安全范围，系统就会发出通知。
6: 透过 APP 来绑定我们的这个鞋垫，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绑定。
5: 这次由企业捐赠的智慧定位鞋垫，经由爱花莲基金会转赠给了花莲在地医疗院所的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能够协助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降低长者走失风险。
6: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鞋垫来捐赠给花莲市这边，来预防一些失智症个案的走失，或者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5: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7: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8: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5: 花莲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9: 患者情况紧急，快
10: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9: 我要做这个手术。
1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1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9: 1%，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敏开兰记录一样。

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传统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也有可能成为保存地方文化博物馆。台南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宫庙博物馆认证，成为了全市第12间获认证的宫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泥塑、神龛和彩绘作品，更传承超过百年柳营王教。
1: 2、1，请掌声。
2: 贵宾共同节目，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12间宫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作品，让宫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3: 伫咧50几年前的时阵咧，阮的这些前辈吼，爱就讲请这些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起这间庙，啊才当伫为阮保留这些物件。
2: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宫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4: 这个大厅院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的部分啦吼，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5: 拜礼一敬拜，再敬拜。
2: 柳营代天院依例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代天院主祀有王公主，柳营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陆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3: 这个段的时间哦，爱非常的长，啊，过浪费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歇困啊，停过，所以过是爱一直维持掉的。这个伊就是伊上个珍贵，所以是靠四个传力的村民共同来维护的。
2: 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义师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宫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柳建新吴真厂台南采访报道。
0: 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做16岁成年礼，每到农历七月都会有不少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连串活动中学习感恩责任，从传统文化中体会成长意义。
2: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6: 将迈入成年，将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7: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那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8: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9: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10: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11: 哦，很好，很好，我们尊重。
2: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至亲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11: 来，你们
2: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弃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12: 会当让因吼，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阿弥妈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2: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柳建新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逆境和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1: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3: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1: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4: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1: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现正展出摄影艺术展，展出38位摄影师百幅作品，从景观到人物特写，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其中还以蜂蜡封层取代传统裱框，令人耳目一新。
15: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16: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17: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We want our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concern. So,
15: 秉持星云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明星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8: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现象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9: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8: 对，
19: 没错。
20: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9: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23: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0%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19: 哦、才来，
23: 来不及了。
2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2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

0: 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除了赏花，还多了一个品茶的新玩法。富里乡农会推出富里忘忧高山茶席，把茶席直接搬进高山花海，邀请六位在地茶职人现场泡茶，让游客坐在金黄花海前喝一杯高山茶，感受富里独特的茶香与山景。
1: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2: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964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的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石山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3: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 不同制茶的工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4: 香味不同，
5: 温润甜甜的甜甜的
1: 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石山的山林滋味。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台东举办了一场农业体验嘉年华，从吃的玩的到手作通通有，大小朋友不只可以逛摊位，还能够亲自动手体验认识台东发展。现场还有食农教育闯关，让大家玩得开心，也更了解在地农业。
1: 一进到活动的现场，摊位一字排开，台东各地的农特产品通通都来报到。现场还设计了各种体验的活动，让大小朋友直接动手玩。民众在这里不只是可以买东西，还可以从玩乐当中学习，食农教育闯关，把农产品、健康饮食通通都变成了有趣的游戏。
6: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把台东非常优质的农业体验项目全部集结在这个场地。那除了我们优质的体验项目之外，我们还就是加入了食农教育的闯关，希望通过食农教育的一个传播，让大家去对于我们在地的农业有更多的认识。
1: 现场还有特别的手作，把大家熟悉的稻米稻杆摇身一变变成了胸花、娃娃以及项链，农产品也能够玩出新的花样。
7: 那我们这一次呢，有特别制作一些家政班的手作品，是以我们的稻米跟稻杆下去做的一些艺术品，像这个稻穗胸花，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鼓励娃娃，还有这个项链，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轻巧特别。
8: 盖好啊，够新鲜啊，够趣味啊！
9: 哦，好胜吗？
8: 好胜啊！我老伙仔的生在嘛，够新鲜啊！
1: 从好吃到好玩，再到体验认识在地的农业，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民众更了解台东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的农产品，也把支持在地、吃在地的观念带回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目前是彰化埔心金蜜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产量减少了2到3成。不过埔心乡农会持续保价收购，替农民稳住价格，同时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芒果冰、芒果干和芒果酱，让金蜜芒果吃出更多变化。
10: 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金蜜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11: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
12: 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 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10: 但金明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金明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5: 农会有挺农民，它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一公斤200块，啊，这种刺激的就是80块。这种顶级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10: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埔心精密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市场巷弄里的无名小店，没有醒目的店名，却是不少在地饕客熟悉的老味道。藏身在高雄巷弄中的无名素食店，靠着实在的用料跟铜板价格累积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继续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9: 青城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
13: 不错啊，很好吃啊，面很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14: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啊，味道他们当归很道地啊。
15: 我们喜欢吃他的面羹啊，嘿啊，啊他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16: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9: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变。店内招牌干面淋上乡村塑造。朴实香气成为不少老顾客熟悉的古早味，用料丰富法菜根，香气浓郁的当归汤也是人气餐点。
17: 中午的时候都是吃那个干面，还有当归，还有根，都很快就卖完了。有时候有的东西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看客人喜欢吃，就很快。今天快9点多就卖完了。
9: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呢，有差不多40万个失智症的患者，而且每年呢都会快速的增加，差不多15000多人。那失智症呢，目前是最难照顾的疾病，所以人人都闻之色变，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遇到这样的疾病，要怎么样逆转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盛一中盛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健康促进讲师巫凤约先生，
2: 大家好。
0: 你也太年轻了，所以我瞬间不好意思叫你老师。
2: 是
0: 啊，好，真是巫老师今天首次来到本节目，
2: 是
0: 一定有他的道理。特别我们讲的是失智症，
2: 嗯，
0: 但既然不是医生，医生已经有生医师了嘛，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告诉我们，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的原因。听说你在23岁的时候，曾经一度短暂的失智，
2: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太年轻了吧？
2: 我当时啊，其实是车祸啊，那车祸之后又被那个肇事者就是撞到我的那个司机，他身高190几，然后超大只的，就拿着那个拐杖锁，然后就往我的头靠下去，我就失智了。
0: 天鹅啊，你是骑摩托车吗？
2: 啊，对，我骑车啊。
0: 那这个人也太恶质了吧？
2: 还好有戴安全帽，要不然我就是直接就没命了，
0: 直接原地蹬出。
2: 哎，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看一些偶像剧、八点档电影。演的都是真的，
2: 更夸张，
0: 什么王子变青蛙之类的，都是这种概念，就是真的失智了。而且你那么时候那么年轻，好，所以这个您的状况跟我们理解的失智症比较不一样。我们觉得是上了年纪活太久，是不是用脑用过度才会得到失智症啊？但听说您的这个医学情况是偏向血管型的失智症。所以我先请教一下盛医师，中医怎么看待像他刚刚被人家敲猫瑞奇这种血管型失智呢？
1: 血管型失智大部分是它症状好像症状，就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比较偏向记忆退化，以前的记忆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比较偏血管型的，对。
0: 所以这个是外伤造成的？
1: 对，它是外伤。那一般我们所知长辈大概跟退化有关系，所以它的案例蛮特别的，真的蛮特别，
0: 蛮特别的，对。所以常见吗？
2: 应该不，当然不是很常见啦。比较常的是像中风啊，对，或者是一些这种疾病，就是慢性疾病造成累积造成的一些状态。对，那我这种属于意外急性的。
0: 那你昨天失智多久？
2: 大约2周的时间，但关键其实到现在20几年后，我的大脑坏掉的区块还是坏的。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也还是同一个那个车祸后的我，并没有就因为时间变长我就变好，也没有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脑袋有一块地方坏掉了？
2: 对。
0: 所以造成你失智？
2: 对。
0: 那你2周以后呢，你怎么就恢复了呢？
2: 其实完全没有恢复啊，当时也没恢复，一直到现在也没恢复，只是我认为，路已经走到这边了，那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让我知道说，我的生命还活着，那就上天既然留我有命嘛，那应该是还有事情要做，所以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要再回到车祸前的那个状态，已经是
0: 不可能的事，
2: 对，那既然不可能，那现在的我应该就是一个至少还有残余价值的我。那这个残余价值呢，往后走能不能把它走得越来越有价值，这是我当时一个转念，所以我一转念它就算好了，但其实症状没有好，只是心态好了，开始就越来越好这样。
0: 这个叫做转换一个赛道，转型成功，
2: 对，
0: 是这种概念。听说那个时候还得到忧郁症？
2: 也算，因为我已经对前途是完全不抱希望的。
0: 才23岁？
2: 对，
0: 嗯
2: 嗯，当时100分，然后突然就掉到20分。你能想象，光人家问你一个吃饱了没？你要想，现在有没有吃过？然后再想一下，那刚刚有吃了什么吗？现在算是吃饱吗？啊，然后再回人家，要想这么的，多个资讯，你才有办法组合成一个你吃饱了还是没吃饱。真的很难。
0: 那我请问一下，那短暂的失忆后来恢复，那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啊、家人或是小时候的事情？
2: 当时其实父母什么我都能记得，但是反应真的很慢，而且是连漫画书都没办法看。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看爱看书的，觉得书字太多看不下去。那看图还可以，那识字那个时候我有拿出来看哦，拿漫画起来看，完全看不进去。
0: 然后书都看进去了，
2: 书也看不进去，连电视也看不进去。
0: 哦，
2: 对，所以你会看到
0: 没有办法进入脑袋里。
2: 没错，失智症患者坐在那边看电视，其实他真的看进了什么也没有，
0: 也没有，
2: 他只是就是在那里这样。
0: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申医师，这样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失智症主要的病因有哪一些呢？
1: 如果按照中医，我们会从五脏六腑去看，那一个是所谓水海不足，那另外还有肠胃吸虚，
0: 这个是念髓哈，骨髓的髓，
1: 水
0: 海不足，
1: 对，还有这个、肠胃虚损的，哦，那还有气滞血瘀的，哦，大概会分这几个部分，那各对应有不同的症型，那就会跟现在的类型有点类似，西医的类型有点类似这样子。
0: 對，好，水海不足，以西医的角度来看，就是阿兹海默症，是不是？脾肾两虚就是属于血管型失智，你这种的，就是，
1: 对，血管型失智。
0: 痰浊阻窍症是不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这太专业了。来，淤血内阻症。额颞叶型失智症占 5%， 所以其实最多的是阿兹海默症，欸，占 70%，欸，常见而且多用于高龄或退化型失智症早期，典型症状就是过眼即忘，是不是智能减退，神情呆滞。好，这就是中医眼中的失智症啦。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巫老师啦，你自己走出失智症之后，听说让你起心动念投入失智症健康促进领域的是你的外婆，好特别。
2: 对，我当时失智后，然后决定重新启动我的生命，就开始往更好的地方走。那其实马上要面临的就是读研究所啊，那研究所好不容易把它读完，我又到了
0: 你连字跟图都看不进去，还可以念研究所，金价就厉害，
2: 欸。真的，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把它完成的，总之最后完成。那完成之后，我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到台湾其实是16年前。那当时一回来就马上面临我外婆失智的问题，她是会就是忘记人，然后会
0: 那时候几岁？外婆几岁？
2: 外婆83岁，对，那她忘记人啊，还有什么忘记关瓦斯，忘记关冰箱，数字大小搞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怎么花钱，这个状态就很严重。那最严重就是忘记关瓦斯，因为会造成全家很大的这个
0: 生命问题，
2: 对对
0: 对
2: 啊，大家在上班也都会挫了胆这样，对，那最严重当时是一个礼拜3次没关瓦斯啊，就太频繁了，我们已经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后来我就突发奇想出一个，我以前能够变好是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那我的外婆有没有机会也觉得自己生命有价值而变好？我觉得有机会啊，对，所以我就跟外婆讲说，阿嬷，最近齁，常常有人没记得关家属，阿嬷就说，嘿啊，那也安尼，然后我就跟阿嬷说，阿嬷可以请你做我们家的天使吗？帮我们顾家属顾冰箱啊，顾冰箱顾瓦斯的这个守护天使，那我们全家都要上班，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待在家里，然后阿嬷就说，那一个好哦，他的眼神是很炯炯有神的，就是看着
0: 被赋予重任，
2: 对，他看着我觉得说可以，然后当他说可以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忘记关冰箱、忘记关瓦斯，一次都没有。一直到我后来做脑的研究，我才惊觉到，其实它还是会发生。不过被他另一个人格，就是那个天使的人格，又发现自己又把它关起来。所以这个是不断在他生命中发现。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的结果不就是要不要发生忘记关嘛？
0: 对，
2: 对，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后来我才把很多的这种如何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结果变成一个系统。
0: 很有意思哎。那请教一下那个申医师，在你的门诊里面，你有发现失智症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吗？
1: 有啊，大概以前大概 大概我统计大概每50个一个，嗯，那到现在大概我们说65岁以上了哈，我们用65岁来分，65岁以上，但大概12个有一个，所以我看那个资料，其实10年前的资料大概是26万。那今年大概就像主持人讲40万，他预计10年后又会到50万、嗯，所以那个趋势很恐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超高龄社会。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那你有你身边有朋友家人得到失智症的吗？
1: 我爸爸有个朋友，他住高雄，那今年99岁，他是男性。
0: 那任瑞呢？
1: 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们就去看他嘛哈、嗯，那他当初就是10年前有发生过。有发现说，哎、欸，他一直重复的问某件事情，嗯，后来说，哎、欸，他有失智症，嗯，那可是这10年当中，我们发现他的变化很缓慢，嗯，这样子，那当然还
0: 你说退化
1: 很缓慢，嗯，那当然他是有持续治疗啦，嗯，哦，所以哎、欸，他现在不会像你刚才讲的说什么忘记瓦斯那种恐怖的事情，嗯，对，那也认识家人，

0: 这样子，那也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怀疑人偷东西呀、啊，这样子，所以还不错。对对，那像我自己门诊也有一个患者，他是帕金森氏症哦，那他每个礼拜会从板桥自己坐这个那个捷运来我们医院针灸。那我发现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生医师啊，我会不会以后变成这个不认识我的家人？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恐怖了，这样子。那我就说不会啊，你只要持续治疗，你维持现在这个情况，你就不会。那哎，也是15年过去，他一样还是问我同样问题啊，可是就是不会啊，这样子，对。
1: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巫老师23岁的时候得了，因为车祸得了失智症。听说你后来这些短暂的这个失智的经验，让你注意自己的健康，现在改吃素了。听说吃素之后，它效果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休息一下。
2: 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3: 是。
2: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3: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2: 因为实境节目，
4: 对，
2: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4: 对对对，
2: 不给稿子。
5: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4: 他们不会说，到底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5: 眼神会啊。
6: 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7: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很多人都会认为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的一种嘛，哈。但是只要这个开始忘东忘西啦，或者是记忆力变差，大家都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失智了？那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正确啊，是真的吗？
1: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老化，通常会有一些这个退化，会忘东忘西。但最主要是说，我们提醒他以后，或是给他一些线索，他会想得起来，那就是正常退化，没有到失智。那大部分到失智，他已经完全忘记，根本不记得这回事，然后也否认，那就有差了，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那个巫老师好啦，这个很多照顾者会把失智症患者当做小孩子来对待，甚至认为失智的人没有感觉，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大小便失禁啊，白天当成晚上啊，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而且很多就是现行社会上面很多家属也好，或者是照顾者，对，他们真的就把孩子，就是失智症就像孩子，所以要骗他啊，然后各种的安抚，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像孩子一样。但那样子的状态真的会让他变好吗？其实你会发现长期追踪，他们是越来状态越，就是各种有状况的时候是越来越频繁。对，因为你让他在那一个当下其实感受到的就是你在敷衍他，你在骗他，然后他会把那个感受存在他的内心。因为失智症虽然他的认知不好，但他的感情还是好的，所以他感情感受你都在骗他，你都在什么，他就会慢慢累积，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爆炸。对。

0: 这个很多照顾者呢，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失智症没有药可以治疗，吃了也没有治好的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失智症没救。有一些人极端一点会觉得看医生也没用啊，就不用看啊，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就是如果以他现在来说，就像那个吴老师刚才讲的，他有一块是已经坏掉了，那一块真的不可，我们讲不可逆，但是他还是有好的部分，好的部分要维持。如果真的没有维持好的话，他的退化速度会很快，我们讲那个断崖式的下降。那比如说，他可能两三年之后，真的就不认识家人了，然后整个情绪也崩溃了，然后就是怀疑东怀疑西那个，然后另外自己的免疫力也下降，很容易并发其他病，所以坏的那部分没办法治疗，但是好的部分要维持它，怎么维持就持续配合治疗，让维持好的部分能够越来越还依旧健康，这是最好的策略，这样子，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罹患失智症不要放弃，有没有治疗是差很大，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好不好？不要忘记吃药哈。来，退化速度，如果说完全不治疗、不干预的话，它会成为断崖式的斜坡，认知功能会迅速的恶化。但是如果有积极的接受治疗的话，包括使用了药物或非药物的治疗，它会呈现平缓的阶梯，可以将轻中度期拉得很长，就失智的慢一点，
1: 对，是
0: 是
1: 慢一点，
0: 恶化的慢一点。在日常生活上面呢，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它很快就会失去自理的能力，然后需要24小时的照护，对不对？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在引导之下，他还是可以完成部分的家事，甚至他可以自己吃饭，也可以自己上厕所。啊，在家庭气氛，我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都不治疗的话，长辈终日就会焦虑嘛，然后打骂、猜忌，家属就会身心俱疲。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长辈的情绪相对会平稳安详，那么家庭呢就可以享有比较多的和谐时光。再看后期并发症的部分，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它就会频繁因为骨折啦，还有误验呐，引发吸入性的肺炎，反复住院。其实全家人也都很辛苦。但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的话，他的体能维持会比较好，可以减少后期压疮或者是致命感染的风险。所以请不要放弃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刚刚说到治疗的部分，还是要请问一下巫老师啦。哦，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短暂失忆的之后，你就要开始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后来你就选择了吃素。
2: 其实吃素跟我现况比较好，可能包括年龄的看起来比较年轻啊，还有我的思绪比较通达、比较顺遂哦，是有关系。吃素啊，那当时吃素的关键原因是，我去参与了一场活动，然后那一场活动是要你身无分文，要在异地活5天，就是在一个你
0: 这
2: 从来没
0: 是
2: 去
0: 实
2: 过，
0: 境节目
2: 类似，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看实境节目，觉得说很有趣，但是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个？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一无所缺，就是要的东西什么都有啊，食衣住行都不用你去伤脑筋。对，但是若是说没有呢，食衣住行什么都没给你安排，你要自己来，你光吃这一件事情你就头很大，你不可能吃草吃树皮嘛，而且那个还是公家的这个财产哈，那个也不行。对，所以食衣住行你要怎么自己去完成？那一个主办单位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开始去，想办法觅食啊，自己想办法活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这段时间5天的时间，你们最好不要碰到肉，因为肉它有一个所谓的能量值是比较低的，那肉是低能量，你要是吃了低能量，你整个人就会跟着一起
0: 你
2: 低
0: 要
2: 能
0: 消
2: 量。
0: 耗你很多的能量出
2: 你
0: 去。
2: 除了身体的能量以外，还有一个是属于能量上面的那个高低能量，像蔬菜、绿色蔬菜，像是菠菜啊、地瓜叶这种，都是比较好的高的能量。那肉啊，不管是哪一种肉啊，只要有经过宰杀的那个能量都会比较低。所以我为了让自己能够这个不要进入低能量，我就没有吃肉。那是去年4月。所以，当我开始不吃肉，那5天真的就过得很好。对，所以后来就
0: 所
2: 决
0: 以一
2: 定，
0: 直维持到现
2: 对，
0: 在，
2: 就一直就是决定不吃肉，因
0: 就
2: 为
0: 十
2: 我，
0: 几年了。
2: 没有，是1年多，
0: 哦，一
2: 然后
0: 年
2: 持
0: 多。
2: 续在进行中。
0: 哦，祝福您，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要刚才提到这个，很多失智症患者连原本熟悉的事情，他会突然间不会做。 好，那所以失智症患者是不是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是不是学了就忘了？
2: 嗯，好，但是多数人会觉得说啊，他应该就没有，就是反正讲了一下子就忘了，所以可以骗他。嗯嗯。

0: 那在讲到能力上面，其实我们在给他做一些好的刺激，例如我们常常会做这种，这种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呢，一次一只拇指，然后一次露一只拇指这种动作，他能不能学得起来？可以，他但是跟一般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大部分的人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他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对。但是失智症患者他可能需要一个礼拜，但是最后他能好控制之后，他就会了一个新的技能。所以失智症它是能学习，它并不是完全就只能摆烂。
1: 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申医师啦。所以你遇过最年轻跟年纪最长的失智症患者是几岁？
2: 我遇过最年轻大概30几岁。
1: 也太早了
2: 吧。对，这个医学上它定义35岁到65岁，中间的族群叫做早发性失智。对，那这个在台湾的盛行率大概1000分之1，所以不要以为
1: 年轻就不会得到失智症，是不是？
2: 所以还是有这个族群。那台湾好像我看的记录好像20-30万有1000分之1的盛行率，所以35岁到65岁的当中有早发性失智的这个族群，这样子
1: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一定是手机玩太多，电脑玩太多，所以生活上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刚刚您说35到65是不是是早发性失智症？
2: 对，
1: 这个人才19岁。好，来，中国有一名19岁的青年被确诊，他在17岁也太早了吧，都还没长大成人呢。17岁的时候开始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上课没有办法专心，阅读能力退步，短期记忆快速恶化的症状。检查了脑部的影像，它显示它的海马回萎缩，脑脊髓液检查也符合阿斯海默症的典型生物标记，因此医生认为高度的符合阿兹海默症。换句话说，他19岁就得了阿兹海默症啊？
2: 对，
1: 这有办法治疗吗？
2: 就是
1: 常见吗？
2: 就是他已经有坏的那一块，就是比较不可逆啦。但是我们会让它好的部分能够继续维持，甚至好的部分可以更好。哦，对，这个我们那个就是脑力会越用越好嘛。所以不能放弃，一定要积极接受治疗这样子。对，
1: 我知道这种逻辑就好像，比如说失明的人，他可能他的其他感官会被放大。
0: 对，
1: 比如说他听力特别好，或者是他嗅觉特别好。所以就算你那么年轻得了早发性失智症也不要担心，就帮助你其他的部分把它放大。
2: 对，
1: 好，那这个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失智症是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是这样吗？您摇头，对，赶快告诉我们答案。
0: 其实失智症它真的人都躲不掉啊，就是每一个人后面都有失智症在追你，那你如何不要被追到？先决条件就是你要跑得比他快。那什么叫跑得比他快？刚刚声音师也有提到，其实脑就是用进废退，使用它就会进步。那你废就是不使用，不使用它就会退步。那什么叫不使用？生活里面你常常做的一些习惯的事情，它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呈现在一个就是安逸，它不用有什么新的刺激，哪怕是很复杂，像弹钢琴，还有什么跳芭蕾舞，对，若是你是已经变成细胞记忆，就是你不太需要动脑，你的整个执行看起来很顺，但是你的大脑其实没什么在动。那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持续的动？我就跟所有的观众讲哦，它叫做好的新刺激。给生活中提供一些好的新刺激，像不打球的人去打球啊、唱歌啊、跳舞这些，对，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个动，他就会变好的一个过程。
1: 那巫老师既然讲说这用进废退，大脑如果不用，大脑就容易失智。那如果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吃了很多的保健食品，或者是中药材补脑来预防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吗？休息一下。

0: 大家都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核桃还是什么？很多保健食品都是用脑过度的人在吃的，是真的有保健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中医的，你刚才提到核桃嘛，那真的是在以前记录是可以补脑，没错。但是如果是扯到退化这一块，依照目前的国际期刊研究，大概目前所知道一些保养品没有什么效果。我举例来说，一个是银杏，银杏可以促进一些血液循环，但是目前期刊研究它对预防失智或改善失智没有什么效果。那第二个就是鱼油也常被拿来提到，那鱼油它在这个初期来说有一些改善效果，但是如果中重度的失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那第三个，常被提到维他命 B 群，那这个 B 群它是改善神经的部分，那对神经性血管失智可以，但是如果其他失智症就比较没有效果，所以对这个也对期刊研究对这个保健食品的效果其实还蛮质疑的。那我们会比较推荐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很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讲吃素啊，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改善的方式，这样子对。
0: 好，那很多人说，像刚刚这个，我们吴老师说，用进废退，越用越灵活，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打麻将的人都不会得失智症，不会退化啊。
1: 这个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最著名的是在伦敦，伦敦有个伦敦大计程车司机的大脑研究，他们发现伦敦计程车的司机，因为伦敦的它其实很复杂，路线很复杂，所以他们要记各种路。那他们发现根据他们去检查这些司机的大脑，他们发现越用越厉害，他们大脑越用越厉害。那因为他们一个是他们要记很多路线，而且要开车也不停的在寻找这些路，要认识路，这样子，所以这个越用越厉害。那另外一个很著名研究是修女研究，在这个它是美国的研究，针对678名的修女，他们取得修女的同意，就这个修女在几十年之啊，他们过世之后去解剖他们大脑，他们发现这些修女其实在他们生前就已经有退化的迹象，但是在他们生前看不出来，就是在他们过世之前都看不出来。但解剖以后，有发现他们大脑其实有退化的，也就是说，即使大脑退化，可是他们推测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奉献、跟人们互动，然后又追求不断的知识研究，所以他们可以维持很好的生活品质，甚至看不出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所以越用越好，这样子，对，
0: 所以是真的用进废退，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打麻将，或者我们去开 Uber，是不是？我们读经都有帮助。好，那到底怎么样叫用脑？是一定要工作，还是一定要学新的东西比较有用？
2: 刚刚有讲到打麻将哦，我也要特别提一下。如果是你本身就会记牌啊、算牌啊，然后想办法把台数打大，那你的大脑其实就很多在运用嘛。那个或许会是一个像计程车司机哦，或者是救护车司机哦，他那个研究里面，他们是最低最低罹患失智症的人，对。但是有一群人是为了不失智而跑去学麻将，哇，那个就很严重，因为他跑去学麻将，能学到什么？根本不可能算牌啊，也不可能记牌啊，他就是只能找到三张一样的。去碰有没有？然后找到什么一二三去吃啊？这个刺激真的太少，然后又常坐，一坐3个小时、5个小时没运动，最后的结果其实大脑的刺激少，运动更少，那结果
0: 效果更不好，
2: 没错，
0: 是不
2: 对。
0: 是？
2: 所以刚刚讲的好的新刺激，要尽量能够让身体动起来，而且是要有趣的，你不能是你自己很抗拒，明明就看
0: 硬
2: 到
0: 要，我
2: 球，
0: 就是不喜欢
2: 对。
0: 打麻将，
2: 没
0: 硬
2: 错，没
0: 叫
2: 错，
0: 我学
2: 硬
0: 麻
2: 要
0: 将，
2: 去啊！对，要不然就是很怕球，球一来就那个
0: 就
2: 好像
0: 跑
2: 被狗追一样，对，然后还硬要去学球，那你就会整个很恐惧，然后很害怕，那又没有达到好的效果，
0: 是。好，那如果我没有想要学的东西，但是我热衷社交活动，比如说当志工，好，跟认识新的事物或是新的朋友，这样子有用吗？
1: 有用，对，因为当志工，第一个来说，我们当志工，需要服务人群嘛，那都会接触人群，那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人家讲，然后我的大脑就会刺激研究， 判断他到底是讲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回应，所以对大脑是很好的刺激。嗯，哦，这是我们讲要跟人家互动。嗯，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因为他当志工，他要负责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要负责一些计划，然后他要去执行。嗯，那大脑就会开始转，我要等一下要去怎么做这些事情。嗯，他总是有一些新的刺激。嗯，所以对大脑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嗯，所以当志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方式，这样子。
0: 所以社交活动要维持住，
1: 要维持，
0: 对不对？好，不要一直退缩回家里，
1: 对，
0: 对不对？好，这个巫老师也常常训练一些失智的长者。嗯，你觉得他们经过训练之后，对于他们的脑退化有逆转的效果吗？
2: 有。嗯，所以为什么我会有一本书叫做《向失智说再见》？嗯，对，这一本书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让大家改变设定。什么设定？嗯，就你会觉得说失智了它不可逆嘛。哦，刚刚曾医师也有说，其实脑坏掉的区块就像手断掉，它是没有办法再长一只出来。坏掉它不会变好，因为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修脑的。嗯，那但是我们还知道还有好的地方，把好的地方透过刺激变得更好，它可以强壮到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强。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全失智的专班，那里面的长辈在进行的，今天上午我们其实才刚完成一个班。嗯，那有新的学生，那个学生是家属哦，他为了他先生，来体验这个课。嗯，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失智的人能做到的。嗯，也就是全班都是失智症患者，他是
0: 没有失智，他一个不是，
2: 对，然后他却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
0: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
2: 他们做一些，例如啊，我们就是让电视机前面的人，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我们手就是维持着拍手，然后脚呢，一的时候脚抬膝盖，一只脚的膝盖抬起来；二的时候脚放下来；三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再抬起来，然后再放下来，就这样，就1 2 3 4 5 6 7 8，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等一下只要8个8拍，然后3不拍手，6要举手
0: 啊，好难哦。
2: 对，你待会做做看，
0: 我一定做不来，
2: 完全就整个卡到不行。对，那他来就是超卡的 啊，但是其他失智症长辈他们就玩得很开心。他们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们经过了锻炼。而且是很好玩的。我们大家一起互动。
0: 没有排斥感。
2: 没有啊，然后就一玩着玩着，他们做到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啊。结果新进来的那个学生，哇，整个就是哇。
0: 所以这还是要锻炼。
2: 对。
0: 还是要经过训练，对不对？
2: 是会好的。
0: 好，不用担心。所以除了动动脑之外呢，新医师帮我们推荐一下我做哪些运动也对于防止这个退化有帮助呢？
1: 我推荐有四类运动。第一个是开放互动性的。就是比较有跟人家互动的，不管是打球或者跳舞，跳什么国标舞跟人家跳舞。那这个会有互动。

0: 动，我们刚才讲跟人家互动是好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慢跑啊、游泳啊，这个都算。那有氧气，这个有氧运动嘛，氧气比较够，它会提供大脑足够的养分，那会比较预防失智。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神经平衡的，譬如说太极拳啊、瑜伽这一部分，那这个可以让你的心理自律神经比较平衡，那有助于释放一些多巴胺或血清素，对大脑也有一个帮助，这样子。对，那第四个就是肌肉锻炼，那肌肉锻炼它很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肌肉会长辈嘛，如果是长辈会面临肌少症，那肌肉锻炼也会对肌少症有帮助。那另外很特别的，肌肉它会分泌一种激素，那这个激素它也会刺激大脑，所以对预防失智也是很有帮助。所以这几个运动都可以交互来运用。那最主要是要动起来，要有这个意愿动起来。我刚才有说。这个要去跟人家互动，但是我发现很多失智症患者，就像我有的患者，他们突然就不想出去，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就会退化蛮快。如果一个人关在家里会退化，一定要出去走，出去动，才会退化的改善退化这样子。
1: 那请教吴老师啊，就除了这个您刚刚教的一二三四，你还会建议他们做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2: 其实刚刚申医师说的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生活，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也发现很多的人这些知道，但是却不会去做，因为他本身就不愿意出门。对，所以我们或许在第一个关卡，得要是他能够接受，他愿意。好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工作人员在闲聊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啊，爸爸就不想出门。那你会想要帮他安排，例如去吃好吃的，例如去哪里有分多金怎么对，但是他就不愿意，因为那是你安排好。所以我反而针对不管你失智或是类似你想关心的家人已经有一些症状，你可以跟他提出这个支持他的论点，例如说，哎，爸爸，你觉得这个去那个山林溪玩比较好呢？还是去大溪老街逛比较好？那你给他两个选择，那他听完他觉得大溪比较近，山林溪可能空气比较好。他跟你讲说山林溪，说啊，那我们可不可以陪你去啊？我们也好想去哦。那这个就变成是他的决定，所以他的决定啊，那好啊，那我们可能看是 AA 制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家人用你们合适的方式让他愿意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就是他要愿意。那当他愿意以后，后面就可以安排。申医师刚刚所说的，互动性的活动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先让他愿意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从零到一的那一个第一步。
1: 就是刚刚申医师讲的嘛，不要让他一直往后退，退回家庭里面，
0: 没错，
1: 他就会退化得更
0: 更快，
1: 快
0: 更
1: 了，
0: 快，
1: 对不
0: 更
1: 对？
0: 快，
1: 好，所以这个失智症除了这个需要一些社交，然后需要一些这个新的刺激，其实我觉得家庭里面家人的理解跟支持陪伴也很重要，你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
2: 是，
1: 对不对？这很重要。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一起为健康而舞。
1: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2: 哎，真的是油葱啊！
1: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2: 好神奇哦！
1: 好，很明显，对不对？
3: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1: 对，等一下调一调，
2: 好
1: 就是盖饭了。哎，
3: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4: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3: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4: 漂亮，
3: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5: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3: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5: 肉丝的那种口味，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孙医师前面有讲35岁到65岁很可能会得到早发性失智症。那65岁以后叫什么？
1: 失智症，
2: 失智症，对，
0: 不是晚发性了，就是失智症了，是不是？好，所以失智症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有帮助，但是初期的症状不容易发觉嘛，所以先请教孙医师，早期会有什么警讯啊，或是症状的？
1: 当然最常看到就是他会忘东忘西，然后这个重复问那个同样的事情。对，那在我们门诊有一个初期检测啦，初期检测就是说我说三样东西你帮我记住，比如说火车、月亮，这个老虎，火车、月亮、老虎，然后再开始问他数字的减法，请帮我讲20减3是多少，17减3多少，14减31，11减3等于8，8减3等于5。那请问我刚才他如果都可以这样减下来都答对，那就最后再问我刚才问的那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他都可以回答出来，基本上就符合啦，符合这个还没失智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还会问啊，你是谁啊，你今天来这边，今天几月几号啊，那你来这边，这边是哪边啊，那现在总统是谁啊，这个都会问。那如果这样问起来如果都还没有的话，就基本上还正常了。那如果还有更细的，就要更细的一些有一些失智症的症状，我们就会再评估这样子。
0: 对，所以我知道以后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电子锁要先设定这些题目，答对了，答对了，敲你的门，不要才会打开；答错了，哇，就要被关在门外。这样你就很认真努力去记，是不是？这应该还有好方法啊！开开玩笑。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啦，你觉得陪伴失智症患者会不会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怎么做？
3: 对。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要让他觉得他有用嘛，所以他决定的事情我们在顺着这件事情去完成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其实三林溪大溪其实都是我们想好，只是我们把它抛给他，好像是他自己决定的。对，
0: 让他有做主的权利，是不是？
3: 那他其实他会觉得自己有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日常生活中，我有设定了一个叫做安心三环法，就是三个环，一环扣着一环，最后就可以把它包得很安全。第一个是肯定他，支持他，就是我们怎么让他觉得他是被肯定的，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当他混乱的时候，例如他已经吃过饭，我刚刚我们闲聊也有提到，就是吃过饭然后还想吃，
0: 对。他不知道，他忘了，
3: 他忘了。那明明才刚吃过，但是看着你们都在吃，为什么你们
0: 没有叫我？
3: 对啊，我的嘞、那你就要支持他，你不能说啊，你都假鬼啊，你吃过了，就你直接站在他对立面，两个人就很容易吵起来。社会新闻也有那种公公拿着菜刀要去扑媳妇，是因为他觉得他都不给我吃，
0: 但其实 他虐待我。
3: 对，然后他这么有力，怎么可能没吃？对，他一定是一些误会啊。那那个误会怎么把它消弭到最低？就是你要支持他这一件事情。那他想吃，你又不能真的给他吃。那怎么办？你就要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对，啊，这样子你有给他吃吗？没有，那你也支持到他想吃这件事情，对，所以当他觉得说，我混乱的那个状态，你就要站在支持他的角色，那转移他的目标，让他不要一直纠结在他没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打电话给老板啊，叫老板送过来啊，或什么之类的，对，那他的状态就会知道说，哦，你有听到他的需求，而且他也正在被满足中，虽然还没有真的满足。那你最后要不要满足他？要啊，在下一餐的时候满足他。
0: Uber 到了，
3: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帮你叫 Uber，
3: 对，就是大概
0: 是这种概念，
3: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失智症在初期的症状，有10种警讯你要注意的。

0: 看你是35到65之间的早发性，还是真的就是失智症？第一个，记忆差到会影响生活，意思就是说我手机找不到不算，是不是？要有影响到生活才有可能是失智症。第二个，东西乱放找不到，我明明就记得我放这里呀、啊。我妈以前有一次那个栽赃我，她说我把一笔钱放在你那里。我说我没有，他说明明就有，就哪一天在哪里，旁边有谁的时候，我交给你了。我真的快吓死了。后来因为我们家小孩很多嘛，问了一圈啊，在妹妹那里，我就松了一口气。我的天儿啊，哈！所以东西乱放找不到是一种警讯。来，对时间地点容易混淆，这很常见，对不对？好，熟悉的事物却不会了，什么意思？他以前会写书法，现在突然间不会写书法吗？
1: 之类，或
0: 有可能哦、喔。
2: 对，
1: 或
2: 他可
1: 是
2: 能
1: 不
2: 本来
1: 会
2: 会
1: 洗
2: 煮饭，现在不太会煮了。
0: 澡。
2: 对，
0: 这个就是一种警讯啊，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对？言语的表达书写困难哦，
2: 他会说不出来。他说："
0: 他
2: 说
0: 荧光笔就是那个有颜色的
2: 哎，
0: 笔，
1: 对对
0: 就
1: 对对，
0: 类似这种概念。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好，计划解决问题有困难。"哦，这个真的很明显了，判断会变差，警觉会降低，理解影像，空间困难。个性情绪明显改变，我相信对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哈，或者是他从职场或社交中退出，就是没有想要交新朋友，或是退回家庭，他会觉得恐惧。
2: 就是以前你觉得他很那个很 social 的，突然变成他不常出去，就把一个人关在家里，那这个就是他一个个性的改变了，
0: 好，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很容易认知错乱，然后一直会喊饿这件事情，好，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吃饭，好，除了说我帮你叫 Uber 以外，那我到底要不要让他吃啊？他万一他真的很饿，只是上一餐没吃饱。
2: 当然我们要注意他真的是不是饿嘛？如果真的饿，还是要让他吃嘛，哈。不过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讲的，我们要去支持他，就不要跟他辩解。你不要去否认他，你刚有吃哦，会否定他，他会很生气。那反而要顺着他。哎，对，你现在肚子饿了，但是现在怎么样？怎样？比如说现在有打外卖啊，现在现在这个饭正在煮啊。那医生有说啊，你真的肚子饿，你可以先吃点东西啊，等饭菜好了再吃啊。那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也许可以暂时缓解他的一个注意力。那就希望能够顺顺的带过去这样子。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吵着要吃饭这件事情，这失智症患者呢，他们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这时候身边的人真的很辛苦，要怎么陪伴情绪起伏大的患者呢？
1: 他情绪其实我们都也是一样啊，从一些大数据发现说，其实他之所以会现在这么容易暴怒，都是过去陪伴的家人一直都用骗的，一直都用一些
0: 错误的方法对待他，
1: 就是你在纠正他，例如他说今天礼拜天，他明明就不是礼拜天，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不是啊，今天
0: 就跟他杠上了，较真。
1: 对，
0: 是是，
1: 你想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对，其实他自己失智症他已经做对了。对啊，他只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对，所以你要用你的对来框他，那这样两个人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我在今天在教那一位新学员，因为他是为他先生嘛，他先生他就很爱跟他先生较真。我就跟他说，来，你先生的状态其实就像5岁、3岁的孩子。那你是一个大人嘛？那到底是5岁、3岁的孩子直接像大人一样比较容易，还是你像5岁、3岁的小孩比较容易？我们先降低我们的维度，至少先跟他在同频啊，他就是在那边吵闹，你就陪着他嘛，对不对？陪着他之后再，你是大人哦，你不是跟着他往坏的地方走，而是你要带着他往好的地方走，而两个人是一起走，不是你在那里下达指令。今天是礼拜一，怎么会是礼拜天？那个就是下达指令。那要是他说今天礼拜天，你可以问他说，那礼拜天你想做什么？你有没有顺着他？有嘛？而且你也没有骗他，你没有说对，今天是礼拜天。这两件事情在不骗的情况下，又要支持他，这个其实是家属最难最难。但是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大概就60分，
0: 效果会比较好，
1: 对，
0: 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家人的支持、理解跟陪伴之外，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穴位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老化的。
2: 像譬如说我们脑部的退化嘛，那一般我们会头皮针就会针灸几个穴位。那当然自己按摩也可以啦，比如说百会穴，当然我们这个头皮中间的交叉点百会穴，那在百会穴这个旁边四周大概旁开2寸的地方，它有 我们叫四神。

0: 人聪啊，聪明的聪，那就是对脑部有帮助，所以都可以按摩这些哦，那帮助延缓退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情绪部分，就是他情绪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就会找这个神门穴，我大概在小指侧这边按摩。那另外还有一些内关穴啊，那这个通常我刚才讲的这个百会穴什么，那通常白天可以按。那这个神门穴跟内关穴就可以在傍晚按，因为傍晚大部分是傍晚就会情绪有点偏差，因为跟那个脑中的荷尔蒙有关系。哦，那另外就是睡眠部分，睡眠部分就可以按那个脚底的涌泉穴，一个是往上泡脚，一个就是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会针对这几个部分来改善这样子，对。
1: 虽然说这个退化是这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延缓它的退化，速度不要太快，特别是失智症患者更需要家人的理解、支持跟陪伴。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申医师跟巫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好，今天又是舒适的一天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以及吃起来最有温度的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又来幸福食堂咯。
0: 彩贤老师你好。上一次带来了好吃的萝卜糕。
1: 对，
0: 刚好你做完之后是我们这个整个剧组团队在放饭的时候，哦，大家真的是就拿这个自己的蔬食便当，左边来一个啊，右边再来一个啊，那个汤吃完之后挖了一瓢，挖他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消失了，都吃光光了，大家真的都觉得你做菜有一种魔法，
1: 妈妈味，
0: 对。真好吃，
1: 家常味。
0: 你每次来我都好期待，
1: 谢谢。你很开心来分享料理。
0: 那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家常版的 XO 酱。
0: 我们节目上有出现过 XO 酱，是那个盛志同学。舒马克先生
1: 是，
0: 他带来的是比较那种商业版本，
1: 经典版本那个，
0: 他就是那种做完之后可以贩卖的。今天老师带来的是家常版本，
1: 就是家里比较简单料理
0: 就可以做出来，
1: 而且备在冰箱里也方便的。
0: 了解。有没有喜欢 XO 酱的朋友们来举手，让我看到一下。就是你哈，今天有福了。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1: 是，好，我们就用最简单，就主要就是金针菇。
0: 我今天准备的很多哦。
1: 然后再有就是有点香气的部分，我们用姜，然后红萝卜，然后辣的旁边有点辣椒，因为还是 XO 还是要辣椒，好放。这是不太辣的辣椒。
0: 没错。
1: 那今天有比较特别的食材是金针花，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0: 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1: 是的，
0: 哇，好有情调哦。所以，我们金针花有点像是我们荤食的那个
1: 边针花，
0: 葱
1: 油葱的感觉。等一下煸出来就是那个感觉。
0: 阿泰师傅是用白的高丽菜，
1: 高丽菜煸，
0: 然后我们用金针花，
1: 对，我们用金针花，不一样的感觉，
0: 这比较高级。
1: 不一样的感觉，对对，
0: 就
1: 刚刚好有。
0: 期待一下煸出来的味道哦。
1: 对，
0: 好。
1: 然后它调味就会比较多，油一定是会要多一点的，然后一定会有那个蚝油啦、胡椒、樱皮啊，然后酱油、糖、芝麻这样子。
0: 了解，这种酱料可以常备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我家就是常备，
0: 炒菜啦，做一些料理可以加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金针菇那个香气，我就觉得感觉就是有那种干贝感觉。对，然后而且便宜好用，又不用一直切一直切，因为我们如果备很多料，你会发现哦，我都在切菇的丝，要切很多，然后煸要煸很久。那其实金针菇比较简单，切断放进去，慢慢煸一下就好了。
0: 好，这个学起来哈，冰箱里面少一罐 XO 酱怎么办？自己做就好了。
1: 自己做真的很简单。
0: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好了，那我们就从金针菇先来。
0: 好，
1: 然后等一下锅热了之后，就干锅先下去先煸，然后油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哦。那切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因为要拔丝有点麻烦，那我就会先切，先把它，因为我们要产生丝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就先。先把它横切，横切完之后再直切。哦，对，这样子丝就出来了。对，你就划一下就好了，待会也不用特别去拔丝了。对，
0: 这个方便。
1: 对，你就是先横刀。
0: 通常我们自己买金针菇都会在那边一丝一丝。
1: 对对对，也是会。然后你如果觉得说不要丝那么久啊，没关系，那你就这样子做，然后待会有一点点口感，这样就可以了。
0: 金针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1: 对。
0: 伟大的菇类，它造就了很多小资族以及穷学生。
1: 是啊，
0: 像我本身就有一个同学，他为了想要存钱买这个买东西，他就真的，尤其是也是想要让自己减肥啦，他就三餐都吃金针菇，他就是吃完都很饱啊，然后他存在感很多啊，然后真的是在三个月就买到他想要的东西了，哇！然后也变瘦，然后也变好看，也帅，哦，对啊，还有很多的那种都市传说啊，老师你有听过吗？买金针菇啊，你把它前面这里切掉，啊这边拿去料理， 然后后面这边那个保留那个有点土，你就把保鲜膜再放回去，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
1: 是，
0: 它就会再长出金针菇来，
1: 这么神奇。
0: 网络上面很多人分享自己在家里面冰箱长出金针菇，
1: 我是养过菇，可是我们是用太空包养，不知道这样也可以哦。
0: 对啊，
1: 这么有趣，
0: 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经验的观众朋友们啊？啊，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1: 一直长的话，那就很好啊。
0: 对啊，累积财富哎，多好啊！
1: 真的，
0: 一桶金很快就存到了。
1: 我们就是切短的部分，然后呢，就先可以下一部分先进去了。
0: 什么油都没加？
1: 先不要，先不用油。然后呢，一样我们再下另外一把。你不要看很多，等一下出来都没有了。
0: 好。
1: 对，这是我真的很在家很常用。那因为我们在下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稍微比较需要就花一点时间顾一下。
0: 水分其实很多呢。
1: 很多，而且收一收都没有了。像我之前在交朋友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个步骤就直接放弃，为什么都黏在锅边，然后这样子不会成功啊？我说因为你还没有坚持，继续等一下。然后这个因为我要顾姑姑，嗯，配料就麻烦
0: 没有问题。
1: 那这个姜的话，我们带一半，然后切末好了，我们都切末。Okay. 红萝卜我们等一下就全下，对，这样切起来我们就不用耗太久时间。
0: 好，哎，
1: 哇。这个切的刀工，还有那个声音，多悦耳啊！姑姑很开心，就觉得哇，
0: 姑姑很开心。老姜也是
1: 扮演的很好的角色。
0: 对对对。
1: 好，
0: 谢谢，
1: 那现在这个已经出了一点水气出来了哈，菇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嗯。好，我们油就是分批下，一点一点下。虽然在家里做，我就是一把很快哦，一餐你就马上可以做完，因为我们今天量是多了一点，好像要很久，其实不会，有点耐心，一下下，嗯，哦，它现在水分干了，你看这个我底已经开始有那个，已经有点焦焦，一滴滴出来了哈，然后就油就慢慢下了，好，然后这时候油就可以下来了，再一部分油多了之后，它水分稍微干了的时候，你油下来的时候，它很快就金黄。
0: 那金针菇就是这样，它会有一点点黏黏的，
1: 对，
0: 粘稠粘稠的，所以其实
1: 煸过的时候香气是非常非常
0: 好，对，汤啊、酱啊，或者是小菜啊、腌制啊，都非常适合。嗯，
1: 是，
0: 我这个备料已经算是比较有快速。
1: 红辣椒的话，我们切也是把它切末，
0: 切末，
1: 我们也把它切末。看，这已经看到出来，已经有一点点煸出一点点。

0: 我现在这些姜也要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水分干了，慢慢会焦，所以我要有那个煸起来有那种焦焦的，一点点金黄金黄的感觉。辣椒还是微，等一下再下，不要太早下。
1: 老师，我这边 slow ready。
0: 好，非常好。对，好，我们这边一起都下了，然后因为还要给它煸干，煸到都有金黄色，所以要一段时间。
1: 好。
0: 对，这就要一段时间。
1: 好，那跟大家这个维基小百科一下，我们那个金针菇啊，它100公克吃下去哦，一大把哦，只有20大卡的热量，20大卡。一天一个成人的基本的基础代谢大概是1900，你吃100公克只有20大卡，那毛起来吃嘛，对不对？热量自由啊，对不对？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那个金针花，你看金针花的感觉已经出现了，哎，
1: 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金针花已经出现了？对，这个已经有那个油葱感了，对不对？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对，然后我们稍微再给它多煸一下，
1: 香气越来越明显，那个金针花的香气也都出现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对对，
1: 说实话哦，如果在饮控啊，或者是要在这个热量需要稍微注意的话，直接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一下就是盖饭了。对对对，啊，油就不用这么多。然后我们等到稍微看它有点金黄色出来了之后。要一定是等金针菇，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那个 XO 讲的那种 feel，你知道，就是有那种那个干贝丝啊，对对对，是，所以素食料理也是可以仿啦。有人就觉得说，哎，不是，为什么还要跟荤食一样这些名称？对，那只是让在荤转素的时候好记忆。
1: 没错。
0: 纯粹好记忆，
1: 而且重点是，其实说实话啦，我们节目上面所出现过的所有，无论是现成市售的，或者是我们师傅自己做的素 XO 酱，味道都超好，又香，然后又下饭。
0: 对，哦，是。
1: 跟大家说一下，老师今天真的又更贴心，因为他我们现在播在录影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哦，之后过一点点时间，昨天晚上连夜包粽子到幸福城给大家吃，
0: 真的是连夜包粽子。
1: 然后呢，老师说就是因为很赶，所以时间不够多，我没有办法包很多。
0: 对，
1: 对，老师只包了60颗而已。
0: 对对对，我这一次不真的没有很多，对对，我就一下下包60颗而已。
1: 而且老师还特地设计，你打开那个叶子上面要看到的是先是料，啊，慢慢吃下去才是米。
0: 对，要配上好看，然后吃的时候方便，然后上面是料，下面是米，这样一口咬下去，然后从莲子吃下去，再吃到那个天贝，然后这边左边吃到菇。哦，我还有从新疆特别带回来有一个菇叫做羊肚菌菇，也在里面，然后最后吃到笋子，台湾这个是
1: 笋子，
0: 对，有没有？
1: 又甜又香，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因为这样子做完之后拿去吹之后它软掉，没有，很脆，
0: 对。烫一下，对，哎呀，你看看，油是油，菇是菇，
1: 对，
0: 这个颜色一出来哈，在这个时候动作快，然后赶快上糖，糖是先上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先上糖？
1: 为什么要先上糖？炒个颜色出来，
0: 就是让它糖可以扒住它，到时候不会软掉。哦，对，是，然后我们才来上这些，哦，这样，好，然后豆豉要下喽，然后我已经关小火了，因为。要赶在这个最金黄的颜色的这个时间，快点下酱料，要不然它就干毁就干掉了。
1: 好，哦，这一步反而是要快。
0: 对，
1: 刚才其实不急不徐。
0: 不急不徐。
1: 下调味料的时候反而需要
0: 是
1: 抓紧时间。
0: 对。哦。然后这个我们抓一下，因为可能不要那么多，要不然太咸。对。哦，你看这个颜色出来了哈。
1: 哎，一个转眼，一个转眼间哦，
0: 你看就在那个短短的刹那间。
1: 我刚刚可能不小心再多聊一些粽子，它就不对了。
0: 它就
1: 还有我们适时的收手，
0: 对，你看味道，这时候你看就不会焦掉，刚刚好，多多后可以
1: 芝麻，
0: 芝麻好了来了，你看就这么快速的，
1: 对呢，
0: 熄火结束，
1: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0: 那你就发现那个金针菇就从很多然后收掉，剩一点点，
1: 好，
0: 还不错哈，
1: 品尝一下好不好？品尝一下，它不会说油很多。那你觉得好像看了这个 XO 酱，它的那个负担很大， 它就是油这样子薄薄的，而且很清楚看到你有加了什么料。好，老师来试试看好不好？
0: 看看这种版本如何？嗯，看看。
1: 哎，我光看这个样子哦，所有的食材啊，煸过、炸过都刚刚好。你尝一下啊，
0: 来一口。
1: 哎呦，
0: 好好吃哦！
1: 我们的这个金针菇，它的那个脆脆的那个恰恰，真的就是仿佛荤食的那种干贝丝。然后你咀嚼的时候，它除了恰恰之外，我有吃到一个海味，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0: 金针菇啊，
1: 就是金针菇，嗯，然后那个鲜味就出来了，
0: 很特别，对不对？
1: 对，我刚刚还以为做出来会很多。就为什么 XO 素 XO 酱会要这么的高单价，是因为我们做这么多，只有一点点，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学起来的话，无论你自用或是送礼，真的是两相宜、哦。
0: 这个真的很适合。
1: 哎、欸，非常好吃！我现在嘴巴里面多了又多了一个甘甜味，那个甜味是慢慢的这样子回上来。配白饭也可以，你要单吃也可以，沾酱也可以，炒饭也可以，甚至我们上一集老师带来的萝卜糕啊，
0: 直接
1: 一样可以炒，
0: 是
1: 百搭，
0: 对，
1: 百搭，好，很好吃，开胃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如何把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些米，这能不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XO 酱大受好评，
1: 真的，
0: 这个真的太开胃了，这个有太多的料理适合用它来入菜。刚才我说我讲到一半，老师很贴心的包那个粽子，里面是松露的味道。
1: 对，
0: 这一款 XO 酱包进去应该也是很好吃，
1: 也可以。我这次是因为松露，所以放牛肝菌。要以前我包粽子的话，我就用这种。
0: 这一集应该算是延伸料理啊。哈，刚才有说这个素 XO 酱非应用的东西可以非常的多，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如何把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哈，这道料理叫什么？
1: 简单料理，我们就做 XO 酱意面。
0: 大家可能对于意面有点熟悉，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需要好好的介绍它。
1: 台南意面吗？
0: 在这里，对不对？
1: 意面是。
0: 据说我们吃 vegan 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啊，
1: 因为它是有蛋。
0: 哦。
1: 对，早期是用鸭蛋，然后我们现在是鸡蛋。
0: OK， 所以现在的意面都还是会有蛋，还是有可能买到没有蛋的吗？
1: 哎，我问过没有，老板说一定要意面要加蛋。
0: 哦，了解哦，所以吃 vegan 的朋友们，这个意面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面可以代替？
1: 啊，有啊，油面啊，还有那个我们一般的阳春面啊，都可以。
0: 了解，
1: 好。那你喜欢吃冬粉放冬粉，米粉也可以，板条也很适合，都可以搭。
0: 这个就是百搭啦，
1: 哦，对的。
0: 好，配菜也是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对不对？
1: 对，豆菜意面嘛，所以一定要有豆菜。然后京酱菜就是配色，
0: 了解。
1: 对，然后芹菜就是来个香气而已，
0: 来个勾扎鱼的香气。
1: 是的，哦，
0: 简简单单。来，那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调味料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点酱油跟一点胡椒，大家摆上去拌一拌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是水滚了之后呢，我们就把青菜啦都烫一烫。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很简单。
0: 我们这个豆芽菜哈，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豆芽菜会不会就是那种垫底的啦，让大家觉得好像只是为了让你吃饱而已啊？错，其他营养价值很高，它有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啦，然后热量也很低，保水度也很高。如果今天是要饮控的朋友们，我觉得吃它是负担非常的少。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如果大家不想买市售的，也许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些绿豆自己发。小朋友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个湿棉花摆着，然后绿豆摆上去，就自己会变成豆芽菜了。哦，在家里面自己
1: 绿豆，哎呦，那个绿豆不是绿豆芽，不是都要换水吗？
0: 对，
1: 而且它不能看到空气。那你用那个茶壶，然后放绿豆，放了绿豆之后，你就水加进去，然后旧的水从水壶边倒出来，然后新的水再加进去。那每天就是换水，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换水就好了，也不用去买什么那个养肤豆芽的那个器皿，也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蛮好的哦。
1: 是。
0: 那我就知道了，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用绿豆去发成那个豆芽菜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金针菇就吃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冰在冰箱里面。哎，食物的永动机就在家里产生出现。
1: 都在家里吗？那我刚刚应该把那个青江菜的头也不要丢了，青江菜头还放那个水杯，再长小青江菜出来。
0: 所以我们这一集真的可以叫做月底救星哦，把一些简单的料理变得高级之外，还可以让大家在家里面享受一些种菜的乐趣哦，也不错，
1: 也不错。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是简单青菜先烫一下。
0: 老师，我看到有一些在烫菜会加一点油，是为什么？
1: 就是让它比较有那个有光泽一点点。我们是，我也是会放一点，
0: 你也是会放一点油，
1: 一点点油，对。也是要放，而且我放了一点盐巴
0: 哦，让它有底味。
1: 对，我下了一点点盐巴进来，还是要有油，然后这样青菜烫起来会比较漂亮哦，这样子。你看有一点油，它就会
0: 很亮哎。
1: 对，它就会比较绿。然后像如果你，当然我们没有那么搞，刚刚还要去冲冷水。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你需要的保鲜更好，像我们如果在餐厅做的话，一定会去泡冰水，一定会泡冰水，要不然的话它不能放久，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吃，不用那么需要。到这样子就说，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吃完了，所以就没事。可是，在餐厅做菜的话，你一定要过一下冰水，
0: 对，油一下去之后，它那个整个叶子啊、根部，它就好像
1: 对，有
0: 抹了一层蜡一样，这样子亮亮的。
1: 然后青江菜还是要烫到透。
0: 那是青江菜，那是咱的面，用那种港式捞面，然后再配素 XO 酱， 就变成一个 港式的味道啦。
1: 是啊、哦、可以啊，
0: 所以一个调味之后整个国籍就换掉了，
1: 很不错哦，很赞哦、嗯、对，我们这边等一下可以来切一下芹菜末。
0: 我来切吗？
1: 是，
0: 好，交给我。
1: 等一下会撒在那边，就是 Ken Pong 有个香气。对，
0: 这把刀我觉得制作老师可以胜任，
1: 因为它其实很小，
0: 它其实就是一种迷你刀，可是它就是有分量的迷你刀，很像老师一样。
1: 对，你就看到哪就觉得哎、欸，
0: 就老师温柔温柔的，
1: 我感觉刀子做菜快不见了，
0: 做菜很有分量，你知道吗？对啊，老师在操作刀子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刀，啊，我在操作老师刀子的时候，他整只刀快要不见，我好像拿个什么小铁片。
1: 对，就觉得那我们就有机会豆芽菜也不用烫很久，保持它的水分，
0: 好
1: 烫熟就可以了。然后豆芽菜完了之后，我们就烫面条。
0: 哎，记得哦，意面有加蛋哦，哦，
1: 对，给
0: 的朋友们。
1: 对，买的时候其实老板也知道，但是意面的味道是很不错。对，然后不吃的话，我们就会换阳春面呢，都可以。嗯。
0: 事实上我还有很多很健康的面条啦，如果今天在营养上面需要一些特别注意，我坊间还是有卖那种燕麦面啦，
1: 啊，有
0: 菠菜面
1: 啊，
0: 荞麦面啊，
1: 对对。那像我女儿的话，她就是要吃无麸质的面，所以要吃米面。
0: 哦，
1: 对，我女儿她是就是对麸质过敏，所以她就不能吃面条。
0: OK，
1: 对，她可以吃米面，现在也会有。嗯，
0: 老师，
1: 对，
0: 每次来幸福食堂就是怕大家吃不饱，然后今天我们今天下两坨，老师带

0: 它使用的面会决定它这一间面店的那个风格跟别人会想去的。
1: 是，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专门的意面，有些干面啊拿上来，欸，是意面的，你就会觉得哇，老板很赞，很贴心。
1: 我小时候就觉得，哎，阳春面，然后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意面特别有感。现在意面它那个做起来的那个煮出来的又就有点 Q Q 的，
0: 对啊，
1: 这种感觉。
0: 然后咀嚼之后就有一个香气在。
1: 对，
0: 你看老师真的很可爱，老师自己会准备小汤匙，
1: 好爽，嗯，
0: 可以吗？
1: 还有有弹牙的感觉。
0: 赞啊，
1: 面心是透了，然后我们就是，煮的时候就看这个面筋，你要吃 Q 一点的，或是软一点点的。像我现在对我来讲是差不多了，可以的。那，我们稍微关火，哦，哇，你看这个，
0: 你看老师说
1: 透的，
0: 这个面没有很多啦，
1: 我也觉得没有很多啊，对啊，没有很多啊。
0: 我丈母娘也是这样，每次去丈母娘家就说，啊，今天是吃十几面哦，我说好啊好，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在高层这样子一碗这样子，啊，一定要吃完，你不吃完不行，一定要吃完。
1: 这一盆来下来，你看嘛，就刚好嘛，啊，一盆刚刚好。豆芽菜，对，我们先把豆芽菜给它摆回去，然后青江菜摆旁边，好，测一下。好，我们的 XO 酱，哦，你看这个油在这里咯。
0: 哇，这一定好吃。
1: 对，一大坨。
0: 哇，这一定好吃。
1: 这一定要一大坨。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些什么酱油啊，如果你怕我们拌面的时候不够，其实这个时候可以上，就是上一点酱油。嗯。然后这个胡椒粉，我们也可以撒一点点。
0: 哦，多撒一。
1: 对，就是要有一点点这个香气，有没有？哦。最后我们青菜末上来，然后这个要放干面也行。好，
0: 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
1: 放
0: 给他两块，对不对？告诉自己，
1: 泡面也可以，
0: 我很快乐，
1: 吃泡面很开心啊！来看一下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加咪哦，加咪，啊赞哦，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杰咪，这能不好吃吗？一定好吃的啊！
1: 对，
0: 哦，老师我不客气了。
1: 好，走，看起来就好吃。嗯，还不错。
2: 一秒到台南，我现在就在庙口前面的那一个面摊。刚刚的热腾腾的面酱上来 ，XO 酱一上去，放在面条上面，它变得比较温和。同时间，因为面体是意面的关系，所以你咬的时候，你咀嚼的时候，它有那个蛋跟那个淀粉的甜，跟着我们的 XO 酱尾韵的那个甜味，跟那个金针菇的那个鲜味结合在一起，它反而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1: 嗯，还有那个微微的辣又出来，
0: 没错。然后那个豆豉的味道，又让整个。风味没有这么单调，它那个鲜甜会一直上来，一直上来，非常好吃哦。这款酱料大家学起来，我觉得运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对不对？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想想看，有没有自己想要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味道是你很久没有吃过的，也许就可以敲完柴心老师就可以帮大家圆梦。
1: 好哦，
0: 期待你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翔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嗯，阿旺乖乖哦。嗯，来了。哎，刘总您好，欢迎欢迎，快请进快请进。
1: 这次凤梨酥的订单呢，我们打算要债追加10万盒。10万盒。
0: 那真是太好了！
2: 阿旺，
3: 这狗，
0: 安静，没事没事，这狗不会咬人的。刘总，这边请啊，我等一下就带您到工厂去参观。
2: 哼！阿旺，阿旺，
3: 这怎么搞的？哎呦，哎呀，
2: 阿旺，
0: 刘总，刘总。喂，刘总，不好意思，您听我说。
4: 什么？你连狗都管不好，这订单我不签了。
0: 天哪！哼，阿旺，将近3000万的生意就这样被你咬走了。
2: 不要骂阿旺了，爸，你那么有钱，少一笔生意有什么关系？
5: 傻孩子，少了这笔订单。也会影响社区凤梨田的生计啊。
0: 哼，养了那么久还不听话，我一定要把这只狗给送走。
2: 不要了，我不要把阿旺送走。
0: 哼，气死我了。
5: 你消消气嘛，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6: 校长，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
7: 哦，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的话，就让你带回去啊。
6: 哦，真的吗？
7: 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他一辈子，不能再让他成为流浪狗哦。
6: 哦，好的，我保证。
0: 养了那么久还不听话，我一定要把这只狗给送走。
8: 阿广，你怎么了？是心情不好吗？
2: 我叫阿旺了，我爸嫌他乱吵又会咬人，还说要送给别人。
8: 要是有狗狗学校可以帮忙训练就好了。
9: 不然我们到图书馆找找看有没有训练狗狗的书籍。我们来做第一个指令，坐下。
2: 好，阿旺来，坐下。坐。不坐。那躺下好了。阿旺，来躺下。躺下，像这样，你会吗？
9: 慢慢来，说坐下，然后引导狗狗坐下去，最后再给狗狗饼干。
2: 哦，来。乖。
9: 师傅，我们昨天帮阿广训练阿旺，希望阿旺不要被送走。
10: 你们想帮忙让阿旺留下是件好事，但是真正的慈悲是要让大家都得到欢喜啊。
2: 阿旺，坐下。
5: 阿广的爸，你看。
2: 躺下，握手。你们看，阿旺变得很乖，很听话吧？
0: 没想到才没几天，阿旺改变了这么多。
5: 现在看起来乖巧多了。
2: 阿旺，以后你都会乖乖听话，对不对？
11: 小妹啊，我来看你们啦。
2: 是阿姨来了，你要乖乖听话哦。阿姨。
11: 哦，我的宝贝阿广，你看，阿姨带礼物来给你了。
2: 哇，阿姨最好了。
11: 哎呦，你们家新养的狗狗啊？
2: 对啊，它叫阿旺，它很乖，很听话哦。
11: 啊？
5: 大姐，你到了。
11: 不要追我！不要过来！拜托！
5: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你别走啊！等我！
2: 阿旺，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阿姨是特地来看我们的，我的礼物都毁了啦！
0: 真是只笨狗。
2: 哎呦，惨的了！你这样子，我要怎么保护你啊？

0: 欢喜，我不见了啦！
1: 怎么会？
0: 我爸妈早上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给丢掉了啦！欢喜，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找我？
1: 好，阿广，你不要急，我陪你去找。阿旺，
0: 阿旺，
1: 阿旺。
0: 你在哪里啊？阿旺，
1: 你在哪里？
0: 阿旺，
2: 去去，野狗，走开！
0: 你到底在哪里啊？阿旺，
1: 阿广，你看那里。
0: 是阿旺吗？阿旺，阿旺，是阿旺。是小偷。
3: 臭小鬼，走开，不然我就要你们好看。

0: 怎么办呢？
1: 哇！是你救了我们，你是一只好狗狗，我绝对不会让爸妈把你丢掉。
2: 哦，这真的很可恶哎！小偷已经来偷第三次了啦。哎，啊，你们两个没数哈。啊，对了，你们怎么跑到我的田里来了？
0: 我们是来找阿旺的。
1: 对，找阿旺来散步，我们要回家了，拜拜。
2: 下，来凤梨田散步哦。嗯。
3: 我们家阿旺离家出走了。
2: 我刚刚看到他跟欢喜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4: 真的吗？
2: 不然我陪你们一起去找啦。
4: 好。
2: 走走走走。
0: 阿逛，我们去找师傅帮忙想办法。
5: 大师说的有道理。
1: 救命啊！
4: 阿逛，大师，真不好意思，麻烦了大家，这阿逛居然为了狗狗离家出走。
1: 校长，你不是说过养了狗狗就不能弃养吗？
5: 是啊，你还记得这句话呀？
1: 哼，你们这样做害我变成了不负责的人。
3: 不是的，宝贝，妈妈问过邻居了，但是没有人要收养啊。
4: 这阿旺啊，一看到陌生人就乱叫乱咬，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总不能把客人都给吓跑吧。
5: 哎呦，这的确也是个困扰啊。
1: 我不管，我不管，总之就是不能把阿旺给丢掉。我不要，我不要了。
6: 阿广啊，我们不可以弃养动物，是不是？
1: 没错，不可以乱丢动物。
6: 那可以离家出走让父母担心吗？
0: 师父的意思是，真正的做好事是要大家都欢喜，而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1: 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5: 阿旺的领域性特别强，看到陌生人就会攻击，要强迫他改变也没那么容易。
2: 那要怎么办呢？
0: 有了，阿比爸爸，你可以帮一个忙吗？阿旺很会保护主人，他可以看守凤梨田，小偷就不敢来了。
2: 阿旺啊，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哎。
7: 阿旺，
1: 阿旺，乖乖哦。
4: 今年的凤梨特别丰收啊。
2: 哎呀，而且小偷也不敢来了呢。阿旺啊，你真的有帮生意更兴旺哦。

0: 猴子兄弟。
1: 同学们，下课喽！
2: 老师再见。
3: 嘿嘿，
4: 哎，阿光，我们去打球啊！
5: 嘿嘿，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全家要去吃大餐。
4: 哦，生日快乐哦！
5: 先走喽，拜拜。嘿嘿。
4: 哎，阿贝，单挑你敢不敢啊？
6: 谁怕谁，我一定电爆你！哎呀，不行不行，今天我妈妈要从越南回来，她会买很多礼物给我，我要先回家了，下一次吧，拜拜。嗯，
4: 茉莉，陪我一起走路回家吧。
7: 不好意思，达杜，等一下我爸爸要来接我去买新书包，你找别人吧。
4: 那
8: 不行，我要去补习了。嗯，达杜，那我陪你一起走。
9: 不行。我来接你咯，
8: 大师兄。
9: 明天寺庙要办法会，我们早点回去帮忙吧。
8: 哦，好。达杜，那再见咯。
4: 哦，欢喜再见。
8: 大师兄，我觉得达杜很想要有人陪他哎。
9: 哦，每个人都需要陪伴呢。我们在寺庙里也有师父和住持陪着我们呢，
8: 还有菩萨，所以我们都不会觉得孤单，真的很幸福呢。
9: 哦，
8: 明天我有时间再陪达杜一下。

0: 喂，
1: 大肚。
2: 嘿，爸，你干嘛？明天几点回来？
1: 哦，最近工地很忙，我跟你妈可能要过完年才回去哦。
0: 哦。
3: 喂，大肚啊，我是妈妈。
0: 哦。
3: 你要听夫妇的话，懂吗？
0: 哦。
3: 记得要多吃蔬菜水果，要乖哦。
0: 知道了啦，拜拜。
4: 哼。大肚，天黑了怎么不开灯呢？
2: 哎，夫妇，是小猴子呢。
4: 他从树上甩下来，哎呦，受伤了，我带他回来擦擦药。哎呦，你这样子我要怎么包扎？
2: 小猴，小猴，你看看，来，给你香蕉，你要乖哦。
4: 嘿嘿嘿嘿，哎呦，变乖了呢。
2: 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嘿，好乖哦！那以后就叫你小乖吧。
4: 看他那么喜欢你，那就交给你照顾喽。
2: 好哎，太好了！小乖，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5: 大肚，今天我陪你一起走回家吧。
2: 哦，欢喜，谢啦，我自己回去比较快。
6: 那我去打篮球啊。
2: 好，不了，我还有事要忙，改天吧。大家再见。
6: 忙。
2: 小乖，来，给你吃。好了耶，今天放假，我就带你出去玩吧。
7: 哎，抓不到，哎，来找我。
2: 哎，你们在玩什么啊？
6: 大肚，哇，你怎么会有这只猴子啊？
2: 它叫小乖，是我阿妈捡到的。本来受伤，我照顾它几天之后，现在已经好了。
7: 好好哦，我怎么都捡不到。
8: 小乖，你好可爱哦，我也想要摸一下。
7: 哎，真的好可爱哦。
8: 怎么讲？我记得捡到猕猴的话要交给有关单位，一般人好像不能随便饲养耶。
2: 你乱叫，我看你是在嫉妒我了。
8: 我才没有呢。
2: 哼，小乖是我的好朋友，谁都不准把他带走了。小乖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不会让别人把你带走的啦。来，你躲在这里。不能跑出来了，你要躲起来才可以。太冷了吗？小乖，对不起哦。躲在这里就不会冷了，不可以乱动哦。小乖，不要叫了啦，被听见你就惨了啦。小乖。来，小乖，

0: 达杜，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被猴子抓伤的。
0: 猴子？
3: 对啊，达杜他阿妈捡到一只猕猴哎。
2: 就跟你说不能私自饲养猕猴，你看被抓伤了吧？
1: 才不是的嘞，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受伤的啦。
2: 而且我上网查过了，猕猴是保育类动物，你擅自饲养是违法的。
1: 乱讲，小乖又不是偷来的，怎么会违法？
0: 达杜，你先冷静一下。
1: 而且小乖受伤，我照顾他有什么不对啦？
2: 那我就去找老师来处理。
1: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带走小乖了。
0: 达杜，达杜。
4: 达杜，你怎么跑回来了？都还没有中午呢。
1: 小乖，走。
4: 这孩子在干什么？
0: 阿妈，达杜呢？
4: 达杜往那边跑去了。
5: 我们快追！
4: 你们等我一下。达杜，你不去上学是要去哪里？哎呦，这个时候是谁打来？
1: 哦，怎么办？连水都没有，我们快饿死了啦！对了，不知道哪一店才有贡品可以吃呢？小乖，你去哪里了？小乖，小乖！
6: 发生什么事了吗？
7: 师父，不好意思。
8: 师父，周晨，有猴子在大杯店里。
1: 小乖，小乖。
8: 奇怪，刚刚猴子明明在这里啊。
0: 你们看，

0: 小乖受伤，离开了妈妈，需要保护，所以我才拴住他。
1: 嗯，达杜啊，你爱小乖吗？
0: 爱。
1: 如果你像小乖一样走失了，又被人拴着，你不会难过吗？
0: 可是别人回家都有爸爸妈妈，我都没有。我只希望小乖陪我呀。
1: 傻孩子，你会想爸爸妈妈，小乖他也会想爸爸妈妈，对不对呀？

0: 当你解开别人的枷锁，就是解开自己的枷锁。
1: 大肚，大肚，
2: 爸妈，你们怎么突然回来？
3: 那天我们跟你讲电话，感觉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请假回来看看你。
2: 那你们这次会回来待多久？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当然要多陪你几天呢。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批评的重要经文有几项啊？第一项呢，在强调我们众生三界六道只有佛能够救护我们啊，信仰佛法的过程也唯有信，就你要相信嘛，才能够进入佛的之见。那佛的之见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啊，你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圆满无缺本具的菩提智慧德相，这就是佛的之见。佛也是从人而成佛的，但是站在我们凡夫地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清净自我是什么样的境界。现在佛陀透过呢他的修行所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你要相信，也唯有信才能够开发我们自己内心的智慧啊。所以很多的经典都告诉我们呢，唯信能入，唯智能度，也只有呢你相信诸佛告诉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清净我们的业障。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也唯有智慧能够渡我们离开生死海。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佛的之见，当然就不可能获得智慧自度及度人。在经文上面呢，他又呢提醒我们不要毁谤经典，因为谤经谤法的人容易呢堕入阿鼻地狱。只是我们简单的说，法其实就告诉我们，你怎么修学呢？最简单的因果的道理，法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因果的道理上面提升到最高的层次。我记得呢，在学习的过程，一样的学习，西方人重视方法，所以他要必须要懂得途径啊。可是东方人学习，他是重视功夫，功夫就有层次的问题。你说一样的学习，层次有别的，我们呢用最简单的来问大家。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课堂上面，是不是叫做学生？好，你承认哦。那假设我们每一个人角色是学生，你可以自问，学生要学什么？学生嘛，

0: 你要学什么？我们如果不说啊，我们在佛门里面的啦，我们讲一般的，我读大学读研究所读一般的技术学校哈，都可以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究竟要学什么？你看哦，学生哦，就两个字对吧哈？但有人说，哎，我学习这门课程的知识，因为我是学生嘛。第二个呢，因为我学习思考，因为透过知识才会懂得思考嘛。那有人就说呢，因为在学习的过程，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老师的指导，让我能够学习对于呢我所学到的知识提升啊我自己的见解。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学生他是学这个三个？也许你在概念上面说呢，我们只一般啊，我学习任何的技能嘛。那你学习技能或是学习这一个学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大学毕业，我要研究所，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对不对？好的工作里面跟他有没有关系啊？跟他有没有关系啊？跟他有没有关系？所以你说，在一般学校来说，他的技能也好，知识也好，其实都离不开这三个角度。我在学习过程里面如何充实我的生命的内涵嘛？另外呢，我透过这一个学习，能不能让我的生活能够更好？我就忘记呢，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家里面非常贫困，国中毕业呢就没有办法读书，家里面很穷，妈妈呢就叫他呢要去打工赚钱。他就真的只有去赚钱了吗？赚钱过程呢他还觉得蛮狭义的哈，反正呢每天呢上下班啊，虽然没有书读，可是爸爸呢有一次就告诉他，他说呢，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要什么，可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你不要什么，不然呢你以后会后悔。他在想的过程呢就想，我当然不要贫穷啊，对不对？我当然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啊，我当然希望呢，我以后呢，我很有前途啊。我希望我的生活呢，不是像这样现在这样啊。当他举出他的不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的不要必须要建筑在一个知识的学习上面，所以他只有去半工半读。因为呢，你在学习的过程，他跟你这三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学一门学科，你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就像好，我们现在呢上的《法华经》，就像《法华经》在你的生命里面能不能提升呢？你内心的思想层次，它能不能让你的生活在观念上面哈更自在、更欢喜？它在一个生存上面，所谓的生存，就是我未来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增加我的尊严？我们说，为什么生活上面一个生存，所谓的尊严问题，它是来自于呢，我活得快不快乐，对不对？那我的生命上面有没有意义？所以这三个是它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说呢，我们在一个思维上面，说东方人的学习，就是你如何在一个学科的领域，都能够跟这三个结合，你才叫做真正的学习。我从这门课我学到什么？ 能够帮助我的生命，帮助我的生活，帮助我的生存。有时候知识不是呢一定呢要学很时髦的，但是要学有用的。各种不同的经典都告诉我们不同的智慧，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先保留，不要看到的就先批评。啊，怎么这么长啊，这么难念啊，啊，这么拗口啊，先不要下断言。等到呢你以后有因缘的当下，你就会慢慢去了解，其实任何经论都是一样。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底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各种不同的经典都告诉我们不同的智慧。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先保留，不要看到的就先批评，先不要下断言。等到呢，你以后有因缘的当下，你就会慢慢去了解。其实任何经论都是一样，就是在《华华经》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也许在翻译过程，罗什大师翻译的非常的浅显啊，很容易懂。但是你不要以为呢，啊，这么容易，这个我也会。就是告诉我们啊，不可以随便谤法。也许对大家来说，哎呀，成就佛道实在太遥远了哈。人若不能做好，还成就佛道？可是我们光呢，要把人做好，要不要有条件呢？你的基本条件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舍弃恶知识。那我们先问，什么叫做恶知识啊？你们想过吗？对你来说，什么是恶知识？你在生气的时候帮你加火的人啊，当你呢在批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断的呢附和你，其实那个都是恶知识。当你起烦恼呢耍脾气的时候，没有人指导，他在他旁边看，还在赞叹说你发得好发得好，这就是恶知识。但你在五欲六尘里面沾染哈，这个药这个药去那个去那个，让你身心不得安宁的人，都是一个恶知识。你说魔鬼长得怎么样啊？一定很丑很可怕吗？有些魔鬼是非常漂亮的，你知道吗？你是呢没有办法受得了啊他的诱惑的。因为魔鬼没有固定相，恶知识呢也没有固定相，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身要有你自己的原则，修行的原则，修行的正知正见，该做不该做你自己要非常清楚。那另外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你受持大乘经典你要好好读啦，不要呢读这个也读那边也读。当你读一本经不能通达的时候，你读其他的经一样不能通啊。那现在呢，他在强调说，你在学习法华经的当下，你应该要专心学习，专心把一本经一本论学好嘛，学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我们常常说呢，贪多嚼不烂，对不对？你看你嘴巴塞了好多东西哈，这个也吃那个也吃，请问呢，那个嘴巴满满的有没有空间嚼啊？你从吃东西就可以知道了吗？当你呢，我这个药我那个药那个药，第一个你来不及消化，第二个呢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另外呢，我们对很多的法，其实我们呢非常欢喜学习，可是我们从来不懂得怎么样去把它会通。也许读下来呢，哎，这个经是这样说，这个经是这样说，到最后你会发现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好像互相矛盾。不是法的矛盾，是我们对法的层次没有厘清，才会这样。所以这边呢，他是提醒我们学习经典呢，要把一本经或一本论弄通了。你如果呢一本经一本论弄通了，你要读其他的经典就很容易了。解门
可以广学多门，行门必须要一门深入。就是我们提醒了我们所有呢学佛的菩萨们，你一定要去记得，在佛法的智慧来说，各种的经典智慧都是可以学习的。可是呢，每一个人自我的修持只能专一。如果你不能专一，跟那个解门一样的时候，你不要到最后说呢，为什么我在受持过程里面我修了这么多都没有感应，也感觉没有进步。因为你任何一项的修持门它都没有办法持续，不能精嘛，行门不能精，你怎么会有感应呢？其实所谓的感应就是你觉得你有进步，智慧有增长，心境呢，诶，有比较呢舍得，执着比较少。这是告诉我们啊，在一个学经典上面啊，应该要有的一些观念。那下面呢，有关于颂文的部分呢，本来呢，记诵是在重复我们经文内容上面佛陀说法的内容，另外是在经文没有说清楚的，我们在记诵当下呢，也可以发现呢，他在重复的再讲说一次。可是呢，因为在经文的内容并没有像记诵能够呢这么清楚，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标出来。你看哦，三界佛宅吗？

这个是最普遍的啦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种连续剧不断的在那个很多的报纸新闻上面演，从来不会有停过的。烦躁的都离不开是三个问题。当然四颠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观念、想法、感受问题。另外呢，所有造作的主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识。那在这个恐怖里面呢，它的第三项，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恐怖？就是这一个无明三毒、无常、三恶难哈。因为你前面的造作就会让你堕入三恶道，那后面呢，在总说整个三界的无常相里面，大概有几种现象哈。因为能够分析三界火宅的内容，才能够帮忙大家呢，我们更清楚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呢涵盖呢多少呢这些烦恼祸。那我们在下面开始呢，我们就说呢，在寄送里面呢，本身我们先呢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寄送的缘由。第一个，你看到呢，佛陀说的长行，长行就是我们的经一般的经文，经文说了以后呢，有些人还不能理解嘛，那还不能理解呢，用寄送的方式，那你说为什么长行方式这样子说会不懂，然后寄送会懂呢？因为佛陀时代并没有文字记载，佛弟子听法全部都是用背诵的。那背诵的好处是什么？他可以记住啊。我背诵的时候呢，哎，我背了，我就可以思考这个寄送里面的含义嘛。所以过去呢，本身佛弟子之间都是叫做传诵。比方说今天呢，佛陀说的什么，那有些人呢不在哈，那其他的人呢，他回来的就会呢，把今天佛陀说的寄送再念一次给他听。所以寄送是容易背诵的。当然聪明的人呢，佛陀一说哈，就会知道，就不用后面的背诵他也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经文的文句上来说，因为内文比较繁多，那有时候呢就不容易摘住重点。

过去呢，佛弟子之间都是叫做传诵。比方说今天呢，佛陀说的什么，那有些人呢不在哈，那其他的人呢，他回来的就会呢，把今天佛陀说的偈颂再念一次给他听。所以偈颂是容易背诵的，当然聪明的人呢，佛陀一说哈，就会知道，就不用后面的背诵他也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经文的文句上来说，因为内文比较繁多，那有时候呢就不容易摘住重点。你看我们的普门品的后面有没有，它其实就是在说明观世音菩萨示现众生救度众生的方便浅巧跟他的智慧的层面，他已经在一个偈颂上面写得很清楚了。但我觉得经文的内容也很清楚了，只是他重复说是方便偈颂了。所以在整个譬喻的内容上面，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个三界火宅里面的人众，我们呢用简单的方式说，就很简单嘛，就是我们所有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又叫做五趣众生，所处的环境就是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所以我们呢通通都算呢三界火宅里面的众生。那这个三界火宅呢，简单的说呢，为什么叫做堂舍高尾，这个堂跟舍其实它是一个是象征色界，一个是象征欲界哈，所以不管呢你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都是一样，在三界里面呢只是无常相的变化不一样而已。而且在人的上面呢，生老病死本身呢四象变迁嘛，那是一定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火宅里面所住的人，这是三界六道的众生，涵盖的一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呢，在火宅里面的部位相呢，它是在总说所有三恶道的因果。其实学佛呢最重要是学因果吧，虽然因果不一定佛教呢特别标明，可是呢佛教在因果的上面所陈述的法义几乎所有经论都是一样的。你说《法华经》好像没有讲到因果，哎，他哪里没有讲因果，他只是告诉你你要种下的因是你必须要先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嘛，然后从这个佛性，那个我还没有成佛的因地，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才会直接达到佛果。这个是前面呢你要有种下呢佛地的因，你后面才有呢成佛的果德吗？你要种花种蔬菜不是这样吗？这个很简单吗？我种花就得花吗？种水果就得水果吗？我种柠檬就得柠檬吗？也不可能啊，你种葡萄呢会跑出苹果啦。为什么因跟果它不相符合嘛？所以在一个经文教义上来说，其实那都是呢因果两个字在很多不同层次上面佛陀的智慧教导。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在三界火宅里面呢有各种的部位相啊？他提出呢这三种啊，我说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实在厉害呢。他在翻译的过程呢，他的文字都非常符合中国人哈的文化思维，而且呢你在形容上面呢，你会看到啊，吃消雕鹫哈乌雀鸠鸽，到这边这八种鸟是八种鸟啊，它是象征什么啊？贪毒。你说平常呢所知道的顽蛇腹蝎蜈蚣油盐，它象征的是嗔毒。
所供百足、狐狸、蟋蜀，这个象征的是鱼吃的吃。所以动物它有它的因果啊，你什么样的因，当然就堕到三恶道里面或畜生道里面，成就哪一类的畜生嘛，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他已经在说畜生道的因果了，也在说呢，我们贪嗔痴三毒，如果呢不去除，所引发的后面的果德就是这样。我们平常呢，有没有人说啊，那个鸽子的粪便很毒？也有人说啊，那个叫做是鹅，对不对？鹅粪也很毒，会不会啊？为什么？这为什么吗？就是这些众生呢，其实都涵盖贪跟嗔。你呢，带什么业，流转的三恶道所产生的业果，绝对离不开你的三毒的。所以三毒相，他就用这些动物来形容哈，贪嗔痴的可怕。那另外呢，这个四颠倒啊，这个四颠倒里面呢，屎尿臭处不尽留意，就是我们的身颠倒。为什么叫做身颠倒？因为你失去正念呢，就会变成颠倒嘛。比方说我们这个色身一样，这个色身，我没有叫你说不要吃饭，我也没有叫你不要穿衣服，我也没有叫你说呢不要呢为他呢装扮哈。但是当你过分了，失去正念的时候，就变成身颠倒。当他时代不一样了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当你不洗澡，就是不惯洗了哈，不去梳理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哎，会有一些味道了哈，你自己可以接受吗？如果万一问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你要问问看看，你周边的人可以接受吗？为什么？物以类聚啊，你同类的人，他一定是互相吸引的。人家觉得哎呀你这样，他一定会远离你，跟你不同的呀。那我们说呢，在这个身的颠倒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嘛，你太着意这个色身，反而是个颠倒了。所以你学佛的人一天到晚都是为这个色身，为这个感受，然后呢那个心念上面一直在五欲六尘上攀岩，你怎么可能会有正念呢？所以叫做颠倒。那这个身颠倒呢，是在叙述你看我们这个色身整个都是不净的，但是不净的当下呢，它不是要你舍弃它，而是要告诉你，你只要适当用它，因为色身还是可以转成法身嘛，你要靠色身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智慧啊，也不是叫你要舍离它。可是你如果过分啊，去执着它，就变成了你障道的因缘，这叫做颠倒。还有呢，枪囊诸虫而及其上，叫做呢受颠倒。那我们说我们的感受，受的感觉呢，只有苦乐跟舍受，我们一般就是没有所谓好不好的，就是不苦不乐受。那这三种呢，最明确的就是苦跟乐嘛。可是苦跟乐会不会带来颠倒啊？会不会啊？会啊。我因为苦的当下，我就盲目的追求，因为我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嘛。可是你要离苦得乐，你要正当的途径啊。当我们乐的时候，
哎呀，我很欢喜这样。当你希望你的欢喜可以持续，你也要正当的途径啊。快乐、痛苦永远都不会长久不变的。有哪一种快乐可以长久不变？可以说说看吗？可以想想看，你觉得哪一种快乐会让你呢永远都非常欢喜的？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听音乐。现在老了，什么最好听啊？万籁俱寂。哎，有时候真的，你连一点声音你就会都觉得干扰。我说这个是心境的关系啦。然后有时候读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哎，这个一样的学功课，然后有些人就会戴耳机，为什么？听音乐嘛。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老了哈，这些都是干扰，都是负荷，连这个人都不想要。为什么不让自己清静一点？那你说你原来的那个快乐、欢喜的兴趣，它可以持续吗？它还是会改变的啊。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感受上面也不用呢太执着，欢喜知道就好，痛苦呢也会过去，也不用太执着。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因为生命有限。

0: 字，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胡狼野干咀嚼践踏，代表的是心颠倒。哎，我们心有没有颠倒啊？看看知见吧。如果你知见正确，当然就不会颠倒嘛。如果知见不正确，自然而然就会心会颠倒。所以曾经说啦，哎呀，某某人说啦，他呢吃素三十几年了，现在呢因为生病，医生告诉他，因为你吃素三十几年没有营养，所以才会生这种病，所以你要补足营养，所以最好呢就现在开始不要吃素，因为你缺少什么缺少什么缺少什么。这个家里面的儿女啊，当然尊重妈妈的意思嘛，你是要呢听医生的话啊，还是呢要做你的坚持？他觉得他要听医生的话，因为他要命，他觉得听医生的话呢才会活命啊。学佛如果呢到这个地步，三十几年的素食，你连因果两个字你都不清楚，那三十几年来你真的是白学的，这叫心颠倒嘛。现在呢你可以看吗，这个美国研究出来吃素真的是没有营养吗？是你自己不会呢调配素食，才是最营养的最环保的对你身体最好的。现在动物哪一只呢是很安全的、啊、你可以看看啊，包括鸡蛋哦，我现在告诉你包括鸡蛋，我说知见很重要嘛，你没有知见呢就会心颠倒，就容易退失。最后一个呢，气此死失骨肉狼藉，就是法的颠倒啊。为什么譬喻法的颠倒呢？因为法是一切的现象嘛，那所有世间的一切的因缘一切的现象，你能够呢通达吗？所谓通达是了解啦，你能够清楚吗？哎，我记得哈，历史上有一位呢曾国藩，大家认识吗？我倒觉得他还挺厉害的。他厉害什么呢？他的相人术，这个法呢，我说呢涵盖所有的人事物嘛，但是呢他很会看人，他看人呢最主要是如何用人，所以他一辈子做官他都非常平安顺遂，因为他懂得进退。哎，我如果记得没有错了，他说呢邪正要看眼鼻，就是眼睛跟鼻子啊，如果呢真假要看这个人真心呢还是虚伪哈，要看嘴唇。那如果呢要看这个人呢的富贵，要看他的精神，这个人呢是不是表现美，平常都很有精神。你看那有些人呢没事呢他就一副那个萎靡不振的样子，那凡事呢都是懒洋洋的，这种怎么会有富贵呢？功名要看气概，你要成功立业呢要有气魄啊，你要敢做敢当。那你说你的主意啊要看指爪，指爪就是你的手掌啊。哎，通常说呢这个手掌呢厚软，这是福相。如果手掌呢细长，那这个人比较聪颖，就是比较聪明。嗯，还有一个呢，好像风波呢看脚筋，说奇怪哦， 为什么一个人呢，人生里面哈，你是坎坷呢还是平顺呢，要看你的脚上面的筋。他说呢，筋多的就表示呢，这个人呢一生的命运啊坎坷不堪，就是比较难以顺遂。其实佛法告诉我们呢，他还这个是世俗的相人术嘛，可是呢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苦集灭道了，难道我们不能从佛法里面去看世间的真相吗？这个佛法更有智慧耶，这个也没有条理，就听他说话就知道了，骗不了内行人了，你几句话就知道你有没有条理。这个不用呢曾国藩的相人术，这个我也会，我不用看人，我从佛法的角度，你只要跟我讲话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从你的话，从你的思维，从你的动作，从你的语言语气态度，我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是从佛法里面佛陀教我们的啊，这个根本不需要曾国藩的相人术。所以对一切现象呢，你如何能够呢了知它的因缘本末，能够欢喜自在，确实需要智慧。所以有正见才不会法颠倒嘛。最后呢，请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石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绑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我叫陈瑞斌，我出生于台湾。那么呢，我13岁离开台湾到奥地利维也纳念书求学。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古典音乐的国际舞台上，要能够得到欧美爱乐人士的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13岁就只身一个人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去学习，然后呢，在他20岁之前呢，就已经在不同的国际钢琴大赛啊，那么得到了第一名啊，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他呢啊，创下了好多的啊这个钢琴家梦寐以求的记录啊。那么在啊，不但获得了俄国钢琴大师贝尔曼啊所收的唯一的亚裔子弟，那他也曾经啊，那么在美国好莱坞啊露天剧场啊创下了年度最佳卖座记录。那么他指尖流泻出的啊这个高度的技巧还有情感啊，只要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那么欢迎钢琴家陈瑞斌。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13岁你就一个人啊到奥地利去啊学习啊，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年纪耶，13岁还懵懵懂懂嘛哈，而且到只身到异地，语言可能也不通哈。然后呢，据我所知，哎，你也没有家人在那边陪同你学习啊。那跟我们先讲一下当时的心情好吗？
1: 当时，有机会去维也纳，那当然是我梦寐以求了。
0: 对，
1: 因为维也纳就是音乐之都，那从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很珍惜，也很把握。但是去到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然后第一呢，那个考试就是要当场去考的。那因为在维也纳都是公立学校，所以它限定的名额非常少。我一年录取个因为我当时在奥地利后来在德国，他们都是公立学校，而且名额限定非常非常少。那我机会考上了，结果才知道原来那个到了一些你什么都要做，警察局的签证你也要去做，你还要去跟警察局说服说怎么可以让我下来留下来。然后当然就是语言，因为德语实在是在那个时代是很难接触的一种语言。
0: 对，
1: 在台湾，
0: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一边除了钢琴的专业学习之外，还要学这个德语啊，两个同时并进的在学。
1: 对，德语，然后所有的学校的科目全部都要用德语去学习。所以在我很积极努力的在前四年把所有的那些复修课程全部用德语把它结束，那这样我才就说比较有办法比较更专心的，不管是参赛也好，演出也好。因为这个时间分配是太困难了。
0: 那我相信啊，那么一个人在那边求学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一定有很多非常困难啊艰困的这个时刻。你是不是可跟我们分享挑一段啊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你觉得特别难熬的那个时刻是什么，你怎么度过的？
1: 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那个实在是要居住啊，对一个学音乐尤其是弹钢琴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都怕吵。
0: 对
1: 我去奥地利的时候，我大概前一两年我就搬了至少3到4次。然后呢几乎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怕吵，
0: 都被房东赶走，
1: 都被房倒不是房东啊，就是大家怕吵。第一次我给了3个月的房屋介绍所的一个租金，一个月就要离开了。根本拿不回来。
0: 邻居的抗议。
1: 对，整栋就是签名这样子。然后第二次也是房子要房屋房东要卖，整栋要卖，然后第一个请走也是我。但是很好玩，那个买那个我居住那个房子，后来我在纽约卡内基演完之后呢，大家聚餐的时候我竟然碰到那个买主那个夫妇在纽约，他也要请我回去住。然后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很复杂。对，
0: 那我听说那一段时间哈，因为各位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是没有网络的时代啊。
1: 对，
0: 所以跟家人之间的联络都要靠通信。 打电话是很贵的事情，好，你好像连续有十年都没有回到家里啊。那跟我们描述一下，那十年一个人在那边，你是怎么度过的？因为一定会很想家嘛，啊，难得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海外，那那个时候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
1: 第一，我觉得能够身处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了哦，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还有它的环境、它的人文、它的文化。你假如说你只是很单纯去学校上课啦，或者练琴啦，我想一个人在那边十年，可能很多人会真的，也许真的是撑不住了，因为真的会精神崩溃这样。但是呢，那个文化那个氛围哦，说实在的，你不管跟别人聊天，或者你去的地方，有很多真的是值得你可以参与其中的。然后呢，还要让再来就是我学的东西是音乐，那么又跟不只跟文化，还有跟当地很多可能就是有连结，文化方面有连结，包括跟作曲家啦。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有连接的地方，那不管你是去参访，或者是用敬畏的心情，或者你都是可以跟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些都有关联。还有他的音乐会有可能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量是最多的音乐类型的活动，或者艺术类型的活动。那虽然这是占据我很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它也更培养了我对这个音乐的对这个文化的热爱。所以其实也许十年就这样过了，没有跟家里联络，但是它却是一个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0: 所以你跟一般人的一个普遍的生活经验是很不一样啊，因为像你求学，像我们一般人也都有求学啊，可是求学跟家人相处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生活，交朋友啊，游玩啊，等等很多的其他的娱乐啊等等哈，那这些在你的成长的经验当中都是都没有这些经验。
1: 我可能到了那个地方，因为不一样的环境，所以那个成长娱乐可能跟在亚洲小孩子不一样吧，我说不太一样。
0: 那这种欠缺，你现在回看啊，那跟你现在的艺术有没有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现阶段也是蛮严格蛮自律的，因为说实在很多那种游玩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游玩，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比如说我同学朋友啊，就说哎呀，这个去布达佩斯3个小时火车而已就到了，
0: 对，
1: 那都是很美的地方啊。然后呢，我就说哎，我跟卡到比赛我都没办法去，我就要牺牲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说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说实在的，我现在大部分也是要我假如忙于全世界巡演的话，其实要游玩也就要自己想办法就是了。对，
0: 因为据我了解，虽然一开始你是去维也纳嘛，但是你后来其实并不限于在维也纳来学习，居然欧洲啊，像什么意大利、法国、德国什么这些其他国家的音乐学校，你也都有去那边学习。
1: 对对。
0: 那你自己一个那么小、那么年轻，去各个学校去申请啊、找老师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1: 对。基本上就是那个我很幸运的在除了维也纳以外，然后德国的学校也德国音乐大学也是最高文凭结业的，然后法国也因为有给我奖学金，所以法国的学校也我也去了一些时间。那后来跟我老师这个我老师贝尔曼的时候，他平常不收学生的，然后他的生命期也不是很长，那刚好他在要收学生的时候，我应该算是他第一批的，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批，因为他那个他收学生时间是蛮短的。所以我就有幸又跟他有这一层的关系，是这样。所以那再加上说我人身处在欧洲，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说我各个地方在欧洲讲究，不管是德奥也好，法国的东西也好，或者俄罗斯的东西，各方面的一些文化不一样的这些文化的分别也好，或者是传承也好，传统也好，我都有机会接触。

0: 因为你在啊这个几年之间的时间去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学习啊，那这个对于一个学习钢琴的学生来讲是平常的吗？就是说所有在欧洲那边学音乐的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因为你内在对于各个不同作曲家他背后的文化的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所以自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这样的目标，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学？
1: 我是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真的是有广泛这样的兴趣，但那个兴趣也是都是大部分也是跟艺术有关的，比如说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很多音乐会也好，歌剧，我第一年去就是我听的看的就光在维也纳看的，几十部以上啊，60部以上，一年。然后就是要排队啊，站票啊，我也是这样做。然后，即便到今天为止，我也去了很多的博物馆，艺术看不完的博物馆，每个地方抽空。但是其实也不是我这么做，我的老师，贝尔曼或者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只看过他们过往，他们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这样子。
0: 我想呢，这个学习音乐啊，为什么说环境这么重要啊？那么陈老师呢？除了他自己的一个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从老师那边也得到很多的一种经验的传承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跟我们介绍。
2: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3: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4: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那么呢，天分我想是上帝给予的哦。当然天分也需要练习，那但是这个练习并不是说你是一天练几个小时，不是这样。尤其我想练习是在于你的专注力，在于你在当下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专注。除了天分以外，还有对文化、对音乐的追求跟热情，那还有也许是综合很多你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各方面，所以呢，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跟舞台。
1: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介绍说，你在20岁之前啊，多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钢琴大赛啊，都是具有指标性的。20岁以前就已经拿到5个第一名了啊。那么相信你参加的比赛远不止5个啊，当然有的得名，有的没有得名啊。那为什么要密集的参加这么多比赛？是不是那边学习钢琴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呢？还是你本身为了要生存，必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
0: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比赛哦，尤其是在亚洲哦，或者是华人哦，对比赛的定义，太过好像说比赛就是决定生死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各类型的活动项目都是这样子哦，有赢有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赛有很多，有时候是运气啦，或者是有各方面的其他因素你不知道的哦。那早期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也有掺杂政治啦，都有啊。对，那比赛呢，基本上对我来讲呢，只是说实在出发点，只是为了说要去观摩，同全世界能够同期同代的这些好手们，然后呢，就不一样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一般是观摩的心态。
0: 我是觉得完全100%抱观摩的心态。那么。

0: 那我相信呢，在欧洲老师们呢也应该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
1: 那么很多人呢在比赛失败之后啊，其实都很挫折啊，或者就没有勇气去参加下一个比赛。
0: 没错。
1: 可是可见你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您参加了多少比赛啊，相信里面也有失败的例子。那你那时候还很年轻，为什么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啊？比方说也许失败之后没关系，你再继续再比，这哪里得来的？
0: 因为我看过，我自己本身经验就有一个经验了。OK， 那个我在一个比赛里面，前面有一个在我名次排我前面的啦，他赢了我。然后呢，我在下一个比赛一个星期里面我又碰到他了。结果那次我赢他了。
1: 那第二次又碰到他的时候，不需要自我武装，或者内心其实一点恐惧都没有。
0: 因为我就所以那时候我从十几岁我就领悟到说，这个叫做人生常态，这没什么。我只不过一个星期内不可能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你把场子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不一样的评审他们的喜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也不会说因为说我赢了他，然后我就觉得前面那个比赛怎么样了，然后我比他好还是怎么样，不是的。那我就知道原来比赛不应该去把它看成真的好像决定生死一样。那况且很多艺术家们也没有参赛，或者是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在比赛里面得到挫折，可是到最后还是得到很大的尊重。
1: 那这个是透过自己的经验得到的体会，还是说那时候也有一些老师来帮忙，比方说有给你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传承？
0: 其实没有，因为在欧洲的时候很多白人老师大概也就是说学生自己要去管理了，他们比较少那个。对。那当然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也没家人在旁边，所以这方面的心理建设都是我自己要去克服了，相当困难，真的。比完赛之后有时候我有比赛抽到一号了，然后半夜拖到半夜才抽签，搞早上八点就我就第一个上去了，我根本没睡觉，我上去比啊。刚开始第一轮就是我就是一号，我有抽到，但是我也晋级了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你比完赛的时候，你不管是在哪里身体不舒服啊，或者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因为我从16岁开始，16、17岁我就开始参赛，那些的心理建设我家人当然就不知道，所以非常辛苦。然后到异地的时候语言不通啊，因为我去参赛的地方都是我自己一个去，没人陪同啊。
1: 所以听您这样描述，比赛不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专业技术的比赛，其实也是一个心性的磨练啊。那当然比赛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获奖之外啊，你也得到了一个后来收你为唯一的亚裔弟子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拉萨贝尔曼这位俄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啊。但他愿意来跟你见面，来考虑是不是要收你为弟子。
0: 对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他第一批其中一个学生，所以我是在一个大赛里面得奖之后他听说了，然后我在一个机缘里面是碰到他。但是呢碰到他的时候呢还跟他面谈之后还要特别找一个地方，然后他自己私下这样子听我开出来的曲子，我弹了2个小时之后，
1: 他开的曲子
0: 他要我弹就是我刚刚报备，然后2个小时之后，因为他不根本不不随便收学生的，这他那个因为他是演奏家嘛，没有什么没有也做学生之后呢才有这个默契才答应的。就是这样，即便我已经是一个经过那么多比赛的得奖者，那么多第一名了啦，所以可见呢他也对这个比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定义，是这样。
1: 我曾经看一些报道啊，就是说你们这种他怎么教导你啊的那个方式，其实他也要付出，因为并不是说你们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直接到一个琴室碰面就好，你们要从不同的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没错，
1: 中间要经过舟车劳顿。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当时接受贝尔曼的指导是怎么样进行的。
0: 我当初跟他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彼此都在表演， 他的表演。

0: 然后我也在表演，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相约，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在什么地方见面这样子。
1: 每次不同的地方。
0: 有时候会不同，但是

0: 听他的意见。
1: 对对、哦，然后阿娇就是这样。哦，
0: 那么跟这个贝尔曼老师的师生关系，大概他指导你一共维持多久啊？
1: 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那个谱，就是说吧，譬如说吧，他擅长的那些俄罗斯学派的东西，李斯特也好，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很多我这些他擅长的东西作品，然后就是每次就带五个小时的曲目的东西弹给他听，
0: 那个他可能听完五个小时，他给你讲的话的时间也不会很多吧？就是说，你到底从他这个教导觉得最可贵的收获是什么？
1: 没有很多，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就是他会针对我有看过他教我，其他的同学们，他就不是这样一套理论这样子，然后放在到处去演讲，然后要去放给每一个学生，不是的，这真的是因人而那个的说法。然后我觉得也许是他那时候还在台上表演也有关系，他会把他的这些经验们告诉学生们。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他倒是花了有一些时间都会跟我讲文化，会跟我讲他的过去，讲一个如何当一个艺术家，他也是非常辛苦过来的一个艺术家，本身也是所以我从他身上里面学到的不会只是技术，虽然他的技术可能是当时他那年代里面可能唯一在我看来 OK 可能五个最了不起的技术就是说是非常的代表性，但他从来不跟我讲技术，讲的还是人文。所以这个人文文化我从他那边学到的是真的是不可替代了，跟我在我觉得小时候在学校接触又是不一样的层面的。
0: 所以呢，这贝尔曼老师啊，除了专业的一个提醒之外，另外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文化，他到欧洲也是他的异乡嘛，跟你一样从台湾去那边也是你的异乡，所以你们有一个在一个异乡生活的相同的身份，相信他对你有很多可以同理的地方。
1: 那当然了，因为他也是在历史上他五十都是他才有办法到西欧去表演的。有一些政治因素，那但是他一过去就受卡拉扬看到，就马上跟柏林爱乐录 CD， 他也是很晚，所以他的过去也是我的借镜了，就是也是偶像，就说对艺术的热爱跟坚持。那么呢，他真的是如同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也是去很多博物馆啊美术馆，我想这些也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热爱，他也不会说只是局限在一个练琴室啊或者是他到处一样。那不过这个可能兴趣，大家兴趣彼此有这个有相通了，我还没见到他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喜欢去这些地方去观摩。
0: 我想呢，成就一个艺术家那么你是音乐家，你不能完全只接受音乐相关的养分，所有的艺术都是成为你的养分。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陈老师聊。

我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拉赫曼尼诺夫的五首钢琴协奏曲的全部背谱现场演奏的记录，应该是目前也是第一个华人，然后现场演奏在亚洲，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老师跟他也是同班同学，因为这样的传承关系，然后再加上我学习也是俄罗斯这种学派的技术，所以演奏这个东西也是对我自己的热爱跟要求。

0: 陈老师，我刚刚提到哈，身为一个异乡人在欧洲啊，那么要受到啊当地爱乐人士肯定是不容易的啊。那么，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比方说台湾来的人，在演奏他们的音乐，他们作为他们观众，他们是不是也会想从里面听到一个来自台湾的人不一样的诠释？还是他们在寻找，哎，他们心目中就是接近他们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诠释？
1: 这个是两方面都有的，尤其身在欧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跟在美国应该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也经常在美国表演，所以我也知道说，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在奥地利了，他们就说哦，这个演奏莫扎特还是要有我们的血统才叫做正统，他叫做他们就一般的学生的家长会提出这样的讲法，我就亲耳听到，但是你如何去证明说你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出生在台湾的音乐家，然后呢去说服他们，那这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就说这个文化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只是言语上，因为我也讲德语的，必须要在言语上得到他们认同，对不对？认可。然后第二呢，还是叫文化，比如说在切入的时候呢，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一桌进来时就开始谈奥匈帝国的文化、奥匈帝国的历史，那对我就是一大挑战，因为我十三岁出国，我可能连中国历史都没念过，居然被切入到那时候我就要去 study，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我是说这个文化，人他的认可，其实他们耳朵都很锐利的，但听得出来说，哎，你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文化真的有流到你的血液，有这种感受，然后呢，像他们认为说，哦 ，OK， 你是跟这个欧洲几百年，或者是更上千年，我不知道，就是更多的正常的文化的这个连结，音乐文化连结。那第二呢，就是说，我现在当然也是有扮演一个这样桥梁，我觉得是很好事情，就是说，同时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因为我们作为华人血统里面，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也是非常远久的这个文化，那这个文化怎么样的去得到他们的认同跟交流这方面各方面，那所以呢，这文化中间是有串联的，其实文化是并没有一个断点的了，只是说，所以呢，那所以这方面，我很高兴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桥梁，然后也可以得同时呢去解释他们的文化之外呢，也可以有让他们发现更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0: 所以为了深入他们的文化啊，那除了你刚刚提到你常去博物馆，你也很喜欢去拜访那些音乐家的故居啊，那为什么你觉得去看那个故居是这样的重要，是不是这对了解他们的音乐这个是一个就不可或缺的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因为历史上我想你在网络上你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作曲家

0: 做什么、嗯、但是呢你有可能有一点你那种憧憬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譬如说我去舒伯特所有的那个住过的地方，办过的地方，到他过世的地方我都去看过、嗯、然后呢那种冲击有一个最大一个冲击就是说舒伯特在过世的时候在他的房子里面留下的财产是什么，嗯，他的财产就是就一双鞋子什么都没有，嗯，这就是他的财产。然后他上面写了一句就是说他我出生就是为了这个作曲家而来的，嗯，然后他留下的就是这么多的作品，嗯，然后他们年轻时候走了，那种冲击，我想去，不是你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哦，原来他的精神，他的理念呢，就是这样子，嗯，那么呢，你在，所以你那个绝对不是你每天为了比赛，然后坐在那个房间里，再怎么念，你没办法去得到那个就是你去启发，是不是那种冲击啊？
1: 是，
0: 或者是你到那个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很多音乐家的坟墓啊，我去看啊，那些很多观光客会去看、啊，会去景仰。OK， 那个我去哦，布拉姆斯的坟墓，离我坐电车才15分钟而已。哦，我去巴黎的时候，我会去看肖邦坟墓，那确实有的人在肖邦坟墓面前会大哭啊。
1: 对，
0: 嗯，对，所以这个、你当场就会看到说你这个对你的冲击哦，
1: 对
0: 对，这
1: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都会想说啊，一个演奏家要练很多的琴，其实练琴之外很重要也是要体会那个作曲家的精神哦，嗯，像这些也是不可少的哦，嗯。那么除了演奏他们的音乐，你也很喜欢哎把我们的音乐带去演奏给他们听，比方说你曾经。也演奏像我们高雄的爱河啊，或者说跟客家相关的这个寒夜啊，你都曾经把它带到这个欧洲的观众面前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你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因为我在世界舞台去了那么多舞台上，说实在的，我应该也有创一个记录，就是说可能台湾出生音乐家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是最早期钢琴家吧、嗯、我20多岁我就进了乌克兰了，我跟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经演过了、嗯那时候我在还在那个其中一座桥前面我也照了一个像、哦、在还没战争之前，那我就知道不管到哪里呢，我还是一个台湾出生的一个华人音乐家，这是不、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把这个属于跟台湾连结的这些作品带到海外去演出，除了推广之外呢，那么另外呢会有几个效应，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可能对他们不认识，或者他没有来过了，听了这些美妙的音乐呢、嗯、他们很想来看看，就透过音乐就可以先认识先去体会、那么也有可能在场的就是有30几年没回台湾的一些朋友们、会听的，我确实知道有某些人坐在台下是在哭的、那这些音乐是比任何的东西都能够更直接去感染
1: 跨越语言的，
0: 对，去感染
1: 一个直接的语言。
0: 那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才发现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那这就是跨越语言，没错、
1: 所以你似乎啊就是说并不喜欢局限在这个古典音乐啊，你现在也做很多跨界的演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寒夜是一个客家族群相关的，哎，你还甚至连那种流行的啊，那么我看你也曾经开始跟李克勤的流行音乐搭配来合作、还有在台湾的台北101的跨年演出、都是有做跨界的尝试啊、那你在演奏这些跨界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心情上跟你的企图是不是跟演奏古典的是不一样的？
0: 其实企图心理上其实是有点接近，只是说、跨界的时候对我就不一样挑战，因为我必须要把这些素材去吸收，然后我自己就做创作改编、那还好搭配的人呢，他们都也蛮尊重的、然后呢我尽可能的去把他们的素材然后再去做发挥，对，不管是跟歌手们录制也好，或者是现场的表演在电视台也好，或者是在101，即便是跟 跟一个 DJ， 这也是对我很大的尝试。
1: 嗯
0: ，OK， 虽然 DJ 不是音乐，可是我却需要把它这串，那时候就是把原住民的东西，对，放进这个素材里头，
1: 嗯，
0: 然后去再去做一个改编。嗯、那我觉得相当有意义，这就有一个创新。然后呢，没想到说，欸、不一样的文化也可以，把这个音乐的这个文化内容纳入进来。
1: 嗯。而且你的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哈，你都愿意尝试，比方说像什么啊音乐厅这种音乐的殿堂，你会去弹，你也会在，比方说好莱坞那个两万人的啊这么大的一个场地，露天剧场也会弹，
0: 对，
1: 你也会到比较偏远的啊地区，像台中你也去过这个他们的音乐节、艺术节的时候，也去弹给。不是爱乐人士听啊、哦
0: 嗯嗯，
1: 那么在面对不同的观众跟场合哈、哦，你的心情上面是不是有所不同？
0: 嗯，我觉得这是很好事情，因为有来自不同的观众们啊、嗯哦，不同的言语的观众们啊、哦，那也许是我已经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地方巡演，我已经面对不同样的观众们了。那所以，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舞台的感染力，也许是我在舞台上是我表现出来是非常专注，因为事实上呢，您听到说我不管是在200人、2万人或者20万人等等这种场子啊、很多的这几万人观众我也是谈过。那事实上呢？我的心态是非常专注，是一样的，所以等于是说，即便是几万人的听众们，那么呢，可能大家因为我在舞台上的感染，大家就变成一条心，然后同样在那个氛围在听音乐会，
1: 凝聚成一起了啊、哦，
0: 对对 对,
1: 对，靠音乐的
0: 力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可以克服这么一
1: 事，是，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2: 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到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2: 来，
4: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Yeah, 我看到全世界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我在做传承，或者在做大师班啊、讲习啦、啊、这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以前的我。以前的我就是，可能就是在台上，我也是为了要也表现啊，或者是希望说在比赛也好，各方面也有一些成绩啦。我是很高兴、很欣慰说他们对这个对自己的要求哦，但一方面我也很期待说你这样子的经历，然后也给他们一个启发，然后给他们一些鼓励，就是说这个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那我们是尽力而为，然后希望用这个传承精神来启发，让他们持续保持这个热情跟热爱啊。嗯，
1: 陈老师啊，看你啊。这个在音乐路上走来哈，哎，现在好像除了演奏，你也开始啊，对很多其他比较啊传承啊或者教育啊方面的事感兴趣啊。在去年七月的时候，你还哎出了一本啊对谈的书，跟一个学者啊林姿玉老师合作出版了一本《在黑白琴键中对谈》啊。那这个书它是一个不同的媒介。平常你是用钢琴用琴声来跟别人沟通啊，那这次是用语言啊，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尝试啊，是背后有什么想法？
2: 哦，那个书是有戏蛮有趣的啦，因为那个是作者邀我，那其实作者也人也不在台湾啊，所以我们都是用视讯也好或是网络来做的。那第二就是、那是双语的哦，它并不是局限的中文，然后因为他自己也写一些诗，所以有时候他是用一些诗的方式去呈现的。那双语主要是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在世界上我已经做了不少的这种传承，然后我也用中文啊、德文啊、英文啊，哦，又就有做过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大学，或者是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就是各方面的，我就跟不同的观众们都有一些接触，然后问题是这个传承是因为我，也许我就是真的是自小一个人在欧洲，然后有长大，然后有这个经验，然后包括跟我的师承，所以有很多可以谈的东西，我想也不是，这个书只是一个好玩一个开始。是这样，有很多可以怎么讲，就是说我现在即便我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承可能看到他们教了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的我。
1: 是，
2: 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在欧洲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我是怎么跟老师学的。
1: 所以也会给后进很多的一种参考跟提醒啊。那么现在回看你的人生，因为现在因为你已经有这么多的成就，所以像成功啊、掌声啊，对你来讲，我相信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你现在已经在乎的啊。因为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目标跟追寻嘛。那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也许说、怎么把体力练好，怎么样弹更好的琴，赢得更多的掌声。那你现阶段，你觉得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这两三年，我觉得也许。现阶段我正在思考说我是要延续以前呢，还是我要做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讲，就做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但是当然是一定是跟艺术有关了对，那但我相信我从以前所做的这些东西也是怎么讲，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些经验，我可以不管是要传承也好，或者是给社会大众也好，或者是在全世界作为不一样的桥梁，这个我想都是我可以符合我当初我所各方面的人生经验也好，或者我的演绎然后角色扮演这些，我是蛮有相当信心，
1: 是
2: 对，那将来的延续可能也是范围会更广，因为接下来有很多，因为大家就是说不是华人啊，很多全世界的人，但也大家都知道说，毕竟我跟我是华人，但是我也跟欧洲有连接，
1: 是
2: 所以很多譬如说在演绎的内容啊，或者是要 传承，或者想要带给全世界的什么各方面的东西，他们那就是希望说，从我的亲身的经验经历，可以跟让大家去了解。
1: 是。
2: 那这个我，我也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就好像说我花了很多也很多时间去融入那个环境，对，我不是只有说只是练琴当一个所谓的在教室里面老师授课这样，不是这样子。我相信有很多，然后这些东西带给不管是听众们也好，或者带给学生们，我相信有很多不一样的刺激了。
1: 另外呢，我们前面也聊到啊，就是为了要成就你的钢琴嘛，钢琴艺术，所以你过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童年。那相信在那样的童年里面，你有很多的失去跟遗憾啊，就是一般普通人可以享有的，也许某一些其他部分你是没有享有到。那现在你是不是仍然还来得及有机会去弥补或者说去补足那部分的遗憾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
2: 遗憾蛮多的。那我想我还是很尽力的去扮演一个这样子一个艺术家的角色。然后但是艺术家只是一个统称了，我不觉得说这三个字是不需要去把它放在自己身上，就是说我
1: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遗憾电影来讲的话，其实你因为想清楚了，也就不当作是一个必要的代价就也就不这么遗憾了。因为最后为了艺术的话，这些遗憾

0: 但其实也是应该要付出的。
1: 我还是非常，再怎么讲，还是非常谢谢我父亲。嗯，说实在，对，没有他的的支持，精心支持，让我13岁能够到海外去，哇，去念书。我父亲是教育、嗯、教育。怎么？他是老师，
0: 所以相处的时间就不够。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有受到他非常非常多的遗传，嗯、那么所以呢，我才会接下来就是说，我会对传承这个，到一瞬间的，有可能真的是有跟他有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做传承的工作。嗯，对，所以呢，会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在中间。那么这段时间之前，我就已经把属于华人跟台湾的这些元素，会跟到全世界去带到全世界去。我想多多少少也是跟我父亲的理念是有、嗯、
0: 是
1: 有相关联的。
0: 那如果现在在台湾，你看到一个也许跟你当年一样才12、13岁的孩子，嗯，他想要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到欧洲去学习哈，嗯。你会鼓励他这么做吗？还是同时间也许会给他什么提醒？
1: 做一个艺术家，我其实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体认了、啊。做艺术家就是你要如何热爱这份，不要说我不要不需要去把它定义说这个叫做工作，嗯，因为这样真的是太辛苦了，嗯，你怎么样去热爱你的生命？这是最重要。那艺术又是跟一个不同行业的一种，我们说工作类别啊，不，其实工作类别填艺术家也很少这样填的啦。嗯，那是一种艺术家就是有热爱，然后一种使命。那这个东西是自小的时候就一直在我身上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延续，那我想你只要是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热爱跟那个一个决心决力的话，嗯，那么这是一份相当有趣的。
0: 不过我想也是因人而异啊，就像你讲的，现在的客观条件也不同了，
1: 对，
0: 现在有网络啊什么的，
1: 没错，
0: 你随时可以跟家人在视讯啊，
1: 没错。
0: 那么当初你受的那些煎熬苦，现在人就不需要受了啊。
1: 没错，
0: 是，所以你也是开路先锋啊。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
1: 谢谢
0: 这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啊，大家都可以跟陈老师这边学到啊，热爱艺术啊，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丰富、更美满。谢谢陈老师，
1: 谢谢。
0: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

0: 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对于医生来说，很简单的道理，但对于患者而言，却无法理解。有些人看不见星空，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

0: 证人。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
1: 就算潘老老不一起出来再提那件事，为你父亲洗脱冤屈又有什么用呢？
0: 逝去的人已经走了，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向前看。

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后来身体就垮了，只能从一线退到二线。连环车祸，三十几个家庭，40-20名患者，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还赔了一大笔钱，差点关门。

二姐说的对，悲剧已经发生，去澄清它的真相，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真的有意义吗？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

0: 今天听潘老这么一说，估计林哥能消停两天了。
1: 消停什么呀？林格的芥蒂还没有消除。哎呀，长得又那个样子了，海城的两大主力啊。
0: 不会的，给整容一台手术，他肯定能活过来。
1: 总之呢，这阵子医院的事情你要上上心，他们两个都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
0: 知道了。
1: 进。

你要走？老布要把属于你父亲的海城股份还给你，等于说现在的海城也有你的一部分。即使这样，也要走。

0: 等他想明白了，他会回来的。
1: 真的会回来吗？
0: 我当时也走了，不是最后也回到医院了吗？放心吧，看过星空的人是舍不得离开星空的。

0: 云哥，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干嘛去了？
1: 辞职了。
0: 辞职了？不是，他那种工作狂居然也辞职了？
1: 我也辞过呀。
0: 他跟你一样得了 PTSD 啊？
1: 谁跟你说的？我上学那会儿听你传说长大了，然后我来到海城很震惊，你为什么从北大转到海城，从心外转到急诊？我就打听了一下。
0: 云哥，很多人都跟你说过那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但你没振作起来，可见你没听进去。
2: 你说什么废话？
0: 我就是想说，我挺幸运的，真的，你来到急诊能遇见像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我特别开心。云哥，郑哥走了。你得振作起来，真的，云哥，
1: 加油！
3: 加油，云哥！
1: 说话大声点，下次一口气把它说完了。哎，离我远点，一股包子去。
3: 有什么本事实习生？
1: 去后面找，没人盯着，你吃完了。
0: 哎，你咋又走？
1: 哎，拿走。

爸，我辞职了。记得小时候，你带回来一只蛋，你和我说，这里面的小鸭子20多天没起嘴，要憋死了。我问你该怎么办，你说，你希望我一起救它们。 你教我找气室空位，开壳，可以磨喷水。神奇的是，一喷完水，那白色的膜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血管。我们找了好久的嘴巴，好不容易才找到。等膜上的血丝被充分的吸收之后，撕开薄膜，就看到了蛋里面的情形。我们把那只丑丑的。 小小的、虚弱的小鸭子放入孵化箱之后，奇迹就发生了。第三天，它的羽毛蓬松柔软，有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它只要看见我，就会走到我的手边。 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拯救生命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是我选择了医学，但其实是你引导我选择了医学，而引导我走上这条路的你，却选择放弃这条路。我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 你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你却不珍惜自己的？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说谎不算数。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7: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6: 对，
2: 没错。
8: 我们遇到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9: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0: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6: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0: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6: 才来，
0: 来不及了。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些都不是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让你释然的。我也知道，你知道真相以后，没有敞开心怀，反而倒是更失落了。 可这就是人生啊！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爸爸教你救的那只小鸭子吗？对你而言，你只是对生命进行了一次领悟；但对那只小鸭子来说，你就是神，神给了它生命。你给我手术。 可能也许只是为了敲开海城这座大门，但对我而言，我遇到了神，神让我继续活着。我现在也没什么资格说这些，毕竟我也离开了海城，不再是院长，甚至连个医生都不是。 可你不同，证人，你和我，和潘老都不一样，你还很年轻啊。你离开海城没关系，但是你要继续从医。你父亲引导你爱上了医学，但医学并不会眷顾所有爱他的人，但是他眷顾了你。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啊。这条路很漫长，也很艰辛，时刻充满着各种纠纷。 还要面对死亡，你父亲没坚持住，我也没坚持住，我们的结局你都看到了，不要像我们这样，证人。 不要成为一个失败者。

0: 爸，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1: 给他取个名字？
0: 嗯。
1: 好啊，那就管他叫来福吧。
0: 来福啊？
1: 嗯。
0: 这么土？
1: 土吗？
0: 嗯。
1: 爸爸写给你看啊。土吗？
0: 来。
1: 嗯。
0: 来福，来，来福，你就叫来福，
1: 来福。

0: 有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振仁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振仁是陈妙的儿子。

我是县里来的，县里人说郑仁郑医生能做肝癌介入手术，我去那儿看了，他说没有号了，他为啥就没有号了？ 他为啥就没有号了？

0: 第13次手术失败。
1: 喂，小鱼人，怎么了？谁？他说他得了肝癌，想找主任做介入手术。
2: 对，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商量。要不我就跟他说，郑医生已经辞职了，让他到别家看看吧。这不是肝癌。啊？那这是什么？
3: 这是肝包虫病，那也就是说，不用非要找郑医生做手术了。这个病需要等待肝源，一般来说需要拍个新片子留院观察。但既然是那个人，打发走吧。哎，等一下，我再想想。 带他去拍个新片子，我去找主任。
2: 你要告诉郑医生。可是
3: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并且做出选择。

0: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哎，放心，我不是劝你回去的，我找你纯属有事儿请教。请教，
1: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2: 上来吧。

0: 哼，这是将体检进行到底啊！
1: 请教什么？这个患者自称得了肝癌晚期，但根据我的判断不像，我让他拍了新的片子，你帮我长长眼。
0: 你的结论是什么？肝包虫病，
1: 蛇蝇，还有下面的纱布蝇，是对肝包囊破裂脊腹枕具有确诊意义的蛇样结核放射症，确实是肝包虫病，扩散得很厉害，通知患者尽快手术吧。
0: 如果我让你做这台手术，你有兴趣吗？
1: 我已经辞职了。
0: 而且门腔心室的范围太广，已经无法通过单纯的介入手术治疗。
1: 我问你的是，要不要做这台手术？
0: 不要。
1: 如果我告诉你患者的名字叫王阿国，外号大黄牙，他的母亲叫李爱芳，你做不做？

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片子我放这儿了，你自己考虑吧。

0: 我手打黄瑶入院有3个理由：第一，她的病很重，包囊随时破裂；第二，她是职业医脑，也是普通患者，医院没有拒收的权利；第三，时代不一样了。16年前她可以冤枉我们，但现在我们有录像，有监控，有完善的医疗处理体系。而且，如果这次我们能治好她的病，获取她的信任，也许能听到她为当年的事情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不相信人性可以改变。
0: 他就是一个贪得无厌、蛮不讲理的混蛋，他不会道歉的。
2: 即使不道歉，证人也需要这个机会。
0: 你不是想让证人重新振作，回到海城吗？那就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给他这个机会。
1: 你觉得证人会为了给大黄牙治病而回来？那是他的仇人。
2: 还有什么比诗人给仇人？
1: 更过瘾的方式吗？这些都是建立在手术成功的基础上。如果手术失败呢？
0: 证人不会失败的。
1: 你敢保证手术100%成功吗？手术一旦失败，大家就会发现证人的父亲是被大黄牙逼死的，而证人就会被怀疑是故意的。那个时候，证人不但没法振作起来，反而会陷入跟他父亲一样的深渊。
0: 有视频监控。 有手术录像，而且我不相信这次依然没有明白人。那起群体事件，海城医院真的没有尽力吗？明明已经尽了全力，为什么得到的反而是苛责和唾骂？

0: 我们的医生，老伯出事都没有回去，留在这里做手术，最后却背上了一个渎职的罪名。他老再也没进过手术室。顾若天一蹶不振，还有你，这一切的一切，你们真的甘心吗？
1: 不甘心又怎么样？再来一次，就一次。这一次让我来主导舆论，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重要的是证人，他会怎么选？
0: 我相信，证人一定会回来的。

0: 苏医生说了，您得住院观察。我观什么察呀？我住啥院呀？我要回家。再说了，我找的是正人，正医生，正医生，知道吧？您不给我安排的是谁呀？
1: 我都不认识，干什么？骗医药费啊？骗住院费啊？
2: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2: 听我说，肝包虫病呢，非同小可，您留院观察才方便第一时间治疗呀。
0: 你别吓唬我啊！我都懂。 只要不是肝癌晚期，就不是绝症；只要不是绝症，就有救，有救。等我犯了病，我再来 ，OK？ 走不走？不走是吧？我闹事儿了啊！我耍无赖了，我耍无赖了！
2: 我跟你说句话。

0: 郑医生，我小时候的名字叫谢佳佳。
1: 谢。

0: 我就是16年前陈医生救的那个小女孩。
1: 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
2: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换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带小布。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要是当年陈医生没有救过我，我可能早就……我之所以来海城当了器械护士，就是因为陈医生曾经救过我，所以我也想救更多的人。

喂，妈怎么了？我妈怎么了？你慢点说，慢点说，我妈怎么了？好，我马上回去。

0: 喂，
1: 院长，大黄牙畸形休克检查之后啊，
0: 发现门腔侵蚀的范围非常广，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介入手术治疗，
2: 只能开刀了。我刚刚呢也通知了胸外和血管外，
0: 可是现在林副院长电话打不通呀，因为这个手术需要自体干移植，林副院长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3: 嗯，好，我知道了。

0: 喂，妹妹。
1: 喂，苏院长。怎么了？
0: 老林在家吗？
1: 他出去了，没带手机。
0: 麻烦你，等他回来务必给我回个电话，我有事找他。
1: 好的。
2: 苏院长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让你给他回个电话。回吧，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别耽误了，啊？
3: 没啥要紧的事儿。手术台内的要紧事儿，证人全都能解决；手术台外的要紧事儿，我可不敢再管。老院长的病还没好，我不想再给他添堵。

0: 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等。
1: 上次这么大阵仗，还是给 VIP 患者做手术的时候。
2: 这哥可比 VIP 患者厉害多了，人年轻的时候是职业医道，海晨差点被他给闹解散。
3: 啊？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大黄要在家属联系上了吗？
2: 联系上了，但电话里他前妻听说他要死了，哈哈大笑三声，把电话给挂了。但他有个儿子，说是出差回不来，管他要医药费，说老家伙自己有钱，典型的众叛亲离。
3: 他有其他亲人吗？
2: 还有他的老母亲。
3: 他母亲还活着，
2: 但是老太太全身瘫痪，已经很多年没下过床了。
3: 怎么样，联系上了没有？
4: 没有，没接电话。
3: 会诊结果呢？有了吗？
5: 目前最难解决的还是自体肝移植的部分，这个部分不解决都是空谈。

0: 过来，你还能来再慢点吗？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那你居然会说冷笑话了？他居然都会说冷笑话了。该患者具有手术根治病灶的机会，但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建议采用体外肝切除和自体乙肝再植术。谢谢。手术共分三个阶段：再提手术、体外肝脏切除、下腔静脉重建和自体肝移植。 这其中，再提手术最简单，下腔静脉重建和体外肝移植难度较大，所以手术顺序是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在胸外介入，最后自体肝移植。
1: 自体鱼肝再植术难度很大，你会吗？
0: 我只做过一次。
1: 手术全程录像，术后舆情监控，准备手术。
2: 收到。
3: 收到。
0: 收到。

0: 器官断裂严重，从解剖第一肝门，先入输入肝脏的血管到血管阻流血段，都十分困难。
1: 是啊，受侵害的第一肝门、第二肝门是重要血管纵横交错的机要部位，稍有不慎啊，会致命性大出血。

0: 没有树影啊。
1: 这第二肝门在什么位置啊？局部解剖结构混乱得一塌糊涂，什么也看不清楚。
2: 见一见。

0: 好了，有数眼了。
1: 苏医生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论郑医生需要什么，总能提前一步把手术室也暴露出来，不论是止血钳还是牵引线，配合得太默契了吧。
2: 拿得不错，快点做吧。

0: 肝脏切除完毕，冠周器官保存，45分12秒。
1: 赵主任，您负责病变部分的切除，我来修复乙肝血管，重建下降静脉。
2: 好的。
3: 血压53，30，心率120，生命体征很不稳定。
4: 小布，
5: 邱姐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
4: 现在就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太早了。
6: 我求求你们。
7: 再想想别的办法，让他俩都能活着走出来，好不好？
8: 也就是说，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9: 对，苏女士，
10: 让我试试，
9: 交给我，我会保住他们兄弟两个。
11: 你是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是何明贤，今年64岁。做葫芦艺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的一个事情。
1: 接上插座，点亮小夜灯，墙上这一排排整齐列队的葫芦光影，全都是出自何明贤之手。要把一颗原本朴实无华的农作物摇身一变，成为在黑暗中绽放绚烂光彩的精品。这一段转变的过程，可是浓缩了他21年的岁月。
0: 其实当初会以葫芦作为主要创作素材，是因为我们三林被定位为瓜果之乡，那农民种瓜，其他销售上市场上的经济效益并不大的。86年，三林开始推葫芦工艺，只是很可惜，第一个阶段到民国90年就全部停摆了。那我们93年会想以葫芦作为主要三林的特产，也是因为三林有了一座全台湾唯一的葫芦雕刻艺术馆，那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把瓜果的知名度打响，所以我就选用葫芦作为我们创作的素材。这个批是今年的葫芦，那其实我们材料处理最后就要晒干，第一个是要把外面皮去掉啊，那它不能用烘干的，烘干它怎么会变脆，所以它借着太阳光慢慢晒干啊，这样晒干的品质会很好，而且借由太阳光的紫外线啊，那个来做杀菌跟消毒，以后长蛀虫的几率也比较低。哦，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要不断的曝晒。那这一批我们拿回来的时候，发觉在刻的时候含水量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继续晒，啊，把它晒高一点，刚好我们高雄南部的太阳光够大，啊，所以我们就接着晒。那晒了一个早上之后，通常我们会把它翻一翻了，啊，因为它挡在下面就晒不到。稍微把它翻动一下，让它整个弄动来晒。我们会看晒到它那个水分干了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到室内让它阴干。如果说继续晒，有时候会裂，那就晒得太干以后它会裂掉。这个是皮去掉后晒干就这个颜色。所以不管哪一种品种的葫芦，什么颜色葫芦晒干以后通通都土黄色，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品种，这个是我挑完要做灯的，已经挑过的。就是我们回来之后采收完葫芦，我们是会做分类，这些葫芦我要做成灯饰，这个葫芦我要做摆饰，这个葫芦要做什么，那长得比较形没有那么真的，我们又是做另外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田里面收完回来一批葫芦，我们第一个就材料处理完就接着做分类，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不同的产品。
1: 将葫芦完全晒干，达到木质化才能长久保存。在这场馆的仓库里，何明贤囤积了各式各样的葫芦，有大有小。这不仅能让来参观的民众深度认识葫芦的样貌，这些处理过后的素材更是他随时能取用转化为商品的庞大素材库。
0: 葫芦呢，因为品种不同，所以生长出来的大小形状会有所不同。那因为都是天然的，即使是同一个品种，两颗比较起来，它形状还是会有差异。这个是葫芦天然的特色。那一般我们在挑选葫芦，什么叫人家会喜欢的，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葫芦形状都不一样，有人喜欢长得肚子比较大的啊，有人喜欢挑上下比例比较对称的啊，那有人喜欢挑上面有一点尖尖的，其实都是看个人的喜好。那我们看到这三颗其实它形就不一样，这颗上面就比较圆，这颗上面就多出来一点点啊，那大小的话，这个肚子比较大，上面比较小。那在葫芦的寓意，就是人家会喜欢葫芦，就是它的口小，肚子大，东西易入难出。所以自古以来呢，它是一个招财纳福跟辟邪化煞的好东西。那这个是目前最小的品种，我们称之为亚腰葫芦啊，这是迷你型的。那亚腰指的是它上下有两个肚子，这个我们叫做小亚腰。这个最大可以长到大概高度7公分，那这个最小呢，低大概8公分，可是大小这个都会比这个大很多，所以两个完全是不同的品种。那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比较起来大小，这个一般在13公分到18公分之间的大小，那材质上形状上面也都会各有不同。那葫芦的使用，我们有这种做一个开口加一个瓶塞的，还有就让它保持有原来含地头的。那会有开口原因就是葫芦很多人买来是做收煞化煞的，收煞化煞 就会要求做瓶口的开口，那这个招财纳气的就会选择原生的葫芦。那按照传统的说法，葫芦在田里面生长的时候，它是吸收天地灵气自然而成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面很早以前就是把它寓意为啊非常吉祥的一个吉祥的东西啊，这也是我们从事葫芦创作会喜欢的一点。那也因为这一点呢，还蛮多人喜欢葫芦。那如果说我们来挑葫芦，一般人是喜欢它的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拿它来做成各种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挑呢？一般如果说我们要做成摆件的，会挑材质比较厚实的。那怎么去看它的厚薄？我们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啊，那你就拿起来比较对手，就比较沉的，就材质比较厚比较硬的；比较轻的呢，就是材质比较薄比较松软的。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要做成灯，会选那个薄比较松软的，它透光度会比较好。比较厚实的呢，它如果拿来做灯，透光度相对就会比较差。那厚实我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们做成摆件啊，葫芦摆在家里有招财纳福啊、辟邪化煞的作用，所以摆件呢也是我们葫芦在制作上面非常会使用的一种制作的材料。
1: 感受手中的重量，挑选出今天创作所要使用的素材。何明贤拿起铅笔，在圆弧的曲面上开始构图，一笔一画精准地勾勒出莲花的线条。这是20几年来投入心力所累积的手感。不过在曲面上打稿只是第一步，更困难的挑战还在后头。
0: 好，像我们一般构图啊，这个就一个很简单的图稿。那我们在葫芦的构图呢，有时候单面构图跟全面构图。单面就是我只做一半，用一半去表现，保留后面一半葫芦的原来的材料。那另外一个呢，就我只把整颗都构满图。那这两者构图的时候呢，花费的时间会不一样。我要把整颗都构满图，那个构图布局就相对的，它需要比较新鲜去布置。我们就会把像莲蓬、莲花，就你到莲荷花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景，有的东西都把它搬进来，甚至后面呢还会加几个小蜻蜓。好，一般我们在荷花田里面比较常看到的是蜻蜓，而不是蝴蝶。对，好，那这样子就是算我们铅笔稿好构图完了。那构图完之后，我们要雕刻，通常会用烙烧工具。啊，这是我们用的烙烧工具，那这个也叫烙烧笔。啊，因为它的线条比较细，而且温度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大概都会用到这一个。那温度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初学者会把温控调在比较低，因为烧坏的他没有办法改回来，烧得不好才可以烧第二遍。好，那我们就根据铅笔线稿呢再把它描一遍，这个是做定稿。那如果说我的线条到时候是不需要保留的，我的线条就不需要烧得很黑，不烧也能刻。那你要确定你在刻的时候还不要把那个其他线条磨掉。那对初学者，通常在一颗图还没有刻完的时候，那个图已经大概一大半都被它所磨掉了。铅笔线我们在上面搓一搓，那个线是会掉的。就看到整个手都是铅笔粉。那烙铁的运用呢，它就是需要轻，不可以用力压，然后呢要保持在移动的速度上面要掌控得很均匀。如果说我稍微拿一个点停留的时间久一点，那个点是会被烧焦的。其实像有些人这样子就算快完工了，他只要加上一些明暗阴影之缘，这个也是一件重点，就弱化的作品他加上一些明暗的处理完这个也是葫芦创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弱点为主。那现在呢也可以加上雕刻。那第一开始我是用电动刀，后来发觉电动刀呢它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工作的，一般最多2个小时，如果你一天给它烧8个小时，大概一个月就烧掉一支。后来我会找气动刀，它唯一的就是要加上一个空压机利用空压机打出来的压力让气动刀快速旋转，但是气动刀的转速比电动刀高很多， 电动刀转速一般最高大概到32000转，那气动刀可以到85000转。转速不同，它雕刻的速率也不同。那有时候我们在赶工的时候，必须要高效能的气动刀来做搭配。所以大概在学葫芦刻到第五年，我就开始大量的使用气动刀。
1: 在葫芦上刻出吉祥文字，装上灯泡，这款小夜灯成了这里最畅销的冠军商品。何明贤直言，比起做成高不可攀的纯艺术摆饰，让葫芦变成实用的日常用品，才是让这门葫芦艺术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并且继续走下去的关键。
0: 我们最早在做葫芦的时候，做来摆在家里的，客人买一件两件就不会再买了。但是他如果是买了可以当生活应用的，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很多，比如说一个家庭有5-6个房间，他可能一个房间就要放一颗。那他送给朋友，朋友家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所以有时候一个客人来，他可能都不是买一个，他买的时候还有想说，哎，我某某人要，谁要谁要，所以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将近10颗。好，这一件作品呢叫吉祥富贵，上面的图案呢是以吉祥图案，把牡丹图呢，用那个抽象的概念做在上面，那葫芦的谐音叫葫芦，所以呢，我们把这么大一颗整个刻满，那运用的是斜刀跟直刀的交错，让整个灯透出来，那具有非常不同意义。那这一颗也是我们做灯做最大的一颗灯。接着呢，这一颗它是我们目前在做工上面技巧性最高的一件，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复合媒材的创作，结合这个铜座跟多媒体音乐，然后用葫芦做这个灯饰来做展现，那整个是一个具有禅意的设计，所以这个我们叫禅意灯，就是一般打坐修行或在室内放心理音乐就非常适合这一个作品。它厉害的部分在不点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刻工，是刻到非常薄，但是不能刻破。那这个不能刻破，这一个对很多雕刻家来讲就很难了，因为它是非常多的羽毛片这样子组合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对葫芦不够熟悉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而且它点灯的时候每一片它亮度几乎都一样，这个是它难度的地方。
1: 除了制作精致的灯饰，何明贤也发挥他的书法专长，他将唐诗、宋词等经典文章写在葫芦上，让原本单纯的雕刻作品多了一份文学的底蕴，也成为他创作中独特的文化元素。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书法，那我觉得我们古人的一些创作呢，都是有图有文，文是可以很明显的去表现图的意象，那书法也是本身一个艺术创作的概念，所以呢，我就尝试着在葫芦上面用书法呢写了很多，经典文章也好，唐诗宋词也好，那一些耳熟能详的，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商品。有些人是为了这些诗词内容而买这些作品，那把图跟文章做结合，它也变成我们另外一种创作。那上面的字都是我的手稿。就拿毛笔直接写在葫芦上面，然后再来做雕刻。这一颗葫芦叫金刚葫芦，它的品种，那这个是大概在107年那时候种，108年材料处理好，雕刻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想说，种大一点葫芦，可以把很多好的经典文章书写在上面做雕刻。那为什么选这一颗滕王阁序？这一篇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面算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它所引述的典故跟这个历史名言非常多，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读书的时候，为能不能写出好文章，其实书为什么要多读，可以从这一篇文章里面看到。那这个是用章草写上去的，直接拿毛笔在葫芦上面书写，书写完以后呢，拿手工刀先把字的部分先雕刻完成，完成之后再以电动刀做后面多余的部分做去地，那上面呢是辅以牡丹做衬图，那这个整个完成时间以一天6个小时的工时来算的话，做了1个月好才完工，所以这篇呢也是我们算经典文章里面的一个精品之作。 773个字，写是一气呵成，写了大概2个多个小时。其实写在平面上面，我们一般都写在宣纸上面或毛边纸，那个纸是会吸墨的，所以那个时候沾墨呢，就是整支毛笔都要浇墨，然后呢在上面书写。然后有些纸张属于那种会渲染的，还会晕开。那在葫芦上面写呢，它为了就是说它不会吸墨啊，那所以呢你的浇墨的量不能像写在纸上这么多。第二个，我们在纸身上面停顿的时候，会让那个地方多吸一些墨，在上面停顿的时候它是不吸墨的，墨会流淌下来，所以它的行笔的时间停顿跟在纸上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幅度像上面比较小，中间比较大，下面又比较小，如何去把整篇文章的那个章法

表现得很完美，其实跟纸上又表现得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立体作品上面跟平面作品上面还有材质部分不同的地方。这件作品啊，是我们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个用手工刀完成的，而且呢是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次用浅浮雕的技法表现到最完整的一件作品。那所耗费的时间也最多，一天做六个小时，做了四个月才完成这一件。那里面有很多非常难表现的地方，就是于刀工的用刀的精致度，像光这个龙头的部分牙齿，那个牙齿就刻了一整天六个小时来把牙齿刻完。那葫芦它有一个特性，表面非常硬，越往里面刻越软，其实越软的部分是越难刻，刀子要够力，那不然那个刀子不够力，一翻是整片就翻掉了。所以如何用刀很精准的去做雕刻切削，那个是比较有难度的。那因为早期在葫芦上面几乎很少有浮雕的作品呈现，那我们在台湾很多老师的技法大概到线雕、落烧、阴雕、阳雕，那浅浮雕的作品还真的蛮少的。那这一件也是完整从竹雕的概念引申到葫芦上面表现的一个方法。那我留这件作品留下来，也是因为之前跟竹雕老师学习浮雕，那也把浮雕开始运用到非常多的作品上面，也让作品呢有很多这个质上面的一个改变。这个我们当初雕这个这作品的时候，是在2009年开始设计这件作品，那一年刚好是龙年，龙年也那一年也是水龙年。那在中国历史上面，水龙最好的一条龙叫应龙，它是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的那一条龙。那我们根据那条龙的描述呢，做个这个图腾。其实我们在画龙的图案的时候，找过非常多龙的图腾，可是龙的图腾一般都画了老老的苍老无尽，或者图像式表现。那我们这个呢是以动物性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具有灵性的。那在雕刻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灵动的那种感觉。那整个刻完的时候，我们保留眼睛的部分，所以你看那个眼睛是没有点睛的，就是保留不点睛开光的意思。那根据我们中华文化历史记载，好的龙一点睛它就飞走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留在这边，所以呢这件也没有点睛，就留在这个馆里面做典藏。它有几个字，金鳞岂是池中物，它后面还有一句叫一遇风云变化龙，讲的是鲤鱼化龙的那个故事。那这一句呢是在有一本漫画叫风云里面的一个对联把它引用下来的。一般浮雕它有分高浮雕跟浅浮雕，高浮雕会应用在木头或其他比较厚实的上面做表现，因为它的材料的厚度够。那在葫芦或是竹子，它有一定的厚度，厚度不厚，所以应用浮雕它是比较浅的。那你浅雕还要让人家感觉有立体感，其实它的每一个边角的处理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一个龙，我们看到龙须的部分，这个整个刻的深度不会超过0.2厘米，可是我们在视觉上面感觉已经刻了0.5厘米，那个效果怎么来？像这个龙须你要把它刻成圆的，它就会有飘出来的感觉，如果你没有把它刻成圆的，它就平贴的，就不会有立体感。那这个龙须你看到从这个鼻子上面下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比较深了，有没有？这里刻的就是整个是圆的，就看得更明显。这个地方就会有点比较扁，可是你看它是往圆的那种概念去做，那这个水柱的喷发也是一样，你要每一个层次都安排到非常清楚。所以在浅浮雕表现立体感，如果师傅的功力不够，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年轻人如果在外面没有好的工作，我是蛮鼓励他回来农村。第一个，生活开销少；第二个，他只要花时间，愿意吃苦，吃上3年，他的收入绝对比做外面的上班族还要好，因为时间是自由的，
而且如果你喜欢葫芦雕刻，你每天在刻葫芦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很快乐的在家里做，又有人上门来跟你买东西，你甚至都不用出去外面卖葫芦，你的葫芦就被订完了，因为你一个人做绝对不会有量，那没有量你又你拿需要去外面摆市集，家里做都不够卖。我早期做葫芦就是这样子，我每天只关起门来，我从来不出门，可是每个月就有30-50万的收入进来，那因为有这个收入让我更肯定有信心可以把它做大变成企业化经营，所以后来我开始教学，我教学不是要赚老师的钟点费，而是透过教学去找适合做葫芦的工作伙伴加入我的团队，那这样我的团队呢才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跟创造更高的营业业绩，甚至将来踏足国际才有这个机会。如果我还是闷不吭声一个人工作室，那就是永远停在一个非常量很少的小规模。那我会很认真的教葫芦，我从来不怕人家竞争，我有一个原因，你要真的把葫芦做好绝对不会有量，尤其你是走纯手工的，你没有量那有什么好竞争的，每一个人做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一块饼，干嘛去抢别人的饼，所以做好自己才是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从事葫芦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如果决定要走就要抱定必胜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可以提早放弃，因为很多人通常看到遍布荆棘的时候不会想要去开辟荆棘之路，反而会找一条康庄大道来走，那葫芦产业事实上就是一个遍布荆棘的，也从来没有人走过，那台湾做葫芦的人也不多，能够参考的成功案例更少，也可以说几乎没有所谓的成功案例，那我们用手指头数一数台湾知名的葫芦家有几位，不会超过2只手的数量，那这些2只手数量真正能够赚到钱的大概1只手都数不完，也是因为这个路很难走，所以你要做就要坚定信心，那坚定信心以外接着你一定要先找到方法，所有破局的方法都是人找出来的，不是布满荆棘的路就不能走，未必这个荆棘是整路，也许它只有一小段，当你把它砍开之后，后面的康庄大道比你看得到的目前的康庄大道还要更好走，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去思考的，那既然下了决心不要后悔，不要退后，更不要回头，因为回头代表你之前努力全部都是付之东流。

0: 打开眷村老旧房舍的大门，进到矮小的屋舍，可以看到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散落一地，有黑瓦片、红块木，甚至有一个个用来装饰门把的铜器，这些都是新兴区逍遥园内遗留下来的文物。
1: 因为这个屋瓦它有都有名称，这叫鬼斧。所以呢，像这种铜器、铁器的东西，都是以前日本在做逍遥园的时候，他们做的时候用的一些器材设备。
0: 因为小偷入侵，逍遥园内脆弱的历史文物曾经被偷走，所幸后来被地方上的巡逻队找回，部分移至到行人新村内唯一留下的眷村房舍中。对于历史古迹能有机会整体保存，地方充满期待。逍遥园战后被政府接收，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管理，成为陆军802医院眷属所居住的行人新村。而现在老旧眷村已经拆除，日据时期就成立至今的逍遥园得以被保留。地方上期待建筑体能够恢复原貌之外，更盼望将整体周边规划为公园绿地，未来供给更多民众参观。港陆新闻黄子轩、周福庆采访报道。
2: 我们现在在大谷光瑞的逍遥园里面，那最近逍遥园被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都市的秘境，现在重现在世人眼前。那逍遥园的话，过去大家比较知道是这边是行人新村了，那行人新村是晚期在战后才把这个逍遥园的土地慢慢把它填满的。所以过去被包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从六合路、从景田路经过，都看不到这栋房子原来有这么漂亮存在这里。
3: 我高雄人，但我祖籍是台南县柳营乡啦。民国61年，我南漂到高雄，我们就举家搬来高雄。
4: 那时候你看的那个逍遥园，它长得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印象。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民国61年来的时候呢，就是一栋换厝起起来而已，四周放眼过去都是田野，那时候还小，是念书啦。坦白讲，那时候是学生时代哈，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会去想要看古迹或什么。现在这个年纪的对古迹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媒体一报道啊，我就赶快过来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4: 那你今天看到那个逍遥园，它算是被重新修复成这个样子，你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3: 非常好啊。
5: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长大的，我住这边将近62年的时光了。逍遥园是因为以前很多传说是，日本天皇啦哈，或日本皇太子到边来的避暑胜地。那后来因为国军特税来台湾嘛，之后就给802总医院的眷属，给眷属去居住，那就是上面就住院长，底下就住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医官，所住的地方来划分。那逍遥园就一直他们住在这里，那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一些外来的，

0: 就是譬如说其他地方澎湖啦，还有一些像外地来的就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一个空地，然后在这边空地就占地嘛，大家就占地，因为那时候土地都没有划分嘛，所以就占地就大家开始居住了。它旁边就是还有一个眷舍，那个眷舍就是养马场，就是以前大武光六的一个养马场，跟他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那后来国军撤退来台湾之后，就是国军国防部通子部那个一个十五中队就驻扎在这里面，所以说这整个地方的管辖就是由十五中交给十五中队在管理。我是属于眷村外围一部分，因为我爸爸也是农民嘛，因为他也是大陆过来，所以说我们属于眷村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在属于这个眷村里面。因为一般人让人家觉得是说寻人新村，应该照道理讲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一个眷村的地址，但是寻人新村不是，寻人眷村它的眷村范围很广泛，但是不像一般的很正式的眷村的位置，因为它里面夹杂的还有一般的外来户啦，还有军眷户啦，都夹在这里面。那另外还有陆军那个通信十五中队，他退休的一些老农民也住在旁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当里长的时候，我因为有以前小时候就有这种印象了嘛哈。那我当里长之后，因为老农民啊一些老伯伯就跟我讲说，有能力的话把这个眷村给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眷村他们觉得是说逍遥园，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逍遥园，我们那时候还是认为是太子行馆，然后他们讲说这个太子行馆蛮有意义价值的，所以说他们觉得在台湾目前他们说从南到北走透透，他们觉得这栋房子蛮有那个意义价值的，所以这些农民伯伯就跟我讲说，有能力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1: 因为我们是建筑的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一来啊就会从建筑的角度去思考，包括这个建筑物它坐落的位置跟它周边的关系。建筑的周边当时有很多还没有搬迁的这个眷舍，大概都跟它共构，有时候就挨着建筑物来盖哈，所以建筑的原貌在初步的阶段它很难完整的被呈现出来。那只是我们从东西南北四个立面的角度来看，它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四个立面，长得都不一样，就是它不是对称型的，然后它也没有很统一的一个我们称为叫做语汇，就是很统一的元素的样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么大的挑战就更激起我们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当然当时也有机会哦。进到里面的空间，那看了里面的空间之后也非常惊讶，我们就觉得哎，里面看起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住宅，也不像个办公室啊，也不像个集会所，或者说都像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有很特别的这个目的的设定，或者有特别的一个任务要来盖这栋房子哈，所以从这个时候大概历史的部分、历史的考究跟建筑的考究，这个地方就开始产生一个交汇点，哎，大概是初期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做拼图的。
0: 从我们争取到它修复，总共争取了将近13年的时间。我是觉得啦，我因为。从以前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能够修复到现在是蛮不简单的，也经过大家一番的努力啦。但是在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说我对这些往生的老农民伯伯所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在找时间要到燕巢清水公墓去跟他们讲说，伯伯你们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帮你们完成了，那已经把它改建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对我们自己的里面呢也守交代，把以前一般潮湿黑暗的地方能够变成一个亮丽光鲜的地方，那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段努力的光荣史。那个时候我们初期找很多人，但是就说很多人就讲了，啊，这个已经破破烂烂了，没有保持的艺术价值了啊，所以说这些人都没有很积极啦哈。那另外后来刚好碰到以前我们的区长蔡伯英，现在已经退休了。蔡伯英蔡区长他帮我们就是提报给文化局， 那文化局那时候在找他们文资委员一个杨玉芝杨教授，那杨玉芝杨教授他从网络里面去找，他很用心去找，刚好找到逍遥园这个区块，所以他觉得说，哎，这个跟这边现场有很像，所以说才提给文资委员他们在做一年的研究报告。那这是一年的研究报告当中，就由陈启仁陈教授，那黄超煌那时候是研究生，然后再由黄超煌来做一年的研究，然后才研究出来的。
1: 逍遥园大概在这个十几年前啊，第一次我想是因为里长当时提供了一个我们类似简报的资料，因为媒体上当时有第一次的这个揭露了哈。那揭露了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头绪哈，因为第一个逍遥园没听过啊，第二个对这个地方当时旁边都还有行人新村的这个眷舍包围，所以对很多人都很陌生。那运气很好，刚好那个里长刚好我们要接触到那个任务，想要去了解的时候，里长第一时间也是第一手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里长是在地的，在地长大的，在这边住了很久，然后他对逍遥园的这个脉络也非常清楚，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里长就给我们很多的资讯，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研究的线头把它拉出来。我想这个都要归功于里长的这个当时的用心跟契机。
0: 以前这个空间都坏掉了，以前这个空间都没有人敢踩，因为踩下去都木头就陷下去了，所以说都没有人来做整修这个动作，所以说一直放着持续。
1: 事实上这个场域其实说起来还真的很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眷村的形态我们知道大概是在战后慢慢形成的，那这一栋建筑被刚好被包围在这个整个眷村的周边，可是它的样式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有两层楼，那其他的眷村大概都是平房的形态。那第二个它有非常特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背后看到的东面这边，它居然有一个类似一个露台、一个阳台的样式。那这件事情就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因为这样的样式就即便在台湾既有的这个古迹或者历史建筑里面都算少见，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这栋建筑应该身世应该不凡。那直到我们开始去找到真正确定它的主人是大谷光瑞的时候，那从大谷光瑞身上就开始了这个历史线索的这个探究。

0: 那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就刚好是在这个角落，阳台的这个角落。那这个阳台哦，在逍遥园的空间里面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它在东边主要大的书斋的位置的正前方。那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唐破风，就是古典式样的一个日式的屋顶哦的这个角落的里面，它的位置是一个佛堂。那这个佛堂的空间，因为大谷光瑞本身他是西本院士教派的这个法主，22代的法主，所以他是一个宗教家，他宗教地位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这个逍遥园的建筑里面，佛堂是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照原貌把它修复起来。现在来到这个空间是逍遥园的主要入口，主要入口有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环东西，就是大谷光瑞的家徽。我们碰到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初期我们很难去辨别哪一些是原始的构件，因为它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它有很多地方有可能被改修了，或者有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毁损或者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开始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的建筑资料，所谓的建筑资料就是比如说图面设计图，或者是更在不一样阶段里面的照片。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那我刚好提到一个关键的年，大概是2010年左右，当时日本就有朋友跟我们联系了。那我必须说朋友那是后来的事情，就是有日籍的人士跟我们团队联系上了哈。那联系上了之后就延续着我们2008年的初级调查。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调查研究助理，就是黄朝煌先生。那黄朝煌先生他在调查过程中，他也把这一个初步调查把它扩充延伸成一个硕士论文的研究，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的研究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所以黄先生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就开始已经慢慢累积一些历史的基证、历史的证据。那直到日本的朋友第一次提供我们原始的会叶书的照片，就是明信片的照片，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逍遥园的全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高雄市历史建筑逍遥园它的原貌，那这个原貌的照片大概是在1940年，就是接近逍遥园完工的时候的照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逍遥园当时它的周边是非常空旷的，因为大谷光瑞先生在这边建筑逍遥园，他有一个建设一个都市农庄、都市农园的一个构想，所以逍遥园只是都市农园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是都市农园的核心建筑。所以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逍遥园本身它是一个2层楼混合式的建筑，风格有点特别，非常的奇特。那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入口处。那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在日式建筑里面我们称为叫做车技。那这个车技的入口空间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上面就是一个2层楼建筑，我想这是第一个从外形上面看起来非常特殊的地方。
1: 大概是我们开始调查之后的一年多两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它的原貌。那看到原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兴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就是至少照当时的原貌，我们知道这一份明信片应该是在1940年逍遥园刚落成的时候拍摄的，所以四个立面我们基本上都看得还蛮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挑战就一一被解开，比如说哪些部位是原始的，哪一些构件、哪一些样式是原始的，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照这个会叶书的这个资料来的。
2: 大谷光瑞这个人应该现在大家也都很好奇啊，不晓得这个房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主人他过去做什么事情，对高雄有什么贡献。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大谷光瑞这个人，他是本院寺的法主，那精确的说，他是日本的西本院寺的法主，日本最大的教派。那这个教派在日本时代就是要走出母国到海外去拓展。那大谷光瑞在他接任法主的时期，他就肩负这个使命，把宗教带到海外去。所以大谷光瑞因为走出了日本，所以他跟亚洲地区的关联又更加紧密，所以他也帮助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担任孙文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顾问。那他支援亚洲这边的这个复兴，其实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过去东亚这边受到列强的殖民，所以亚洲人都是比较抬不起头来的，变成人家来管。那日本是自己中心自强了起来之后，他有这样子的自觉，所以他希望说他的邻国也要把这些列强赶出去。出于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希望说亚洲这边的这个资源啊，可以统合起来共享，那不要被人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在透过宗教拓展他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他也去了欧洲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从经济、贸易、宗教各方面都很透彻的了解。他生命中后半段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热带农业。那我们现在才开始因为逍遥园被修好，要重新来认识大谷光瑞在他生命晚期在发展热带农业的时候，以台湾、以高雄作为实验的基地，那段历史它的内涵。
1: 大谷光瑞来高雄、来台湾，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30年以后，他来台湾推热带农业、热带产业，所以他非常重视本土的东西，包括大家可能知道日月潭的红茶，是大谷光瑞引进大吉岭的阿萨姆红茶，跟我们当时日月潭南投地区的野茶做交种配出来的，这也是他的这个事迹之一。那他推很多热带农业，他到屏东麟洛，他说要做柑橘，他来高雄，他说他要种凤梨，所以他跟台湾的这个近代的热带农业非常有关系。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去印尼，就是去南洋做了热带的产业，做了一段时间，跑来台湾就被台湾总督府当作热带农业专家，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2: 日本时代的后期，他们已经开始发掘台湾有很丰富的资源可以自给自足，以外还可以供应母国。那大谷光瑞他在经历了30年对南洋地区、对南中国地区这些热带的产业的研究之后，他比起日本内地的主要掌权的人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日本掌权的那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以 北方为重，南方就不太重视。那在多数的人都这样认为的情况底下，大谷光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在1939年的时候，日本自己的这个粮食还有能源方面都有一些局促不足的地方，所以都要透过台湾这边产出的煤炭、糖种种的这些资源去澳元母国。那他认为说北边这边满洲国地区本来就是出产煤炭的地方，都还要再仰赖台湾，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可笑的。那也凸显出台湾对于日本的生命整个 国力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加深的论述在台湾这一块。在1935年的时候，就受总督府之邀来台湾开热带产业调查会。这个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台湾的下一步要朝哪个方向去，要有一个定论，然后接下来从经济、政治、制度方面下去着手。那个时期的大谷光瑞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台湾岛之现在》， 作为台湾的未来的计划的蓝本，这样子的一本书交给高雄州。那为了写这本书，他去了台湾各地上山下海，做了很详细的田野调查，所以把这些调查放进他后半段的这些规划里面，让他产生萌生一个念头，就是他要居住在台湾。所以他把他南洋的事业结束掉之后，把资源通通集中到高雄来。
0: 好，有两个阶段，日本人从北方一直到了南方，得到台湾之后，他觉得说，哇，我们的国土就是我们居然有一个南方的国土，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日本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北方毕竟要种什么作物都比较困难嘛，所以当时第一阶段他就认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就是工业就在日本做，农业就在台湾做，因为台湾气候好，好，你说种稻米什么的，他第一阶段就制定这样子，所以他把台湾定义是农业，所以八田羽翼做灌溉啊，好，这些，好，中这个农事所做了，到处做农事所了等等，就在做台湾的农业改良。好，这是第一期，他认为台湾是农业基地。可是到了大概1930年以后，日本又一个转机，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南进了，他要南进，他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甚至到大洋洲，他发现说，哇，现在陆后地方又大，那个物产也是非常丰富，所以他因为配合南进的关系，那个时候变成什么，工业台湾，农业南洋，他又转进了，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你看台湾有炼油厂，有炼油厂，有糖厂，好，有制盐的，有制糖的，有炼油的，好啊，台铝，好，这些，但有一些是跟军事的攻击有关系，可是台湾也做了很多工业设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转成工业台湾。

0: 浓艳难养，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1: 逍遥园在1940年11月1日开园的时候的纪念品，清水烧的这个盘子。那这个盘子，经过我的调查，它的背面有一个落款叫“加光”。这个“加光”一开始我们也摸不清楚，因为日本方面以为这个盘子是在台湾做的，所以他们把这个盘子叫做“胶纸烧”。但是胶纸烧比较有名的，在台湾是在嘉义地区。那后来我们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讯。那我转念一想，大谷光是京都人，他很有可能是找京都当地的清水烧来做。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加光或是东光这个字的时候，终于被我找到是深野加光这个名师来做的。那大谷光委托他做的这个数量，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多少个，可以确定这个盘子在当时开元寺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宾客都有一份，再加上一套明信片，逍遥园的明信片当作纪念品。那深野加光那个年纪，在制作这块盘子的年纪是40岁，所以他在战后其实还是继续在从事这个清水烧的工艺制作。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要访问他的后代，看能不能找出这个盘子的身世。
2: 这一块是1940年大谷光瑞逍遥园落成的时候，他的开园时候的纪念品，就是送给重要宾客的一个纪念物瓷盘。那这个瓷盘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16公分左右的一个瓷盘，非常的精致，因为它上面有台湾，然后台湾的周边有台湾的物产，有柑橘，有香蕉，有甘蔗，有水牛，有台湾的猪，有这个不一样的物产，热带物产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台湾岛，上面有点几个他注意到的城市，里面就有高雄市，尤其在那个点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从北到南最大的那一点就在高雄。

你让高蛋糕跟水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慧中寺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中把平安健康跟福慧增长的祝福送给孩子。
1: 慧中寺化身超萌儿童乐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区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借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2: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3: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4: 又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1: 觉区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5: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云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27位学生完成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他们接下来将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在这场结业仪式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但分享学习心得，还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
6: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7: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6: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0: 创办将近20年的犍陀罗研究学刊日前正式移交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营运，双方签署了移交同意书，未来将持续透过学术出版推动犍陀罗考古、艺术史、历史及佛教等跨领域研究，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讲，以生动的方式带领将近300位北美信众认识生死智慧，思考如何为生命下个阶段做好准备。
8: 你这人生的阅历不一样。
9: 慧开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切入，以身体细胞循环等生活化比喻，带领大众破除对生死的迷思，重新认识死亡与下一期生命之间的关系。
8: 结尾了，如何能够无缝结尾呢？就今天跟大家讲，当然具体我们还要从概念、还从理念开始。
9: 慧开法师也分享，往生并非等到生命最后才开始准备，而是从当下有精神、有体力时，就要与佛相应，透过念佛、忆佛、学佛，累积修行资粮。参与民众表示，讲座让他们对生命与往生有了不同理解，也更懂得珍惜当下。
10: 真的与众不同，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正是认识啊、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有具备。正确的观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1: 我们已经有了当下的生命，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往生的旅程。非常的受用。
9: 讲座内容围绕在生命教育，而生命的永续经营就是把今生的生命活好，把善缘结好，把修行做好，让生命从一期走向下一期时能够平安有序而自在的衔接。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以糊涂是大智慧为主题开讲，透过生活故事还有修行体悟传递听众，糊涂并不

0: 一定是愚昧，有时候也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1: 现在要再次谢谢队长，有请
2: 郭继峰为坛讲师照顾怀真在热烈掌声中现身，透过佛法智慧、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带领台下听众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3: 这么多在人生的当中的一些困难或烦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糊涂，才能够让自己跟别人都过得舒服一点。
2: 佛法中的糊涂并非愚昧，而是懂得包容忍让的智慧，勉励大众以转念成智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
3: 大师就说，为智者能忍，智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委曲求全，忍耐是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4: 难得糊涂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智慧的方向。
2: 主讲糊涂是大智慧，芝加哥佛光人齐聚在道场聆听共修，理解糊涂其实是包容与智慧的展现。汪青年代表献花感谢讲师分享，透过讲座收获法义，未来应用到生活当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推动寺院弘法智慧化，美国新州佛光山在监寺满普法师安排下，两位来自佛光大学的实习生担任授课，进行 AI 应用教学，带领佛光人熟悉使用 ChatGPT 等简易的 AI 功能，把人工智慧用在道场弘法服务当中。
5: 那我就怎么样就
2: 协助实务操作，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前进美国新州佛光山，不只来学习磨练经验，也当起老师和佛光人展开交流。
4: ChatGPT， 那你一直用它，其实就是等于你的一个。
2: 针对 AI 科技应用展开培训，教学如何将人工智慧工具运用到日常与生活之中，也带领长辈学习如何使用线下流行的 ChatGPT。不只解答疑问，还能协助汇整资料以及制作文宣等，有效应用在道场弘法工作之中。借由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义工们对 AI 功能的熟悉，也展现人间佛教世代共学与和谐交流，推动佛教弘法走向智慧化发展。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普门三好夏令营，有32位学员在佛亲陪伴下，透过游戏、禅修、舞狮跟扯铃，学习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带进生活。
6: 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舞狮扯铃轮番上场，孩子们玩得开心，也从活动中认识不同文化以及三好精神。五天营队里，除了过堂、早晚课等佛教仪轨，还安排禅修、抄经、手作等课程，让学习不只是坐在课堂里。
4: 同团体的学习中呢，大家学会互相的要去尊重对方，然后呢也是要包容对方，然后呢更重要呢要懂得感恩。
6: 20位佛亲也全程投入，从课程规划到现场带领，陪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
7: 老师教我很多 move, like the magic trick and the spider.
6: 剪影舞台上，孩子们拿出五天所学舞狮、起舞、扯铃接力演出，家长拿起手机捕捉孩子的每个精彩画面。这五天的营队生活有欢笑也有学习，当孩子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家庭和校园，三好种子也从佛堂出发，继续在生活里发芽。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9: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10: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2: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3: 真的是油葱啊！
12: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3: 好神奇哦！
12: 好，很明显，对不对？
14: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 直接铺在饭上。
12: 对，等一下调一调，
15: 好吃，
12: 就是盖饭。

0: 欢迎回来。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三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绩优企业获得表扬，希望透过市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1: 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绩优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2: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3: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六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4: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5: 友善育儿，友善育儿。
1: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认真新闻洪瑞如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台南现在也有人提出了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有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食物，希望透过学校公餐兼顾健康和儿少平权。
6: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有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 这些高热量 的早餐。
7: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8: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7: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9: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7: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20多位市立幼儿园小朋友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让交通安全观念不只是在课本上，而是直接玩进生活里。
10: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11: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12: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13: 不行。
14: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11: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15: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11: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市公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 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打着减重名号的瘦身针，现在竟然成了抗癌新利器。台大医院发表最新的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族使用 GLP-1 瘦身针，能让肥胖相关的罹癌风险大幅下降 41%， 特别是在子宫、内膜癌等妇科癌症，防癌效果最为显著。
1: 打着减重名号俗称瘦身针的 GLP-1 药物风靡全球，但它不只能帮忙甩肉，现在更被证实能预防癌症。
13: 这个瘦身针 GLP-1 receptor agonist 有没有机会降低就是肥胖相关癌症？那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
1: 台大医院团队分析美国大型电子病历资料库，发现非糖尿病的肥胖者在使用 GLP-1 药物后，相较于只做饮食与运动咨询的人，整体罹癌风险大幅下降，其中又以女性常见的妇科癌症防癌效果最为突出。
16: 从他的资料看起来，至少像现在妇产科很常见的子宫内膜癌的确是有下降的一个作用。那大家也知道说，子宫内膜癌其实跟肥胖或者是说长时间不来月经，这个都有关系。所以瘦瘦针我想就是从这个切入点，的确能够来达到降低子宫内膜癌。
1: 虽然瘦身针带来防癌新曙光，但医师也提醒，药物仅是辅助，维持规律作息与饮食控制才是健康的根本之道。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如何防晒一直是民众外出的头等大事。长时间曝晒不只容易晒黑，也可能造成肌肤老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找到了解方，希望能够帮助细胞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修复受损状态，未来更有希望应用在保养品及医美领域。
17: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18: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17: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19: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

0: 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离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1: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2: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近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1: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和光学校正配镜，打造一站式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够享有快速取件服务，让儿童、长辈到医护人员都能够更便利照顾视力健康。
4: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5: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4: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6: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4: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3: 近年来，养宠物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有很多民众想养，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看看高雄这间饭店，他们跟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厅，旅客住宿之余就有机会跟毛小孩相遇，如果有意愿，还能够把他们领养带回家。
7: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8: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7: 高雄这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9: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相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10: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六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7: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失智长者走失往往是让家属心急如焚，如何在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成为了照护重要课题。花莲社工所携手企业公益团体以及医疗院所捐赠 AI 智慧定位鞋垫，只要放进长辈平常穿的鞋子，就能够透过手机掌握位置，为失智长者多一层安全保障。
11: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

0: 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1: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2: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3: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1: 花莲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传统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也有可能成为保存地方文化博物馆。台南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宫庙博物馆认证，成为了全市第十二间获认证的宫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泥塑、神龛和彩绘作品，更传承超过百年柳营王教。
1: 2、1，请掌声。
2: 贵宾共同节目。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十二间宫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作品，让宫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3: 伫咧五十几年前的时阵呢，阮的这些前辈吼，爱在拢请这些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起这间庙，啊才会当伫。为阮保留这个物件。
2: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宫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4: 这个大厅院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部分啦吼，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5: 拜礼，一敬拜，再敬拜。
2: 柳营代天院。

0: 伊利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戴天院主祀有王公主，柳营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陆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1: 多段的时间哦，爱非常的长，啊，那过弄袂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休困啊，停过，所以过是爱一直维持掉的。这个伊就是伊上个珍贵，所以就是靠四个传力的村民共同来维护的。
0: 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义师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宫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真厂台南采访报道。
2: 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做16岁成年礼，每到农历7月都会有不少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连串活动中学习感恩责任，从传统文化中体会成长意义。
0: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3: 即将迈入成年，将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4: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让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5: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6: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7: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8: 哦，很好，很好，尊重。
0: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至亲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8: 来，你们
0: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弃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9: 会当给因哦，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安眠嘛，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0: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人间新闻吴晨厂台南采访报道。
2: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逆境和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10: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11: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10: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11: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啊，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啊，很安分守己的那一种啊，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10: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现正展出摄影艺术展，展出38位摄影师百幅作品，从景观到人物特写，以多元拍摄技巧及

0: 创作手法呈现，其中还以蜂蜡封层取代传统裱框，令人耳目一新。
1: 墙上陈列一张张照片，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建筑及人物特写等，带领大众透过镜头发现世界之美。纽西兰基督城摄影协会汇集38位摄影师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以多元拍摄技巧及创作手法呈现，将风景照片转化为富有韵律及色彩层次的艺术影像，令人耳目一新。
2: The camera i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ing people how to see without a camera.
3: Bringing the music, bringing all the warmth to the city. We want our the city of gardens back to again to this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concern. So.
1: 秉持幸运大师把道场送给社区的理念，美术馆提供开放的文化空间，接引大众共享艺术之美，持续为城市带来色彩，温暖希望。明星的纽西兰综合报道。
4: 火热情况紧急，快来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6: 我认为是复检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点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4: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除了赏花，还多了一个品茶的新玩法。富里乡农会推出富里忘忧高山茶席，把茶席直接搬进高山花海，邀请六位在地茶职人现场泡茶，让游客坐在金黄花海前喝一杯高山茶，感受富里独特的茶香与山景。
1: 金黄色的金针花一路延伸到花东纵谷，山风吹来，茶职人穿上传统服饰，在高山凉亭摆起了茶席，一边冲茶一边跟游客分享富里茶的故事。这次共有六位在地的茶职人参与，不只有蜜香红茶、乌龙茶，还有白茶等特色茶款，而且不少茶农都曾拿下国内外茶叶比赛奖项。
2: 我们的茶也是海拔在964这里地方种植，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但是我们富里的茶种植的面积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非常的争气哦，然后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然后他们的茶的品质，他们也不断的精益求精。
1: 高海拔土壤加上了六十石山早晚的露水跟雾气，也成为了茶叶生长的重要条件。茶农表示，生长速度慢，茶叶反而更加的厚实，泡起来也更耐喝。
3: 六十担山种的茶，因为它也是高海拔，我们六十担山在茶叶上都会比一般的厚实，所以会耐泡性会较强。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慢。
1: 不同制茶的功法也让同一片的茶叶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现场民众喝完了直呼茶汤入口温润，还带着自然香甜，
4: 香味不同，
1: 温润
5: 甜甜的
1: 好
5: 香。
1: 从金针花海到高山茶席，富里把赏花的行程再升级，游客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坐下来喝茶，听茶农说故事，在一杯茶里品出六十石山的山林滋味。人间秀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台东举办了一场农业体验嘉年华，从吃的玩的到手做通通有，大小朋友不只可以逛摊位，还能够亲自动手体验认识台东发展。现场还有食农教育闯关，让大家玩得开心，也更了解在地农业。
1: 一进到活动的现场，摊位一字排开，台东各地的农特产品通通都来报到。现场还设计了各种体验的活动，让大小朋友直接动手玩。民众在这里不只是可以买东西，还可以从玩乐当中学习，食农教育闯关，把农产品、健康饮食通通都变成了有趣的游戏。
6: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把台东非常优质的农业体验项目全部集结在这个场地。那除了我们优质的体验项目之外，我们还就是加入了食农教育的闯关，希望通过食农教育的一个传播，让大家去对于我们在地的农业有更多的认识。
1: 现场还有特别的手作，把大家熟悉的稻米稻杆摇身一变变成了胸花、娃娃以及项链，农产品也能够玩出新的花样。
7: 那我们这一次呢，有特别制作一些家政班的手作品，是以我们的稻米跟稻杆下去做的一些艺术品，像这个稻穗胸花，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鼓励娃娃，还有这个项链，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轻巧特别。
8: 盖好啊，够新鲜啊，够趣味啊！
9: 好
8: 耍吗？好耍啊！我老伙仔的生计嘛，够新鲜啊！
1: 从好吃到好玩，再到体验认识在地的农业，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民众更了解台东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的农产品，也把支持在地、吃在地的观念带回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目前是彰化埔心金蜜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产量减少了2-3成。不过埔心乡农会持续保价收购，替农民稳住价格，同时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芒果冰、芒果干和芒果酱，让金蜜芒果吃出更多变化。
10: 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金蜜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11: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
12: 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 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10: 但金明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金明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5: 农会有挺农民，他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一公斤200块，啊，这种刺激的就是80块。这种顶级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10: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普星精密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市场巷弄里的无名小店，没有醒目的店名，却是不少在地饕客熟悉的老味道。藏身在高雄巷弄中的无名四五十店，靠着实在的用料跟铜板价格累积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继续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9: 青城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
13: 不错啊，很好吃啊，面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14: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呢、啊，味道他们当归很道地、
15: 啊、我们喜欢吃他的面羹呐、啊，嘿呀、啊，啊

0: 它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1: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2: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变。店内招牌干面淋上乡村塑造，朴实香气成为不少老顾客熟悉的古早味。用料丰富法菜根，香气浓郁的当归汤也是人气餐点。
3: 中午的时候都是吃那个干面，还有当归，还有根，都很快就卖完了。有时候有的东西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看客人喜欢吃，就很快。今天快9点多就卖完了。
2: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

0: 自己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对医生来讲，真简单的道理。不过对患者来讲，却无法度理解。有一挂人看袂到星空，敢若看到伫面头前的营养。

0: 对人，那是一个16年前的误会，一个已经无法度澄清的误会。就算潘老师把话做伙出来，搁再讲起迄件代志，为恁爸爸洗清冤屈，迄又有啥物路用？死去的人已经离开了，啊，那咱这爱活落来的人，爱向前看。潘老师因为恁爸爸的代志，变甲真严重，后来身体就放弃，干来当唯一线退到二线。连环车祸，30几个家庭，42个患者，因大家拢拄着无共程度的打击。啊，若咱海城搁靠专科病院，嘛损失2名顶级的医生，搁赔一大笔的钱，嫌啊多点。
1: 郑林。华姐讲得真对，悲剧已经发生，去澄清伊的真相，要求一个所讲的公道，敢真正有意义？也是活落来人，继续向前看，莫去有迄种悲剧，搁发生，搁较有意义。

0: 今天你听潘老师这样说，林家这两天应该没有动作了。
1: 你是在说什么？林家的问题还没消毒呢，地震又过那个款，还想要两大主任呢？
0: 没啦，只要给电林一台手术，一定能东山再起。
1: 为的是咱们病的事情你要较用心呢，他两个都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
0: 我知道。
1: 李白。

你要走？宝儿要甲属于恁爸爸的海城股份、行李，等于即摆的海城，毛利的一部分，就算安尼，你嘛要走？

0: 等你若想清楚，一定会回来。
1: 伊敢真是会回来？
0: 我当时嘛走啊，不过最后嘛阁回来病院啊。放心啦，看过星空的人，是不敢离开星空的。

0: 龙哥，今个古拉敢无来上班啊？是走去倒？
1: 失职啊！
0: 失职，无啦，伊这么严命嘛，失职咯。
1: 我嘛捌失职过啊。
0: 伊甲你同款冒 PTSD 哦。
1: 谁甲你讲的？
0: 我做学生迄阵，拢听到你的故事。后来我来海城真意外，你先转为北台转来海城，为什么我转来急诊？我就去探听。文哥，真侪人拢甲你讲过，迄件代志毋是你的毋对，也毋过你拢无振作，可见你拢无听入去。
1: 你是咧讲什么废话啦？
0: 我只是想要讲，我真好运，真正。你来到急诊，会当拄到像你这么好的师傅带我，我足欢喜的。宏哥，等佮走啊，你着爱振作呢，真正。宏哥，加油！加油，宏哥！
1: 你讲话连咪停，连咪讲，后盖吼一声甲话讲完啦。哎呀，离我较远的拢包我咪。拄到你这戆的实习生吼，去后壁找无人的所在，紧食食来，紧去啊！
0: 哎，这个给你吃。
1: 不然啦，提走啦。

0: 我是头路啊！会记细汉的时阵，你有摕一粒饭转来，你甲我讲，内底阿囝二十几工拢无叮当，特别翕死啊！我问你要安怎处理？你讲，你希望我做伙甲救？ 你甲我找起色个空位，开卡，甲无喷水，真神奇的是讲，水一个喷煞，白色个无顶啊都出现真侪血块，咱找伊个喙找真久，真无简单才找到。等无顶啊血充分将吸收了后，拆开遐无，就看到两内底个真相。咱甲伊只足歹。 足细只，鱼肉个鸭囥个孵化箱内底，奇迹就发生啊！第三天，伊个乌毛生又阁嫩，有两蕊乌又阁金个大目睭，伊若看到我，就会行来到我个手边。
1: 还是我头一摆体会到拯救生命意义。

我一直想讲，一直想讲是我选择伊哈，不过其实是你引导我选择伊哈，你引导我去行这条路，你所选择放弃这条路。我还记细汉时阵，你有甲我讲过，你讲生命是这个世间上宝贵的物件，啊是安怎？是安怎你拢无要珍惜你家己呢？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讲话无算话的骗子。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0: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若是要来坑我回去海城，你就免讲啊。
1: 地震。我知道这几年你受真多委屈，这些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我也知道你知道真相了后没把心打开，反而更加失落。但不过这就是人生。你敢还记得你小孩的时候，你爸爸跟你救的那只鸭？对你来说，你只是对生命进行一次领悟，但不过对那只鸭来说，你就是神，神给他生命。你为我手术，凡事也像是为了要打开海城这扇大门。也不过对我来讲，我拄着神，神让我继续活嘞。我即摆嘛无啥物资格讲遮个啦，毕竟我嘛离开海城，已经是院长啊，甚至连医生嘛毋是。也不过你无共款，第二，你甲我。甲盘路拢无共，你还少年啊！你离开海城不要紧，但过你还继续做医生。恁爸爸引导你爱着医校，医校袂管教所有爱伊的人，但过伊管教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这点你心里很清楚，这条路也很长，也很艰苦，不时充满各种纠纷，还要面对死亡。你爸爸没坚持，我也无坚持，阮的结局你拢看到啊，唔通像阮安尼。第二，唔通做一个失败者。

0: 爸爸，咱来个禾苗啦。
1: 该禾苗。
0: 嗯。
1: 好啊。啊，你得叫伊来学啥款？
0: 来学。嗯。有够爽啊！
1: 敢袂爽？

0: 阿伯少，你看哦，敢袂爽
1: ？Life，
0: 嗯
1: ，Life， Life， 你叫 Life， 大叫你 Life，
0: Life。

0: 有一件代志，我感觉我应该要跟你讲。戴人失职啊！
1: 为什么？
0: 戴人是单标的好心。

0: 今天有影，不是幸运者。
1: 何叔，第林第医生今天的好是不是满？我是对县城来的，县城的人讲吼，第林第医生吼会当做肝癌介入手术，我去遐看过啊，讲已经满啦。啊，今天你是安怎满嘞？你先算无去看病人啦。侯叔，侯叔，侯叔，哎、
0: 欸，啊，你是讲你得肝癌？

0: 对十三届手术失败。
1: 喂，依林，什么代志啊？啥？伊讲伊得肝癌，要找戴林做介入的手术。
2: 对，所以我就想讲，赶紧来找你参详。那无，我就甲讲戴医生已经失职了，叫伊去北京看卖咧。
1: 这不是肝癌。
2: 啊？无，这是啥物？
1: 这是肝包糖病。
2: 也就是讲，唔免一定爱戴医生动手术啦。
1: 这个病伊在等待肝癌，一般来讲都要照一个 CT 留意观察。不过是那个人就先咽喉一走了、等一下我去想看看带去做一个 CT 我来找电影
2: 你要去跟电影先说不过
1: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而且做出选择

0: 哎呦，你总算回来啊！我已经等几波啊呢。喂，放心，我不是苛刻你回去，我找你就代志要请教你。请教，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1: 起来了。

0: 那是我希望你动这个手术，你敢没兴趣？
1: 我已经死头路啊！而且门腔侵袭的范围伤宽，已经无多利用单纯的介入手术治疗。
0: 我问你的是，你敢要动这个手术？
1: 我不。
0: 那是我跟你讲，患者的名字叫做黄爱国。我好大恩爷，伊妈妈叫做李爱芳，你要接受无？

0: 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2: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心声。
2: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3: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2: 哦，他们不会说，到底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啦。哇
4: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我的老师捌甲我讲过一句话：选择是这世间上痛苦的代志。不过只有咱面对选择的时阵，才当真正发现自己是甚么款的人。偏要我都放在这，你该考虑了。

0: 我学堂的住院有三个理由：第一，伊的病情严重，包拢随时会破；第二，伊是职业来乱的，嘛是普通患者，病医无拒绝的权利；第三，时代无共款啦，十六年前也当玩弄人，不过即马咱有农药，有监视器，有完善的医疗处理系统。华姐，即边咱来当替伊的病治又好，得到伊的信任。凡事当听到伊为当年的代志，讲是真实的。
1: 我唔相信人性会用改变，伊就是一个足小贪、唔讲理的唔正人，伊袂回事的。
0: 就算伊袂回事的，第二嘛需要这个机会。你敢是希望第二会当重新登来海城，安尼就要冒一定的风险，给伊这个机会。
1: 你感觉第二人会为着甲大黄爷弟比登来，还是伊冤仇人呢？
0: 敢无虾米比予阮修人运费，搁较好诶方式？
1: 这拢是建立伫个手术成功诶基础上。若是手术失败咧，
0: 第二未失败，
1: 你感觉保证手术百分之百诶成功？若是手术失败，大家就会发现讲，第二。

0: 爸爸是大黄牛必须的，安尼敌人就会互怀疑是故意的。迄个时阵，敌人若无法度振作，颠倒会陷入甲因爸爸同款的深渊。
1: 有监视器，手术嘛有录影，只是我唔相信，我唔相信即个感官无人了解。迄个群体事件，海峡病院敢真正无尽力？明明已经尽全力啊，想做得到的拢是这边嘞。咱的医生，无出代志拢无回去，留伫遐动手术，最后所得到一个失职的罪名。潘老师嘛无可能去手术室啊，暴露天规拢找落去，一个有你，这一切一切，你敢真正甘愿？
0: 唔甘愿，佫会当安怎？
1: 再来一届，多一届。一届，让我全程来主导，跟大家讲什么才是对的。
0: 你跟我讲这些无路用，重要的是第二件，伊会安怎算？
1: 我相信，第二一定会回来。

0: 所以先有讲，你爱断伊棺材。
1: 我是要棺材什么呀？我那是断伊啊！我要来断啊啦！搁再讲，我所以是第零第一生，第一生，知影无？恁替我安排的是啥啊？我安排伊啊！什么意思啊？骗医药费哦！骗我断伊
0: 棺材？挂包汤边哦，不是咧滚双球，你顶爱留伊棺材较方便，第一时间来治疗啊！
1: 免搞遐囡仔，我拢了解啊！只要不是肝癌的末期哦，都不是绝症，不是绝症哦，都有救啦，有救。等我病牙开始，我来，好不好？别走，别走是无哈？我病病了哦，我真正要病病了哦，啊，我去病病了
2: 哦。我跟你讲句话喂。

0: 行空啊，没事啊。
1: 好。
2: 哎呀，不习惯了，好了，行了，没事，没事。啊，现在明天去夜了。

0: 陈医生，我细汉的名叫做谢嘎嘎。
1: 你是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若是当年陈医生无甲我救，我可能早就……为了海霞做几海护士，就是因为陈医生要甲我救，所以我嘛想要救搁较济人。

喂，安怎？我妈安怎？你偷偷讲，偷偷讲，我妈到底安怎？好好好，我即摆随挂断去。

0: 喂，
1: 你好，当地急诊小姐，检查以后
2: 发现内脏侵蚀的范围非常的宽，已经无法度利用
1: 介入手术治疗，只能开刀啊。我拄则有通知县外甲会跟我，不过即马
2: 林副院长的电话卡未通啊，因为这个手术啊需要主体官医师，林副院长上介绍的就是这个啦。
0: 嗯，好，我知影。

0: 喂，妹妹啊。
1: 喂，宋一丁，什么代志啊？
0: 你妹有在无？
1: 啊，伊出去啊，无揸手机啊。
0: 麻烦你，等伊回来一定要给我回电话，我有代志要找伊。
1: 啊，好好。
2: 宋一丁的电话拢卡在我家来呀，伊叫你回电话给伊。回啦，那有要紧的代志，唔通去耽误着，啊？
3: 无啥要紧的代志啊，手术台的要紧代志哦，第二十分钟会当解决。手术台以外的代志哦，我是唔敢去管啊。那伊留的病也袂好，我无想要给伊惹麻烦啦。

0: 稍后。
1: 点解这个办事是替 VIP 病人动手术的时阵？
2: 这可比 VIP 病人更加厉害。伊少年的时候就抢在来病院闹，还想险么让伊闹个改善。
3: 啊！小看这么什么情形，跟我联络到端的家属。
2: 联络到啊，也唔过电话内底，因姐某听到讲伊要死啊，笑三声就把电话挂掉啊。唔过伊有一个后生，讲出差袂当回来，加出医药费，伊讲因老爸家己有钱，真正是足够人玩的。
3: 咁有其他亲人？
2: 也佫有叶妈妈。
3: 叶妈妈也佫活咧。
2: 唔过已经老哭哭啊，半身不遂，已经几廿年无落眠床啊。
3: 安怎？今日联络到啊？
4: 无，无接电话。
3: 会诊的结果咧？敢有啊？
5: 目前上歹解决的，也是主体肝移植的部分啊。这部分无解决，拢是假讲的啦。
6: 袂，恁莫看我啊！以往这种手术啊，拢是恁副院长咧处理，我敢若看过几届啊。

0: 我来，你真正足够思维呢，主角拢是最后出场啊！你竟然会晓练小话啊！你竟然会晓练小话呢！患者有手术根治病患的机会，不过困难度甲风险拢真大，建议采用体外观切除、甲主体移管在先。
1: 多谢。
0: 手术总共分三个阶段：载体手术、体外观众切除、下胸静脉动静甲主体管移术。其中，载体手术上简单，下胸静脉动静甲体外管移术困难上大。所以手术顺序是泌尿外科、肺根外科，再过胸外介入，最后主体管移术。主体移管再移术的困难度真高，你敢会晓？
1: 我敢若做过一摆。
2: 手术专程录影，刷有真监控，
0: 准备手术。收到，收到。

器官严重受伤，对解剖第一关门，现落出的肝脏、肺管、甲状腺、血流阻断，拢非常困难。对啊，受侵害第一关门、第二关门是重要血管，伫肺搞错重要部位，若消化无顺利，会致命性的大出血。

0: 看袂清楚啊。第二关门伫什么所在，佮无解剖结果，规个乱糟糟，甚物话拢看袂清楚。
1: 看医生，

0: 好啊，安尼看我。
1: 所以心情才足厉害的，无论敌人心需要啥物，拢会提早一步，把伊要爱的物件拢点出来。无论是指挥物啊，也是牵引线，拢配合够足好的呢。
0: 有得袂歹，跟动手势了，偷偷耍耍。

0: 灌注器官保存液。
1: 这个部分在里面。
0: 赵主任，你有这鼻病部分切除，我来修复胰管血管中间下腔静脉。
2: 那好。
1: 血压53、30、心跳102，静脉退进就无问题。
0: 三宝，注意点到底在倒位啊？这算找无？
3: 今麦就甲舞台尿少年人小鬼子。
4: 我拜托你，我想其他办法，让伊两个拢会让我阿来行出来，好不好？
0: 也就是讲，双方的手本身是无问题。
4: 对，是心理上的。
5: 我来试看卖，交给我，我会保证影响顶面。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0: 我是何明贤，今年64岁，做葫芦艺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的一个事情。
1: 接上插座，点亮小夜灯，墙上这一排排整齐列队的葫芦光影，全都是出自何明贤之手。要把一颗原本朴实无华的农作物摇身一变，成为在黑暗中绽放绚烂光彩的精品，这一段转变的过程可是浓缩了他21年的岁月。
0: 其实当初会以葫芦作为主要创作素材，是因为我们三林被定位为瓜果之乡，那农民种瓜，其他销售上市场上的经济效益并不大的。86年三林开始推葫芦工艺，只是很可惜第一个阶段到民国90年就全部停摆了。那我们93年会想以葫芦作为主要三林的特产，也是因为三林有了一座全台湾唯一的葫芦雕刻艺术馆，那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把瓜果的知名度打响，所以我就选用葫芦作为我们创作的素材。这个批是今年的葫芦，那其实我们材料处理最后就要晒干，第一个是要把外面皮去掉啊，那它不能用烘干的，烘干它怎么会变脆，所以它借着太阳光慢慢晒干啊，这样晒干的品质会很好，而且借由太阳光的紫外线啊，那个来做杀菌跟消毒，以后长蛀虫的几率也比较低。好，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要不断的曝晒。那这一批我们拿回来的时候，发觉在磕的时候含水量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继续晒，啊，把它晒高一点，刚好我们高雄南部的太阳光够大，啊，所以我们就接着晒。那晒了一个早上之后，通常我们会把它翻一翻了，啊，因为它躺在下面就晒不到。

0: 稍微把它翻动一下，让它整个那个豆囊晒。我们会看晒到它那个水分干了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到室内让它阴干。如果说继续晒，有时候会裂，那就晒得太干以后它会裂掉。这个是皮去掉后晒干就这个颜色。所以不管哪一种品种的葫芦，什么颜色葫芦晒干以后通通都土黄色。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品种，这个是我挑完要做灯的，已经挑过的。就是我们回来之后采收完葫芦，我们是会做分类。这些葫芦我要做成灯饰，这个葫芦我要做摆饰，这个葫芦要做什么。那长得比较斜面那么正的，我们又是做另外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田里面收完回来一批葫芦，我们第一个就材料处理完就接着做分类，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不同的产品。
1: 将葫芦完全晒干，达到木质化才能长久保存。在这场馆的仓库里，何明贤囤积了各式各样的葫芦，有大有小。这不仅能让来参观的民众深度认识葫芦的样貌，这些处理过后的素材更是他随时能取用转化为商品的庞大素材库。
0: 葫芦呢，因为品种不同，所以生长出来的大小形状会有所不同。那因为都是天然的，即使是同一个品种，两颗比较起来它形状还是会有差异。这个是葫芦天然的特色。那一般我们在挑选葫芦，什么叫人家会喜欢的，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葫芦形状都不一样。有人喜欢长得肚子比较大的啊，有人喜欢挑上下比例比较对称的啊，那有人喜欢挑上面有一点尖尖的，其实都是看个人的喜好。那我们看到这三颗其实它形就不一样，这颗上面就比较圆，这颗上面就多凸来一点点啊。那大小的话，这个肚子比较大，上面比较小。那在葫芦的寓意就是人家会喜欢葫芦，就是它的口小肚子大，东西易入难出，所以自古以来呢，它是一个招财纳福跟辟邪化煞的好东西。那这个是目前最小的品种，我们称之为亚腰葫芦啊，这是迷你型的。那亚腰指的是它上下有两个肚子，这个我们叫做小亚腰，这个最大可以长到大概高度7公分，那这个最小呢，低大概8公分，可是大小这个都会比这个大很多，所以两个完全是不同的品种。那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比较起来大小，这个一般在13公分到18公分之间的大小，那材质上形状上面也都会各有不同。那葫芦的使用，我们有这种做一个开口加一个瓶塞的，还有就让它保持有原来含地头的。那会有开口原因就是葫芦很多人买来是做收煞化煞的，收煞化煞就会要求做瓶口的开口，那这个招财纳气的就会选择原生的葫芦。那按照传统的说法，葫芦在田里面生长的时候，它是吸收天地灵气自然而成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面很早以前就是把它寓意为非常吉祥的一个吉祥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从事葫芦创作会喜欢的一点。那也因为这一点呢，还蛮多人喜欢葫芦。那如果说我们来挑葫芦，一般人是喜欢它的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拿它来做成各种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挑呢？一般如果说我们要做成摆件的，会挑材质比较厚实的。那怎么去看它的厚薄？我们从外面是看不到的那你就拿起来比较最手就比较沉的，就材质比较厚比较硬的，比较轻的呢就是材质比较薄比较松软的。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要做成灯，会选那个薄比较松软的，它透光度会比较好。比较厚实的呢，它如果拿来做灯，透光度相对就会比较差。那厚实我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们会做成摆件葫芦摆在家里有招财纳福辟邪化煞的作用，所以摆件呢也是我们葫芦在制作上面非常会使用的一种制作的材料。
1: 感受手中的重量，挑选出今天创作所要使用的素材，何明贤拿起铅笔在圆弧的曲面上开始构图，一笔一画精准地勾勒出莲花的线条。这是20几年来投入心力所累积的手感，不过在曲面上打稿只是第一步，更困难的挑战还在后头。
0: 像我们一般构图这个就一个很简单的图稿 那我们在葫芦的构图呢

0: 有所谓单面构图跟全面构图，单面就是我只做一半，用一半去表现，保留后面一半葫芦的原来的材料。那另外一个呢，就我只把整颗都构满图。那这两者构图的时候呢，花费的时间会不一样。我要把整颗都构满图，那个构图布局就相对的，它需要比较新鲜去布置。我们就会把像莲蓬、莲花，就你到莲荷花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景。有的东西都把它搬进来，甚至后面呢还会加几个小蜻蜓。一般我们在荷花田里面比较常看到的是蜻蜓，而不是蝴蝶。那这样子就是算我们铅笔稿构图完了。那构图完之后，我们要雕刻，通常会用烙烧工具。这是我们用的烙烧工具，那这个也叫烙烧笔。因为它的线条比较细，而且温度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大概都会用到这一个。那温度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初学者会把温控调在比较低，因为烧坏的它没有办法改回来，烧的不好它可以烧第二遍。那我们就根据铅笔线稿呢再把它描一遍，这个是做定稿。那如果说我的线条到时候是不需要保留的，我的线条就不需要烧得很黑。不烧也能刻，那你要确定你在刻的时候，还不要把那个其他线条磨掉。那对初学者，通常在一颗图还没有刻完的时候，那个图已经大概一大半都被它所磨掉了。铅笔线我们在上面搓一搓，那个线是会掉的。就看到整个手都是铅笔粉。那烙铁的运用呢，它就是需要轻，不可以用力压。然后呢，要保持在移动的速度上面要掌控得很均匀。如果说我稍微拿一个点停留的时间久一点，那个点是会被烧焦的。其实像有些人这样子就算快完工了，他只要加上一些明暗阴影除油，这个也是一件作品，就弱化的作品。他加上一些明暗的处理完，这个也是葫芦创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弱铁为主。那现在呢，也可以加上雕刻。那一开始我是用电动刀，后来发觉电动刀呢，它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工作的，一般最多2个小时。如果你一天给它烧8个小时，大概1个月就烧掉一只。后来我会找气动刀，它唯一的就是要加上一个空压机，利用空压机打出来的压力，让气动刀快速旋转。但是气动刀的转速比电动刀高很多，电动刀转速一般最高大概到32000转，那气动刀可以到85000转，转速不同，它雕刻的速率也不同。那有时候我们在赶工的时候，必须要高效能的气动刀来做搭配，所以大概在学葫芦刻到第5年，我就开始大量的使用气动刀，
1: 在葫芦上刻出吉祥文字，装上灯泡。这款小夜灯成了这里最畅销的冠军商品。何明贤直言，比起做成高不可攀的纯艺术摆饰，让葫芦变成实用的日常用品，才是让这门葫芦艺术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并且继续走下去的关键。
0: 我们最早在做葫芦的时候，做来摆在家里的，客人买1件2件就不会再买了。但是他如果是买了可以当生活应用的，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很多，比如说一个家庭有5、6个房间，他可能一个房间就要放一颗。那他送给朋友，朋友家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所以有时候一个客人来，他可能都不是买一个，他买的时候还有想说，我某某人要，谁要谁要，所以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将近的10颗。好，这一件作品呢叫吉祥富贵，上面的图案呢是以吉祥图案，把牡丹图呢，用那个抽象的概念坐在上面，那葫芦的谐音叫葫芦，所以呢，我们把这么大一颗整个刻满，那运用的是斜刀跟直刀的交错，让整个灯透出来，那具有非常不同意义。那这一颗也是我们做灯做最大的一颗灯。接着呢，这一颗它是我们目前在做工上面技巧性最高的一件，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复合媒材的创作，结合这个铜座跟多媒体音乐， 然后用葫芦做这个灯饰来做展现，那整个是一个具有禅意的设计，所以这个我们叫禅意灯啊，就是一般打坐修行或在室内放心灵音乐就非常适合这一个作品。它厉害的部分在不点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刻工啊，是刻到非常薄，但是不能刻破。那这个不能刻破，这一个对很多雕刻家来讲就很难了，因为它是非常多的羽毛片这样子组合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对葫芦不够熟悉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而且它点灯的时候每一片它亮度几乎都一样，啊，这个是它难度的地方。
1: 除了制作精致的灯饰，何明贤也发挥他的书法专长，他将唐诗、宋词等经典文章写在葫芦上，让原本单纯的雕刻作品多了一份文学的底蕴，也成为他创作中独特的文化元素。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书法，那我觉得我们古人的一些创作呢，都是有图有文，文是可以很明显的去表现图的意象，那书法也是本身一个艺术创作的概念，所以呢，我就尝试着在葫芦上面用书法呢写了很多经典文章也好，唐诗宋词也好，那一些耳熟能详的，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商品，有些人是为了这些诗词内容而买这些作品，那把图跟文章做结合，它也变成我们另外一种创作。那上面的字都是我的手稿，就拿毛笔直接写在葫芦上面，然后再来做雕刻。这一颗葫芦叫金刚葫芦，它的品种啊，那这个是大概在107年那时候种，108年材料处理好，雕刻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想说，种大一点葫芦，可以把很多好的经典文章书籍在上面做雕刻。那为什么选这一颗滕王阁序？这一篇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面，算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它所引述的典故跟这个历史名言非常多。啊，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读书的时候，为能不能写出好文章，其实书为什么要多读，可以从这一篇文章里面看到。那这个是用章草写上去的，啊，直接拿毛笔在葫芦上面书写，书写完以后呢，拿手工刀先把字的部分先雕刻完成，完成之后再以电动刀做后面多余的部分做去地，那上面呢是辅以牡丹做衬图，那这个整个完成时间以一天6个小时的工时来算的话，做了1个月好才完工，啊，所以这篇呢也是我们算经典文章里面的一个精品之作，773个字，写是一气呵成，写了大概2个多个小时，其实写在平面上面，我们一般都写在宣纸上面或毛边纸，那个纸是会吸墨的。所以那个时候沾墨呢，几乎是整支毛笔都要浇墨，然后呢在上面书写，然后有些纸张属于那种会渲染的，还会晕开。那在葫芦上面写呢，它唯一的就是说它不会吸墨，啊，那虽然你的浇墨的量不能像写在纸上这么多。第二个，我们在纸身上面停顿的时候，会让那个地方多吸一些墨，在上面停顿的时候它是不吸墨的，墨会流淌下来。所以它的行笔的时间停顿跟在纸上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幅度像上面比较小，中间比较大，下面又比较小，如何去把整篇文章的那个章法表现得很完美，其实跟纸上又表现得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立体作品上面跟平面作品上面还有材质部分不同的地方。这件作品啊，是我们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个用手工刀完成的，而且呢是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次用浅浮雕的技法表现到最完整的一件作品。那所耗费的时间也最多，一天做6个小时，做了4个月才完成这一件。那里面有很多非常难表现的地方，就是于刀工的用刀的精致度，像光这个龙头的部分牙齿，那个牙齿就刻了1整天6个小时来把牙齿刻完。那葫芦它有一个特性，表面非常硬，越往里面刻越软， 其实越软的部分是越难刻，刀子要够力，那不然那个刀子不够力，一翻是整片就翻掉了。所以如何用刀很精准的去做雕刻切削，那个是比较有难度的。那因为早期在葫芦上面几乎很少有浮雕的作品呈现，那我们在台湾很多老师的技法大概都线雕、落烧、阴雕、阳雕，那浅浮雕的作品还真的蛮少的。那这一件也是完整从竹雕的概念引申到葫芦上面表现的一个方法。那我留这件作品留下来，也是因为之前跟竹雕老师学习浮雕，那也把浮雕开始运用到非常多的作品上面，也让作品呢有很多这个质上面的一个改变。这个我们当初雕这个的作品的时候，是在2009年开始设计这件作品，那一年刚好是龙年，龙年也那一年也是水龙年。那在中国历史上面，水龙最好的一条龙叫应龙，它是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的那一条龙。那我们根据那条龙的描述呢，做个这个图腾。其实我们在画龙的图案的时候，找过非常多龙的图腾，可是龙的图腾一般都画了老老的苍老无尽，或者图像式表现。那我们这个呢，是以动物性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具有灵性的。那在雕刻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灵动的那种感觉。那整个刻完的时候，我们保留眼睛的部分，所以你看那个眼睛是没有点睛的，就是保留不点睛开光的意思。那根据我们中华文化历史记载，好的龙一点睛它就飞走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留在这边，所以呢这件也没有点睛，就留在这个馆里面做典藏。它有几个字，金鳞岂是池中物，它后面还有一句叫一遇风云变化龙，讲的是鲤鱼化龙的那个故事。那这一句呢是在有一本漫画叫风云里面的一个对联，把它引用下来的。一般浮雕它有分高浮雕跟浅浮雕，高浮雕会应用在木头或其他比较厚实的上面做表现，因为它的材料的厚度够。那在葫芦或是竹子，它有一定的厚度，厚度不厚，所以应用浮雕它是比较浅的。那你浅雕还要让人家感觉有立体感，其实它的每一个边角的处理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一个龙，我们看到龙须的部分，这个整个刻的深度不会超过0.2厘米，可是我们在视觉上面感觉已经刻了0.5厘米，那个效果怎么来？像这个龙须，你要把它刻成圆的，它就会有飘出来的感觉；如果你没有把它刻成圆的，它就平贴的，就不会有立体感。那这个龙须，你看到从这个鼻子上面下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比较深的，有没有？这里刻的就是整个是圆的，就看得更明显。这个地方就会有点比较扁，可是你看它是往圆的那种概念去做，那这个水柱的喷发也是一样，你要每一个层次都安排到非常清楚。所以在浅浮雕表现立体感，如果师傅的功力不够，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年轻人如果在外面没有好的工作，我是蛮鼓励他回来农村。第一个，生活开销少；第二个，他只要花时间愿意吃苦，吃上3年，他的收入绝对比做外面的上班族还要好，因为时间是自由的。而且如果你喜欢葫芦雕刻，你每天在刻葫芦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很快乐的在家里做，又有人上门来跟你买东西，你甚至都不用出去外面卖葫芦，你的葫芦就被订完了。因为你一个人做绝对不会有量，那没有量你拿需要去外面摆市集，家里做都不够卖。我早期做葫芦就是这样子，我每天只关起门来，我从来不出门，可是每个月就有30-50万的收入进来。那因为有这个收入，让我更肯定有信心可以把它做大，变成企业化经营。所以后来我开始教学，我教学不是要赚老师的钟点费，而是透过教学去找适合做葫芦的工作伙伴加入我的团队。那这样我的团队呢才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跟创造更高的营业业绩，甚至将来踏足国际才有这个机会。 如果我还是闷不吭声一个人工作室，那就是永远停在一个非常量很少的小规模。那我会很认真的教

我从来不怕人家竞争，我有一个原因，你要真的把葫芦做好，绝对不会有量，尤其你是走纯手工的，你没有量，那有什么好竞争的？每一个人做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一块饼，干嘛去抢别人的饼？哦，所以做好自己才是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从事葫芦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如果决定要走，就要抱定必胜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可以提早放弃。因为很多人通常看到遍布荆棘的时候，不会想要去开辟荆棘之路，反而会找一条康庄大道来走。那葫芦产业事实上就是一个遍布荆棘的，也从来没有人走过。那台湾做葫芦的人也不多，能够参考的成功案例更少，也可以说几乎没有所谓的成功案例。那我们用手指头数一数，台湾知名的葫芦家有几位，不会超过两只手的数量。那这些两只手数量真正能够赚到钱的，大概一只手都数不完。也是因为这个路很难走，所以你要做就要坚定信心。那坚定信心以外，接着你一定要先找到方法。所有破局的方法都是人找出来的，不是布满荆棘的路就不能走，未必这个荆棘是整路，也许它只有一小段，当你把它砍开之后，后面的康庄大道比你看得到的目前的康庄大道还要更好走。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去思考的。那既然下了决心，不要后悔，不要退后，更不要回头，因为回头代表你之前努力全部都是付之东流。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打开眷村老旧房舍的大门，进到矮小的屋舍，可以看到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散落一地，有黑瓦片、红块木，甚至有一个个用来装饰门把的铜器，这些都是新兴区逍遥园内遗留下来的文物。
1: 因为这个屋瓦它也都有名称，这叫鬼斧。所以呢，像这种铜器、铁器的东西，都是以前日本在做逍遥园时候，他们做的时候用的一些器材设备。
0: 因为小偷入侵，逍遥园内脆弱的历史文物曾经被偷走，所幸后来被地方上的巡逻队找回，部分移至到行人新村内唯一留下的眷村房舍中。对于历史古迹能有机会整体保存，地方充满期待。逍遥园战后被政府接收，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管理，成为陆军802医院眷属所居住的行人新村。而现在老旧眷村已经拆除，日据时期就成立至今的逍遥园得以被保留。地方上期待建筑体能够恢复原貌之外，更盼望将整体周边规划为公园绿地，未来供给更多民众参观。港陆新闻黄子轩、周福庆采访报道。
2: 我们现在在大谷光瑞的逍遥园里面，那最近逍遥园被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都市的秘境，现在重现在世人眼前。那逍遥园的话，过去大家比较知道是这边是行人新村了，那行人新村是晚期哦，在战后才把这个逍遥园的土地慢慢把它填满的。所以过去被包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从六合路、从景田路经过，都看不到这栋房子原来有这么漂亮存在这里。
3: 我高雄人，但我祖籍是台南县柳营乡，民国61年我南漂到高雄。

0: 我们就举家搬来高雄。
1: 那那时候你看的那个逍遥园，它长得是什么样子？
0: 完全没有印象，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民国61年来的时候呢，就是一栋换厝起起来而已，四周放眼过去都是田野。那时候还小，是念书啦。坦白讲，那时候是学生时代哈，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会去想要看古迹或什么。现在这个年纪的对古迹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媒体一报道啊，我就赶快过来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1: 那你今天看到那个逍遥园，它算是被重新修复成这个样子，你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0: 非常好啊。
2: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长大的，我住这边将近62年的时光了。逍遥园是因为以前很多传说是，日本天皇啦哈，或日本皇太子到边来的避暑胜地。那后来因为国军特税来台湾嘛，之后就给802总医院的眷属，给眷属去居住，那就是上面就住院长，底下就做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医官，所住的地方来划分。那逍遥园就一直他们住在这里，那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一些外来的，就是譬如说其他地方澎湖啦，还有一些像外地来的住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一个空地，然后在这边空地就占地嘛，大家就占地，因为那时候土地都没有划分嘛，所以就占地就大家开始居住了。它旁边就是还有一个眷舍，那个眷舍就是养马场，就是以前大武光队的一个养马场，跟他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那后来国军撤退来台湾之后，就是国军国防部通子部那个一个15中队就驻扎在这里面，所以说这整个地方的管辖就是由15中交给15中队在管理。我是属于眷村外围一部分，因为我爸爸也是农民嘛，因为他也是大陆过来，所以说我们属于眷村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在属于这个眷村里面。因为一般让人家觉得是说寻人新村，应该照道理讲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一个眷村的地址，但是寻人新村不是，寻人眷村它的眷村范围很广泛，但是不像一般的很正式的眷村的位置，因为它里面夹杂的还有一般的外来户啦，还有军眷户啦，都夹在这里面。那另外还有陆军那个通信15中队，他退休的一些老农民也住在旁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当里长的时候，我因为有以前小时候就有这种印象了嘛哈。那我当里长之后，因为老农民啊，一些老伯伯就跟我讲说，有能力的话把这个眷村给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眷村他们觉得是说逍遥园，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逍遥园，我们那时候还是认为是太子行馆，然后他们讲说这个太子行馆蛮有意义价值的，所以说他们觉得在台湾目前他们是从南到北走透透，他们觉得这栋房子蛮有那个意义价值的，所以这些农民伯伯就跟我讲说有能力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3: 因为我们是建筑的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一来啊就会从建筑的角度去思考，包括这个建筑物它坐落的位置跟它周边的关系。建筑的周边当时有很多还没有搬迁的这个眷舍，大概都跟它共构，有时候就挨着建筑物来盖，所以建筑的原貌在初步的阶段它很难完整被呈现出来。那只是我们从东西南北四个立面的角度来看，它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四个立面，长得都不一样，就是它不是对称型的，然后它也没有很统一的一个我们称为叫做语汇，就是很统一的元素的样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换另外角度，其实这么大的挑战就更激起我们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当然当时也有机会哦。进到里面的空间，那看了里面的空间之后也非常惊讶，我们就觉得里面看起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住宅，也不像个办公室啊，也不像个集会所，或者说都像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有很特别的这个目的的设定，或者有特别的一个任务要来盖这栋房子，所以从这个时候大概历史的部分 历史的考究跟建筑的考究，这个地方就开始产生一个交汇点，大概是初期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做拼图的。
2: 从我们争取到它修复，总共争取了将近13年的时间。我是觉得啦，我因为从以前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能够修复到现在是蛮不简单的，也经过大家一番的努力啦。但是在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说我对这些往生的老农民伯伯所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在找时间，要到燕巢清水公墓去跟他们讲，说伯伯你们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帮你们完成了，那已经把它改建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对我们自己的里面呢，也有交代，把以前一般潮湿黑暗的地方能够变成一个亮丽光鲜的地方，那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段努力的光荣史。那个时候我们初期找很多人，但是就说很多人就讲了，啊，这个已经破破烂烂了，没有保持的艺术价值了，啊，所以说这些人都没有很积极了哈。那另外后来刚好碰到以前我们的区长蔡伯英，现在已经退休了，蔡伯英蔡区长他帮我们就是提报给文化局。那文化局那时候在找他们文资委员一个杨玉芝杨教授，那杨玉芝杨教授他从网络里面去找，他很用心去找，刚好找到逍遥园这个区块。所以他觉得说，哎，这个跟这边现场有很像，所以说才提给文资委员他们在做一年的研究报告。那这是一年的研究报告当中，就由陈启的陈教授，那黄超煌那时候是研究生，然后再由黄超煌来做一年的研究，然后才研究出来的。
3: 逍遥园大概在这个十几年前啊，第一次我想是因为里长当时提供了一个我们类似简报的资料，因为媒体上当时有第一次的这个揭露了哈。那揭露有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头绪哈，因为第一个逍遥园没听过啊，第二个对这个地方当时旁边都还有行人新村的这个眷舍包围，所以对很多人都很陌生。那运气很好，刚好那个里长刚好我们要接触到那个任务，想要去了解的时候，里长第一时间也是第一手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里长是在地的，在地长大的，在这边住了很久，然后他对逍遥园的这个脉络也非常清楚，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里长就给我们很多的资讯，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研究的线头把它拉出来。我想这个都要归功于里长的这个当时的用心跟契机。
2: 以前这个空间都坏掉了，以前这个空间都没有人敢踩，因为踩下去都木头就陷下去了，所以说都没有人来做整修这个动作，所以说一直放着持续。
3: 事实上这个场域其实说起来还真的很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眷村的形态我们知道大概是在战后慢慢形成的，那这一栋建筑被刚好被包围在这个整个眷村的周边，可是它的样式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有两层楼，那其他的眷村大概都是平房的形态。那第二个它有非常特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背后看到的东面这边，它居然有一个类似一个露台一个阳台的样式，那这件事情就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因为这样的一样式就即便在台湾既有的这个古迹或者历史建筑里面都算少见，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这栋建筑应该身世应该不凡。那直到我们开始去找到真正确定它的主人是大谷光瑞的时候，那从大谷光瑞身上就开始了这个历史线索的这个探究。

0: 那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就刚刚好是在这个角落，阳台的这个角落。那这个阳台啊，在逍遥园的空间里面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它在东边主要大的书斋的位置的正前方。那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唐破风，就是古典式样的一个日式的屋顶的这个角落的里面，它的位置是一个佛堂。那这个佛堂的空间，因为大谷光瑞本身他是西本院士教派的这个法主，二十二代的法主，所以他是一个宗教家，他宗教地位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这个逍遥园的建筑里面，佛堂是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照原貌把它修复起来。现在来到这个空间是逍遥园的主要入口，主要入口
1: 有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环东西，就是大谷光瑞的家徽。
0: 我们碰到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初期我们很难去辨别哪一些是原始的构件，因为它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它有很多地方有可能被改修了，或者有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毁损，或者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开始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的建筑资料，所谓的建筑资料就是比如说图面、设计图，或者是更在不一样阶段里面的照片。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那我刚好提到一个关键的年，大概是2010年左右，当时日本就有朋友跟我们联系了。那我必须说朋友那是后来的事情，就是有日籍的人士跟我们团队联系上了哈。那联系上了之后，就延续着我们2008年的初期调查。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调查研究助理，就是黄朝煌先生。那黄朝煌先生他在调查过程中，他也把这一个初步调查把它扩充延伸成一个硕士论文的研究，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的研究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所以黄先生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就开始已经慢慢累积一些历史的基证、历史的证据。那直到日本的朋友第一次提供我们原始的会叶书的照片，就是明信片的照片，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逍遥园的全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高雄市历史建筑逍遥园它的原貌，那这个原貌的照片大概是在1940年，就是接近逍遥园完工的时候的照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逍遥园当时它的周边是非常空旷的，因为大谷光瑞先生在这边建筑逍遥园，他有一个建设一个都市农庄、都市农园的一个构想，所以逍遥园只是都市农园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是都市农园的核心建筑。所以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逍遥园本身它是一个两层楼混合式的建筑，风格有点特别，非常的奇特。那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入口处。那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在日式建筑里面我们称为叫做车技。那这个车技的入口空间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上面就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我想这是第一个从外形上面看起来非常特殊的地方。 大概是我们开始调查之后的两年，对，一年多两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它的原貌。那看到原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兴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就是至少照当时的原貌，我们知道这一份明信片应该是在1940年逍遥园刚落成的时候拍摄的，所以四个立面我们基本上都看得还蛮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挑战就一一被解开，比如说哪些部位是原始的，哪一些构件、哪一些样式是原始的，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照这个会叶书的这个资料来的。
2: 大谷光瑞这个人应该现在大家也都很好奇啦，不晓得这个房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主人他过去做什么事情，对高雄有什么贡献。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大谷光瑞这个人，他是本院寺的法主哈。那精确的说，他是日本的西本院寺的法主了，日本最大的教派。那这个教派在日本时代就是要走出母国到海外去拓展。那大谷光瑞在他接任法主的时期，他就肩负这个使命，把宗教带到海外去。所以大谷光瑞因为走出了日本，所以他跟亚洲地区的关联又更加紧密，所以他也帮助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担任孙文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顾问。那他支援亚洲这边的这个复兴，其实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过去东亚这边受到列强的殖民，所以亚洲人都是比较抬不起头来的，变成人家来管。那日本是自己中心自强了起来之后，他有这样子的自觉，所以他希望说他的邻国也要把这些列强赶出去。出于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希望说亚洲这边的这个资源啊，可以统合起来共享，那不要被人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在透过宗教拓展他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他也去了欧洲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从经济、贸易、宗教各方面都很透彻的了解。他生命中后半段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热带农业。那我们现在才开始因为逍遥园被修好，要重新来认识大谷光瑞在他生命晚期在发展热带农业的时候，以台湾、以高雄作为实验的基地，那段历史它的内涵。
0: 大谷光瑞来高雄、来台湾，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30年以后，他来台湾推热带农业、热带产业，所以他非常重视本土的东西，包括大家可能知道日月潭的红茶，是大谷光瑞引进大吉岭的阿萨姆红茶，跟我们当时日月潭南投地区的野茶做交种配出来的，这也是他的这个事迹之一哈。那他推很多热带农业，他到屏东林落，他说要做柑橘；他来高雄，他说他要种凤梨。所以他跟台湾的这个近代的热带农业非常有关系哈，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去印尼，就是去南洋做了热带的产业，做了一段时间，跑来台湾就被台湾总督府当作热带农业专家。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2: 日本时代的后期，他们已经开始发觉台湾有很丰富的资源可以自给自足，以外还可以供应母国。那大谷光瑞他在经历了30年对南洋地区、对南中国地区这些热带的产业的研究之后，他比起日本内地的主要掌权的人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日本掌权的那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以 北方为重，南方就不太重视。那在多数的人都这样认为的情况底下，大谷光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在1939年的时候，日本自己的这个粮食还有能源方面都有一些局促不足的地方，所以都要透过台湾这边产出的煤炭、糖种种的这些资源去澳元母国。那他认为说北边这边满洲国地区本来就是出产煤炭的地方，都还要再仰赖台湾，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可笑的。那也凸显出台湾对于日本的生命整个 国力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加深的论述在台湾这一块。在1935年的时候，就受总督府之邀来台湾开热带产业调查会。这个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台湾的下一步要朝哪个方向去，要有一个定论，然后接下来从经济、政治、制度方面下去着手。那个时期的大谷光瑞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台湾岛之现在》， 作为台湾的未来的计划的蓝本，这样子的一本书交给高雄州。那为了写这本书，他去了台湾各地上山下海，做了很详细的田野调查，所以把这些调查放进他后半段的这些规划里面，让他产生萌生一个念头，就是他要居住在台湾。所以他把他南洋的事业结束掉之后，把资源通通集中到高雄来。
0: 好，有两个阶段，日本人从北方一直到了南方，得到台湾之后，他觉得说，哇，我们的国土就是我们居然有一个南方的国土，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日本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北方毕竟要种什么作物都比较困难嘛，所以当时第一阶段他就认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就是工业就在日本做，农业就在台湾做，因为台湾气候好，好，你说种稻米什么的，他第一阶段就制定这样子，所以他把台湾定义是农业，所以八田羽翼做灌溉啊，好，这些，好，中这个农事所做了，到处做农事所了等等，就在做台湾的农业改良，好，这是第一期，他认为台湾是农业基地。可是到了大概1930年以后，日本又一个转机，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南进了，他要南进。他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甚至到大洋洲，他发现说，哇，现在陆后地方又大，那个物产也是非常丰富，所以他因为配合南进的关系，那个时候变成什么，工业台湾，农业南洋，他又转进了。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你看台湾有炼油厂，有炼油厂，有糖厂，好，有制盐的，有制糖的，有炼油的。好啊，台旅好这些，但有一些是跟军事的攻击有关系。可是台湾也做了很多工业设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转成工业台湾，农业南洋，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2: 萧元在1940年11月1日开园的时候的纪念品，清水烧的这个盘子，那这个盘子，经过我的调查，它的背面有一个落款叫加光。这个加光一开始我们也摸不清楚，因为日本方面以为这个盘子是在台湾做的，所以他们把这个盘子叫做胶纸烧。但是胶纸烧比较有名的在台湾是在嘉义地区，那后来我们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讯。那我转念一想，大谷光是京都人，他很有可能是找京都当地的清水烧来做，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加光或是东光这个字的时候，终于被我找到是深野加光这个名师来做的。那道馆委托他做的这个数量，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多少个，可以确定这个盘子在当时开元寺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宾客都有一份，再加上一套明信片，萧元的明信片当作纪念品。那深野加光那个年纪，在制作这块盘子的年纪是40岁，所以他在战后其实还是继续在从事这个清水烧的工艺制作。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要访问他的后代，看能不能找出这个盘子的身世。
0: 这一块是1940年大谷光瑞萧元落成的时候，他的开元时候的纪念品，就是送给重要宾客的一个纪念物瓷盘。那这个瓷盘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16公分左右的一个瓷盘，非常的精致，因为它上面有台湾，然后台湾的周边有台湾的物产，有柑橘，有香蕉，有甘蔗，有水牛，有台湾的猪，有这个不一样的物产，热带物产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台湾岛，上面有点几个它注意到的城市，里面就有高雄市，尤其在那个点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从北到南最大的那一点就在高雄。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我叫陈瑞斌，我出生于台湾。那么呢，我13岁离开台湾到奥地利维也纳念书求学。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古典音乐的国际舞台上，要能够得到欧美爱乐人士的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13岁就只身一个人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去学习，然后呢在他20岁之前呢，就已经在不同的国际钢琴大赛啊，那么得到了第一名啊，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他呢啊，创下了好多的啊这个钢琴家梦寐以求的记录啊。那么在啊，不但获得了俄国钢琴大师贝尔曼啊所收的唯一的亚裔子弟，那他也曾经啊，那么在美国好莱坞啊露天剧场啊创下了年度最佳卖座记录。那么他指尖流泻出的啊这个高度的技巧还有情感啊，只要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0: 我们欢迎钢琴家陈瑞斌。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13岁你就一个人啊到奥地利去学习啊，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年纪耶，13岁还懵懵懂懂嘛哈，而且到只身到异地，语言可能也不通哈。然后呢，据我所知，哎，你也没有家人在那边陪同你学习啊。嗯。那跟我们先讲一下当时的心情好吗？嗯，
1: 当时有机会去维也纳，那当然是我梦寐以求了。
0: 对，
1: 因为维也纳就是音乐之都，那从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很珍惜，也很把握。但是去到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然后第一呢，那个考试就是要。当场去考的，那因为在维也纳都是公立学校，所以它限定的名额非常少。我一年录取个，因为我当时在奥地利，后来在德国，他们都是公立学校，而且名额限定非常非常少。那我机会考上，结果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到了一些，你什么都要做，警察局的签证你也要去做，你还要去跟警察局说服，说怎么可以让我下来，留下来。然后当然就是语言，因为德语实在是，在那个时代是很难接触的一种语言。
0: 对，
1: 在台湾，
0: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一边除了钢琴的专业学习之外，还要学这个德语，两个同时并进的在学。
1: 对，德语，然后所有的学校的科目全部都要用德语去学习。所以在我很积极努力的在前4年把所有的那些复修课程全部用德语把它结束，那这样我才就说比较有办法比较更专心的，不管是参赛也好，演出也好，因为这个时间分配是太困难了。
0: 那我相信啊，那么一个人在那边求学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一定有很多非常困难啊艰困的这个时刻，你是不是可跟我们分享挑一段啊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你觉得特别难熬的那个时刻是什么？你怎么度过的？
1: 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那个实在是要居住啊，对一个学音乐，尤其是弹钢琴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都怕吵。
0: 对，
1: 我去奥地利的时候，我大概前一两年我就搬了至少3到4次。然后呢几乎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怕吵，
0: 都被房东赶走，然
1: 后都被倒不是房东啊，就是大家怕吵。第一次我给了3个月的房屋介绍所的一个租金，一个月就要离开了，根本拿不回来。
0: 邻居的抗议，
1: 对，整栋就是签名这样子。然后第二次也是房子要房屋房东要卖，整栋要卖，然后第一个请走也是我。但是很好玩，那个买那个我居住那个房子，后来我在纽约卡内基演完之后呢，大家聚餐的时候，我竟然碰到那个买主，那个夫妇在纽约，他也要请我回去，住。然后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很复杂。对。
0: 那我听说那一段时间哈，因为各个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是没有网络的时代啊。
1: 对对。
0: 所以跟家人之间的联络都要靠通信。打电话是很贵的事情。好，你好像连续有10年都没有回到家里啊。那跟我们描述一下，那10年一个人在那边，你是怎么度过的？因为一定会很想家嘛，难得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海外，那个时候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
1: 第一，我觉得能够身处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了哦，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它的环境、它的人文、它的文化。你假如说你只是很单纯的去学校上课啦，或者练琴啦，我想一个人在那边10年，可能很多人会真的，也许真的是撑不住了，因为真的会精神崩溃这样。但是呢，那个文化、那个氛围哦，说实在的，你不管跟别人聊天，或者你去的地方，有很多真的是值得你可以参与其中的。然后呢，还要再来就是我学的东西是音乐，那么又跟 不只跟文化

0: 还有跟当地很多可能就是有连结，文化方面有连结，包括跟作曲家啦，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有连结的地方。那不管你是去参访，或者是用敬畏的心情，或者你都是可以跟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些都有关联。还有，他的音乐会有可能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量是最多的音乐类型的活动或者艺术类型的活动。那虽然这是占据我很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它也更培养了我对这个音乐的对这个文化的热爱。所以其实也许十年就这样过了，没有跟家里联络，但是它却是一个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1: 所以你跟一般人的一个普遍的生活经验是很不一样啊，因为像你求学，像我们一般人也都有求学呀，可是求学跟家人相处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生活，交朋友啊，游玩啊，等等很多的其他的娱乐啊等等哈，那这些在你的成长的经验当中都是都没有这些经验。
0: 我可能到那个地方因为不一样的环境，所以那个成长娱乐可能跟在亚洲小孩子不一样吧，我觉得不太一样。
1: 那这种欠缺你现在回看啊，那跟你现在的艺术啊有没有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现阶段也是蛮严格蛮自律的，因为说实在很多那种游玩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游玩，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比如说我同学朋友啊，就说哎呀，这个去布达佩斯三个小时火车而已就到了，
1: 对，
0: 那都是很美的地方啊。然后呢，我就说哎，我可卡到比赛，我都没办法去，我都要牺牲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说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说实在的，我现在大部分也是要我假如忙于全世界巡演的话，其实要游玩也叫自己想办法就是了。对，
1: 因为据我了解，虽然一开始你是去维也纳嘛，但是你后来其实并不限于在维也纳来学习，居然欧洲啊，像什么意大利、法国、德国什么这些其他国家的音乐学校，你也都有去那边学习。
0: 对对，
1: 那你自己一个那么小、那么年轻啊，去各个学校去申请啊，找老师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对，基本上就是那个我很幸运的在除了维也纳以外，然后德国的学校也德国音乐大学也是最高文凭结业的，然后法国也因为有给我奖学金，所以法国的学校也我也去了一些时间。那后来跟我老师贝尔曼的时候，他平常不收学生的，然后他的生命期也不是很长，那刚好他在要收学生的时候，我应该算是他第一批的，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批，因为他收学生时间是蛮短的。所以我就有幸又跟他有这一层的关系，是这样。所以那再加上说我人身处在欧洲，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说我各个地方在欧洲讲究，不管是德奥也好，法国的东西也好，或者俄罗斯的东西，各方面的一些文化不一样的这些文化的分别也好，或者是传承也好，传统也好，我都有机会接触。
1: 因为你在这个几年之间的时间去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学习啊，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学习钢琴的学生来讲是平常的吗？就是说所有在欧洲那边学音乐的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因为你内在对于各个不同作曲家他背后的文化的这种好奇想要去了解，所以自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这样的目标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学？
0: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真的是有广泛这样的兴趣，但那个兴趣也是都是大部分也是跟艺术有关的。比如说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很多音乐会也好，歌剧，我第一年去就是我听了看了，就光在维也纳看了几十部以上啊，五六十部以上，一年了，一年里面。然后就是要排队啊，站票啊，我也是这样做。然后 即便到今天也是为止，

0: 我也去了很多的博物馆，艺术看不完的博物馆，每个地方抽空。但是其实也不是我这么做，我的老师，贝尔曼或者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只看过他们过往，他们也这么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这样子。
1: 我想呢，这个学习音乐啊，为什么说环境这么重要啊？那么陈老师呢，除了他自己的一个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从老师那边也得到很多的一种经验的传承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跟我们介绍。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那么呢，天分我想是上帝给予的哦，当然天分也需要练习。那但是这个练习并不是说你是一天练几个小时，不是这样的。尤其我想练习是在于你的专注力，在于你在当下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专注。除了天分以外，还有对文化、对音乐的追求跟热情。那还有，也许是综合很多你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各方面，所以呢，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跟舞台。
1: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介绍说，你在20岁之前啊，多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钢琴大赛啊，都是具有指标性的。20岁以前就已经拿到5个第一名了啊。那么，相信你参加的比赛远不止5个啊，当然有的得名，有的没有得名啊。那为什么要密集的参加这么多比赛？是不是那边学习钢琴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呢？还是你本身为了要生存，必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
0: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比赛哦，尤其是在亚洲哦，或者是华人哦，对比赛的定义，太过好像说。比赛就是决定生死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各类型的活动项目都是这样子哦，有赢有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赛有很多，有时候是运气啦，或者是有各方面的其他因素你不知道的哦。那早期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也有掺杂政治啦，都有啊。对，那比赛呢，基本上对我来讲呢，只是说实在出发点，只是为了说要去观摩，同全世界能够同期同代的这些好手们，然后呢，就不一样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一般是观摩的心态。
0: 我是觉得完全100%抱观摩的心态。那么呢，我相信呢，在欧洲老师们呢也应该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
1: 那么很多人呢，在比赛失败之后啊，其实都很挫折啊，或者就没有勇气去参加下一个比赛。
0: 没错。
1: 可是可见你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您参加了多少比赛啊，相信里面也有失败的例子。那你那时候还很年轻，为什么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啊？比方说，也许失败之后没关系，你再继续再比。这哪里得来的？
0: 因为我看过，我自己本身经验就有这个经验了。OK， 那个我在一个比赛里面，前面有一个在我名次排我前面的啦，他赢了我。然后呢，我在下一个比赛一个星期里面，我又碰到他了。结果那次我赢他了。
1: 那第二次又碰到他的时候。不需要自我武装，或者内心其实一点恐惧都没有。
0: 因为我就所以那时候我从10几岁我就领悟到说，这个叫做人生常态，这没什么。我只不过一个星期内不可能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你把场子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不一样的评审他们的喜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也不会说因为说我赢了他，然后我就觉得前面那个比赛怎么样了，然后我比他好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那我就知道哦，原来比赛就不应该去把它看成真的好像决定生死一样。那况且很多艺术家们也没有参赛，或者是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在比赛里面得到挫折，可是到最后还是得到很大的尊重。
1: 那这个是透过自己的经验得到的体会，还是说那时候也有一些老师来帮忙，比方说有给你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传承？
0: 其实没有，因为在欧洲的时候很多白人老师大概们也就是说学生自己要去管理了，他们比较少那个对。那当然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也没家人在旁边，所以这方面的心理建设都是我自己要去克服了，相当困难，真的。比完赛之后有时候我有比赛抽到一号的啊，然后半夜拖到半夜才抽签，搞早上八点就我就第一个上去了，我根本没睡觉，我上去比啊，刚开始第一轮就是我就是一号，我有抽到，但是我也晋级了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你比完赛的时候，你不管是在哪里身体不舒服啊，或者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因为我从16岁开始，16、17岁我就开始参赛了，那些的心理建设我家人当然都不知道，所以非常辛苦。然后到异地的时候语言不通啊，因为我去参赛的地方都是我自己一个去，没人陪同啊。
1: 所以听您这样描述，比赛不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专业技术的比赛，其实也是一个心性的磨练啊。那当然比赛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获奖之外啊，你也得到了一个后来收你为唯一的亚裔弟子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拉萨贝尔曼这位俄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啊。但他愿意来跟你见面，来考虑是不是要收你为弟子。
0: 对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他第一批其中一个学生，所以我是在一个大赛里面得奖之后，他听说了，然后我在一个机缘里面是碰到他。但是呢，碰到他的时候呢，还跟他面谈之后还要特别找一个地方，然后他自己私下这样子听我开出来的曲子，我弹了2个小时之后，
1: 他开的曲子，
0: 他要我弹，就是我刚刚报备，然后2个小时之后，因为他根本不随便收学生的，这他那个因为他是演奏家嘛，哦，没有什么没有也做学生之后呢，才有这个默契才答应的，就是这样。即便我已经是一个经过那么多比赛的得奖者，那么多第一名了啦，所以可见呢，他也对这个比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定义，是这样。
1: 我曾经看一些报道啊，就是说你们这种他怎么教导你啊的那个方式，其实他也要付出，因为并不是说你们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直接到一个琴室碰面就好，你们要从不同的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没错，
1: 中间要经过舟车劳顿，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当时接受贝尔曼的指导是怎么样进行的？
0: 我当初跟他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彼此都在表演，他在表演，然后我也在表演，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相约，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在什么地方见面这样子。
1: 每次不同的地方。
0: 有时候会不同，但是也许有一个定点，他假如有回到他那个定点的话，但是当然不是在奥地利，所以比如说我过去，我就要坐车，我大概估计再转两三次，大概也要坐15小时的夜车，然后他也是也要坐一两次的转车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一个月我就一个月拿这么厚的谱。然后去找他，这样子，然后一次弹5个小时，没有间断的，因为就是一个月才一次，然后就讲好那个时段。
1: 所以5个小时把这些谱弹完，
0: 对，
1: 然后听他的意见，
0: 对对，然后他教就是这样。
1: 那么跟这个贝尔曼老师的师生关系，大概他指导你一共维持多久啊？
0: 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那个谱。就是说吧，譬如说吧，他擅长的，那些俄罗斯学派的东西，李斯特也好，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很多，我这些他擅长的东西作品，然后就是每次就 带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曲目的东西弹给他听，
1: 因为他可能听完五个小时，他给你讲的话的时间也不会很多吧？就是说，你到底从他这个教导觉得最可贵的收获是什么？
0: 没有很多，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就是他会针对我有看过他教我，其他的同学们，他就不是这样一套理论这样，然后放在到处去演讲，然后要去放给每一个学生，不是的，这真的是因人而那个的做法。然后我觉得也许是他那时候还在台上表演也有关系，他会把他的这些经验们告诉学生们。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他倒是花了有一些时间都会跟我讲文化，会跟我讲他的过去，讲一个如何当一个艺术家，他也是非常辛苦过来的一个艺术家，本身也是所以我从他身上里面学到的不会只是技术，虽然他的技术可能是当时他那年代里面可能唯一在我看来 OK 可能五个最了不起的技术就是说是非常的代表性，但他从来不跟我讲技术，讲的还是人文，所以这个人文文化我从他那边学到的是真的是不可替代了，跟我在我觉得小时候在学校接触又是不一样的层面的。
1: 所以呢，这贝尔曼老师啊，除了专业的一个提醒之外，另外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文化，他到欧洲也是他的异乡嘛，跟你一样从台湾去那边也是你的异乡，所以你们有一个同在一个异乡生活的相同的身份，相信他对你有很多可以同理的地方。
0: 那当然了，因为他也是在历史上他五十多岁他才有办法到西欧去表演。有一些政治因素。那但是他一过去就受卡拉扬看到，就马上跟柏林爱乐录 CD， 他也是很晚，所以他的过去也是我的借镜了，就是也是偶像，就说对艺术的热爱跟坚持。那么呢，他真的是如同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也是去很多博物馆啊美术馆，我想这些也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热爱，他也不会说只是局限在一个练琴室啊或者是他到处一样。那不过这个可能兴趣，大家兴趣彼此有这个有相通了，我还没见到他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喜欢去这些地方去观摩。
1: 我想呢，成就一个艺术家那么你是音乐家，你不能完全只接受音乐相关的养分，所有的艺术都是成为你的养分。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陈老师聊。
2: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我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拉赫曼尼诺夫的五首钢琴协奏曲的全部背谱现场演奏的记录，应该是目前也是第一个华人，然后现场演奏在亚洲，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老师跟他也是同班同学，因为这样的传承关系，然后再加上我学习也是俄罗斯这种学派的技术，所以演奏这个东西也是对我自己的热爱跟要求。

0: 陈老师，我刚刚提到哈，身为一个异乡人在欧洲啊，那么要受到啊当地爱乐人士肯定是不容易的啊。那么，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比方说台湾来的人，在演奏他们的音乐，他们作为他们观众，他们是不是也会想从里面听到一个来自台湾的人不一样的诠释？还是他们在寻找，哎，他们心目中就是接近他们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诠释？
1: 这个是两方面都有的，尤其身在欧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跟在美国应该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也经常在美国表演，所以我也知道说，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在奥地利了，他们就说哦，这个演奏莫扎特还是要有我们的血统才叫做正统，因为他们就一般的学生的家长会提出这样的讲法，我就亲耳听到。但是你如何去证明说你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出生在台湾的音乐家，然后呢去说服他们？那这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就说这个文化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只是言语上，第一我也讲德语的，就必须要在言语上得到他们认同，对不对？认可。然后第二呢，还是叫文化。比如说在切入的时候呢，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一桌进来时就开始谈奥匈帝国的文化、奥匈帝国的历史。那对我就成一大挑战，因为我十三岁出国，我可能连中国历史都没念过，居然被切入到那时候我就要去 study，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我是说这个文化。他的认可，其实他们耳朵都很锐利的，但听得出来说，哎，你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文化真的有流到你的血液，有这种感受，然后呢，这样他们认为说，哦 ，OK， 你是跟这个欧洲几百年，或者是更上千年，我不知道，就是更多的正常的文化的这个连结，音乐文化连结。那第二呢，就是说。我现在当然也是有扮演一个这样桥梁，我觉得是很好事情。就是说，同时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因为我们作为华人血统里面，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也是非常远久的这个文化，那这个文化怎么样的去得到他们的认同跟交流这方面也好，各方面。那所以呢，这文化中间是有串联的，其实文化是并没有一个断点的啦。只是说，所以呢，那所以这方面，我很高兴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桥梁，然后也可以得同时呢去解释他们的文化之外呢，也可以有让他们发现更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0: 所以为了深入他们的文化啊。那除了你刚刚提到你常去博物馆，你也很喜欢去拜

0: 访那些音乐家的故居啊。那为什么你觉得去看那个故居是这样的重要？是不是这对了解他们的音乐啊，这个是一个就不可或缺的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因为历史上，我想，你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查得到作曲家在做什么。但是呢，你有可能有一点你那种憧憬，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譬如说，我去舒伯特所有的那个住过的地方、搬过的地方、到他过世的地方，我都去看过。然后呢，那种憧憬有一个最大一个憧憬，就是说，舒伯特在过世的时候，在他的房子里面留下的财产是什么？他的财产就一双鞋子，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他的财产。然后他上面写了一句，就是说他，我出生就是为了这个作曲家而来的。那他留下的就是这么多的作品。然后他们年轻时候走了，那种冲击，我想去，不是你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哦，原来他的精神，他的理念呢，就是这样子。那么呢，你在，所以你那个绝对不是你每天为了比赛，然后坐在那个房间里，再怎么练，你没办法去得到那个inspiration， 就是你去启发，是不是那种冲击啊？
0: 是，
1: 或者是你到那个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很多音乐家的坟墓啊，我去看啊，那些很多观光客会去看啊，会去景仰。OK， 那个我去布拉姆斯的坟墓，离我坐电车才15分钟而已。我去巴黎的时候，我会去看肖邦坟墓。那确实有的人在肖邦坟墓面前会大哭啊。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你当场就会看到说你这个对你的冲击哦。
0: 对
1: 对，
0: 这所以呢，我们都会想说啊，一个演奏家要练很多的琴，其实练琴之外很重要也是要体会那个作曲家的精神哦。像这些也是不可少的哦。那么除了演奏他们的音乐，你也很喜欢把我们的音乐带去演奏给他们听，比方说你曾经也演奏像我们高雄的爱河啊，或者说跟客家相关的这个寒夜啊，你都曾经把它带到这个欧洲的观众面前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你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因为我在世界舞台去了那么多舞台上，说实在的，我应该也算一个记录，就是说可能台湾出生音乐家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是最早期钢琴家吧。我20周岁我就进了乌克兰了，我跟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经演过了。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其中一座桥前面，我也照了一个相，在还没战争之前。那我就知道不管到哪里呢，我还是一个台湾出生的一个华人音乐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把这个属于跟台湾连结的这些作品带到海外去演出，除了推广之外呢，那么另外呢，会有几个效应。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可能对他们不认识，或者他没有来过了，听了这些美妙的音乐呢，他们很想来看看，就透过音乐就可以先认识，先去体会。那么也有可能在场的就是有30几年没回台湾的一些朋友们，会听的。我确实知道有某些人坐在台下是在哭的，那这些音乐是比任何的东西都能够更直接去感染
0: 语言的哈，
1: 对，去感染
0: 一个直接的语言。
1: 那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才发现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那这就是跨越语言，没错。
0: 所以你似乎啊，就是说并不喜欢局限在这个古典音乐啊，你现在也做很多跨界的演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寒夜是一个客家族群相关的，你还甚至连那种流行的啊，那么我看你也曾经开始跟李克勤的流行音乐搭配来合作，还有在台湾的台北101的跨年演出，都是有做跨界的尝试啊。那你在演奏这些跨界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心情上跟你的企图是不是跟演奏古典的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企图心理上其实是有点接近，只是说跨界的时候对我就不一样挑战，因为我必须要把这些素材去吸收，然后我自己就做创作改编啊。那还好搭配的人呢，他们都也蛮尊重的哦。然后呢，我尽可能的去把他们的素材，然后再去做发挥。对，不管是 跟歌手们录制也好，或者是现场的表演在电视台也好，或者是在101，即便是跟一个 DJ， 这也是对我很大的尝试。
0: 嗯
1: ，OK， 虽然 DJ 不是音乐，可是我却需要把它这像那时候就是把原住民的东西对放进这个素材里头，
0: 嗯，
1: 然后再去做一个改编。嗯、那我觉得相当有意义，这就有一个创新。然后呢，没想到说不一样的文化也可以把这个音乐的这个文化内容纳入进来。
0: 嗯。而且你的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哈，你都愿意尝试，比方说像什么音乐厅这种音乐的殿堂，你会去弹，你也会在，比方说好莱坞那个20,000人的这么大的一个场地，露天剧场也会弹，
1: 对，
0: 你也会到比较偏远的地区，像台中你也去过这个他们的音乐节、艺术节的时候，也去弹给。不是爱乐人士听啊、那在面对不同的观众跟场合哈、你的心情上面是不是有所不同？
1: 我觉得这是很好事情，因为有来自不同的观众们不同的言语的观众们那也许是我已经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地方巡演，我已经面对不同样的观众们那所以，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舞台的感染力，也许是我在舞台上是我表现出来是非常专注，因为事实上呢，您听到说我不管是在200人、20,000人或者200,000人等等这种场子很多的几万人观众我也是谈过，那事实上呢，我的心态是非常专注是一样的，所以等于是说，即便是几万人的听众们，那么呢？可能大家因为我在舞台上的感染，大家就变成一条心，然后同样在那个氛围里面再听一下音乐，
0: 凝聚成一起了
1: 对对 对, 对，
0: 靠音乐的力量。
1: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可以克服这么一
0: 种。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陈老师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Yeah, 我看到全世界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我在做传承，或者在做大师班啊、讲习啦、啊、这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以前的我。以前的我就是，可能就是在台上，我也是为了要也表现啊，或者是希望说在比赛也好，各方面也有一些成绩啦。我是很高兴、很欣慰说他们对这个对自己的要求哦，但一方面我也很期待说以这样子的经历，然后也给他们一个启发，然后给他们一些鼓励，就是说这个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那我们是尽力而为，然后希望用这个传承精神来启发，让他们持续保持这个热情跟热爱啊。嗯，
1: 陈老师啊，看你啊。这个在音乐路上走来哈，哎，现在好像除了演奏，你也开始啊，对很多其他比较啊传承啊或者教育啊方面的事感兴趣啊。在去年七月的时候，你还哎出了一本啊对谈的书，跟一个学者啊林姿玉老师合作出版了一本《在黑白琴键中对谈》啊。那这个书它是一个不同的媒介。平常你是用钢琴用琴声来跟别人沟通啊，那这次是用语言啊，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尝试啊，是背后有什么想法？
2: 哦，那个书是有戏蛮有趣的啦，因为那个是作者要我，那其实作者也人也不在台湾啊，哦，所以我们都是用视讯也好或是网络来做的。那第二就是，哦，那是双语的哦，它并不是局限的中文，然后因为他自己也写一些诗，所以有时候他是用一些诗的方式去呈现的。那双语主要是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在世界上我已经做了不少的这种传承，然后我也用中文啊、德文啊、英文啊，哦，有做过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大学，或者是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就是各方面的，我就跟不同的观众们都有一些接触，然后问题是这个传承是因为我，也许我就是真的是自小一个人在欧洲，然后有长大，然后有这个经验，然后包括跟我的师承，所以有很多可以谈的东西，我想也不是，这个书只是一个好玩一个开始。是这样，有很多可以怎么讲？就是说，我现在即便我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承，可能看到他们教了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的我。
1: 是，
2: 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在欧洲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我是怎么跟老师学的？
1: 所以也会给后进很多的一种参考跟提醒啊。那么现在回看你的人生，因为现在因为你已经有这么多的成就，所以像成功啊、掌声啊，对你来讲，我相信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你现在已经在乎的啊。因为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目标跟追寻嘛。那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也许说，怎么把体力练好，怎么样弹更好的琴，赢得更多的掌声。那你现阶段，你觉得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这两三年，我觉得也许现阶段我正在思考说，我是要延续以前呢，还是我要做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讲，就做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但是当然是一定是跟艺术有关了。对，那但我相信我从以前所做的这些东西，也是怎么讲，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些经验，我可以不管是要传承也好，或者是给社会大众也好，或者是在全世界作为不一样的桥梁，这个我想都是我可以符合我当初我所各方面的人生经验也好，或者我的演绎然后角色扮演这些，我是蛮有相当信心。
1: 是
2: 对，那将来的延续可能也是范围会更广，因为接下来有很多，因为大家就是说不是华人啊，很多全世界的人，但也大家都知道说，毕竟我跟我是华人，但是我也跟欧洲有连接，
1: 是
2: 所以很多譬如说在演绎的内容啊，或者是要 传承，或者是想要带给全世界的什么各方面的东西，他们那就是希望说，从我的亲身的经验经历，可以跟让大家去了解。
1: 是。
2: 那这个我，我也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就好像说我花了很多也很多时间去融入那个环境，对，我不是只有说只是练琴当一个所谓的在教室里面老师授课这样，不是这样子。我相信有很多，然后这些东西带给不管是听众们也好，或者带给学生们，我相信有很多不一样的刺激了。
1: 另外呢，我们前面也聊到啊，就是为了要成就你的钢琴嘛，钢琴艺术，所以你过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童年。那相信在那样的童年里面，你有很多的失去跟遗憾啊，就是一般普通人可以享有的，也许某一些其他部分你是没有享有到。那现在你是不是仍然还来得及有机会去弥补或者说去补足那部分的遗憾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
2: 遗憾蛮多的。那我想我还是很尽力的去扮演一个这样子一个艺术家的角色。然后但是艺术家只是一个统称啊，我不觉得说这三个字是不需要去把它放在自己身上，就是说我
1: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遗憾电影来讲的话，其实你因为想清楚了，也就不当作是一个必要的代价就也就不这么遗憾了。因为最后为了艺术的话，这些遗憾其实也是应该要付出的。
2: 我还是非常，再怎么讲，还是非常谢谢我父亲。说实在，对，没有他的支持，精心支持，让我13岁能够到海外去，哇，去念书。我父亲是教育。怎么？他是老师，
1: 所以相处的时间就不够。
2: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有受到他非常非常多的遗传。那么所以呢，我才会接下来就是说，我会对传承这个，一瞬间的，有可能真的是有跟他有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做传承的工作。对，所以呢，会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在中间。那么这段时间之前，我就已经把属于华人跟台湾的这些元素会跟到全世界去带到全世界去。我想多多少少也是跟我父亲的理念是有
1: 是
2: 有相关联。
1: 那如果现在在台湾，你看到一个也许跟你当年一样才12、13岁的孩子，他想要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到欧洲去学习哈，你会鼓励他这么做吗？还是同时间也许会给他什么提醒？
2: 做一个艺术家，我其实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体认了。做艺术家就是你要如何热爱这份，不要说我不要不需要去把它定义说这个叫做工作，因为这样真的是太辛苦了。你怎么样去热爱你的生命？这是最重要。那艺术又是跟一个不同行业的一种，我们说工作类别啊，不，其实工作类别填艺术家也很少这样填的啦。那是一种艺术家，就是有热爱，然后一种使命。那这个东西是自小的时候就一直在我身上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延续，那我想你只要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热爱跟那个一个决心决力的话，那么这是一份相当有趣的。
1: 不过我想也是因人而异啊，就像你讲的，现在的客观条件也不同了，
2: 对，
1: 现在有网络啊什么的，
2: 没错，
1: 你随时可以跟家人在视讯
2: 啊，
1: 那么当初你受的那些煎熬苦，现在的人就不需要受了啊。
2: 没错，
1: 是，所以你也是开路先锋啊。其实非常谢谢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跟陈老师这边学到啊，热爱艺术啊，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丰富、更美满。 谢谢陈老师，
2: 谢谢。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谈谈我的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好，我们知道在佛光山呢，很多人会说你在佛光山好忙哦，好，很多的课程，好，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活动，好，但是常常听到这样子，我都会跟大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在忙工作，哎，我也从来觉得我们没有在忙活动，好，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我的师父呢，不是在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怎么说呢？在每一个好，我们所被赋予的一个任务，好，各位不管您现在是会长，好，是督导，好，乃至于是读书会的带领人，好，甚至于是我们慈航幼稚园的老师，是园长，好，这每一份好，从师父启发给我们要来帮助众生的工作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好，那在佛门我们。那在佛门，我们怎么透过承担得到利益呀？好，那简单的来说呢，好，我们在学习佛法，是不是为了能够开智慧？好，那我们在服务众生的时候呢，其实最希望是我未来有足够的福德因缘，好，得生净土，对不对？然后呢，有善根，好，可以不断的提升。所以，当我们遇到每一个所谓的工作或是任务或是活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啊。我一直很喜欢这一句话，好，就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开智慧的机会来了。好，当困难来的时候，就是你开智慧的时候到了。好，当服务众生的因缘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培养福德因缘的机会到了。所以以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不断的在开发自己的智慧，在培养自己的福德因缘，让我们可以在佛道上更加安住。师父就不断提供各式各样的平台跟机会给我们。好，那我自己本身遇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好印象比较深刻的挑战呢，是这一本书。好，献给旅行者365日。好，我们知道这一本书呢，其实从师父在很早期去了印度，去了东南亚，好，在弘法，在考察的时候呢，他说他总是会在世界各地的旅馆抽屉看到一本书，叫做《圣经》。好，走到哪里都有，什么语言都有。那他心里就想的是，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一本佛教的好这个圣典？好，让学佛的人呢，你在旅途奔波劳累的时候啊，打开这本书呢，可以为心灵充电。他说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他心里酝酿了50年，一直到2015年呢，终于带着。好，他的书记呢，花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中文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呢，给编辑出来了。好，大家如果你有翻过呢，你会看到里面有四大类。第一大类是经文嘛，对不对？啊，《金刚经》、好，《法华经》、《华严经》都有。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古代大德的，好，这个诗词歌赋，对不对？好，那第三大类呢，就是当代的文学。好，当代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那最后一类呢，就是我们师父的著作。好，以这四大类呢，大概800多则呢，横跨这一本中文版的书，他们花了一个月翻译出来，就开始在台湾、好，在东南亚、在欧美呢开始发行。那我记得那一天呢，我们是在传灯楼的一个小的会客室，好，就是很多这个中委员会，好，这些中委呢就。

聚集在这个空间里面，向师父报告这本书发行的状态，好，然后未来是什么计划？好，那当时我就站在门口，因为挤不进去嘛，我就靠着门口在听，好，师父呢在指导这件事情。啊，结果师父讲完之后呢，他就突然呐，也没有转头，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啊，他说这个现在哈，可以在这个亚洲的旅馆，好，开始发行很好。好，但是真正要离我的梦想在全世界可以被看到，还有点距离。好，那要真正发行到全世界呢，它需要被翻译成英文。哦，各位，我一听到那一句话呢，我立刻就往后退。哇，这多可怕啊！800多则诗词歌赋、经文，好，这个文学，它横跨的这个文体太多了，我读都不会读，我怎么可能翻译？好，可是那个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所以当我有往后退的时候呢，不知道哪里伸出了一只手挡住了我，哈，啊，他说你不要再退了，啊，他说师父现在在对你说话，好，你要回应师父，好，各位，我会这么想不开吗？这么困难的事情，好，我就看看，或许我有机会，好，不是主事者，好，结果没有想到师父应该知道现场有谁，他又讲了第二句话，他说真的。好，我的梦想呢，是真的，可这本书可以有英文，那就太好了。好，他就不讲话了。好，那这次我没有再往后退呢，但是旁边的那只手就轻轻的把我往前推。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复杂。好，这个旁边的法师他就说，你要回应师父的愿力，师父的心愿已经50年了。好，妙光，你现在要开口。好，但是我心里真的是不敢。绝对没有办法承担，因为我觉得那个内容，如果我翻译不好，是不是就砸了佛光山的招牌？好，如果我没有做好的话，我这辈子会很愧疚。好，结果师父又讲了第三句，唉，真的需要英文。哦，当时从头到尾背对着我，我都没有讲话。好，那于是到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啊，我这辈子拜这个师父，我要怎么样回馈，回报答我的师父的恩情。我至少要从能够回应他的愿力开始，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往前踏了一步，跟师父报到。师父那时眼睛已经不方便了，我们自己要发出声音嘛。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是妙光，好，您刚刚讲的我都听到了。好，那是不是如果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好传播到全世界？”好，师父就不讲话。好，那我本来想说师父会说：“哦，那很好，你去做。”结果呢，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做是不是？啊，你要花多少时间？啊，直接切入正题。好，我就开始算800则。好，我一天呢花时间看得懂大概3则到4则嘛。如果顺利的话，一天能够有3则到4则做出来，大概要2年的时间。好，那但是我知道，我如果跟我师父说2年，他一定不会接受。好，因为我们的师父从来都是把握时间，中文1个月就编好，他怎么可能让我用2年的时间翻译？”好，所以我立刻现场自动打折。好，当师父问我说：“你要花多少时间？”我说：“师父，那1年可以吗？”啊，就没有想到师父听到1年，他没有说很好，他说：“嗯。”好，这一次又转过头来了。啊，那个"嗯"的意思是什么？不行，对不对？所以我就再打折。好，我说：“师父，那半年可以吗？”好，这次他终于转过头来对着我，他说：“半年，什么半年？”你为什么要这么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你看，一首诗就4行字嘛，4行字读过去就翻译出来了。你为什么要用半年？哦，那个时候心里想的真的是骑虎难下。于是呢，已经没有办法，没有退路了。好，我们要做师傅的弟子就要勇敢嘛。我就跟师傅说：“那师傅3个月可以吗？”好，我已经从2年说到3个月了。那我心里想的是，接下来哈，我的团队会跟我一样，我们要一起打拼。就我师傅就说什么3个月，1个月就给我翻译出来，哦。那个时候我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用4个字哈，就是欲哭无泪，真的没办法。那但是呢，当我想到没办法的那一刻，我心里就想：第一个，我相不相信我的师傅？好，我的师傅从来不信口开河。我的师父是一个信守承诺，而且对于数字清楚明白的人。
如果他今天讲一个月，这个含义是

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够不够资格做我师父的弟子？好，对他来说，生命从来没有困难。好，即使色身生病了，别人去打压他，好，弘法的过程遇到困难，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放弃？好，所以我就跟师父说，好，一个月我试试看。好，那我们的师父呢，就说，好，去吧，我没话跟你说了，好，赶快去做。好，把握时间。我记得他跟我说把握时间，所以我走回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盘算这个该怎么做。好，那还好呢，非常幸运的是，当我相信我师父的时候，我就开启了我寻找答案跟开智慧的这个过程。好，我就想一个月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团队。好，但是这个团队怎么样把这个流程给缩短？好，那我一回到办公室呢，我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团队已经有一位叫做资月法师哦，他现在就坐在第一排帮我控制我的 PPT。好，你站起来，资月法师站起来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对，资月法师是在美国出生，好，在纽约大学毕业。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是不会看中文的。好，但是回到台湾读佛学院，现在呢，中文好得不得了。好，都是因为当时这个因缘，我走回去啊，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好，因为他非常有创意，而且永远都在开发新知。他就说，哎，妙光法师，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技术叫做云端科技。好，2016年的云端科技才刚刚开始嘛。他说这个云端科技很棒，就是一个档案呢，它是 live 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档案更动。更新调整，好，所以我们不再像以前翻译呢，花一个月把 Word 档做好，然后再寄去给润稿的人，再花2个月，然后呢，润稿的人再花，寄去给校稿的人再花1个月，然后再回稿再花1个月。好，就是我们只能一次只能一个工作去完成。但是当他给我看到这个云端科技的时候，我就想啊，太好了！解套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就开始找了30个翻译团队。好，第一个步骤呢是中文翻中文，好，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好，让翻译的人可以看得懂。那第二个步骤呢是把白话中文翻译成英文，好，转换嘛，先把意思转换到。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润稿的人去看英文之后，把它重新修饰成是对的文体，散文、诗词、经文，好，这一些。然后后面的人呢，可以随时帮忙校稿，这个拼错了，这个少什么资料，比对一下。那这种情况是我早上呢，我翻译一句话，我去泡一杯咖啡回来呢，已经有3个人给我意见了，好，帮我认识过，好，乃至于是我去睡一觉呢，回来呢，我昨天所做的一切都已经经过了3轮的校稿，好，就这样子呢，我们就24小时，好，没日没夜的呢，把每一次的这个文章啊。重新读过、分享、翻译、认识，然后真的就这样子越来越顺畅的时候，好，当我们全部把它初稿全部翻译出来的时候呢，我真的吓一跳，800多则全部翻译出来，花的时间刚好1个月。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

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原来我的师父啊，给我们这么大的挑战呢，是在教我们要用智慧做事，好，发心发愿用智慧做事，好，可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各位，你看一下我们翻译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常常做到半夜呢，已经头脑不清楚了。但是呢，每一则新的都有极大的挑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记，好，它叫做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经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好，当时我看到这个诗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好，截稿日期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好，但是呢，就在我在很困扰的时候呢，好，师父那一天竟然呢，就由侍者推着轮椅啊，到了传灯楼一楼来巡聊。好，他就过来关心我们。好，他其实呢是看我们进度如何，但是他没有问我们说，你还差多少啊？好，师父是说，有没有什么困难？好，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我们的师父都会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好，所以我就不客气了，我就跟师父说，好，师父，我们对于阅读这个经典，其实有极大的困难，好，因为我们看不懂。那第二个，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怕这个诗意不够，好，押韵呢，英文做不出来。结果师父那天晚上啊，他就陪了我们唠了1个多小时。好，他就说啊，他说文字呢是有画面的。好，他不是告诉我这一则怎么翻译，他说他从以前就有一个心愿，是把《金刚经》啊，好，透过阿难尊者的角度，好，用最白话、最体贴的方式呢，去讲给大众听得懂。好，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哦，画面跟听得懂。他就说他曾经试着写过这个白话小说。好，那天晚上师父就娓娓道来，我们就真的被他在叙述《金刚经》的故事的过程给吸进去了。好，他说从欧南的角度，他说我曾经在灵鹫山上跟佛陀在一起的时候呢，听到佛陀这样子讲。好，那当时呢，我记得是佛陀在一天行脚托钵完了，好，结束之后呢，好，依照戒律把这个钵洗干净，好，把衣折好，脚洗干净，坐下来就开始关心他的弟子，开始说法。好，那从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呢，佛陀喜欢跟弟子一问一答，好，就是由这个当机众，对不对？站起来，好，来跟师父提出一个问题呢，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对答。好，那听着听着，其实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好像我自己身历其境。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那种身历其境的感受啊，让我当天晚上在坐下来看到这一首诗的时候，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好，原来文字在我们的师父处理过，在师父心目当中，它就变成了一支画笔，好，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呢，让每个人都能够走进去。所以我在看这首诗怎么变成一幅画的时候，好，第一个我先问，请问里面有几个法？啊，只有3个法、啊，4句话几个法？10个法，对不对？每一个法的意思都一样吗？不一样。好，哪一些法是名词？哪一些法是助词？好，哪一些法是形容词？好，那这个无的概念又是什么？好，我就依照师父他引导我，我们在一连串的自我的问答跟对话当中，哦，原来，好，这个是佛陀在对我们说法。好，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原来，好，某一些法呢是概念，对不对？好，有一些法呢是所谓的佛法的真理，对不对？那有一些法呢是我们所认识的世间实相。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说。好，第一个呢，法本这个法，其实这个当中没有什么世间实相，对不对？没有什么理念。好，那所谓没有概念的这个无法的这个想法呢，它也是一种真理，有没有？好，那我今天呢，把我所学会的，好，这一切呢，交付在无法，就是没有概念、没有真理、没有文字的这个空相当中啊。什么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是现象的这一个法呢，是我们所要成立的概念。好，以这样来说，我们不落于文字，
不卡在文字表面呢，来体验世间实相，就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法本。好，所以以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从半夜十一点听到落泪，一直到师父出现了、好，我们找到了勾勒画面的方法，把这个文字给完成了。好，所以师父在开发我们无限潜能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对于365的这个经验呢、感到非常的好不可思议。好，第一个，它开启了我们对于经典文学、好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的接触的方法，我们不再害怕。所以翻完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人呢，中文变好了，好，英文也变好了，好，然后对于这个文学呢，也变得很喜欢。好，这是第一个。那完成之后呢，当它开始传播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我们所交付在文字上面的这个生命跟愿力啊，会跟众生有连结。好，怎么连结？在我的家庭呢，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好，我姐姐在伦敦，好，我哥哥在香港，然后我的爸妈住在雪梨。好，所以我们一家人呢要团聚非常的困难。好，因为我自己常常飞来飞去。好，那我就跟我哥哥说，你既然在香港，你如果回台湾呢，你就留个半天，好，让我看看你，跟你说说话。好，但是我的哥哥呢，有时候也就偷懒，好，他觉得哦好麻烦哦，还是不要好了。所以有一次他回到台北呢，他就觉得偷偷的回到台北，不要告诉我。好，他就住在福华饭店。好，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呢，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不要找我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把抽屉打开，好，拉出了一本书开始读的时候，他就跟我哥哥说，哎，这上面怎么有姑姑的名字，怎么会有妙光法师的名字？原来他在福华饭店的抽屉刚好打开就看到这本365日。好，然后呢立刻把电话拿起来打给我。所以这个当中的因缘不可思议，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拒绝我的师父啊，我们真的损失很大，而且我错过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啊。所以也就是我的师父在指导我们在跨越困难的时候，好，第一个我们学会用智慧做事，那第二个呢，所谓的不可能啊，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好，在我们的师父当中，心目当中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你愿不愿意去尝试。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呢，在2015年的时候有了这个经验啊，那我们下一个遇到的挑战呢，就是佛光大辞典，好，比365更加困难。好，但是这一次我比较有信心了，而且我主动跟师父请缨，就是跟师父说，师父，好，我们的团队接下来来把这个大辞典翻译成英文好不好？好，那师父他这一次就说啊，他说只要你肯发心，我都乐见其成。好，去做就是去做。好，但是我要教你，你在做这个佛光大辞典有三句话你要记得。他说第一个，好，佛光大辞典的音译要完成呢，你不能只做翻译。好，那我心里就想，我的专业就是做翻译啊。好，如果我不做翻译我要做什么呢？好，师父就说你听不懂对不对？好，确实我要想一下。他说那我告诉你第二句话，佛法要弘扬到全世界，只能靠翻译。哦，越来越糊涂哈，越来越困惑。好，师父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好，第一个是叫我不能做翻译，第二个又只能靠翻译，那我到底要不要翻译？好，那他就跟我说，我再跟你讲第三句话。他说你要记得，这个佛光大辞典要翻译成英文，你只是众中的因缘之一。好，这句话我想了好多年，后来我的归纳，好，这个师父真的把我的世界开拓了。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不能只做翻译，是我的角色。好，我们在主导一个计划的时候，如果我只下去做翻译，我的眼界就非常的狭隘，好，我会错失很多重要的因缘。那第二个，佛法要弘扬到全世界只能靠翻译，他给的是原则嘛，对不对？一定要靠佛典的翻译，汉传佛教才能够弘遍及五大洲。所以第二个是原则。那第三个，我只是众中因缘之一，代表的是什么？他跟我说，你不要做主编，好，你做召集人，把所有对的人呢都召集到这一个团队里面来。所以第三个叫做方法。好，我们怎么组织团队，把每个人放在对的位置？然后我又可以纵观所有的因缘把这件事做好，是师父当时教我的三个原则。
好，那第三句话讲完之后，他说：“你现在立刻去找美国的兰卡斯特教授。”好，这个兰卡斯特教授非常的有趣，他是最早把佛教藏经数位化的人，而且是他在最近几年呢，把波蕊经翻译成英文。好，那他一听到我们邀请他来做这个佛光大辞典的学术顾问啊，他立刻就答应了。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立刻答应做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沉重而且非常无聊的工作哦。好，教授你要想清楚哦。好，他说只有大师找我，我才会答应。好，因为呢，我对大师充满感谢。对，那为什么对大师充满感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啊。他说在1988年的时候，当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一次被我们的师父带出亚洲，到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的时候，兰卡斯教授当时还蛮年轻的，他就受邀去参加这个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那当时呢，他的任务是他要发表对于佛典传播的未来是什么。好，那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投影机，应该是那个塑胶软片，对不对？你在上面写，又透过灯光投影到影片上面。那当时他就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他想的是：我如果现在有打字机，然后呢，我把它接到一个荧幕，让大家及时看到我打的内容。好，用这种方法来传播佛法，或许会很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想这个概念，是不是觉得极其简单？好，但是到了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的一个会场，拿了一台很大的打字机，然后呢，有一台只有黑色跟绿色的这个荧幕呢，对着大众，他就开始说明他的概念。好，当时大众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说他在发表完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狼狈，因为把大家搞不清楚状况。但是就当全场没有任何人给他一点回响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拍手，那就是我们的师父。他说他永远记得，当他非常狼狈的时候，这个法师，这个出家人站起来跟他拍手说：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于佛教的弘传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他说他没有看到有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宏观，有人有这样子的心量呢，能够去鼓励一个好突发奇想的教授做这件事情。好，但是各位，今天这一个大藏经能够数位化，其实是因为有 Lancaster 教授。那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到了现在，他唯一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可以报答我们的师父。所以他在2015年答应我们的时候啊，每个礼拜都上线，花2个小时呢，一个名相一个名相的跟我们上课，教我们怎么翻译，然后呢，引导我们怎么去做搜寻，怎么做研究。所以我们其实非常的感谢，因为在这个期间当中，真的扩展了我们对于佛学的视野。

邀请教授回到台湾来跟我们上课。可是到了差不多2019年呢、啊，这个教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想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回到台湾了。哦，为什么？因为我的肺非常的弱，我只要坐一次长途飞机呢，回到洛杉矶我就要进医院一次，因为我的肺炎就会发作，而且非常的危险。好，那时候我听了其实有一些难过，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没有机会再董本山再看到兰卡斯特教授本人了？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有科技嘛，所以我们还是能够透过网络呢，一次两次的跟他往来。那甚至于呢，每2个月我还是会试着邀请他来台湾一次，好，他一次比一次拒绝我拒绝得更果断，好，那但是一直到了今年呢、啊，好，我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初八的时候，好，我飞到洛杉矶去看他的时候，好，因为他已经不太能够回来了嘛，那我总觉得好，这个学者我们应该要主动去亲近他，所以在跟他开了3天的会议之后，定定了我们今年佛光大辞典的方向。好，那我在回程的路上，好，其实我是在飞机上得到讯息，就是我们师父圆寂这件事情。那刚好就是在跟他道别之后，那兰卡斯教授在隔天收到讯息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激动，他就坚持，好，虽然自己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好，还是一定要到西来寺呢去吊唁师父。那拜完师父坐下来之后，他就哭得非常的伤心。好，那当时我们的住持慧东法师就问兰卡斯特教授啊，好，就说啊，你不要伤心啊，你最难过的是什么？好，他就说我其实对我们的师父非常的愧疚。他说我本来是希望好在2019年回来看到他，当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迎接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圆满大师的一个梦想。他说：“我那一天没有想到师父会出来看我，而且当我握到师父的手，那种温暖啊，到我现在都还记得。好，这样子好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好，那一天是在2019年，他最后一次来到总本山的时候，师父特别在病后从这个法堂呢坐着轮椅，好来跟他握手，鼓励他，跟他说你要做的事情继续做。好，他记得那一刻的时候呢，在今年在西来寺啊。”他说他最难过的是，他没有机会好在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把《佛光大辞典》完成，可以亲自让师父摸到。哦，各位，我听到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很多的感受，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计划的成员。好，那当这个变成他的遗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遗憾，哦，也是我们的遗憾。那他很难过的时候，慧东法师呢就鼓励他，他就说不会。好，说你要相信师父会看到，好，师父一定会看到。好，在这个鼓励之后呢，当天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他还是决定要飞回佛光山，好，来拜师父，好，走进藏经楼来拜师父。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线上跟教授讨论事情呢，跟现场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在那一次好不容易回来之后呢，留了2个礼拜。好，跟我们呢从早到晚一直在讨论，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可以结合科技，好让佛法快速的传播。那我们就在那里先讨论了，就是现在很夯的 ChatGPT 嘛，AI。好，怎么结合 AI 呢，把翻译给完成？好，就研究了好多种方式，实际去测试。那我要说的是，因为他一个发愿回来拜师父，那2个礼拜我们好好的讨论完去测试。我们竟然发现了一种很不错的一个流程呢，透过 AI 的辅助，我们就在短短的半年之间呢，把过去8年所有的进度全部都更新，而且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好，我们现在发了愿就是要努力，在今年底呢，我们的佛光大辞典的初稿，我们希望把它完成，明年希望可以把这一本书呢印刷，让它完成。那我们真正可以把这套书呢献给我们的师父。好，所以师父虽然现在的色身已经没有陪伴着我们，但是师父的法身跟愿力呢，时时刻刻带着我们前进，甚至让我们提升跟升华。好，
更努力的呢，把他留。

留给我们一切的目标呢去做完。好，这是第三点。好，师父不是在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那第四个，好，简单讲一下呢，我的师父啊，他不是政治和尚，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出家人。我们在台湾呢，常常会好看到媒体好对于师父呢多加的注解，很多的标签说他是政治和尚。好，但是实际上就我们的观察，师父为什么这么努力在促进两岸和平？好，透过几次的因缘呢，好，这一些跟对岸的这一些论坛跟合作，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答案。好，那一个比较有重要的这个答案呢，是在一样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陪着师父呢到了海南岛的博鳌论坛。好，这个博鳌论坛呢，其实是师父在前去之前呢就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呢是世界佛教论坛。那一次呢，其实好，师父他在台上讲了这个四个老人的故事啊，好，和平最重要，好，给大家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博鳌论坛这一张，好，在海南岛。那我记得那一年我们飞到海南岛的时候呢，师父的脚其实不方便了，所以每一次站起来呢，就大概要四个人才能够帮助协助师父呢站好。那师父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他能够站立的时间呢，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了。好，所以在飞机、在巴士、好在下榻的旅馆当中的一起一落，其实对他来说都非常的吃力。但师父呢，精神特别的好。那为什么特别好呢？除了那一次，好，跟这个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先生呢有一个对谈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师父受邀，好，可以进入一个跟各国领导拍照的环节。那师父就非常的谨慎，在那一天呢，好，就提早我们就前往现场。那很有趣的是，在这个现场呢，大家看到它是长方形的，好，我们每走一站呢，随行的人员就会有几位被挡下来。好，为什么？因为有领导，安全层级是最高的，只能够有自己进去。所以我们透过不断的沟通跟协调啊，告诉对方，好，我们的师父脚不方便，眼睛也不方便，一定要有人帮他推轮椅，一定要有人帮他翻译，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可以陪他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到了现场看到的是在尾端有一排红色的阶梯，那离红色阶梯呢大概6公尺的半径围了一条礼宾带，好，也就是不拍照的人呢是不可以进去的。那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以陪着师父呢到他的位置，一直到大家都站好我们再离开。好，可是警卫说什么都不愿意，好，说什么都是只有拍照的本人才可以进去那个范围。好，他也不管我们告诉他师父需要人搀扶。那到最后呢妥协，师父就说没关系，你们帮我站好之后就离开那个空间。好，所以当师父站好的时候，其实呢其他的领导还没有进来，离拍照时间还有10分钟。好，我跟慧宽法师就只能站在礼宾带后面呢，看着师父非常有威仪的，好，非常笔挺的呢站在那个地方，好，迎接每一位进来拍照的贵宾。好，可是呢偶尔摇晃，好，或者是脚没有力气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好，如果师父受伤怎么办？好，但是呢，师父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那一天他真的就站了10分钟，让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好，跟所有人的这些领导呢合照完，好，等10分钟，拍照的时间只有3秒钟。拍完之后，所有人离开现场，我跟慧宽法师立刻就把轮椅推到师父的后面，我们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们在你后面，好，拍完了。师父一听到啊，一放松，他整个人是跌到轮椅里面的，蹦的一声，脚已经没力气了。好，那我们很挂念嘛，帮师父整理好他的这个长衫之后，大袍，就要准备离开的时候，师父就很开心的转过来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转过来他问我刚刚站得挺不挺？各位，你觉得师父有没有暂停啊？师父有没有威仪？永远，我们的师父永远都是最有威仪的、最摄受的。
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啊，他就跟我们说了第二句话，他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师父，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心情特别好？他说你们不要小看我今天这一站，我今天这一站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今天这一站呢，站出了中国大陆13亿人口学佛的因缘。所以我特别开心。好，那讲完了，我们回到旅馆之后，他就跟侍者说，你们好把我推进去，那今天晚上就不用再进来了。好，师父那天晚上没有吃晚餐，也都没有再出来，全身精力都用尽了，就是为了那个10分钟。好，多么的困难，但是师父做到了。好，那师父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站出这张照片？好，第二天早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跟师父在聊天嘛，在对话。那其中一个人就问了师父说，师父，好，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重视两岸和平？师父在吃早斋嘛，筷子啪一声放下来，他说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不知道战争有多么的残忍啊。好，战争残忍，你不知道和平有多重要。好，这个是我们当时去呢海南岛，好，参加论坛，师父参加拍照的环节呢，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一个两岸和平，让人民都能够安乐。所以你问我，我们的师父是不是政治和尚？其实不是，他最挂念的是国家能不能够安乐，人民能不能够平安幸福。所以我说他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出家人。第五点，师父不是只要我弘扬佛教，而是希望我关怀所有的生命。好，我们透过911的这一件故事嘛，当我们走到911现场，作为佛教唯一的团体呢，好，师父的祈愿文竟然是慈悲伟大的耶稣、上帝、穆罕默德、阿拉还有佛陀。好，那个是我第一次跟师父出国的时候，我整个人愣在那里，好，我根本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好，我心里想的是，诶，我们不是佛教徒吗？为什么师父要向阿拉、要向耶稣祈福？好，那整个事情结束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后效应是什么？当这个祈愿文一讲之后，现场拉丁语系，好，这个美国白人，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章，本来离我们远远的，好，非裔人士呢，全部靠过来，跟师父说：“你刚刚的祈愿文我很感动，我现在非常害怕，好，你可不可以加持我？”好，我们的师父呢，二话不说，杨枝净水加持，还送他一句英文 ：“God bless you。”对，上帝保佑你。好，那当时23岁的我其实看不透，好，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就是要去用佛法来度化众生吗？结果回程的时候，师父就说啊，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出来是弘扬佛教，他说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不能给那里的人幸福与安乐，我们等于没有来过。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人间佛教。好，净化的、善美的，好，只要能够让人心安定，让我们能够净化身心灵，好，正念、阳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好，这是我们的师父呢教会我们，比弘扬佛教更重要的是关怀所有的生命。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

那最后一点呢？我的师父在教导我们，好，在人间佛教菩萨道前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是希望我成佛做主，而是希望我能够自觉行佛。好，所以师父常常讲啊，好，道无古今，悟在当下，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好，我们只求佛法给我们的开悟跟引导，让生命活得更光明。好，那在这个自觉行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常常在问的，就是现在师父圆寂了，那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好，那我的答案是我还是依靠我的师父。我依靠我的师父所教给我的佛法跟精神，我依靠我师父传承给我自觉行佛的理念，这样子呢，我时时刻刻师父跟佛陀呢，都随时与我同在。好，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好，我从洛杉矶回来的飞机上面，好，我起飞的时候，心里心心念念，我一想的就是师父，希望你给我姻缘可以看到你，师父可不可以等我？好，但是起飞2个小时之后，讯息就告诉我，好，师父选择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师父圆寂了。好，各位。当时要不要飞去洛杉矶，我非常的纠结，因为飞去也是看到这个92岁的老教授嘛。那回来的时候，我竟然就在飞机上错失了，好，我有见到师父最后一面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当时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这么没有福报？好，我怎么会没有这个因缘条件去见到我师父最后一面？然后那一刻我完全没办法动，我也没办法思考，我也没办法喝水，他们供餐呢，我也没办法吃，好，搞得这个空服员呢，竟然跑过来问我说，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帮你找医生？但是我只有轻轻的摇头，因为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当下，当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好，我心里会难过，但是我要放声大哭吗？好，这恐怕不是我们师父所教导的。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所以脑袋转了一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迫切的在寻找这一刻我的师父教给我最重要的法是什么。好，想了很久很久呢，脑海里闪过了师父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刚出家的时候，好，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妙光啊，他说你不要呢心中老是装着这些小情小爱，好，他说你不要老是在那里儿女情长，你要做个大丈夫，你心中要有众生啊，要把心量扩大。好，那那一刻呢，那个声音一闪过，我就想到了师父在2014年呢，早就为我们准备好所写的真诚的告白。我立刻打开电脑，好，在真诚的告白里面呢，仔仔细细的搜寻阅读了几遍之后，好，在这里面读完之后，我心里突然安定很多。因为在真诚的告白，师父早就教导我们，好，我们的未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出家人，好，我要怎么样继续守护佛光山，好，制度领导，唯法所依，好，非佛不作，集体创作，好，那未来的佛教是什么样子，好，我们该怎么样去思念我们的师父，都写在里面。所以于是在那一刻呢，心立刻得到的安定，我想的就是，好，那现在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好，那势必这么大的新闻传出去，好，要到全世界，好，我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那就是翻译嘛。所以我就立刻跟人间福报联系，好，今天所有要出去的新闻有没有需要我做的？那我就开始一来一往，好，把

师傅的这件事情的新闻，乃至于祈愿文，还有各个道场呢所需要发布的讯息，好，就跟着好我的团队透过网络，好，智悦法师当时还在洛杉矶，好，也心里很难过，来不及回来，但是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心依托在我可以为佛教做什么事情上面呢，得到了很大的安定。好，一直到这些事情都完成，我回到总本山，好，我们简单漱洗，回到了云居二楼。我心里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够承受那一刻走进我们师父追思现场的那个画面？但是我们走进去看到的是这个涅槃塔。好，各位，光明、干净，好，周围呢是师父的诗偈，师父给我们的寄语，对不对？好，这个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好，然后那个时候早上10点半，我真的记得刚好是我们台南的歌咏队，好，合唱团在为师父献唱，好，那个歌充满了希望，我听到的我愿，那样的一个场合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追思现场，对不对？它光明宽敞，然后呢，大家是带着正向的能量，好，在追思我们的师父，所以那一刻我们看见。原来师父他希望安排的是在现场唱诵的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而且我们师父是选择坐着，好，一直到我们送他的最后一刻，他告诉我们的，就像他对16岁的小孩子说的一样，我会再回来。好，那我们师父会再回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就是每一个佛弟子呢可以想的，好，能够做的是什么事情？怎么样去怀念师父？好，都在真诚的告白里面。好，我们看一下真诚的告白已经告诉我们，好，师父说，对于人生的最后，我没有舍利子，好，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好，你只要写上几句简单的几个字，好，有心怀念我的人呢，可以唱人间姻缘。好，如果你心中有佛教，好，你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献人间佛教，这个就是对我们师父最好的怀念，也是师父衷心所期盼。哦，所以各位，我们怎么样延续对师父的想念？好，对师父的这一些恩情，想要报答呢？发心，好，承担，一切如常呢？延续我们在佛法，好，佛教弘扬五大洲，师父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因缘。一直向前走，走到师父再回来带领我们的那一天，我们要准备好哦，对不对？好，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不能再用最坏的情况，师父回来还要先处理我们的问题，那真的就太不好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做发心的人间菩萨，好，在佛法上用功，好，在菩萨道上精进，这个就是对我们师父最好的怀念。好，所以最后一句话，师父给我们的，在这个真诚的告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好，法床不容倾倒，慧灯不可熄灭。祈愿大家未来都能在人间佛教的大道上继续精进，大家相互勉励，同同叫珍重。好，这是师父在真诚的告白，我最后的嘱咐，提醒大家的。所以要问各位，师父在哪里？师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师父在我们每一个道场，佛光山的每一个应体，佛光山的每一个事业，好，在我们所传承师父的每一个心愿当中啊，好，所以今天呢，好，再次的感谢大家，让我可以呢，终于来到台南，用这个6点，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所看见的师父。好，第一个，我的师父呢，不是走在我前面的师父，而是陪着我共同进退的道友。第二个，我的师父不是在只有对我说法，而是把心跟生命都掏给我的师父。好，第三个，我的师父不是给我工作做，而是在开发我的无限潜能。好，那第四个，我的师父不是政治和尚，他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出家人。好，第五，师父不是只要我弘扬佛教，而是要我关怀众生。关怀所有的生命，
那最后，我们在人间佛教上的学习，我的师父并不是希望我们成佛做主，而是希望我们能够自觉行佛。好，今天我用这六种方法呢，来跟各位分享我所看见的师父。那其实我也非常欢喜。好，就如同我说的，我刚刚走进来被大家的热情感动到呢，其实我在你们身上我都看见师父的精神。好，师父真的随时随地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祈愿大家呢，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未来，都能够把师父的慈心悲愿这样子的热情啊，继续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谢谢大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呢，有差不多40万个失智症的患者，而且每年呢，都会快速的增加，差不多15000多人。那失智症呢，目前是最难照顾的疾病，所以人人都闻之色变，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遇到这样的疾病，要怎么样逆转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申一中申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健康促进讲师巫凤约先生，
2: 大家好。
0: 你也太年轻了，所以我瞬间不好意思叫你老师。
2: 是
0: 啊，好，这是巫老师今天首次来到本节目，
2: 是
0: 一定有他的道理。特别我们讲的是失智症，
2: 嗯，
0: 但既然不是医生，医生已经有申医师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的原因。听说你在23岁的时候，曾经一度短暂的失智，
2: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太年轻了吧？
2: 我当时啊，其实是车祸啊，那车祸之后又被那个肇事者就是撞到我的那个司机，他身高190几，然后超大只的，就拿着那个拐杖锁，
0: 嗯，
2: 然后就往我的头靠下去，我就失智了。
0: 天鹅啊，你是骑摩托车吗？
2: 啊，对，我骑车啊。
0: 那这个人也太恶质了吧？
2: 还好有戴安全帽，要不然我就直接就没命了，
0: 直接原地蹬出。
2: 哎，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看一些偶像剧、八点档电影，演的都是真的，
2: 更夸张，
0: 什么王子变青蛙之类的，都是这种概念，
2: 是，
0: 就是真的失智了，而且你那么时候那么年轻。好，所以这个您的状况跟我们理解的失智症比较不一样，我们觉得是上了年纪活太久，是不是用脑用过度才会得到失智症啊？但听说您的这个医学情况是偏向血管型的失智症。所以，我先请教一下申医师，中医怎么看待像他刚刚被人家敲猫雷起这种血管型失智呢？
1: 血管型失智大部分是啊，它症状好像症状就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比较偏向啊记忆退化，
2: 嗯，
1: 哦，以前的记忆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比较偏血管型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外伤造成的。
1: 对，它是外伤。那一般我们所知长辈大概跟退化有关系，
0: 嗯，
1: 所以他的案例。蛮特别的，真的
0: 蛮特别的，对。所以常见吗？
2: 应该不，当然不是很常见啦，
0: 哦，
2: 比较常的是像中风啊，哦，对，或者是一些这种疾病，就是慢性疾病造成，累积造成的一些状态，
0: 嗯。
2: 对，那我这种属于意外急性的。
0: 嗯，那你昨天失智多久？
2: 大约2周的时间，但关键其实到现在20几年后，我的大脑坏掉的区块还是坏的，欸。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也还是同一个那个车祸后的我，并没有就因为时间变长我就变好，也没有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脑袋有一块地方坏掉了，
2: 对，
0: 所以造成你失智。
2: 对，
0: 那你2周以后呢，你怎么就恢复了呢？
2: 其实完全没有恢复啊，当时也没恢复，一直到现在也没恢复，嗯，只是我认为，路已经走到这边了，
0: 嗯
2: 啊，那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让我知道说，欸，我的生命还活着，
0: 嗯，
2: 那就上天既然留我有命嘛，
0: 嗯，
2: 那应该是还有事情要做，
0: 嗯，
2: 所以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要再回到车祸前的那个状态，已经是
0: 不可能了，
2: 啊，对，
0: 哦，
2: 那既然不可能，那现在的我应该就是一个至少还有残余价值的我。那这个残余价值呢，往后走能不能把它走得越来越有价值，这是我当时一个转念，所以我一转念它就算好了，但其实症状没有好，只是心态好了，开始就越来越好，这样
0: 这个叫做转换一个赛道，转型成功。
2: 对对对对对。

0: 种概念。
1: 可以这么说。
2: 听说那个时候还得到忧郁症。
1: 也算，因为我已经对前途是完全不抱希望了。
2: 才23岁。
1: 对，当时100分。然后突然就掉到20分，你能想象光人家问你一个吃饱了没，你要想现在有没有吃过，然后再想一下那刚刚有吃了什么吗，现在算是吃饱吗，然后再回人家，要想这么的多个资讯你才有办法组合成一个你吃饱了还是没吃饱。
2: 哦、
1: 真的很难。
2: 那我请问一下，那短暂的失忆后来恢复，那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啊、家人或是小时候的事情？
1: 当时其实父母什么我都能记得，但是反应真的很慢，而且是连漫画书都没办法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看爱看书的，觉得书字太多看不下去。那看图还可以。那失智那个时候我有拿出来看哦，拿漫画起来看，完全看不进去。
2: 然后书都看进去了，
1: 书也看不进去，连电视也看不进去。
2: 哦，
1: 对，所以你会看到
2: 没有办法进入脑袋里。
1: 没错，失智症患者坐在那边看电视，其实他真的看进了什么也没有，
2: 也没有，
1: 他只是就是在那里这样。
2: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申医师，这样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失智症主要的病因有哪一些呢？
3: 如果按照中医，我们会从五脏六腑去看，那一个是所谓水海不足，那另外还有肠胃虚，
2: 这个是念水哈，骨髓的髓，水海不足，
3: 对，还有这个、肠胃虚损的，那还有气滞血瘀的，大概会分这几个部分，那各对应有不同的症型，那就会跟现在的类型有点类似，西医的类型有点类似这样子。對，
2: 好，水海不足，以西医的角度来看，就是阿兹海默症，是不是？脾肾两虚就是属于血管型失智，你这种的，
3: 对，血管型失智。
2: 痰浊阻窍症是不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这太专业了。来，淤血内阻症。额颞叶型失智症占5%，所以其实最多的是阿兹海默症，占70%，常见，而且多用于高龄或退化型失智症早期。典型症状就是过眼即忘，是不是？智能减退，神情呆滞。好，这就是中医眼中的失智症啦。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巫老师啦，你自己走出失智症之后，听说让你起心动念投入失智症健康促进领域的是你的外婆，好特别。
1: 对，我当时失智后，然后决定重新启动我的生命啊，就开始往更好的地方走。那其实马上要面临的就是读研究所。那研究所好不容易把它读完，我又到了
2: 你连字跟图都看不进去，还可以念研究所，评价就厉害。
1: 真的，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把它完成的，总之最后完成。那完成之后，我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到台湾其实是16年前。那当时一回来就马上面临我外婆失智的问题，她是会就是忘记人，然后会
2: 那时候几岁？外婆几岁？
1: 外婆83岁，对，那她忘记人啊，还有什么忘记关瓦斯，忘记关冰箱，数字大小搞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怎么花钱，这个状态就很严重。那最严重就是忘记关瓦斯，因为会造成全家很大的这个
2: 生命问题。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对
1: 大家在上班也都会差了胆这样。对，那最严重当时是一个礼拜3次没关瓦斯啊。就太频繁了，我们已经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后来我就突发奇想出一个，我以前能够变好是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那我的外婆有没有机会也觉得自己生命有价值而变好？我觉得有机会啊，对，所以我就跟外婆讲说，阿嬷，最近齁常常有人没记得关家属，阿嬷就说嘿啊，那也安尼，然后我就跟阿嬷说，阿嬷可以请你做我们家的天使吗？帮我们顾家属顾冰箱啊，顾冰箱顾瓦斯的这个守护天使，那我们全家都要上班，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待在家里，阿嬷就说那一个好哦，他的眼神是很炯炯有神的，就是看
2: 着被赋予重任，
1: 对，他看着我觉得说可以，然后当他说可以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忘记关冰箱、忘记关瓦斯，一次都没有。一直到我后来做脑的研究，我才 才惊觉到其实它还是会发生。不过被他另一个人格，就是那个天使的人格，又发现自己又把它关起来。所以这个是不断在他生命中发现。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的结果不就是要不要发生忘记关吗？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后来我才把很多的这种如何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结果变成一个系统。
2: 很有意思哎。那请教一下那个申医师，在你的门诊里面，你有发现失智症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吗？
3: 有啊，大概以前大概我统计大概每50个一个，那到现在大概我们说65岁以上啊，我们用65岁来分，65岁以上，但大概12个有一个，所以我看那个资料，其实10年前的资料大概是26万，那今年大概就像主持人讲40万，预计10年后又会到50万。所以那个趋势很恐怖，这样子。
2: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超高龄社会。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对。
2: 那你身边有朋友、家人得到失智症的吗？
3: 我爸爸有个朋友，他住高雄，那今年99岁，他是男性。
2: 那任瑞呢？
3: 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们就去看他嘛，那他当初就是10年前有发生过。有发现说，他一直重复的问某件事情，后来说，他有失智症，那可是这10年当中，我们发现他的变化很缓慢，这样子，那当然还，
2: 你说退化
3: 很缓慢，那当然他是有持续治疗啦，所以他现在不会像你刚才讲的说忘记瓦斯那很恐怖的事情，对，那也认识家人。这样子，那也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怀疑人偷东西啊，这样子，所以还不错，对对。那像我自己门诊也有一个患者，他是帕金森氏症，那他每个礼拜会从板桥自己坐这个那个捷运来我们医院针灸，那我发现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申医师啊，我会不会以后变成这个不认识我的家人？”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恐怖了，这样子。那我就说不会啊，你只要持续治疗，你维持现在这个情况，你就不会。那也是15年过去，他一样还是问同样问题啊，可是就是不会啊，这样子。对，
2: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巫老师23岁的时候得了，因为车祸得了失智症。听说你后来这些短暂的这个失智的经验，让你注意自己的健康，现在改吃素了。听说吃素之后，它效果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休息一下。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3: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4: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5: 别想象他要走啊！
6: 快点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很多人都会认为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的一种嘛，哈。但是只要这个开始忘东忘西啦，或者是记忆力变差，大家都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失智了？那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正确啊，是真的吗？
1: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老化，通常会有一些这个退化，会忘东忘西。但最主要是说，我们提醒他以后，或是也给他一些线索，他会想得起来，那就是正常退化，没有到失智。那大部分到失智，他已经完全忘记，根本不记得这回事，然后也否认，那就有差了，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那个巫老师好啦，这个很多照顾者会把失智症患者当做小孩子来对待，甚至认为失智的人没有感觉，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大小便失禁啊，白天当成晚上啊，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而且很多就是现行社会上面很多家属也好，或者是照顾者，对，他们真的就把孩子，就是失智症就像孩子，所以要骗他啊，然后各种的安抚，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像孩子一样。但那样子的状态真的会让他变好吗？其实你会发现，长期追踪，他们是越来状态越，就是各种有状况的时候是越来越频繁。对，因为你让他在那一个当下其实感受到的就是你在敷衍他，你在骗他，然后他会把那个感受存在他的内心。因为失智症虽然他的认知不好，但他的感情还是好的，所以他感情感受你都在骗他，你都在什么，他就会慢慢累积累积累积，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爆炸。对。
0: 这个很多照顾者呢，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失智症没有药可以治疗，吃了也没有治好的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失智症没救。有一些人极端一点，会觉得看医生也没用啊，就不用看啊，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就是如果以他现在来说，就像那个吴老师刚才讲的，他有一块是已经坏掉了，那一块真的不可，我们讲不可逆，但是它还是有好的部分，好的部分要维持。如果真的没有维持好的话，它的退化速度会很快，我们讲那个断崖式的下降。那比如说，他可能两三年之后真的就不认识家人了，然后整个情绪也崩溃了，然后就是怀疑东怀疑西那个，然后另外自己的免疫力也下降，很容易并发其他病，所以坏的那部分没办法治疗，但是好的部分要维持它，怎么维持就持续配合治疗，让维持好的部分能够越来越还依旧健康，这是最好的策略，这样子，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罹患失智症不要放弃，有没有治疗是差很大，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好不好？不要忘记吃药。好，来，退化速度，如果说完全不治疗、不干预的话，它会成为断崖式的斜坡，认知功能会迅速的恶化。但是如果有积极的接受治疗的话，包括使用了药物或非药物的治疗，它会呈现平缓的阶梯，可以将轻中度期拉得很长，就失智的慢一点，
1: 对，失智慢一点，
0: 恶化的慢一点。在日常生活上面呢，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失去自理的能力，然后需要24小时的照护，对不对？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在引导之下，他还是可以完成部分的家事，甚至他可以自己吃饭，也可以自己上厕所。啊，在家庭气氛，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都不治疗的话，长辈终日就会焦虑嘛，然后打骂、猜忌，家属就会身心俱疲。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长辈的情绪相对会平稳安详，那么家庭呢，就可以享有比较多的和谐时光。再看后期并发症的部分，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它就会频繁因为骨折啦，还有误验呐，引发吸入性的肺炎，反复住院，其实全家人也都很辛苦。但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的话，他的体能维持会比较好，可以减少后期压疮或者是致命感染的风险，所以请不要放弃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刚刚说到治疗的部分，还是要请问一下巫老师啦。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短暂失忆的之后，你就要开始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后来你就选择了吃素。
2: 其实吃素跟我现况比较好，跟包括年龄的看起来比较年轻啊，还有我的思绪比较通达、比较顺遂哦，是有关系。吃素啊，那当时吃素的关键原因是，我去参与了一场活动，然后那一场活动是要你身无分文，要在异地活5天，就是在一个你
0: 这
2: 从来没
0: 是
2: 去
0: 实
2: 过，
0: 境节目
2: 哎，类
0: 吗？
2: 似，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看实境节目，觉得说很有趣，但是为什么要去？ 经历这个，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一无所缺，就是要的东西什么都有，食衣住行都不用你，去伤脑筋，对。但是若是收没有呢，食衣住行什么都没给你安排，你要自己来，你光吃这一件事情你就头很大，你不可能吃草吃树皮嘛，而且那个还是公家的这个财产哈，那个也不行，对。所以食衣住行你要怎么自己去完成？那一个主办单位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开始去想办法觅食啊，自己想办法活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哎，这段时间五天的时间，你们最好不要碰到肉。因为肉它有一个所谓的能量值是比较低的，那肉是低能量，你要是吃了低能量，你整个人就会跟着一起
0: 低能量，你要消耗你很多的能量出去，
2: 除了身体的能量以外，还有一个是属于能量上面的那个高低能量，像

0: 蔬菜，绿色蔬菜，像是菠菜啊、地瓜叶这种，都是比较好的高的能量。那肉啊，不管是哪一种肉啊，只要有经过宰杀的那个能量都会比较低。所以我为了让自己能够这个不要进入低能量，我就没有吃肉。那是去年4月，所以当我开始不吃肉，那5天真的就过得很好。对，所以后来就
1: 所
0: 决
1: 以一
0: 定，
1: 直维持到现
0: 对，
1: 在，
0: 就一直就是决定不吃肉，因
1: 就
0: 为
1: 十
0: 我，
1: 几年了。
0: 没有，是1年多，
1: 哦，一
0: 那
1: 年
0: 持
1: 多。
0: 续在进行中。
1: 哦，祝福您，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要刚才提到这个，很多失智症患者连原本熟悉的事情，他会突然间不会做。好，那所以失智症患者是不是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是不是学了就忘了？
0: 好，但是多数人会觉得说他应该就没有，就是反正讲了一下子就忘了，所以可以骗他。但实际上，他的内在的那个感情区块是很好的，而且是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更敏感的。对，是很根本不会忘记的。所以一个人像有人喜欢虐待，有没有？一下子就觉得他，反正他马上就忘了。但是当那个虐待的行为，你的内心就是对他是不好的，他会接收完之后，他会一直记得你。是对他不好的那个人，他并不会忘记。对，那在讲到能力上面，其实我们在给他做一些好的刺激哦，例如我们常常会做这种动作哦，然后这个动作呢，一次一只拇指，然后一次露一只拇指这种动作，他能不能学得起来？可以，但是跟一般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大部分的人可能3分钟、5分钟，他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对，但是失智症患者他可能需要1个礼拜。但是最后他能好控制之后，他就会了一个新的技能。所以失智症他是能学习，他并不是完全就只能摆烂。
1: 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申医师啦。所以你遇过最年轻跟年纪最长的失智症患者是几岁？
2: 我遇过最年轻大概30几岁。
1: 也太早了
2: 对对对，这个医学上它定义35岁到65岁中间的族群叫做早发性失智。对，那这个在台湾的盛行率大概1000分之1，所以不要以为
1: 不
2: 年
1: 要以
2: 轻
1: 为
2: 就
1: 年
2: 没事。
1: 轻就不会得到失智
2: 对
1: 症，
2: 对
1: 是不
2: 对，所
1: 是？
2: 以还是有这个族群。那台湾好像我看的几率好像20、30万有1/1000的盛行率，所以35岁到65岁的当中有早发性失智的这个族群这样子，
1: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一定是手机玩太多，电脑玩太多，所以生活上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刚刚您说35到65，是不是早发性失智症？这个人才19岁。好，来，中国有一名19岁的青年被确诊，他在17岁，17岁也太早了吧，都还没长大成人呢。17岁的时候开始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上课没有办法专心，阅读能力退步。短期记忆快速恶化的症状，检查了脑部的影像，它显示它的海马回萎缩，脑脊髓液检查也符合阿兹海默症的典型生物标记，因此医生认为高度的符合阿兹海默症。换句话说，他17岁、19岁就得了阿兹海默症啊，
2: 对，
1: 这
2: 已
1: 有
2: 经
1: 办
2: 有
1: 法治疗吗？常见吗？
2: 就是他。已经有坏的那一块，就是比较不可逆啊。但是我们会让它好的部分能够继续维持，甚至好的部分可以更好。哦，对，这个我们那个就是脑力会越用越好嘛。所以不能放弃，一定要积极接受治疗这样子。对，
1: 我知道这种逻辑就好像，比如说失明的人，他可能他的其他感官会被放大，
0: 对，
1: 比如说他听力特别好，或者是他嗅觉特别好。所以，就算你那么年轻得了早发性失智症，也不要担心，就帮助你其他的部分把它放大。好，那这个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失智症是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是这样吗？您摇头，对，赶快告诉我们答案。
0: 其实失智症它真的人都躲不掉啊，就是每一个人后面都有失智症在追你，那你如何不要被追到？先决条件就是你要跑得比他快。那什么叫跑得比他快？刚刚申医师也有提到，其实脑就是用进废退，使用它就会进步。那你废就是不使用，不使用它就会退步。那什么叫不使用？生活里面你常常做的一些习惯的事情，它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呈现在一个就是安逸， 它不用有什么新的刺激，哪怕是很复杂，像弹钢琴，还有什么跳芭蕾舞，对，若是你是已经变成细胞记忆，就是你不太需要动脑，你的整个执行看起来很顺，但是你的大脑其实没什么在动，那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持续的动？我就跟所有的观众讲哦，它叫做好的新刺激。给生活中提供一些好的新刺激，像不打球的人去打球啊、唱歌啊、跳舞这些，对，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个动，他就会变好的一个过程。
1: 那巫老师既然讲说这用进废退，大脑如果不用，大脑就容易失智。那如果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吃了很多的保健食品，或者是中药材补脑来预防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吗？休息一下。

0: 大家都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核桃还是什么？很多保健食品都是用脑过度的人看在吃的，是真的有保健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中医的，你刚才提到核桃嘛，它真的是在以前记录是可以补脑，没错。但是如果是扯到退化这一块，依照目前的国际期刊研究，大概目前所知道一些保养品没有什么效果。我举例来说，一个是银杏，银杏可以促进一些血液循环，但是目前期刊研究它对预防失智或改善失智没有什么效果。那第二个就是鱼油也常被拿来提到，那鱼油它在这个初期来说有一些改善效果，但是如果中重度的失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那第三个，常被提到维他命 B 群，那这个 B 群它是改善神经的部分，那对神经性血管失智可以，但是如果其他失智症就比较没有效果，所以对这个也对期刊研究对这个保健食品的效果其实还蛮质疑的。那我们会比较推荐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很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讲吃素啊，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改善的方式，这样子对。
0: 好，那很多人说，像刚刚这个，我们巫老师说，用进废退，越用越灵活，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打麻将的人都不会得失智症，不会退化啊。
1: 这个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最著名的是在伦敦，伦敦有个伦敦大计程车司机的大脑研究，他们发现伦敦计程车的司机，因为伦敦的它其实很复杂，路线很复杂，所以他们要记各种路。那他们发现哈，根据他们去检查这些司机的大脑，他们发现越用越厉害，他们大脑越用越厉害。那因为他们一个是他们要记很多路线，而且要开车也不停的在寻找这些路，要认识路，这样子，所以这个越用越厉害。那另外一个很著名研究是修女研究，在这个它是美国的研究，针对678名的修女，他们取得修女的同意，就这个修女在几十年之啊，他们过世之后去解剖他们大脑，他们发现这些修女其实在他们生前就已经有退化的迹象，但是在他们生前看不出来，就是在他们过世之前都看不出来，但解剖以后有发现他们大脑其实有退化的，也就是说，即使大

0: 筋都有帮助。好，那到底怎么样叫用脑？是一定要工作，还是一定要学新的东西比较有用？
1: 嗯，刚刚有讲到打麻将，我也要特别提一下。如果是你本身就会记牌啊、算牌啊，然后想办法把台数打大，那你的大脑其实就很多在运用嘛。那个或许会是一个像计程车司机或者是救护车司机啊，那个研究里面他们是最低最低罹患失智症的人。对，但是有一群人是为了不失智而跑去学麻将，哇，那那个就很严重，因为他跑去学麻将，能学到什么？根本不可能算牌啊，也不可能记牌啊，他就是只能找到三张一样的去碰，有没有？然后找到什么一二三去吃啊，他这个刺激真的太少。然后又常坐，一坐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没运动，最后的结果其实大脑的刺激少，运动更少，那结果
0: 效果更不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所以刚刚讲了好的新刺激，要尽量能够让身体动起来，而且是要有趣的，你不能是你自己很抗拒，明明就看到球，
0: 我就是不喜欢打麻将，硬叫我学麻将，
1: 对，要不然就是很怕球，球一来就。那个好像被狗追一样，对，然后还硬要去学球，那你就会整个很恐惧，然后很害怕，那又没有达到好的效果。
0: 是，好，那如果我没有想要学的东西，但是我热衷社交活动，比如说当志工，好，跟认识新的事物或是新的朋友，这样子有用吗？
2: 有用，对，因为当志工，第一个来说，我们当志工，需要服务人群嘛，那都会接触人群，那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人家讲，然后我的大脑就会刺激研究，判断他到底是讲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回应，所以对大脑是很好的刺激。这是我们讲要跟人家互动。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因为他当志工，他要负责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要负责一些计划，然后他要去执行，那大脑就会开始转，我要等一下要去怎么做这些事情。他总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所以对大脑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刺激，所以当志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方式，这样子。
0: 就是社交活动要维持住，
2: 要维持，
0: 对不对？好，不要一直退缩回家里，对不对？好，这个巫老师也常常训练一些失智的长者，你觉得他们经过训练之后，对于他们的脑退化有逆转的效果吗？
1: 有，所以为什么我会有一本书叫做《向失智说再见》？对，这一本书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让大家改变设定。什么设定？就你会觉得说失智了，它不可逆嘛。刚刚曾医师也有说，其实脑坏掉的区块就像手断掉，它是没有办法再长一只出来，坏掉它不会变好。因为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修脑的，那但是我们还知道还有好的地方，把好的地方透过刺激变得更好，它可以强壮到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强，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全失智的专班，那里面的长辈在进行的，今天上午我们其实才刚完成一个班，那有新的学生，那个学生是家属哦，他为了他先生，来体验这个课，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失智的人能做到的，也就是全班都是失智症患者，他是
0: 没有失智，他一个不是，
1: 对，然后他却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
0: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
1: 他们做一些，例如我们就是让电视机前面的人，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我们手就是维持着拍手，然后脚呢，一的时候脚抬膝盖，一只脚的膝盖抬起来，二的时候脚放下来，三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再抬起来，然后再放下来，就这样，就1 2 3 4 5 6 7 8，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等一下只要八个八拍，然后三不拍手，六要举手
0: 啊，好难哦。
1: 对，你待会做做看，
0: 我一定做不来，
1: 完全就整个卡到不行。对，那他来就是超卡的 啊，但是其他失智症长辈他们就玩得很开心，他们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们经过了锻炼，而且是很好玩的，我们大家一起互动，
0: 没有排斥感，
1: 没有啊，然后就玩着，他们做到，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觉得就很正常啊。结果新进来的那个学生，哇，整个就是哇，
0: 所以这还是要锻炼，
1: 对，
0: 还是要经过训练，对不对？
1: 是会好的，
0: 好，不用担心。所以除了动动脑之外呢，新医师帮我们推荐一下，我做哪些运动也对于防止这个退化有帮助呢？
2: 我推荐有四类运动，第一个是开放互动性的，就是 比较有跟人家互动的，不管是打球，或者跳舞，跳什么国标舞，跟人家跳舞，那这个会有互动。我们刚才讲跟人家互动。

0: 动是好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慢跑啊、游泳啊，这个都算。
1: 嗯嗯嗯。
0: 那有氧气，这个有氧运动嘛，氧气比较够，它会提供大脑足够的养分，那会比较预防失智。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神经平衡的，譬如说太极拳啊、瑜伽这一部分，那这个可以让你的心理自律神经比较平衡，那有助于释放一些多巴胺或血清素，对大脑也有一个帮助，这样子。对，那第四个就是肌肉锻炼，那肌肉锻炼它很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肌肉会长辈嘛，如果是长辈会面临肌少症，那肌肉锻炼也会对肌少症有帮助。那另外很特别的，肌肉它会分泌一种激素，那这个激素它也会刺激大脑，所以对预防失智也是很有帮助。所以这几个运动都可以交互来运用。那最主要是要动起来，要有这个意愿动起来。我刚有说。这个要去跟人家互动，但是我发现很多失智症患者，就像我有的患者，他们突然就不想出去，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就是退化蛮快。如果一个人关在家里会退化，一定要出去走，出去动，才会退化的改善退化这样子。
1: 那请教吴老师啊，就除了这个您刚刚教的一二三四，你还会建议他们做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2: 其实刚刚申医师说的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生活，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也发现很多的人这些知道，但是却不会去做，因为他本身就不愿意出门。对，所以我们或许在第一个关卡，得要是他能够接受，他愿意。好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工作人员在闲聊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啊，爸爸就不想出门。那你会想要帮他安排，例如去吃好吃的，例如去哪里哦，有分多金怎么对，但是他就不愿意，因为那是你安排好的。所以我反而针对不管你失智或是类似你想关心的家人已经有一些症状，你可以跟他提出这个支持他的论点，例如说，爸爸，你觉得这个去那个山林溪玩比较好呢？还是去大溪老街逛比较好？那你给他两个选择，那他听完他觉得大溪比较近，山林溪可能空气比较好，他跟你讲说山林溪，说啊，那我们可不可以陪你去啊？我们也好想去哦。那这个就变成是他的决定，所以他的决定啊，那好啊，那我们可能看这 AA 制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家人用你们合适的方式让他愿意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就是他要愿意。那当他愿意以后，后面就可以安排，申医师刚刚所说的，互动性的活动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先让他愿意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从零到一的那一个第一步。
1: 就是刚刚申医师讲的嘛，不要让他一直往后退，退回家庭里面，
0: 没错，
1: 他就会退化的更
0: 更快，
1: 快
0: 更
1: 了，
0: 快，
1: 对不
0: 更
1: 对？
0: 快，对。
1: 好，所以这个失智症除了这个需要一些社交，然后需要一些这个新的刺激，其实我觉得家庭里面家人的理解跟支持陪伴也很重要。你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
2: 是，
1: 对不对？这很重要。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我们孙医师前面有讲35岁到65岁很可能会得到早发性失智症，那65岁以后叫什么？
1: 失智症，
2: 失智症，对，
0: 不是晚发性了，就是失智症了，是不是？好，所以失智症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有帮助，但是初期的症状不容易发觉嘛，所以先请教申医师，早期会有什么警讯啊，或是症状的？
1: 当然最常看到就是他会忘东忘西，然后这个重复问那个同样的事情。对，那在我门诊有一个初期检测啦，初期检测就是说我说三样东西你帮我记住，比如说火车、月亮、这个老虎，火车、月亮、老虎，然后再开始问他数字的减法，请帮我讲20减3是多少，17减3多少，14减3111减3等于8，8减3等于5。那请问我刚才他如果都可以这样减下来都答对，那就最后再问我刚才问的那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他都可以回答出来，基本上就符合啦，符合这个还没失智的情况。啊，当然我们还会问啊，你是谁啊？你今天来这边，今天几月几号啊？那你来这边，这边是哪边啊？那现在总统是谁啊？这个都会问。那如果这样问起来，如果都还没有的话，就基本上还正常了。那如果还有更细的，就要更细的一些，有一些失智症的症状，我们就会再评估这样子。
0: 对，所以我知道以后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电子锁。要先设定这些题目，答对了，答对了，家里的门不要才会打开，答错了哇就要被关在门外，这样你就很认真努力去记，是不是？这应该还有好方法啊，开开玩笑。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巫老师啦，你觉得陪伴失智症患者会不会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怎么做？
3: 对。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要让他觉得他有用嘛，所以他决定的事情我们在顺着这件事情去完成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其实三林溪大溪其实都是我们想好，只是我们把它抛给他，好像是他自己决定的
0: 哦，
3: 对，
0: 让他有做主的权利，是不是？
3: 那他其实他会觉得自己有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日常生活中，我有设定了一个叫做安心三环法，就是三个环，一环扣着一环，最后就可以把它包得很安全。第一个是肯定他，支持他，就是我们怎么让他觉得他是被肯定的，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当他混乱的时候，例如他已经吃过饭，我刚刚我们闲聊也有提到，就是吃过饭然后还想吃，
0: 对。他不知道，他忘了，
3: 他忘了。那明明才刚吃过，但是看着你们都在吃，为什么你们
0: 没有叫我？
3: 对啊，我的嘞、那你就要支持他，你不能说啊，你的假鬼啊，你吃过了，就你直接站在他对立面，两个人就很容易吵起来。社会新闻也有那种公公拿着菜刀要去put媳妇，是因为他觉得他都不给我吃，
0: 但他虐待我。
3: 对，然后他这么有力，怎么可能没吃？对，他一定是一些误会啊。那个误会怎么把它消弭到最低？就是你要支持他这一件事情。那他想吃，你又不能真的给他吃。那怎么办？你就要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对，那这样子你有给他吃吗？没有，那你也支持到他想吃这件事情，对，所以当他觉得说，我混乱的那个状态，你就要站在支持他的角色，那转移他的目标，让他不要一直纠结在他没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打电话给老板啊，叫老板送过来啊，或什么之类的，对，那他的状态就会知道说，哦，你有听到他的需求，而且他也正在被满足中，虽然还没有真的满足。那你最后要不要满足他？要啊，在下一餐的时候满足他。
0: Uber 到了，
3: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帮你叫 Uber，
3: 对，就是大概
0: 是这种概念，
3: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失智症在初期的症状，有10种警讯你要注意的，看你是35到65之间的早发性，还是真的就是失智症。第一个，记忆差到会影响生活，意思就是说我手机找不到不算，是不是？要有影响到生活才有可能是失智症。第二个，东西乱放找不到，我明明就记得我放这里啊，我妈以前有一次那个栽赃我，她说我把一笔钱放在你那里，我说我没有，她说明明就有，就哪一天在哪里旁边有谁的时候我交给你了，我真的快吓死了。后来因为我们家小孩很多嘛，问了一圈啊，在妹妹那里 我就松了一口气。我的天儿啊，哈，所以东西乱放找不到是一种警讯。来，对时间地点容易混淆，这很常见，对不对？嗯

0: 好，熟悉的事物却不会了，什么意思？他以前会写书法，现在突然间不会写书法吗？
1: 之类，或
0: 有
1: 洗
0: 可能
1: 澡，
0: 哦、喔。
1: 对，
2: 他可能本来
1: 会
2: 煮
1: 洗澡，
2: 饭，现在不太会煮了。对，
0: 这个就是一种警讯啊，
2: 对
0: 对不对？言语的表达，书写困难哦，
2: 他会说不出来。他说："
0: 他
2: 说
0: 荧光笔就是那个有颜色的笔，
1: 对对
2: 对，
0: 就类似这种概念。
2: 对。
0: 好，计划解决问题有困难。"哦，这个真的很明显了，判断会变差，警觉会降低，理解影像，空间困难，个性情绪明显改变。我相信对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哈，或者是他从职场或社交中退出，就是没有想要交新朋友，或是退回家庭，他会觉得恐惧。
2: 因为以前你觉得他很那个很 social 的，突然变成他不常出去，就把一个人关在家里，那这个就是他一个个性的改变了，这样子，对。
0: 好，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很容易认知错乱，然后一直会喊饿这件事情。好，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吃饭，好，除了说我帮你叫 Uber 以外，那我到底要不要让他吃啊？他万一他真的很饿，只是上一餐没吃饱。
2: 当然我们要注意他真的是不是饿嘛？如果真的饿，还是要让他吃嘛，哈。不过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讲的，我们要去支持他，就不要跟他辩解。你不要去否认他，你刚有吃哦，去否定他，他会很生气。那反而要顺着他，对，你现在肚子饿了，但是现在怎么样怎样？比如说现在有打外卖啊，现在现在这个饭正在煮啊，那医生有说啊，你真的肚子饿，你可以先吃点东西啊，等饭菜好了再吃啊。那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
1: 坚
2: 也许可
1: 果
2: 以暂时缓解他的一个注意力，那就希望能够顺顺的带过去这样子，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吵着要吃饭这件事情，这失智症患者呢，他们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这时候身边的人真的很辛苦，要怎么陪伴情绪起伏大的患者呢？
1: 他情绪其实我们都也是一样啊，从一些大数据发现说，其实他之所以会现在这么容易暴怒，都是过去陪伴的家人一直都用骗的，哦，一直都用一些，
0: 错误的方法对待
1: 对，就
0: 他，
1: 是你在纠正他。例如，他说今天礼拜天，他明明就不是礼拜天，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不是啊，今天
0: 你就
1: 不是
0: 跟
1: 礼
0: 他
1: 拜
0: 杠
1: 天，
0: 上了，较
1: 哎，
0: 真，
1: 对，
0: 是不
1: 你
0: 是？
1: 想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对，其实他自己失智症他已经做对了，对啊，只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对，所以你要用你的对来框他，那这样两个人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我在今天在教那一位新学员，因为他是为他先生嘛，他先生他就很爱跟他先生较真。我就跟他说："来，你先生的状态其实就像5岁、3岁的孩子。那你是一个大人嘛？那到底是5岁、3岁的孩子直接像大人一样比较容易，还是你像5岁、3岁的小孩比较容易？我们先降低我们的维度，至少先跟他在同频啊。他就是在那边吵闹，你就陪着他嘛，对不对？陪着他之后，你是大人哦，你不是跟着他往坏的地方走。"而是你要带着他往好的地方走，啊，两个人是一起走，不是你在那里下达指令。今天是礼拜一，怎么会是礼拜天？那个就是下达指令。那要是他说今天礼拜天，你可以问他说："那礼拜天你想做什么？"你有没有顺着他？有嘛？而且你也没有骗他，你没有说对，今天是礼拜天。这两件事情在不骗的情况下，又要支持他，这个其实是家属最难。但是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大概就六
0: 效
1: 十分
0: 果会比较好，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家人的支持、理解跟陪伴之外，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穴位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老化的。
2: 像譬如说我们脑部的退化嘛，那一般我们会头皮针就会针灸几个穴位哦。那当然自己按摩也可以啦，比如说百会穴哦，当然我们这个头皮中间的交叉点百会穴。那在百会穴这个旁边四周大概旁开2寸的地方，它有我们叫视神聪哦，聪明的聪，那就是对脑部有帮助，所以都可以按摩这些哦，那帮助延缓退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情绪部分，就是他情绪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就会找这个神门穴，大概在小指侧这边按摩，那另外还有一些内关穴，那这个通常，我刚才讲的这个百会穴什么，那通常白天可以按，那这个神门穴跟内关穴就可以在傍晚按，因为傍晚大部分人傍晚就会情绪有点偏差，因为跟那个脑中的荷尔蒙有关系， 哦，那另外就是睡眠部分，睡眠部分就可以按那个脚底的涌泉穴，嗯，一个是晚上泡脚，一个就是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会针对这几个部分来改善，这样子。对，
0: 虽然说这个退化是这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延缓它的退化速度，不要太快，特别是失智症患者更需要家人的理解、支持跟陪伴。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申医师跟巫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今仔日。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时，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装进去之后，就可以了。我用的我拢偏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向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大家好，今天是舒适的一天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以及吃起来最有温度的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又来幸福食堂咯。
0: 彩贤老师你好。上一次带来了好吃的萝卜糕。
1: 对，
0: 刚好你做完之后是我们这个整个剧组团队在放饭的时候，哦，大家真的是就拿这个自己的蔬食便当，左边来一个，啊，右边再来一个，啊，那个汤。

0: 们节目上有出现过 XO 奖，是那个盛志同学，
1: 对，
0: 舒马克先生，
1: 是
0: 他带来的是比较那种商业版本，
1: 经典版本那个太，
0: 他就是那种做完之后可以贩卖的。今天老师带来的是家常版本，
1: 就是家里比较简单料理。
0: 就可以做出来，
1: 而且备在冰箱里也方便的。
0: 嗯，了解。有没有喜欢 XO 酱的朋友们，来举手，让我看到一下。嘿，就是你哈、哦，今天有福了。好，
1: 好，
0: 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1: 是，
0: 好，
1: 我们就用最简单，就主要就是金针菇。
0: 我今天准备的很多哦。
1: 然后再有就是有点香气的部分，我们用姜，然后红萝卜，然后辣的旁边有点辣椒，因为还是 XO 还是要辣椒，好放。这是不太辣的辣椒。
0: 没错。
1: 那今天有比较特别的食材是金针花，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0: 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1: 是的，
0: 哇，好有情调哦。所以，我们金针花有点像是我们荤食的那个
1: 边针花，
0: 葱
1: 油葱的感觉。哦、等一下煸出来就是那个感觉。
0: 阿泰师傅是用白的高丽菜，
1: 高丽菜煸，
0: 然后我们用金针花，
1: 对，我们用金针花，不一样的感觉，
0: 这比较高级。
1: 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刚刚好有。
0: 期待一下煸出来的味道哦。
1: 对，
0: 好。
1: 然后它调味就会比较多，油一定是会要多一点的，然后一定会有那个蚝油啦、胡椒、樱皮啊，然后酱油、糖、芝麻这样子。
0: 了解，这种酱料可以常备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我家就是常备。
0: 炒菜啦，做一些料理可以加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金针菇那个香气，我就觉得感觉就是有那种干贝感觉。对，然后而且便宜好用，又不用一直切，因为我们如果备很多料，你会发现哦，我都在切菇的丝，要切很多，然后煸要煸很久。那其实金针菇比较简单，切断放进去，慢慢煸一下就好了。
0: 好，这个学起来哈，冰箱里面少一罐 XO 酱怎么办？自己做就好了。
1: 自己做真的很简单。
0: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好了，那我们就从金针菇先来。
0: 好，
1: 然后等一下锅热了之后，就干锅先下去先煸，然后油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
0: 哦。
1: 那切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因为要拔丝有点麻烦，那我就会先切，先把它，因为我们要产生丝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就先。先把它横切完之后再直切
0: 哦，
1: 对，这样子丝就出来了，对，你就滑一下就好了，待会也不用特别去拔丝了，对，
0: 这个方便，
1: 对，你就是先横刀，
0: 通常我们自己买金针菇都会在那边一丝一丝，
1: 对对对，也是会，然后你如果觉得说不要丝那么久啊，没关系，那你就这样子做，然后待会有一点点口感，这样就可以了。
0: 金针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1: 对。
0: 伟大的菇类，它造就了很多小资族以及穷学生。
1: 是啊，
0: 像我本身就有一个同学，他为了想要存钱买这个买东西，他就真的，尤其是也是想要让自己减肥啦，他就三餐都吃金针菇，他就是吃完就很饱啊，然后他存在感很多啊，然后真的是在三个月就买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1: 哇！
0: 然后也变瘦，然后也变好看，也帅，
1: 哦，
0: 对啊，还有很多的那种都市传说啊，老师你有听过吗？买金针菇啊，啊，你把它前面这里切掉，啊，这边拿去料理，啊，后面这边那个保留那个有点土，你就把保鲜膜再放回去，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
1: 是，
0: 它就会再长出金针菇来，
1: 这么神奇。
0: 网路上面很多人分享自己在家里面冰箱长出金针菇，
1: 我是养过菇，可是我们是用太空包养，不知道这样也可以
0: 了。对啊，
1: 这么有趣，
0: 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经验的观众朋友们啊？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1: 一直长的话，那就很好啊。
0: 对啊，累积财富哎，多好啊！
1: 真的，
0: 一桶金很快就存到了。
1: 我们就是切短的部分，然后呢，就先可以下一部分先进去了。
0: 什么油都没加？
1: 先不用油。然后呢，一样我们再来下另外一把。你不要看很多，等一下出来都没有了。
0: 好。
1: 对，这是我真的很在家很常用。那因为我们在下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稍微比较需要就花一点时间顾一下。
0: 水分其实很多呢。
1: 很多，而且收一收都没有了。像我之前在交朋友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个步骤就直接放弃，为什么都黏在

0: 在锅边，然后这样子不会成功啊。我说因为你还没有坚持，继续等一下。然后这个因为我要顾姑姑，配料就麻烦您了。
1: 没有问题。
0: 那这个姜的话我们带一半，然后切末好了，我们都切末。红萝卜我们等一下就全下，对，这样切起来我们就不用耗太久时间。
1: 好，
0: 哇，这个切的刀工还有那个声音多悦耳啊，姑姑很开心，就觉得哇，
1: 姑姑很开心，老姜，老姜也是
0: 扮演的很好的角色，
1: 对对对，
0: 好，
1: 谢谢。
0: 那现在这个已经出了一点水气出来了哈，菇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好，我们油就是分批下，一点一点下。像在家里做，我就是一把很快哦，一餐你就马上可以做完，因为我们今天量是多了一点，好像要很久，其实不会，有点耐心，一下下，它现在水分干了，你看这个我底已经开始有那个，已经有点焦焦，一滴滴出来了哈，然后就油就慢慢下了，好，然后这时候油就可以下来了，再一部分油多了之后，它水分稍微干了的时候，你油下来的时候，它很快就金黄。
1: 那新蒸菇就是这样，它会有一点点黏黏的，
0: 对，
1: 粘稠粘稠的，所以其实
0: 煸过的时候香气是非常非常
1: 的，对，汤啊、酱啊，或者是小菜啊、腌制啊，都非常适合。
0: 是，
1: 我这个备料已经算是越来越快速。
0: 红辣椒的话，我们切也是把它切末，
1: 切末，
0: 我们也把它切末。看，这已经看到出来，已经有一点点煸出一点点。

0: 我现在这些姜也要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水分干了，慢慢会焦，所以我要有那个煸起来有那种焦焦的，一点点金黄金黄的感觉。辣椒还是微，等一下再下，不要太早下。
1: 老师，我这边 all ready。
0: 好，非常好。对，好，我们这边一起都下了，然后因为还要给它煸干，煸到都有金黄色，所以要一段时间。
1: 好。
0: 对。这就要一段时间。
1: 好，那跟大家这个维基小百科一下，我们那个金针菇啊，它100公克吃下去哦，一大把哦，只有20大卡的热量，20大卡，一天一个成人的基本的基础代谢大概是1900，你吃100公克只有20大卡，那毛起来吃嘛，对不对？热量自由啊，对不对？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那个。金针花，你看金针花的感觉已经出现了，对对，
1: 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金针花已经出现了？对，这个已经有那个油葱感了，
1: 好神奇哦、
0: 对不对？好，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对。然后我们稍微再给它多煸一下，
1: 香气越来越明显，那个金针花的香气也都出现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对对，
1: 说实话哦，如果在饮控啊，或者是要在这个热量需要稍微注意的话，直接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一下就是盖饭了，对对对，啊油就不用这么多，然后我们等到稍微看它有点金黄色出来了之后，要一定是等金针菇，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那种 XO 讲的那种 feel， 你知道，就是有那种那个干贝丝啊，对对对，是，对，素食料理也是可以仿啦，有人就觉得说，哎，不是为什么还要跟荤食一样这些名称？对，那只是让在荤转素的时候好记忆。
1: 没错，
0: 纯粹好记忆。
1: 而且重点是，其实说实话啦，我们节目上面所出现过的所有，无论是现成市售的，或者是我们师傅自己做的素 XO 酱，味道都超好，又香，然后又下饭。
0: 对，哦，是是。
1: 跟大家说一下，老师今天真的又更贴心，因为他我们现在播在录影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之后过一点点时间，昨天晚上连夜包粽子到幸福场给大家吃，
0: 真的是连夜包粽子。
1: 然后呢，老师说就是因为很赶，所以时间不够多，我没有办法包很多。
0: 对，
1: 对，老师只包了60颗而已。
0: 对对对，我这一次不真的没有很多，对对，我就一下下包60颗而已。
1: 而且老师还特地设计，你打开那个叶子上面要看到的是先是料，慢慢吃下去才是米。
0: 对，要拍照好看，然后吃的时候方便，然后上面是料，下面是米，这样一口咬下去，然后从莲子吃下去，再吃到那个天贝，然后这边左边吃到菇，哦，我还有从新疆特别带回来有一个菇叫做羊肚菌菇，也在里面，然后最后吃到笋子，台湾这个是
1: 笋子，
0: 对，有没有？
1: 又甜又香，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因为这样子做完之后拿去吹之后它软掉，没有，很脆，
0: 对。烫一下，对，哎呀，你看看，油是油，菇是菇，
1: 对，
0: 这个颜色一出来哈，在这个时候动作快，然后赶快上糖，糖是先上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先上糖？
1: 为什么要先上糖？炒个颜色出来，
0: 就是让它糖可以扒住它，到时候不会软掉。哦，对，是，然后我们才来上这些，哦，这样，好，然后豆豉要下喽，然后我已经关小火了，因为。要赶在这个最金黄的颜色的这个时间，快点下酱料，要不然它就干毁就干掉了。
1: 好，这一步反而是要快。
0: 对，
1: 刚才其实不急不徐。
0: 不急不徐。
1: 下调味料的时候反而需要
0: 是
1: 抓紧时间。
0: 对。哦。然后这个我们抓一下，因为可能不要那么多，要不然太咸。对。哦，你看这个颜色出来了哈。
1: 哎，一个转眼，一个转眼间哦，
0: 你看就在那个短短的刹那间。
1: 我刚刚可能不小心再多聊一些粽子，它就不对了。
0: 它就
1: 还有我们适时的收手，
0: 对，你看味道，这时候你看就不会焦掉，刚刚好，多多后可以
1: 芝麻，
0: 芝麻好了，来了，你看就这么快速的，
1: 对呢，
0: 熄火结束，
1: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0: 那你就发现那个金针菇就从很多然后收掉，剩一点点。 好，还不错哈，
1: 品尝一下好不好？品尝一下，它不会说油很多，那你觉得好像看了这个 XO 酱，它的那个负担很大，它就是油这样子薄薄的，而且很清楚看到你有加了什么料。好，老师来试试看好不好？
0: 看看这种版本如何？嗯，看看，
1: 哎。我光看这个样子哦，所有的食材啊，煸过、炸过都刚刚好。你尝一下啊，
0: 来一口，一口，嗯，
1: 哎呦，
0: 好好吃哦。
1: 我们的这个金针菇，它的那个脆脆的那个恰恰，真的就是仿佛荤食的那种干贝丝。然后你咀嚼的时候，它除了恰恰之外，我有吃到一个海味，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0: 金针菇啊，
1: 就是金针菇，嗯，然后那个鲜味就出来了，
0: 很特别，对不对？
1: 对，我刚还以为做出来会很多，其实为什么 XO 素 XO 酱会要这么的高单价，是因为我们做这么多，只有一点点，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学起来的话，无论你自用或是送礼，真的是两相宜、哦。
0: 这个真的很适合，
1: 哎，非常好吃。我现在嘴巴里面多了又多了一个甘甜味，那个甜味是慢慢的这样子回上来。嗯，配白饭也可以，你要单吃也可以，沾酱也可以，炒饭也可以，甚至我们上一集老师带来的萝卜糕啊，
0: 直接
1: 一样可以炒，
0: 是
1: 百搭，
0: 对，
1: 百搭，好，很好吃，开胃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如何把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嗯，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些米，这能不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XO 酱大受好评，
1: 真的，
0: 这个真的太开胃了，这个有太多的料理适合用它来入菜。刚才我讲到一半，老师很贴心的包那个粽子，里面是松露的味道，
1: 对。
0: 这一款 XO 酱包进去应该也是很好吃，
1: 可以，也可以。我这次是因为松露，所以放牛肝菌。要以前我包粽子的话，我就用这种。
0: 这一集应该算是延伸料理了哈。刚才有说这个素 XO 酱应用的东西可以非常的多，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如何把

0: 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哦，这道料理叫什么？
1: 简单料理，我们就做 XO 酱意面。
0: 大家可能对于意面，哦，有点熟悉，嗯，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需要好好的介绍它。
1: 台南意面吗？
0: 哦，在这里，对不对？
1: 意面是。
0: 据说我们吃 vegan 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
1: 因为它是有蛋。
0: 哦。
1: 对，早期是用鸭蛋，哦，然后我们现在是鸡蛋。
0: OK， 所以现在的意面都还是会有蛋，嗯，还是有可能买到没有蛋的吗？
1: 哎，我问过没有啊？老板说一定要意面要加蛋。
0: 哦，了解。哦，所以吃 vegan 的朋友们，这个意面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面可以代替？
1: 啊，有啊，油面啊，还有那个我们一般的阳春面啊，都可以。
0: 了解。
1: 那你喜欢吃冬粉放冬粉，米粉也可以，嗯，板条也很适合，嗯，都可以搭。
0: 这个就是百搭啦，
1: 哦，对的。
0: 好。配菜也是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对不对？
1: 对，豆菜意面嘛，所以一定要豆菜。嗯，然后京酱菜就是配色，
0: 了解。
1: 对，然后芹菜就是来个香气，
0: 来个勾扎鱼的香气。
1: 是的，哦，
0: 简简单单。来，那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调味料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点酱油跟一点胡椒，嗯，把它摆上去拌一拌就可以了，嗯。那我们就是水滚了之后呢，我们就把青菜啦都烫一烫。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好，很简单。
0: 我们这个豆芽菜哈，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豆芽菜会不会就是那种垫底的啦，让大家觉得好像只是为了让你吃饱而已啊？错，其实它营养价值很高，它有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啦，然后热量也很低，保水度也很高。如果今天是要饮控的朋友们，我觉得吃它是负担非常的少。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如果大家不想买市售的，也许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些绿豆自己发。小朋友的时候都很喜欢玩，那个湿棉花摆着，然后绿豆摆上去，就自己会变成豆芽菜了。哦，在家里面自己
1: 绿豆，哎呦，那个绿豆不是绿豆芽，不是都要换水吗？
0: 对，
1: 哎，它不能看到空气，嗯。那你用那个茶壶，然后放绿豆，放了绿豆之后，你就水加进去，然后旧的水从水壶边倒出来，然后新的水再加进去。那每天就是换水，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换水就好了，也不用去买什么那个养肤豆芽的那个器皿，也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蛮好的哦。
1: 是。
0: 那我就知道了，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用绿豆去发成那个豆芽菜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金针菇就吃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冰在冰箱里面。哎，食物的永动机就在家里产生出来。哇，
1: 都在家里吗？那我刚刚应该把那个青江菜的头也不要丢了，青江菜头还放那个水杯，再找小青江菜出来。
0: 所以我们这一集真的可以叫做月底救星哦，把一些简单的料理变得高级之外，还可以让大家在家里面享受一些种菜的乐趣，哦，也不错，
1: 也不错，对，啊，好，啊，我们这边就是简单青菜先烫一下。
0: 老师，我看到有一些在烫菜会加一点油，是为什么？
1: 就是让它比较有那个有光泽一点点。我们是，哦，我也是会放一点，
0: 你也是会放一点油进去，
1: 一点点油，对。也是要放，而且我放了一点盐巴
0: 哦，让它有个底味。
1: 对，我下了一点点盐巴进来，还是要有油，然后这样青菜烫起来会比较漂亮哦，是这样子。嗯，你看有一点油，它就会
0: 很亮哎。
1: 对，它就会比较绿。然后像如果你，当然我们没有那么搞，刚刚还要去冲冷水。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你需要的保鲜更好，像我们如果在餐厅做的话，一定会去泡冰水，一定会泡冰水，要不然的话它不能放久，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吃，不用那么需要。到这样子，就说，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吃完了，嗯，所以就没事。可是，在餐厅做菜的话，你一定要过一下冰水，嗯，
0: 对，油一下去之后，它那个整个叶子啊、根部，它就好像
1: 对，有
0: 抹了一层蜡一样，这样子亮亮的。
1: 然后青江菜还是要烫到透。
0: 那是青江菜，那是咱的米，用那种港式捞面，然后再配素 XO 酱，就变成一个港式的味道了。
1: 是啊，哦，可以呀，啊。
0: 所以一个调味之后，整个国籍就换掉了，不错哦，
1: 嗯，对，哎，欸，我们这边等一下可以来切一下芹菜末，
0: 我来切吗？
1: 是，
0: 好，交给我。
1: 等一下会撒在那边，就是 Ken Pang 有个香气。
0: 这把刀我觉得制作老师可以胜任，
1: 因为它其实很小，
0: 它其实就是一种迷你刀，可是它就是有分量的迷你刀，很像老师一样。
1: 对，你就看到，然后就觉得，哎，欸，
0: 就老师温柔温柔，
1: 我感觉到做菜不见了，
0: 做菜很有分量，你知道吗？对啊，老师在操作刀子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刀。啊，我在操作老师刀子的时候，他整只刀快要不见，我好像拿个什么小铁片。
1: 对，就觉得，那我们就有这些豆芽菜，也不用烫很久，保持它的水分，
0: 好，
1: 烫熟就可以了。好，然后豆芽菜完了之后，我们就烫面条。
0: 哎，记得哦，意面有加蛋哦，哦，一点的朋友们。
1: 对，买的时候其实老板也知道，但是意面的味道是很不错。对，然后不吃的话，我们就会换阳春面呢，都可以。嗯。
0: 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健康的面条啦，如果今天假设今天在营养上面需要一些特别注意，我坊间还是有卖那种燕麦面啦，
1: 啊，有
0: 菠菜面
1: 啊，荞麦面
0: 啊，荞麦面，
1: 对对。那像我女儿的话，她就是要吃无麸质的面，所以要吃米面。
0: 哦，
1: 对，我女儿她是就是对麸质过敏，所以她就不能吃面条。
0: OK，
1: 对，她可以吃米面，现在也会有。嗯，
0: 老师，每次来幸福商就是怕大家吃不饱，然后我们今天下两坨，老师带了一堆。好像要开店一样，
1: 想吃酸菜面，我觉得啊，炒完没了，两只不见了。对，我真的想说，我多带一点点。
0: 那我们工作人员说，老师这样确定不会太多吗？
1: 嗯，会太多，所以收了一点，
0: 收了一点，我拿几坨下来了，剩下是两坨哦。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其实有一些那种台湾的小吃摊哦，它使用的面会决定它这一间面店的那个风格跟
1: 是
0: 别人会想去的，
1: 是。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专门的意面，有些干面啊，拿上来，欸，是意面的，你就会觉得哇，老板很赞，贴心。
1: 我小时候就觉得，哎，阳春面，然后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意面特别有感。现在意面它那个做起来的那个煮出来的又就有点 QQ 的，
0: 对啊，
1: 这种感觉。
0: 咀嚼之后就有一个香气在。
1: 对，
0: 你看老师真的很可爱。老师自己会准备小汤匙，
1: 好小，嗯，
0: 可以吗？
1: 还有弹牙的感觉，
0: 差不多，啊，
1: 面心是透了，然后我们就是，煮的时候就看这个面筋，你要吃 Q 一点的，或是软一点点的。那我现在对我来讲是差不多了，可以的。那，我们稍微关火，哦，哇，你看这个，
0: 你看老师说
1: 透的，
0: 这个面没有很多啦。
1: 我也觉得没有很多啊，对啊，没有很多啊。
0: 我丈母娘也是这样，每次去丈母娘家就说，啊，今天是吃什锦面哦，我说好啊好，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再高层这样子一碗这样，啊，一定要吃完，你不吃完不行，一定要吃完。
1: 这一盆来下来，你看嘛，就刚好嘛，啊，一盆刚刚好。豆芽菜，对，我们先把豆芽菜。给它摆回去，然后青江菜摆旁边，好，测一下，好，我们的 XO 酱，哦，你看这个油在这里喽，
0: 哇，这一定好吃，
1: 对，一大坨，
0: 哇，这一定好吃，
1: 这一定要一大坨，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些什么酱油啊，如果你怕我们拌面的时候不够，其实这个时候可以上，就是上一点酱油，
0: 嗯，
1: 然后这个胡椒粉。我们也可以撒一点点
0: 哦，多撒一
1: 点，对，就是要有一点点这个香气，有没有？
0: 哦，
1: 最后我们芹菜末上来，然后这个要放干面也行。嗯，好。
0: 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
1: 放
0: 给他两块，对不对？告诉自己，
1: 泡面也可以，
0: 我很快乐，
1: 吃泡面很开心啊。看一下味道 OK，
0: 观众朋友们，加咪哦，加咪，啊赞哦！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些咪，这能不好吃吗？一定好吃的啊！
1: 对，
0: 哦，老师我不客气哦。
1: 好，走，看起来就好吃。嗯，还不错。
0: 一秒到台南。我现在就在庙口前面的那一个面摊，刚的热腾腾的面酱上来 ，XO 酱一上去，放在面条上面，它变得比较温和。同时间，因为面体是意面的关系，所以你咬的时候，你咀嚼的时候，它有那个蛋跟那个淀粉的甜，跟着我们的 XO 酱尾韵的那个甜味，跟那个金针菇的那个鲜味结合在一起， 它反而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1: 嗯，还有那个微微的辣又出来。
0: 没错，然后那个豆豉的味道又让整个风味没有这么单调。嗯，它那个鲜甜会一直上来，一直上来，非常好吃哦。这款酱料大家学起来，我觉得运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对不对？
1: 真
0: 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想想看，有没有自己想要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味道是你很久没有吃过的，也许就可以敲碗，柴心老师就可以帮大家圆梦。
1: 好哦，
0: 期待你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翔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这个四颠倒啊，那下面呢，在我们三界火宅的部位相里面还有一个哈，它形容说呢，由是群狗啊，近来薄挫，积累张皇，处处求食，斗争扎策，挨财豪费哈。这个里面呢，当然象征呢我们的六识。这个六识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群狗呢，就一群的狗象征什么？因为狗多嘛，就会争，对不对？就指的我们平常人际相处里面的我慢心，我会一点，我不会一点，我对上面的、对下面的、对平辈的，要看人家一点不顺眼呢，其实你的我慢就起来了。那觉得呢？为什么一样呢？你可以有这样的待遇啊，我就没有，就有无形中呢，当你的埋怨心出来，就是也是一种我慢。哎，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下面呢，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四颠倒里面，张皇求食就是贪、斗、争、扎策，就是嗔；挨财豪贿就是吃。比较早期的经典，并没有把呢第七根第八分出来，深层的意识完全涵盖在第六意识里面。那我们呢，面对一件事情、一个人做一件行为，这两个它其实已经涵盖在你的第六意识里面了。你看哦，我们的前五识，现在所谓的前五识就是我眼睛、耳朵、鼻子嘛，哈，眼、耳、鼻、舌、身、四。为什么这个四是分别的意思？那所谓的分别呢？我还没有说意哦。假设我的手，我碰到这个桌子啊，木板哈，感觉凉的，这个是你的身处。哎，我眼睛看到啊，蓝的、红的、绿的，就是眼睛它的分别。但是这里面它还没有加入。我对颜色上面我喜不喜欢，他还没有加入这种分别心啊，蓝色的、红色的，眼耳鼻舌身死，你的一刹那之间他进去了。他这两个呢，他叫连体音，因为第七莫那是会执着第八欧赖耶识，这两个基本上是一起的，它是一个仓库，这个是他的管理人。那我们说，为什么我把它叫做仓库？因为它储存我们累劫里面所做善恶业的种子，就是那个能量啊，全部都在这边。所以你进来之后呢，它像那个电脑一样，我一定要搜寻嘛，

有哪些是跟它相应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为什么一样的东西每一个人的感受喜恶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呢、不一样啊，所以你出来感受上面的绝对不会一样的。那这个呢当然不一样啊，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嘛。那如果从佛法角度来说，我爱我见我慢我痴嘛，就是我们所有的个性上面的执取都是在第七莫那识。可是第七莫那识呢本身其实它是涵盖在第八欧那也是里面所呈现的种子哦，它只是一个管理人。你会发现呢，平常你脾气不好，可是哪一天呢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诶，反而呢今天心情比较好，所以不会发脾气。如果心情比较不好的话呢就会比较严重，对不对？那就要看他嘛，他呢种子发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当然你的第六意识所出现的种子当然就非常就是猛烈了哈。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其实是我们对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可是所有的思维它来自两个角度，你看到一个是你所见的，一个是你呢从这里面欧那也是仓库里面呢提供的种子。所以一样呢，我在学习的过程，我这个是新的嘛哈，我新的进来了，我会搜寻我过去的，然后再加我过去的这样子出来。如果你过去的里面呢是没有这样的种子的，你会发现我不会耶，没有印象耶，然后呢你会非常的生疏，这怎么学呢？怎么听呢？有感觉啦，对你来说很遥远，可是有些你会发现我一听呢就觉得很熟，然后很相应，是因为你这边有种子。所以每一个人呢碰到外境，有时候你呢如果能让你的心能够静下来，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心相会不一样？其实跟他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要强调的，他说六识，事实上呢这个六识已经涵盖第七跟第八了。那我们六识的造业，因为它是对外的，你的思维嘛，你的言谈，你的动作，其实都是在透过第六意识。可是第六意识为什么产生的现象会不一？是因为你欧赖耶识的种子跟你的这个执取心的深浅。因为六识也可以让我们呢转凡成圣，因为在唯识中来说，当然我们不是提唯识的哈，但是呢识它确实在一个修行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常常说呢修行要从修心开始，我们如果前五识，我刚才说眼耳鼻舌身嘛，那眼耳鼻舌身呢假设我眼睛看的都是正面的，不该看的我没有看嘛，耳朵所听的都是正当的语言，嘴巴所说的都是平常的哈，沟通的我不会说那个八卦，说那个有的没有的。你所接触的为什么叫成所作事？因为你的前五识所接触都是正面的，它进来之后本身呢会增加你第六意识对外分别的一分的妙观察智，它增加一分，诶，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哦，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是不能拿的。你的第七莫那识的值，这个平等性质的一分就出来了。当然你这样转了，第八欧赖耶识大圆智性质当然是转，所以这个是互相影响的。它不是呢我这边完成了在这个它不是，它是呢循环的过程里面，这个一分这个一分这个一分一分，它是这样子转的。那你说你修行过程里面你还是要靠六识啊，
你思维佛法不是要靠六识吗？

0: 所以你的思维过程，假设我没有前面的前五识，我这个第六识我思维嘛，我思维进来了，它一样进来，它在这边呢，它会跟你相类似正面的种子相应，所以你好的种子就会上来了。所以一个人常常反观的当下，为什么你的自觉力会强？因为他会把你欧奈耶识里面跟你正面相应正知正见的种子全部勾起来嘛。那你说，那我烦恼种子呢？当你的正面种子多了，你知道它的力量强了，你的烦恼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就会被它压下去了。那我们说呢，用简单的例子，这个房间如果说呢一半呢放的是花，一半呢放的呢是那些污秽的东西的哈。那这个房间呢叫做五味杂陈，为什么？因为香跟臭它会夹在一起嘛。假设呢这里面呢臭的东西多，香的东西少，这里面会变成什么味道？是很臭啊。你纵然的香的东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它的那个分量很少嘛。假设呢这个屋子里面呢香的东西多，臭的东西少，你臭的东西久而久之它也就没有味道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香气给熏了。我们的欧奈耶识的善恶的种子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让你的善的生呢，还是要让恶的生？
1: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2: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3: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4: 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别惊！
5: 点击眼血突视，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6: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7: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血清 APP， 防灾，带小布。

一个人常常反观的当下，为什么你的自觉力会强？因为他会把你窝在耶稣里面，跟你正面相应，正知正见的种子全部勾起来嘛。那你说，那我烦恼种子呢？当你的正面种子多了，你知道它的力量强了，你的烦恼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就会被它压下去了。假设我现在骂你，我骂你出去了，对不对？其实它还会进来。我骂人当下，我还是会增加一分我的烦恼的种子，哎，所以不是因为我骂你了，我出一口气，没有，你的欧奈耶识呢，就增加一分烦恼的种子。所以为什么不要碎碎念呐、啊？因为你碎碎念都是增加你自己的欧奈耶识的烦恼种子嘛。那你呢，一增加越来越多，越多，所以你的碎碎念是永远不能改的，因为它不断一直，你一直在欣喜呀、啊。那如果说，哎，现在呢，我们改变方式。

看了，哎，点到为止，对不对哈？也许我要念了，不要念了。你看哦，这个自觉心起来了一次，那第二次呢？你看到了又想念了，嗯，算了。第三次、第四次，你慢慢你就不会念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勾起来这个正面的种子，它不是负面的种子。所以我们在欣喜的过程里面，六识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呢，在一个寄送上面，它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从负面来说，我们六识其实它是造恶的根本。为什么造恶啊？见闻觉知嘛。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感觉了，我知道了，全部都是它包。所以见闻觉知可以让你呢生死不断，可是见闻觉知呢也可以让你转凡成圣。就当下你的分别是要站在这边还是站在这边呢？我一样见，可是我见而不见嘛，我纵然看到了，因为我知道因果是非，我也不会在上面持取。我听了，我也知道呢进退缓急，我不会在这边上面起烦恼。我有感觉的，可是感觉你也要知道啊，这种感觉呢是好不好，你有能力转吗还是没有能力转呢？有时候是共业嘛，可是你终然知道，可是很多现象你是没有办法的，不是你单独个人可以挽回的，这是全面的局势。那当然我们可以探讨一个应该说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又很矛盾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里面就是，哎呀，勤俭要持家，对不对？你要持家就要勤俭，对吧？好，如果说好，每一个人都很勤俭，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你看哦，很勤俭嘛，哈，然后消费就会减退，消费减退呢，经济就会萧条，啊，经济萧条就很多人失业，很多人失业，这个国家呢就会崩溃。你看啊，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呢吊诡的问题吗？但是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每一个人都很勤俭的。所以呢，这个现象才不会发生。世间本来就是这样，有好就有坏嘛，对不对？绝对不会呢全部都是好的，也全部都是坏的，世间都是各一半一半吗？所以有时候你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问题就很严重的。还好呢，世间绝对不会这样的。一样的六识，我们希望呢透过我们六识哈，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跟智慧哈。所以这边呢才譬喻说呢，在一个三界火宅里面呢，我们六识接触外在的六尘境，其实都会引发我们三毒啊，造成了我们堕三恶道的主因。那下面呢他又要强调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无明烦恼就会起三毒。所以第一个呢是无明的三毒，当然无明的三毒很简单嘛，也很容易理解，只是不容易做得到，对吧哈？无明的三毒就是刚才说的贪嗔痴吗？贪的层面非常多哎。你说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都要先了解一下它有什么样成分？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贪嘛。制作的人他为什么要加？这只是他要想赚钱。然后为什么他想赚钱的过程里面他加这个省成本？其实很简单啊。那你包括呢这个供应的鸡啊鸭啊鸡蛋啊牛肉这些其实都是一样啊，当他供不应求的时候，当然他就想办法，想办法什么？催生啊，催生就是要打那个荷尔蒙啊，那这个对于人呢当然不好嘛，

为了赚钱啊。水果其实也是一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蔬菜也是一样的啊，只是工业呢，这些比较早走而已的，其实比较晚走，一样的，大家都免不了的，因为生存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贪是这样，嗔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口气啊哈，忍不下来，当然就很麻烦了。然后这一口气里面，当然呢，我说嗔当然涵盖贪嘛。这我才说嘛，那个报纸上面呢，贪嗔痴三毒从来没有停过啊。你只要看报纸就可以知道啦。可是身在其中的人，他会想到吗？他不会想到啊。当然我们希望是我们自己要有自觉，我们个人在生存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避免在这个三毒上面，哎呀，不断造业，没有办法避免说通通不贪啊，不嗔啊，不吃啊，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我要生存状态，多少也会贪嘛，对不对？啊，你呢，每一个人呢，多少都有人脾气嘛，多一点我慢嘛，这也很正常嘛。那有时候呢，因为生气就会起无明嘛，那也很正常嘛。只是呢，不要太严重嘛，至少呢，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伤人，不给自己呢造成太大的烦恼业。做人道里面呢，这些是免不了的。那下面的无常难呢？八秒，一两栋的大楼就垮了。这个不是叫无常吗？还要什么叫做无常？也许呢，一出去一刹那之间，车子蹦上了哈，再见啦，我已经转身活国了。这不是叫无常吗？所以究竟我们要贪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呢，本身呢看破这些无常相，那就轮回不止啦。所以在无常难里面，它的譬喻呢，意见也是一样，色界也是一样，无色界也是一样。意见呢就是我们嘛哈，看得到的这些人，第一恶鬼畜生，这个都是。那色界呢，它的寿命比较长一点，福报比较大一点。那无色界的，当然呢，它的寿命更长，可是，一样还是会无常变化的。哎，就像呢，这个佛陀在经典上面呢，就曾经说哈，有四个婆罗门，他呢修到呢色界定，可是呢，他发现他们的寿命将了啦。你看，已经修到呢无色界定的，他就希望呢能够永远活下去啊哈。那怎么样会避免呢这个死？四个人就想说了，一个呢我要逃去山洞，第二个呢我要呢躲在水里面，第三个呢我要躲在空中，另外一个呢他说啊我要躲在地底下。全部四个人呢都不见了，都去躲了。他们就问佛陀说，这个四个人呢究竟有没有活下来？你想会活下来吗？无常到来，谁呢都没有办法制止的，全部的都化为乌有。这就是世间的无常吗？你只要在三界里面是离不开这些的无常相的。所以告诉我们呢，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呢。这个普贤菩萨的警重记，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把握每一个当下。

那下面的无常难呢，它的譬喻呢，意见也是一样，色界也是一样，无色界也是一样。意见呢就是我们嘛，看得到的这些人，第一恶鬼畜生，这个都是。那色界呢，它的寿命比较长一点，福报比较大一点。那无色界的当然呢，它的寿命更长，可是一样还是会无常变化的。三恶难呢，第一恶鬼畜生嘛，所以他的想形容说呢，身大裸形就是第一难啊。哎，读过呢《地藏经》的人，你就可以知道啊，地狱的情况啦，对不对？那你说呢？其焉如真，就是恶鬼嘛。那恶鬼呢？你只要看嘛，咽口里面哈，他所叙述的就好啦。那手如牛头，就是牛头马面嘛，就是畜生难，或食人肉，或覆蛋狗。他其实他譬喻就是三恶道。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有没有三恶道啊？有在哪里啊？菜市场，你看那些动物吊着被杀的、被割的，那个不是他们的地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呢，是我们的菜市场；对畜生道来说，是他们的地狱耶，你知道吗？你说恶鬼难，我们在人世间里面，为什么你要节省食物？因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球，有多少人是没有饭吃的，是饿死的嘞？所以人世间也有恶鬼难啊，他不得吃吧，因为他的生存环境没有办法有食物可以吃。

跟佛一样呢，我们四个眼睛好了。人间是最好修行的，只是我们呢，怎么样去开发我们的慧眼、我们的法眼？我们一样有肉眼，可是学佛的人呢，假设呢，黑色的字，你看天眼通非爱，爱哎肉眼爱非通。天眼它当然可以看到上面的世界的哈，肉眼呢只能看到这个空间吧，你有墙壁有窗户就看不出去了吧。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天眼会有天眼通的人是他修十善业，因为十善你才有天眼。如果你能够知道人间的十善，就会看到众生呢在造十二业的时候起灵敏心呢。为什么灵敏？因为你不知道因果啊，身三口四意三啊，你不断的在造业啊。你有天眼的话呢，你就对于十善业你就会清楚明白，对众生造十二业的时候呢，你就会心生灵敏。那我们一样的肉眼，对我们学佛人来说，我要透过肉眼去弃除我在相上面名称的执着。什么叫做名称啊？男人、女人、美、丑、聪明、智慧，那个都是名称嘛。然后赞叹、力衰、毁誉、嗔痴、苦乐，那也是叫名称嘛。这些通通都是假名，包括名闻利养都是假名。你能不能对这些相不要执取？那你学佛的第一步，弃除呢对于相上面名称的执取，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啊，一切都是无自性嘛，都会改变的，有什么好执取的？其实一切的相都是假名，不是吗？都会过去的时候嘛。最重要是你要活出你自己，把你自己做好。法眼为观俗，那是菩萨的眼睛吗？因为菩萨呢，内怀真空，外呢现慈悲，怜悯众生，所以他只看到世间相，度化众生，但是他不会执取的，是因为他透过这样，他要去除他的法执。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可以寻声救苦？不管任何人称念他的名号，他都一样可以救护，不管你信不信仰，你只要称念他的名号，他一样可以救你。当然也不管呢，你是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啊，他都一样救。如果狗会念佛的话，他也一样救了。这是呢，菩萨因为他要去除法执，他已经在这个法执上面哈，已经去除了，他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那呢？二乘人慧眼了真空，一切都是空的嘛？为什么一切空？一切都会变化，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不会在相上面执取的。那我们呢？肉眼每个人都有了哈，虽然是四眼田鸡，还是勉强可以用。天眼呢？只要你记住十善，十善知道吗？身三口四意三，就是三好运动嘛。你有这样子的思维正见，你就记除天眼啊，因为你不会造十二业啊。你不造十二业的话，就是记除天眼。然后慢慢的，你要让你自己看到一切相啊，随缘就好啦、啊。因为它不会呢，永远不变的。有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世间都会变的，怎么可能不变呢？这个台湾不是变了很多的吗？如果你加你的菩提心，就会变成法眼。我帮助一切的人，可是呢，我没有分别，好不好啊？人啊，缘的深浅，我都这些我都不计较，只要他需要帮忙，我不分国籍，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贫贱富贵，我一样帮忙，那就是菩萨的眼睛。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具足四缘啊，虽然我们少一个了哈，少一个是要修的啦，那一部分一个是要修的，所以一样你可以修啊。所以在火宅里面呢，虽然细数这些恐怖相，可是呢，相对的，佛陀是要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你怎么样呢？透过这些呢，去除我们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邪见。所以下面提到呢，三界的无常相，其实在内容上面跟它呢是相类似的，只是它换不同的角度来叙述。那为什么他要不断的说呢？因为众生很执取我们所处的环境、人生，所以一直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轮回。那你说三界的无常相，第一个呢，火宅的幻灭。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老病死生也好了，生老病死也好，这四种相都没有办法避免，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的？他是没有办法避免。你只要来到人间，佛陀跟我们也是一样啊，就好像呢那个佛陀啊，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呢，他就跟欧难说：“欧难啊，我身体有点小毛病哈，你去帮我呢，要一点牛奶。”哎，欧难呢拿着钵就去了。去的过程呢，刚好牛奶要到了，就碰到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说：“啊，你为什么要牛奶呀？”他说：“啊，那个佛陀生病啊，所以要一些牛奶。”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说：“你胡说，佛陀怎么会生病？佛陀是一个正觉的人，不可能生病的。你不可以这样子说，你这样子说呢，会让人家外道呢误会哈。一个正觉的人，为什么他会生病？其实他们两个层次不一样。所以欧南被他一讲呢，就想啊，我究竟要不要啊？拿牛奶回去啊？这个维摩居士说，佛陀是没有病的啦。可是我自己我没有听错啊。”佛陀确实叫我去拿牛奶啊，这时呢，佛陀呢，他用他的神通力说：“欧难啊，佛陀的法身没有病，但是色身呢为样哈，所以你还是要去拿牛奶的。这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呢这个色身，事实上一样呢，都会有生老病死。”可是不会死的是我们的精神，你呢今生修了，你下辈子会越来越好的。你今生不修呢，当然下辈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那你说我再来轮回，轮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勇敢一点，要肯定呢，这辈子只有做好的，我下辈子轮回会更好一点。那你说，哎，我不要再轮回，太苦了。那很简单嘛，你找一个。叫做我们现在都很多那个别墅，或者那个人家的休闲区，你找一个净土去吗？暂时安居，我说暂时哦。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让你暂时住的，你要修道呢，证得无生法忍，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还是要下来的。你不下来，怎么断除你的烦恼祸呢？它只是暂时。没有人间这些苦而已，所以我们呢，这个三界的无常相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去深刻的认知的。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二个呢，夜市不亡。我只讲为什么夜市不亡。五六七八，对不对啊？这个第八欧赖耶识，我们一般呢叫做灵魂。那这个灵魂呢，你走了之后，这个色身是，因为它会坏掉嘛，哈，所以才会用什么方式最干净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嘛。现在大部分都是火葬啊，比较干净的哈，因为它本来就会像那个物质的东西腐烂嘛。只要神识离开，这个东西一样的都会久了就会坏掉的。但是问题是，你的精神是不会灭的，那个精神会带领你。你说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就会去了。另外呢，如果呢你平常没有学修学佛法的人，依照你的善恶业嘛，当然自然而然看到哪一道去，告诉你会有人来接你的，你放心好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你呢做的任何的善恶都有不同的使者来带你的，只是要看看你自己啊，要什么人带你嘛。那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嘛。你修多一点善呢，当然这个善知识来带你。如果你修高一点，福德多一点，哎呀这个西方三圣就自然会来了。那没有呢，那就看你的层次嘛。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造恶为善的业识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过去世你也有没有修，在今世里面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去大雄宝殿，然后呢就碰到一个小姐，那个小姐就问我说，师父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好，你的问题呢不要超过五分钟我就可以了。他就跟我说呢，两分钟就好。我说哦，两分钟很简单，你说吧。他就跟我说了，这个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啊，为什么对某样东西有时候很熟悉，可是对某一些东西呢，你怎么学都学不会。那我说，那你觉得呢？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在平常人也很正常的嘛。他说我想知道原因。我说那很简单，你如果觉得某一个东西很熟悉的，是你过去有学过，那你今生呢对某一个东西呢不熟悉，那学起来很吃力，那就是你今生呢才接触的。他就问我说，师父真的这样吗？我说是不是这样呢？我说的如果你不能相信没有关系，你只要相信你自己嘛，哈，相信现在就好啊。你要想做什么你就去努力去做就好了吗？可是呢我也想听你的意见。我说你想听我的意见你又不能相信。我说好了，我最后呢，我说你已经三分钟了。我举个例子，我说呢，像我出家，因为一出家就生病了。出家是要学很多唱诵的，知道吗？你们如果法会吗，这个我们的法师不是要敲法器吗？要当维摩要唱诵吗？因为生病不能唱诵啊。那你不能唱诵就不能跟人家合，你知道吗？一组本身呢有五个人嘛，你们都知道吗？这个维摩啦、木鱼啦、当子啦、科子啦、铃鼓，就是五个嘛。那你要五个，哎，只能敲一个法器嘛，一个人不能敲两个法器啊。除非那个只有一个人到场或两个人到场，那你在学习过程里面总是一个一个学吗？自己又不会唱，然后又是公务生，因为你没有时间啊，那你怎么办呢？你也没有办法学啊。可是就这么奇怪，我每次考试都考很好，我同学都很生气，说我很暗多，就是我呢私下都学习，其实我没有私下学习啊，我只是呢耳根很利，就是我听了，哎，我自然知道
我不会唱，可是你唱到哪里我知道哪里要转板，你敲错我也知道。那你说 我有什么特长吗？我没有特长啊。这就是也许是上辈子啊，你有欣喜，说你很快嘛，所以我学法器很快。有时候呢，我一听呢，我第二支香就可以上去了。那你说你怎么会呢？我就发现有时候学生呢，一个法器敲敲敲，用那个牛奶罐啊，要学那个铃鼓有没有？哇，敲敲敲敲，敲了半个学期还是敲不出来，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实际的你就用牛奶罐去敲了，还敲不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欣喜的力量，你过去有心跟今生它是有关系的，你过去有心喜今生在欣喜的时候就很快，你过去没有欣喜今生欣喜当然很慢哦，那是必然的吗？那我们说呢，这个业识为什么不亡？因为你在累积里面，它会慢慢累积慢慢累积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当然造业是一样哦，我们的习气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轻忽你现在所有的习气。我们的习气是什么？不耐烦、我慢、碎碎念、心量狭小、情绪化，对不对？执着、放不下，有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那你今生如果不改，对不起，下辈子还是一样的。你要这样吗？这样子轮回就没有意义了。轮回的意义是让你不断的呢学习哈，怎么提升自己、成长自己、改变自己，这轮回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一直在强调说呢，你造恶的人，你在三恶道里面呢，本身你的阿赖耶识是不会消失的，就是一直在这边轮回，只是换了一个色身，做畜生道，泯除啦。泯除这个你的阿赖耶识。那如果呢，哎，我们呢常常会看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哈，哇，人家猫也会拜佛哎，老鼠也会听经哎，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定呢投胎第一世而已，过去是人，所以他今生才投胎而已，所以他的因缘他那个事，对，他还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换一个色身，所以他知道如果让他呢多几世就盖住了，纵然有些善根啊就会盖在底下，等到你上面的业全部都消了，你底下的那个人类的分别意识聪明啊，它才会慢慢歇。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习气，这是我要讲的为什么业识不亡的一个重要的原理啊。那我们呢希望呢我们不是从透过经文来解说佛陀告诉我们哈，在你造这业的当下，你三恶道呢任何的业，你的阿赖耶识那个业种子不会消失，而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怎么珍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0: 当下呢，让我们呢多多行善，增长智慧，让我们的法身呢不断呢，让我们能够弃除烦恼，得到解脱，这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最后呢，请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